0: 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942877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相关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总量达376家，总估值14467亿美元。我国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赛道企业占比超过80%，呈现硬科技主导、融资活跃度提升、区域集聚化发展的鲜明特征。本周，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称，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此类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关闭按钮、隐蔽或缺失。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此类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等平台协议及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财经先锋派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
1: 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年夏天确实很热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冰柜里面的主角悄悄地换了。前几年最显眼的位置总是留给各种联名新口味高颜值的雪糕，而今年最先卖空的却常常是绿豆冰棍、小豆冰棍、奶砖这些老面孔。他们的包装几乎没变，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价格呢大多在几块钱，是冰柜里面最不起眼的一类产品。但是就是这些曾经再普通不过的老冰棍，今年重新出现在不少年轻人的购物车里。社交平台上有人专门整理老冰棍测评，有人一次囤上十几只，还有人感叹啊，小时候嫌它普通，长大以后才发现它才最像冰棍。那今天的财经先锋派，我们就来聊一聊老式冰棍在这个夏天翻红。很多人把这股热潮归结为怀旧，但是如果只是怀旧，它很难成为一个消费现象。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老冰棍，而是消费者重新定义了一只雪糕的价值。那过去十几年呀，中国冰淇淋行业一直是在做加法的，加进口原料，加稀有产地，加限定口味，也加联名 IP 和设计感包装。一只雪糕卖的早就已经不只是凉爽了，还有体验、社交和情绪价值，价格也是一路的走高，从几块钱到十几块钱、20几块钱，甚至更高。消费者买的不只是味道，更是一种尝鲜。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前几年一个很新鲜的词儿经常出现在大家的口中，那就是雪糕刺客。那几年啊，雪糕越来越像一件快消时尚品，谁的故事更新，谁的话题更多，那谁就更容易成为爆款了。但是市场的风向它总是在变化的呀。前几年雪糕刺客一度成为热议的话题，消费者讨论的并不是雪糕它不能卖贵，而是为什么一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雪糕价格却会超出自己的预期。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建立一套新的消费标准，一只雪糕可以贵，但是你得让人觉得它值得呀。这种变化呢，并不仅仅发生在冷饮行业，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重新关注商品本身，而不是商品之外的附加价值。他们依然愿意为品质付费，却越来越少为那些自己感知并不明显的溢价买单。那放到老冰棍身上，这种变化反而成为了一种优势，它没有复杂的营销故事。

0: 故事，没有一年一换的新口味，也很少靠联名来制造话题。消费者买它，那理由很简单，天气热了，想吃口凉的，味道熟悉，而且这价格还特合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打开冰柜，拿起一支雪糕，第一反应不是先看口味，而是先翻过来看看价格，价格自己能接受，然后呢才会顺手看看配料表。那相比奶油巧克力含量较高的冰淇淋，不少传统冰棍以水、糖、豆类等原料为主，部分产品热量相对较低，配料也相对简单一些。那在越来越多人追求轻负担饮食的今天，这种特点无形中它就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但真正让老冰棍重新受到欢迎的，并不是低卡这两个字儿，而是它带来的那种没有负担的消费体验。首先，这价格上它就没负担，选择呢也没负担，吃完还没负担。老冰棍一直都是在冰柜里面，只是过去站在最里面，今年呢，它又重新回到了第一排。消费者变了，企业其实也一直在变呀。这些年，不少传统的冷饮品牌并没有停留在过去，而是在经典产品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调整，有的优化配方，有的推出减糖产品，有的改进包装，还有的推出更适合年轻消费者的小规格产品。只是过去啊，新品和联名抢走了大家太多的关注了，这些变化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讨论，直到这个消费风向发生了变化，他们才重新被看见。对于企业来说，这也是一次重新思考产品逻辑的机会。过去啊，冷饮行业比的是谁更新，谁更会讲故事。每年夏天，大量新品不断上市，希望用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但是新品意味着研发、营销和渠道的投入，真正能够沉淀成为长期畅销产品的其实并不多。那相比之下呢，经典产品拥有另一套优势，消费者已经熟悉，不需要重新教育市场，供应链成熟，品质稳定，生产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呀，它经过市场的检验，更容易形成持续的复购。对于消费品企业来说，一时爆红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竞争力的还是能不能一直卖下去。事实上，这两年越来越多经典的消费品重新受到关注，老汽水重新回到了大家的餐桌上，传统糕点重新成为了年轻人的下午茶，老字号零食换了包装再次走红。看上去像是怀旧，实际上啊，却反映出消费观念的变化。消费者依然喜欢新产品，但是不会为了新而消费，依然愿意尝试新品牌，但是更在意产品到底能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冰淇淋市场规模约为1835亿元，行业呢仍是保持增长的，但是增长的逻辑呢却是发生着变化。消费者更关注价格、品质和消费体验，市场呢也从高速的扩张逐渐转向更加理性的竞争阶段。所以老冰棍翻红啊，看起来只是冰柜里面的一件小事儿，它背后却折射出消费市场一次更深刻的变化。企业过去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一只雪糕卖得更贵，如今呢，更重要的问题却变成了怎样让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从追逐概念到回归产品，从制造爆款到经典营销，这种变化正在越来越多的消费品行业发生着。这个夏天重新走红的不只是一根老冰棍，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当消费越来越成熟，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未必是最会讲故事的产品，而是那些能够持续满足消费者需求，一次又一次被主动放进购物车的产品。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喽。哎呀，刚才说了那么多我都口渴了。不得不说啊，小时候吃着老冰棍是因为零花钱不够，长大以后吃老冰棍原来是因为脑子够用了。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国际财经观察。
4: 来关注中东局势。截至7月18号，本次美伊互袭仍然在持续，中东多国都传出民用设施遭袭的消息。对于美国公然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且持续对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已在17号发出全面进攻的预警。而在18号，伊朗方面更是明确发出宣告，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在同日发表声明，除指责美国一再违约，还表态将让美国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2: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过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4: 此前还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可能配合伊朗方面封锁曼德海峡。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曼德海峡如果再遭封锁，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
2: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认为，一旦曼德海峡被封锁，将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5: 毫无疑问呢，会导致呢国际能源的供应更加紧张。它会人为制造一种恐慌情绪啊，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呢使全球范围内存在的通胀或者经济滞胀问题呢会进一步的凸显，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是通过红海一侧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这是欧亚经济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除了运送原油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商品和其他的原材料。关闭这个红海这个航道，那实际就使得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最重要的最繁忙的通道呢也会受到了影响。这样的话，就欧亚的经济往来呢，它不得不呢绕行这个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啊，那的时间和成本都会呢成倍的上升。另外呢，它也会导致国际航运的价格或者是它的成本呢进一步的上升。
4: 田文林进一步指出，从长期来看，美伊双方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轨道上，但短期内冲突难以缓解。
5: 首先是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把以色列因素容纳进来，以色列是不可能按照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去做。相反呢，他有足够的动机呢，通过呢在黎巴嫩持续采取军事行动来搅乱这个协议执行的可能性。只要以色列搅局，美国和伊朗实现和谈呢就非常难。第二呢，这次双方的军事冲突再起，暴露出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更加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从目前看，美国呢因为面临着中期选举，以及呢现在油价高涨导致的通货膨胀，美国也是承受着巨大压力。
2: 英国执政党工党7月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方面消息，伯纳姆预计将在7月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今年6月底，伯纳姆在曼彻斯特市发表演说时提出，想要把首相办公室的运作范围扩展到曼彻斯特，在那里设立北方10号，以强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权力下放。他还提出推广曼彻斯特主义，提倡各地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并且承诺创造更多工业就业岗位，改革英国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私有化水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
4: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就如走马灯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仅执政49天，而即将入主唐宁街10号的伯纳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英国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请听报道。
6: 从表面上看，脱欧是英国政治不稳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挑战，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让选民不再坚定支持某一个党派。 政党一旦犯错，支持率就可能迅速流失，而政党则将更换党首当作应对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斯塔默被迫辞职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由于工党在移民、能源等政策上饱受批评，加之在五月地方选举中遭到重挫，工党内部就选择通过抛弃斯塔默来消解民众不满。但频繁更换领导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分析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如今英国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挑战。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不会平坦。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据悉，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7号宣布，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 和787机型签发试航证的权限。这对于正在全力提升产能的波音公司而言是一项重大利好。总台记者报道。
7: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787机型签发试航证的权限，是基于数月来对数据及安全状况的全面审查。审查结果显示，波音生产质量保持稳定。此举代表该机构认可波音具备在监管之下自主签发试航证的能力。2018年和2019年，印尼狮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各一架波音737 MAX 飞机在五个月内相继失事，共致数百人遇难。随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于2019年撤销波音为737 MAX 飞机签发试航证的权限。2022年，因为生产质量问题，波音787机型的试航证签发权限也被收回。此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把自身承担的部分认证业务授权飞机制造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承担。在波音两起空难事故后，这一行为受到多方批评。去年9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部分恢复波音的签发权限，该机构与波音通过按周轮换的方式共同签发两个机型的试航证。
4: 日元汇率近期持续走低，英国 RSM 咨询公司专家乔布鲁索埃拉斯日前表示，在日本政府刺激经济计划开始显现成效，推动日元汇率企稳反转之前，日元大概率会继续走弱，跌破170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布鲁索埃拉斯还指出，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导致日元下跌到近40年低位的根源。
2: 受到日元贬值、半导体价格飙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苹果公司日前上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部分机型的涨价幅度达到 10%。 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根据美国苹果公司在日本的官网介绍，智能手机 iPhone 多款机型的官方售价均已全面提高，其中售价较高的 iPhone 17 Pro Max 从194,800日元上调至214,800日元，上调了2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834.6元，涨幅约为10.3%。在这轮调价中，涨价幅度最高的是 iPhone Air， 涨幅超11%，但即使是售价较为便宜的 iPhone 17 E， 涨价幅度也达到约8%。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还上调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Apple Music 订阅价格，其中美国 Apple Music 个人套餐涨价1美元至每月11.99美元，涨幅约为9%，家庭套餐则上涨了约17.7%。中国区 Apple Music 个人订阅价格从每月11元涨至12元。苹果在一份声明中称，本轮涨价的主要原因是版权费上涨。同时，苹果公司上调了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iCloud 加订阅价格涨价幅度在 11% 至 55% 之间，具体涨幅因套餐和国家而有所不同。业内分析认为，苹果公司可能是因为汇率波动对旗下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在美股科技板块普遍回调的背景下，苹果公司股价近来逆势走高， 公司市值达到4.9万亿美元。17号盘中，公司市值一度超过英伟达，重回全球市值。

0: 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日前正洽谈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计划收取每月$100,000，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费用，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数毫秒获知特朗普等人在真实社交平台所发帖文。如果企业签约3年，月费可降至$60,000，约合人民币41万元。这项服务预计将于下月上线，主要面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目前，特朗普在其自建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拥有约1290万粉丝。此前，他所发有关中东冲突、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帖文，多次引发金融市场震荡。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该事件与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有关。由于遭勒索软件攻击，该公司共有超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1.9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据信，外泄文件中最敏感内容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目前，印度政府已成立应急响应小组，启动调查。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2013年起投入运营，另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报道，美国科技公司 Meta 与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正在就算力租赁业务进行谈判。 Anthropic 或将租用 Meta 算力，使用其计算基础设施服务。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这笔交易为期2年，最高规模可能会高达$100亿。不过也有消息人士称，谈判仍处于早期阶段，具体数字尚未敲定。目前 Meta 与 Anthropic 两家公司均未就此置评。有分析认为，若此项合作达成，将标志着 Meta 正式进军计算服务市场，与亚马逊、微软、谷歌等供应商展开竞争。据 CNBC 网站18日报道，美国一家投资公司本周推出一款叫做沃什 GPT 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用于辅助分析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的政策行动。报道指出，沃什上任后决心推进机构改革，重点之一便是重构美联储货币政策沟通体系，缩减对外发声的内容体量与频次。这也使得不少以解读美联储信号为主业的投资咨询公司感到不安。据悉，沃什 GPT 基于 Anthropic 公司的克劳德模型构建，开发成本不到$1,000，开发时间约2周。它学习了与沃什相关的近1800份公开文件，可以对有关沃什在经济和货币政策观点上的问题提供参考意见，但不会模拟沃什的发言或提供前瞻指引。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7号说，巴基斯坦医疗卫生产业蕴含着巨大投资潜力，巴中双方在该领域深化合作将进一步强化双边经济纽带，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
1: 求职不必去远方，多地探索创新社区就业服务形式，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
0: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小小口红抢占玩偶包挂位，年轻人的随身挂件为啥变了？
1: 财经身边事，体验升级，明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将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老街新貌，陕西榆林老街经历保护更新后，依托暑期旺季焕发全新文旅活力。
0: 来听详细内容。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支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7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119拍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14万人。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深化构建服务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以模型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驱动模型迭代，推动实现数据集有偿使用的价值闭环。
1: 人形机器人会像今天的智能手机一样，从实验室走进工厂、商场，甚至您的客厅吗？昨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产业高质量集群化发展。请听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的报道。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走进这个近7000平方米的空间，装配区里几台轮式机器人正在搬运快递箱，测试区里一台双足机器人正练习在多种复杂地形上行走，工艺区里工程师们对着屏幕微调着线束的走向。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说，这里正是平台的几个关键区域。
4: 我们现在覆盖掉了整个装配区、工艺区、测试区还有仓储区，分为几个大的区域。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刘宇飞说，在这里具身智能产业将得到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4: 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等工艺流程稳定，产品质量可靠，然后整个准入要求、准入原则、准入标准都定型之后，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3: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浦东新区

0: 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伴随大厂落脚浦东，政府部门也将目光投向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
1: 我们政府呢也开放了场景，包括工厂、金融企业、医院、学校等，为我们的具身智能企业，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企业呢提供场景。这一次的上海人形机器人的重视平台立足于上海，面向于长三角，服务于全球。
0: 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在浦东的智能工厂里，人形机器人熟练地搬运物料，在社区养老院里，机器人轻轻扶起老人，在超市货架间，它微笑着为你指路。夏玉中说，这些画面正从今天的中视平台一步步走向现实。
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家门口。为就业切口不大，却精准戳中了基层就业的痛点，也折射出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型的治理思路，并悄然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济南台记者张立忠的报道。
3: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5+2就业之家，中视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待业3年，社区家门口的培训让他照料家庭与学手艺两不误。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聚焦宝妈、大龄失业、低保人群等重点群体，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4: 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了解，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做这一块正好是我们这种宝妈，每天10块、100块又可以帮看着家里啊。
3: 在江西南昌，从社区微培训到微招聘正在形成服务闭环，而在山东，社区微业的探索则在加速推进。当地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打破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壁垒。
5: 就很假是吧？好，来，大家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居民张汉宇正在教古筝公益课。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汉宇是中国音乐学院认证的古筝高级教师，但去培训机构上班和他照顾孩子的时间冲突，社区主动请他在社区内试水教学，免费提供创客空间。不到2年，张汉宇从公益课做到了专业考级教学。
5: 场地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在社区里面这些都会便利很多。在宣传方面，社区给我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来的学生信任度也很高，他们对社区的一个信任。
3: 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栋说，社区通过信息建档、需求分析、岗位匹配、跟踪回访，以帮助32名居民解决就业。一部分人是在社区完善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等配套的过程中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参加社区举办的小微特色培训，也在满足邻里需求中实现了就业。
6: 从25年到现在吧，有工作需求愿望的这个居民呢，我们是摸排了有54名。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解决了32名那个人才的这个输送啊，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其余的这个居民的这种就业需求呢，我们登记档案也在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3: 从江西微服务到山东的社区微业，这些探索背后有着共同的工作思路。聚焦城乡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两低两高群体，构建起由人社部门牵头、发改、商务、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截至目前，仅山东一省就已打造就业社区驿站10369家。山东省公共就业与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孙学奇表示，
7: 从23年到25年三年，我们累计帮助那个两地两个群体就业超过150000人。25年，我们又试点推进的叫双圈融合工作，也就是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全省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4个市推进试点，打造这个双圈融合的示范点位呢是140处。
3: 从微培训到微招聘，再到社区微业，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撬动着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这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正如江西南昌湾里管理局5+2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周泽文所言，让就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嵌入生活。
8: 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的登记个人信息，及时的对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协助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提供咨询、匹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持续深耕社区的就业服务，常态化的推送就业岗位，推动就业服务从有向优，从泛向精升级。
9: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8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0: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关注，小小口红抢占玩偶包挂位，年轻人的随身挂件为什么变了？
1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汇演，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13: 各位好，我是文慧。不知道大家出门有没有观察过身边年轻人的包包？之前街上的年轻人十有八九包上会挂着潮玩玩偶、拉布布等各类公仔，琳琅满目，挂的那是满满当当，主打一个个性、治愈，彰显潮流品味。可是最近我在逛街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曾经霸占包挂 C 位的毛绒玩偶正在悄悄让位，取而代之的是带金属挂链的口红、迷你香膏、便携护手霜，美妆挂件竟然成了当下年轻人出门的标配。今天呢，咱们就从这小小的包挂入手，来聊聊这股消费新风潮背后藏着的经济密码。先来给大家上一组平台数据。随着各户美妆走向配饰化，相关话题的搜索量也在某种草平台上大涨。比方说挂件气垫搜索同比暴涨11600%，带链条的挂饰美妆一年热度上涨86%。海外的一个品牌靠一款唇釉手机壳直接出圈，上线25分钟抢空20万人吨补货，配套的唇釉一年卖出100万支，单款贡献出1.16亿元的营收。国内摇滚动物园和茉莉奶白联名做出的挂链护手霜，单店直接卖出20000多支，常年稳居店铺 top 一。反观潮玩赛道，多家头部企业上半年的线下门店客流量和盲盒销量增速明显放缓，曾经火爆的玩偶包挂销量出现小幅回落。这一升一降的数据反差可不是简单的审美轮回，是整个年轻消费市场需求逻辑的一种转变。很多人会问，不就是挂在包上的小物件吗？至于上升到财经层面分析吗？哎，其实啊，消费市场里最小的单品往往最能精准照见大众消费心态的变化。 以前年轻人痴迷玩偶挂件，核心需求是悦己装饰，它的功能单一，只是用来负责好看，没有实际用处。潮玩主打的是收藏价值、社交属

0: 性，大家花钱买的是可爱的外表，圈层认同感属于悦己型消费。很多玩偶买回来之后挂一段时间，哎，新鲜感一过就闲置落灰了，说白了属于好看但用处不大的装饰支出。而现在爆火的美妆挂件完美踩中了当下年轻人既要悦己又要实用的核心诉求。一支带挂链的口红既是搭配包包的时尚配饰，又能在通勤路上午休聚餐时随时随地拿出来补妆，一物两用，颜值和实用性全都拉满。现在的年轻人消费是越来越务实，不再愿意为单纯的装饰溢价买单，轻量化悦己成为主流消费观。你会发现年轻人不再单纯的追求堆砌式装饰，而是越来越青睐一物多用的产品，花一份钱买到双重价值，这种高性价比的消费思维正在渗透衣食住行各个领域。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0: 从产业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股潮流也给内卷已久的美妆行业打开了全新的增长赛道。最近几年彩妆行业竞争白热化，各大品牌在色号、质地、包装上反复内卷，很难再做出差异化。挂链彩妆跳出了功效竞争，抓住了通勤、短途出行细分场景做产品创新，开辟配饰化彩妆新赛道。原本只做化妆品的品牌顺带开发配饰产业链，拓宽营收渠道。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几十块钱就能买到兼顾穿搭属性的彩妆，低成本就能完成穿搭升级，门槛远低于上百元的潮玩盲盒。当然了，我们也要客观理性地看待这股热潮。现在不少品牌抓住风口大肆营销，也有部分挂链彩妆存在明显溢价，只是因为多了一根金属挂绳，这价格就上涨了二三十元，靠潮流概念增加产品利润。还有一些消费者跟风购买，只为搭配包包就频繁购入新品，导致家里囤了多支同类型的口红，落入了冲动消费的陷阱。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真实需求理性消费。说到底，挂件的更替是年轻人审美、钱包、生活方式共同做出的选择。从前我们把童话和可爱挂在包上，现在呢，我们把精致实用的日常带在身边。不是谁替代了谁，而是大家的消费变得更贴合自己真实的生活需求。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观察，看看下一个抢占年轻人包挂位置的新品类又会带来哪些全新的产业信号。好，我是文慧，今天的财经慧眼就到这里。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高铁服务新体验，明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购票体验再升级，旅客朋友可以使用火车票预约购票新服务。总台记者报道，
5: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财经身边事，暑期夜游新模式。夜游一直是暑期文旅的一大亮点，这个暑假江苏各地景区开启花样夜游，推出丰富多彩的夜游项目。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6: 在无锡动物园，2026动物王国夏季狂欢夜将持续到8月23号。其中，每晚8点开启的暗夜秘境是夜游的核心亮点。园区专设夜间动物观赏线路，搭配专属观光车、热成像高清红外线夜视仪与资深饲养员

0: 全程讲解，带领游客近距离了解动物的夜间生活习性。动物园工作人员陆维林：
1: 整个暗夜秘境呢，是通过我们的观光车，然后串联起我们四个动物经典的场馆，像我们的犀牛盆地、犀猴崖，还有熊山、狮虎冈等，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无锡动物园呢夏天夜晚的魅力。
2: 欢迎来到常州博物馆。
0: 今年暑假，常州博物馆打造八大夜间体验板块，百余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不少观众趁着夏夜闲暇前来体验，解锁不一样的文博夜生活。
3: 很欢乐很热闹的一个活动，让我觉得很有趣，
4: 对孩子还挺好的，能开阔他们的视野，然后平时在书本上学不到的能到现场能感受到这个乐器，还能学习到更多的这种乐器文化。
0: 淮安板闸遗址公园推出大型室内沉浸式夜游剧场，流转的光影铺陈，跌宕的剧情牵引，灵动的古韵舞蹈受到观众欢迎。
5: 看完真的太震撼了，我是跟着演员一路走一路看，就像是真的穿越回了漕运繁忙的年代。
6: 沉浸式边走边看的话，小孩子有更多的感觉，然后小孩也问了很多关于漕运的问题，然后记忆也很深刻，我觉得体验感蛮好的，很适合暑假带小孩过来玩。
0: 景区运营方负责人方建新介绍，这一夜游项目以板闸千年漕运历史为叙事脉络，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复刻漕运盛景，构建出可互动可体验的全沉浸叙事空间。
7: 本次活动既为市民游客打造了充实有趣的暑期文旅好去处，更立足板闸千年漕运底蕴，也搭建了沉浸式的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景生动标本互动中来搓磨用河的过往，在游玩中收获历史和自然知识。
8: 财经身边事，百年老街新面貌。在坐落于北纬38度黄金宜居带的陕西榆林，清爽榆林文旅消费季正在进行。百年榆林老街经历修旧如旧的保护更新后，正依托暑期旺季焕发全新文旅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9: 榆林老街由南向北矗立文昌阁、万佛楼、兴明楼、钟楼、凯歌楼、鼓楼六座鼓楼，形成了六楼齐街的建筑风貌，是游客游玩拍照的好去处。榆林市榆阳区文化馆馆长刘峰介绍，眼下正值暑期，依托清爽榆林消费季，老街持续推出常态化民俗展演，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消夏打卡。
10: 天野册、娱乐小曲、陕北说书、陕北民歌、秦腔等，都具地方特色的节目。
11: 现在演出的节目是秦腔、风歌、粗犷、豪放、高亢、激越，唱腔百十丰富，节奏变化大。表演的动作大开大合，粗犷雄浑，剧目多取材了历史演绎、民间故事，题材宏大。整体艺术气质敞亮厚重。
9: 游客李女士：
12: 我就感觉秦腔听起来非常的有生命力，就蕴藏着一种非常不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敬畏，让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听了之后就感觉整个人都被深深的击中到了。
9: 老街上，游客不仅能近距离观摩手艺人们的精湛技艺，还能亲手体验剪纸、泥塑等传统手工艺制作。游客徐先生：
13: 走完榆林老街，不只是学会了一门小手艺，听完了一段民俗曲目，更是读懂了塞上的精神底色。
9: 榆林市榆阳区文旅文广局副局长张荣说，从古建修缮、街巷整治到风貌复原，榆林力求保留老街青砖黛瓦、街巷纵横的原始风貌，完整留存历史记忆与边塞文脉。
14: 我们严格恪守古建修缮六不原则，坚持呢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全面的保护了这个街巷肌理、古建筑的风貌以及历史格局，紧扣这个夜街经济、沉浸式文旅、大众消费升级趋势，形成多元融合的文旅新格局。
15: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洪浩、唐明，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16: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5: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6: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与您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车辆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团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6: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周末好，周末好，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李莹组长啊，欢迎大家的加入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五楼还是六楼啊，往下滑动一下，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我们，然后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小伙伴们来体验一下。哎呦，今天这个感谢各位网友啊，刚开场几分钟，我们现在点赞过了10000啊，要是能转发再高一点就好了，把我们的转发，把我们的直播留给转发到朋友。

友圈亲友群啊，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上班上班，我们开始上班了啊，感谢您陪我们上班。今天是周日，我们要和大家照旧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大事很多，期待大家的加入啊，多多的支持，不胜荣幸。那来，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给您准备的奖品，咱们先来说说图书礼包吧。来看看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知兵者言》，这是一部对于孙子兵法做剖析啊，做这个深入解读的新书，微信推送有详细介绍，大家把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奖，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可以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谢谢各位朋友的加入，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我们全国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啊，这个我们每次直播的华彩乐章。那么首先咱们要关注和讨论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四海安澜，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有何看点？哎，各位朋友来说一说，各位朋友来说一说，我们中国研发的气象预警大模型妈祖，这为什么要和世界各国分享啊？对吧，咱留着自己用不好吗？为什么要和世界各国分享呢？那大家怎么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这个问题很有深度哦。本来是要请教魏亮教授的，看看我们各位朋友对此有着什么样的分析和点评，马上我们展开详细的梳理探讨。

0: 首先啊，邀请我们上海的朋友，我们江浙沪包邮区的朋友哈、这几天谁去咱们上海的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大家去参观学习啊，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参展的朋友、调研的朋友，哎，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双直播间啊，来说一说您在前方的观察细节和体会啊，邀请您化身我们的前方报道员。那么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关注的就是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咱们上海举办，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大屏幕上为您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妈祖正发展成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共享型、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这条新闻语录摘选自新闻联播为您带来的报道。新闻联播7月18号的评论文章标题叫《推动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妈祖是什么？如何普惠全球？哎，回到了刚才请教各位网友的问题，咱们中国出人出钱出力，对吧？我们这么多的科研人员，我们辛辛苦苦的自己研发的我们的气象预警大模型妈祖，为什么要普惠全球呢？为什么要给世界各国去用呢？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打到我们的评论区哈。相关的新闻背景我来为各位网友报告一下哈。在17号，哎，周五的上午，习近平主席啊，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的时候啊，发表了主旨讲话。那习主席在会场呢，现场就宣布，请大家注意，接下来咱们要划重点了啊，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那对此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样的期许呢？我说的慢一点，我强烈建议各位网友把习主席接下来的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我再复述一遍，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打到公屏上啊：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开放我们的气象预警大模型妈祖给30多个国家使用？包括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习主席在这次大会的讲话的更多的精神哈，包括我们更多的举措，这不光是给别人用，还要培养其他国家的人才到中国来系统性的学习，然后给你来定制，然后包括我们要推动全球的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的合作治理，包括我们要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那我们中国人要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在全球的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风口上，我们的定位、身位、方向是什么？这件事情听起来非常的宏观，但是实际上和你我的生活和接下来这个世界太不太平，往哪个方向走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邀请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一起的直播的学习和探讨，好吧？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可能我们潮汕的朋友啊，福建的朋友更熟悉，一说到妈祖，北方的朋友相对陌生一点哈。而今天我们说的妈祖，不是咱们去出海之前或者我们龙舟之前去拜的，不仅仅是我们去拜的那个妈祖，实际上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什么是妈祖？
1: 好的，就像刚才王冠提到的，在咱们东南沿海的朋友可能对妈祖这个概念更加的熟悉啊。那简单的介绍两句，其实这是咱们流传的北宋年间一个传奇女子林默娘的故事。就传说中这个林默娘她本人精通天文气象还有医术，而且特别的善良，经常的去帮助这些遇难的渔民，救助海上的一些遇难者，被当地人称为妈祖，逐渐的呢被咱们民间神化为海上保护神。现在呀，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上万座妈祖庙，信众也超过了3亿人啊。在2009年的时候，妈祖信俗还被列入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是连接海内外华人重要的文化纽带，这是一个咱们文化上的大背景。 那现在呀，咱们介绍的这个妈祖呢，其实是去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的一个叫天气的，哎，这样一个 AI 大模型的一个方案，大家可以这样理解。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气象有关的，哎，人工智能方案要命名为妈祖呢？这个也是有一个英文缩写来延伸出来的。妈祖这四个英文字母啊，首先这个四个字是 MAZU。英文简写，然后就正好拼成了妈祖这样的一个音。那其中啊，这个 M 代表的是 multi hazard， 多种灾难。然后呢 ，A 是代表 alert 预警 ，Z 是 zero gap 零差距，最后 U 代表的是普惠 universal， 这个代表了我们这个妈祖方案的最核心的四个哎意义。那在技术方面呢，哎，首先介绍硬技术特别厉害了，咱们的妈祖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等很多的源头观测数据，搭载了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的哎预报模型，并且还开发出了面向交通、能源、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一个智能应用场景，是一个在大模型情况下整合了很多场景的哎气象预报模型，而且呀还具备了全球灾害以及高影响天气的监测分析、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的能力。就像刚才王冠你提到的是，它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可以根据重点国家和地区它当地的这种自己的条件和需求去定制气象灾害综合预警服务。而且特别喜人的是，这套系统啊是咱们去年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推出的，在今年2026年四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升级了。升级以后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了有30大类、200多种气象服务产品，整个这个系统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显著的提升了。从 AI 技术，然后得到了全面的应用，服务领域呢也从天气预报向影响预报去拓展了。然后我们回归到这个主题，就是现在自发布以来，妈祖系统已经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约旦、斯里兰卡、蒙古国、吉布提等7个国家实实在在的落地应用了。同时啊，还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能够在云端去进行试用。咱们举3个例子，比如说在埃塞俄比亚，咱们的妈祖系统可以实现多元监测、多元数值模式、 AI 气象模型、暴雨预警等丰富的产品接入，而且可以持续的帮助埃塞俄比亚人民去完成这个农业呀、流域呀、海洋、航空等多场景的定制化服务。那在所罗门群岛呢，妈祖去覆盖了监测、预报、预警等这样一个全链条的业务功能，提升了当地对于这个灾害预警的能力。那最后介绍一个就是吉布提，那当地啊也是通过妈祖打造了港口专属的一个气象预警服务和城市预警的仪表盘，现在也已经正式落地启用了。那在未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更多的老百姓，哎，去受到妈祖系统的这种哎惠泽，让更多的人远离灾难，哎，获得这种天气预报的服务了。
0: 欢迎全国的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和探讨。我们正在和您关注的主题啊，我们聚焦的是在上海举行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么在本次大会啊，习主席宣布我们中国的气象大模型妈祖啊，向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开放。我们中国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要给其他人共享使用啊？我们各位网友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各位网友都说得特别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口号啊，更是我们的行动啊。还有网友说这是我们的国力自信啊，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那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啊，尤其我们上海的朋友，我们这个前方去了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参观学习参展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前方您的观察体会。大家接着加入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双直播间，各位网友探讨都非常热烈。怎么来看我们这次对于妈祖大模型的开放之举？
2: 应该说呢，这次我们向30个国家提供了这个妈祖大模型，应该说是一系列的大模型哈，它整个是一个灾害的预警的方案。那么它有许多方面的这个有益之处，就像刚才王冠也还有大家说的一样哈，为什么要给其他国家提供呢？我们这么厉害的模型，我从几个属性方面给大家拆解拆解哈。当然，总的来说呢，当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具体而言呢？有许多非常实际的啊，我们说这个必要性啊，它的这个可行性啊，跟大家讲讲。第一个呀，就是要说它的必要性，就是我们说这个灾害预警方案的本质还是灾害预警，无论它是不是人工智能加持的哈。所以比如讲天气预报，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产品，我们每天都看都听天气预报，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得以正常开展的这个重要的支撑，就是要看天气。无论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出行还是经济活动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一个高质量的气象服务，包括灾害预警服务呢，它能够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这个风险，所以说它是一个公共产品，我们能用让大家都用是一个好事情啊，它没有排他性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灾害性的天气啊，包括气象这现象呢，都往往是这个跨国界的啊，它不会在固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所以准确的全球气象预报服务呢，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大国而言，是既利己也利人。我们的这个经济交往是覆盖全球的，所以说呢，这个推动这个灾害包括气象的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呢，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呢，就像这个习主席说的一样，是守望万家灯火，忽悠四海安澜，既是守护世界，实际上也是在守护中国。第三个就是可行性，这个用于气象分析啊，是人工智能近年来大发展过程中相对成熟并且在早期就落地的一个应用赛道，可能大家对它不太熟悉，但是呢，它比这个大语言模型呢更早的应用在了这个科学研究上，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中国走在前列，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服务和推广的能力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发展性。什么叫发展性呢？就是我们现在用于这个灾害预警的这个妈祖这套方案里边有很多的大模型，有的是闭源的，它是要保证数据安全，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开源的，比如说这次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这个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这个风和大语言模型，它就是开源。开源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希望这个在落地的这些国家里边，同中国一起啊，共同的推进这个模型的迭代和发展。也就是说，有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那今后妈祖的它的预象预测能力呢，它就会更准。那么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模型的能力更强。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很显然，我们这个推动落地，实际上帮助别人，帮助自己，有利于这个全球的这样一种灾害预警的发展。我想呢，从这个联合国的表态来说呢，包括这个应该说我们愿意让推动，人家也愿意要啊，这方面来说呢，它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实际上落实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那么实际上是推动了有利于全人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事业在发展。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呢，我们自己的大模型越来越好，我们的方案越来越好，大家越来越得益啊，全世界都跟着受益。那很显然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国际公共产品，这也是根本上是我们中国倡导的人工智能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一个典型的实践。实际上呢，就是说也帮助着这个我们说落地的这些国家，其实很多都是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它本身的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那么同时呢，也反过来，他们也会反哺世界的，也会为世界造福。那么实际上就形成了共同的这样一种力量的推动，这个人工智能在以人为主体的这个世界当中啊，更好的去服务。我想基于这一套的理念，包括这些属性来看呢，我们就不难理解啊，为什么我们要推广一个我们觉得啊我们很厉害的这个方案啊，它是利人的，同时呢，我们说对自己、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 都是有利的。从这样一个方向来说呢，应该说让更多的人去用，更多的国家去用，何乐而不为呢？
0: 好，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和探讨。那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和解读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么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啊，刚才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了这个习主席宣布我们的气象大模型妈祖，然后向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开放，与此同时还要一批批的培养各国的这个大模型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加入到我们中国主导的向全球尤其是南方国家做开放和共享的人工智能体系建设之中。在现场那习主席呢用了一句非常文艺的说法，表明了我们中国人对于人工智能的接下来的发展啊，包括我们妈祖大模型的开放的我们的一个基调和期许。我们再一次邀请各位网友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哈，我们来学习一下习主席现场讲话的原话：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我复述一遍，各位网友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刚才微亮教授分析的非常精彩，我做一点小补充哈，就是8个字：有情有义。还有就是刚才微亮教授说的，利人利己。我们先说有情有义，就是可能大家会想说，我们现在国力这么强大，对吧？那我们为什么老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南方国家的意思嘛。我们回想到70年代初，我们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有接近30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当时的非洲国家还不像现在有50多个，因为还有一些国家还没有独立等等。那么大多数的非洲国家。非洲兄弟对于我们重返联合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当时毛主席说了一句名言嘛，说我们是被非洲兄弟抬回了联合国呀。那么这阿妈给阿妈的情书，这票房有20亿左右了。做人要有情有义嘛，我们中国人讲叫这个滴水之恩啊。到今天，我们对50多个非洲国家，我们从今年的这个5.1开始，我们实施了零关税，单方面的零关税啊。对吧？一方面我们是当年的情谊，我们不能忘，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祖训，就是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利人就是利己。那我们昨天刚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什么？是本周海关总署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宣布说，我们顶住了，尤其是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再来关注和探讨2季度这么难、这么艰难的这个美伊战局、中东的整个的局势的动荡，然后能源供应链这么难的情况下，我们实现了什么？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进出口外贸半年我们达到了25.5万亿啊，进出口的总额呀，我们民营企业这贡献超这达到了接近60%啊。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您就说说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这些老板娘会不会关心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天气情况？一定是这样的，他一定不只看义乌和浙江本地的天气预报，对不对？我们买卖全球，不光是义乌啊，我们的中国的这么多的外贸人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妈祖气象大模型向全世界开放，各地的

0: 沙尘暴等等，以我们现在直播间所在的北京西二环的边上到中国和蒙古国的边境也就大约700公里，到二连浩特大约是700公里。那么整个的蒙古国的水土流失和沙尘暴等等，对于我们的华北平原乃至更南的这个地方，那直接就是我们的气象的困扰啊。那我们这次妈祖首先开放的国家就有蒙古国嘛。如果各国的气象判断能力和生态治理能力和我们的全球的生态的，尤其是中国和我们的这些邻邦国家的这种共建共商共享的这种生态治理都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的生态难道不是更受益吗？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华北平原东北等等的这个蓝天白云的天数不都会更多吗？所以我们祖训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学习的心得，供各位网友参考。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周日的这个各位网友说的我们的全球版啊，我们叫环球操心之旅，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什么？是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也许应该有一些算大账的思维啊。我们这么好的东西给别人用，我们亏不亏？刚才咱们反复的和大家就分享了一点点工作心得哈，对吧？然后我们为什么给哪些国家援助多少多少钱，帮他架墙修路？您有没有看到中标的往往是中国的施工队啊？然后包括整个的那个采购的设备也是我们中国去的。所以说我们要算大账，看看顶层的设计我们要实现的利益是什么。还是刚才魏教授讲的非常棒，就是利人利己。好吧，这个大家接着一起来加入咱们的共同的学习和探讨，全球视角怎么来看我们这次中国的开放之举，乃至我们这次的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这种进一步的全球的合作。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参会方的评价。有一位是英西智能创始人，这位外国友人叫扎沃隆科夫，他是这么评价的，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在开源模式上领先世界了。他提到了习主席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以及我们的政策是为整个行业都铺平了道路，地球上所有人都会因此而受益。美国纽约时报呢是分析了我国的技术优势，他提到了一年半之前呢，我国的AI 初创企业 DeepSeek 推出的大模型产品已经是凭借着性价比的优势震撼了整个硅谷的业界，这也是从侧面来印证了中国是具备着以低成本能够去搭建高性能 AI 系统的能力。业内专家也是表示啊，当前呢全球多数的主流高性能的开源模型都是出自于中国的，长期来看呢，我国是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枢纽。这一段《纽约时报》给出的评价是很高的。那欧洲的现代外交的网站呢，也是提到了我国开源大模型的优势。现在全球各地的政府、企业啊，以及科研人员都是可以自由的去使用我国的开源模型。中国呢，也是将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从而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的融入未来的智能时代。肯尼亚的一家媒体 Streamline 是从南方国家的视角来说的，是这么说的，说中国所倡导的以发展为先审慎监管的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其实以上这些声音都是在印证的同一个事实，我们 AI 的崛起正在造福全世界的人民。
0: 来看一看大江这位网友说啊，说这个天气是全球的共同关注的问题啊，说我们能在这个全球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上做出贡献，这对于我们自己的影响力也有很大的提升啊。而且他，我觉得他说到特别好的一点，大江这位网友说，妈祖这个名称推广到世界各地本身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的提升哈。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互动哈。
1: 对，
0: 那么回到新闻联播的这个评论，我们为大家精选的这条语录说，我们中国正在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个微亮教授来说一说，什么叫国际公共产品啊？这可能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个词儿稍微有一点距离感。啥叫国际公共产品？
2: 这个我还是拿妈祖这套方案来举例子哈，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那么国际公共产品呢，它是两个词义来组成的，一个是国际啊，一个是公共产品。那么大家学习过经济学都知道，公共产品它具有一些属性，比如说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啊，谁提供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不具备这个竞争的意义。那么国际呢，它就意味着它是通过国际合

0: 合作来实现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些年呢，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就是逐步的从这样一个技术的发展者向这个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来转化的哈。那么一个是比如讲这个国际公共产品呢，在人工智能领域那体现的就是制度型的公共产品。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了许多的理念，比如说我们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啊，比如说这一次这个习主席的主旨讲话，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它都提供的是一个制度性的思考理，公共性的思考理念和这个制度哈。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实际上是为了实现一个大家如何这个利用人工智能，如何发展人工智能，如何使人工智能为人服务啊，它这个视角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原则和这个参考。那么第二个呢，它这个公共产品当然是实际的作用上，比如说我们说这套这个妈祖的方案，它实际上刚才已经讲了，它有许多许多的特性啊，我们说有情有义哈，利己利人，那么它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这个它表现的它的国际性和它的这个公共性。那么当然了，我们说从这个发展的视角来看，国际的公共产品呢，也为这个未来世界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说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包括秩序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先导性的这样一种引导的作用。那么实际上呢，也是说，对于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如何服务于人的，它开辟了一条道路。那当然了，我们说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本身来说呢，它具有市场上的竞争性，同时呢，对于服务权人来说呢，它就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产品，它是一种技术。如果说能够通过我们说一些制度设计的方式，能够让它实现普惠啊，实现这个平等发展和利用，那么很显然这也是一种这个制度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1: 飞翔这位网友说的很好，说妈祖大模型既是这个我们的技术的共享，也是文化的输出啊，对吧？
2: 对，
1: 就是你妈祖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尤其我们东南沿海的朋友，庇佑本来是一个庇佑当地的我们的一个保护神，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妈祖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我再做一点小补充，大家想这会不会进一步提升我们中国的软实力啊？
2: 对，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体现。
1: 是啊，这个什么叫软实力啊？我们来看一看本周，包括 BBC 包括纽约时报等等多家这个欧美的主流媒体都在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调查公司叫皮尤调查中心，或者翻译成皮尤调查公司。然后呢，他公布了一个数据，说最近三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国际认知度和好感度正在快速提升，并且在3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的受关注和受欢迎的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咱们不要和谁比啊，咱们就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华春莹同志之前说得很清楚了。那么对于我们中国的好感度的提升，仅仅是有面吗？仅仅是走个面吗？不是啊，我们刚说完买卖全球啊，你看到了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工程队，你会觉得中国是靠谱的，暖心的，值得信任的。你对中国有了更多的认知和了解，就会少了更多的误判和疏离，更容易接受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服务，会不会更接受人民币，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大概是这个意思。软实力和硬实力都是相互交互的，这是我的一点小补充和小思考，供各位网友参考，就是我们要算大账。来，千羽来说一说你的观察，本次这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是谁在参会，大家普遍的关注是什么，思考又是什么？
3: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8个字，而且是首次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名称来举行了，这第一次哦。然后呢，在整个的大会的这个规模上非常的高级别了，聚集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哎，这策划有140多场论坛哦，非常高级别的论坛，来共同的去商议全球 AI 风向，而且有好几位图灵奖、诺贝尔奖的得主也会亲临大会的现场，去和在场的咱们的这个与会的观众和专业人士去分享前沿学术的成果，解读行业的发展趋势。除了这样的一些中外嘉宾和专业人士以

0: 以外，我关注到像哈萨克斯坦、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来华出席本次大会。那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在12号抵达了上海，也会出席本次人工智能大会。他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呢，人工智能与每个人啊息息相关，为此联合国希望各方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去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所有人。他还表示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那其实在我刚才介绍的这些信息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包括刚才唯一也介绍了，全球的主流媒体都非常的关注本次的大会，而且大家都在纷纷点赞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就是要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点赞的，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说我关注的，像英国有一家媒体叫《经济学人》，他在这次大会的背景下呢，他去渲染了一个中国提供开源 AI 模型是陷阱，世界拥抱中国是高风险，有类似的声音出现。那我们这一次的大会举办就是叫什么应势而行，把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服务拿给全球去看，而且是呼应了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去形成一个联动，释放出我们自己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持续的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主张和立场是一以贯之的。而且我还注意到，这次我们是和29个国家呀签署协定，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啥呢？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哎，大家注意啊，我们是合作组织，中国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培训名额，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且推动像妈祖这样的一个天气预警方案在30多个国家落地应用，这都是我们做出的实实在在落地的一些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中方也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中国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一个重大举措。那将建设的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也会面向像东盟啊、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等。那同时呢，这一次参会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专家人士，大家都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那怎么样抓住这个机遇，迎接这个挑战，其实是需要全球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这是我的关注。
1: 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四海安澜，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有何看点？实际上，我们已经，和大家深入到了来学习我们在本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来看我们中方的这个立场、主张和一以贯之的，我们面对着新一轮的全球科技革命啊，产业革命的这个我们中方的立场和基调。在2023年的时候，我国就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包括在本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的领导人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表态哈，我们强调人工智能不是富人和富国的游戏。大家可以把这句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人工智能不是富人和富国的游戏。你看这几年来中国一直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和南方国家在一起，我们和发展中国家在一起，我们要和更多的人共享，我们不搞技术壁垒，然后呢，不是闷头来自己搞科技突破，然后去收割别人。怎么来看我们一以贯之的这个基调和立场？
2: 应该说呢，无论是从我们这个世界经济发展史，技术发展史，还是从我们说这个世界发展的这样一种历史趋势来说呢，这个现在呢都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上。我们说从历史的看呢，原来的这个技术进步呢，尤其是我们说大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它都会带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潮流。但是在这个潮流当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富裕的国家啊，这个比较强大的国家， 它率先成为技术的策源地和产品。

0: 产业变革的策略。成为这个策源地之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态势呢？就是所谓的赢者通吃啊，因为一些国家有技术，那么所以说呢，它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过程中，它全球领先。这个全球领先呢，它实际上就形成了技术上的鸿沟、资本上的鸿沟、经济发展上的鸿沟，甚至说，就出现了我们说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经济的不平等。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格局和技术传播的路径呢，出现了这个实际上是被扭曲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但是呢，我们说，也不是说不能发展，发展国家呢，它能够通过这个技术均等化的过程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说中国就是个例子啊。但是这个技术均等化，它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的。那么一旦出现了技术均等化，那么可能在世界的经贸格局上又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动。所以，无论是从历史的这样一种，这种规律性来说，还是说从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对世界产业变革的这样一种推动作用来说，这一次的这个机遇啊，都不能够再错失。我们说之前，有这个技术发展的。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说全球出现了明显的数字鸿沟，一次又一次的让发展中国家呢没有首先的和这个没有和这个发达国家呢站在同一个发展起跑线上。那么这次人工智能的技术对产业应用，包括产业变革的推动力量，大家都是可以见到的，是比既往的任何技术的推动可能都大。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如果说不能够利用这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会来实现全球的均等化，就像我们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里边说的一样，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都有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的话，那么这个智能鸿沟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对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带来巨大的这种差距，甚至这种差距是我们说非常难以弥合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我刚才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国际公共产品可能首先是制度上或者是机制上的，那么这种安排呢，实际上是使得说全球南方国家和发达国家一起，它要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一样公平的这个平等的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同时呢发展自己，那么一起迈入一个新的智能时代。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说，我觉得这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在这个全球发展理念方面，或者说我们在全球发展倡议方面的根本的出发点。那么当然另外一个了，就是全球也要共同的去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挑战。那么这种挑战呢，全球南方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呢，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它不仅仅是一个弥合鸿沟的问题，那也是一个人类共同面对这个共同挑战的这样一个问题。不能错失这种发展机遇，也不能这个坐视啊这个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扩散蔓延，以至于说尤其是在技术发展较慢的国家呢受到的侵害更大。那么从这样一个这个视角出发呢，也当然就需要说实现一个平等的发展和这个平等的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的这样一种愿景和驱动。那么我们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恰恰就成为了这样一种平台，我们新成立的组织呢，国际组织呢，也恰恰成为这样一种推动平等发展共同发展的平台。我想这也是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给我们给世界提供的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和这个贡献以及机遇。
1: 好，那我们用央视频的 70C 的这位网友发来的互动非常精彩啊，作为我们这一段的小结。他说现在这个新一轮的全球的科技革命似乎到了一个分岔口，有的国家是路径一，闭源垄断急剧加深人类文明的发展鸿沟，而中国主导的是方案二，开源普惠，美美与共。到底哪条路是正确的呢？历史会给出答案。感谢这位网友，感谢所有的网友，这个持续的为我们带来了高质量的思考啊，包括我们弹幕的分享。我们相对宏观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我们世界还停留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接下来的新闻标题要更换成气象万千，人工智能啊如何赋能大众的生活体验。小伙伴们，咱们说点落地的，更落地的，更实在的，更这个烟火气的，你现在最盼着人工智能替你干嘛？

0: 替你上班是吧？替你干嘛？打到公屏上，打到公屏上啊！马上咱们展开前方探展详细探讨。
1: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
0: 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来，接下来唯一带着我们来云探展啊，这条新闻语录时间交给你。
2: 好，这条语录是这么说的：人工智能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而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可用的工具。这条语录是出现在央视财经7月18号的一篇报道， 标题是消费级 AI 集中亮相，科技体验场里看生活新模样。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次参展有多热闹啊。 那在7月17号开始的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呢， 这一次呢是在上海 我们的3D4馆进行的， 规模是很大的，是联动了世博、张江、西岸啊，一共有4个场馆。展馆的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可以用3个热来概括：观展热、参展热，还有就是展品也很热。那这次呢，一共是有1100多家企业来参展， 这是比18年第一届大会当时举办的这个参展企业数翻了1倍。 我们来看看展区有哪些亮点呢？ 先来看像智算啊和具身智能这两大赛道， 它一共是汇聚了超过200家的企业。 比如世博展览馆呢，它是面积最大，也是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在这儿啊，全球有很多第一次发布的新品都是在这个展区给大家进行展示的。 其中比较受关注的就是H3专属机器人的展区， 有300多台机器人同步进行演示。 那这次大会有一个亮点，就是第一次设置了 叫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专属的转区哈， 一共有180多家企业来入驻。 那在我观察到的这展品当中呢，有一些热门的产品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的时尚配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以直接穿戴在身上啊。在西岸的会场呢，有这个很多穿戴式智能终端的热门打卡点位，
0: 比如
2: 其中最受关注就是AI眼镜。 这个AI眼镜呢，有一款是新谋科技推出的叫莫奈 AI 眼镜，特别轻，整个这个眼镜只有 14.9克， 它是可以全天进行佩戴的。
0: 和我这种近视镜的区别是？
2: 近视镜的区别就是年轻人肯定不愿意戴，你这种近视镜啊，来，你看看功能哈，戴上之后它能自动的录存对话，就以后咱们要是坐节目时候戴上，那就是整体都能录上啊，而且能够一键生成纪要。比如说咱们节目说了什么，它一键就给整理好了。还有呢，代办的事项，其实对于办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一款叫
0: 办公室助手了，等于是，
2: 对的，对，还有一款乐奇眼镜，它呢是主要推出的是，有89种语言实时翻译的功能。哎，这款我觉得特别适合，
0: 这个很实用，
2: 适合出游旅行的时候，对吧？咱们出国的时候可以戴，它是可以进行实景导航的。还有一个功能特别厉害，就是看一眼就支付，不用拿手机了，就我要买什么<笑>
0: 我看一眼就付款了。这个各位网友愿意那个愿意开通这个带着我们的 AI
2: 眼镜看一眼就付款，咱这钱包不保啊，愿意开通这功能吗？愿意开通，大不上大衣，说得我得再想想，大不上大啊。对，这些科技单品为什么年轻人那么喜欢，其实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嘛。以前咱们办公要拿手机，对吧？录音还有这个拿笔记本啊，录音笔现在都不需要了。现场还有几十款新品首发呢，有什么 AI 的耳机啊，还有戒指啊等等，都是针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场景啊。我也是十分期待未来这些科技产品我们真正能够在生活当中去使用。那分享了一些应用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文旅板块， 有没有现在在上海的朋友们啊，大家注意听，现在还可以去看啊。哦，文旅吧，我这不我们不说这个旅游都得这百闻不如一见，你得去吗？哎，对。那是
0: AI 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文旅过程中？这次呢，最大的亮点呢，其实是
2: 不在场馆之内了，是上海文旅局推出了一个叫 City Walk 2026伴游记， 听这名就很时尚，对吧？ 从7月15号到20号， 到明天整个上海都有 AI 的展区。 上海是推出了有16条的文旅的路线， 线路呢覆盖了东方明珠啊、苏州河等等这些上海的经典地标。那全

0: 盐城是有八个特色打卡点位，我推荐大家两个我比较喜欢的。在徐汇有一家全球第一家 AI 主题的精酿酒吧，酒单都是从这个 AI 来生成的。还有如果大家喜欢逛历史街区的，可以到张园，这个街区呢有很多老洋房，现在是改成了 XR 的沉浸式的体验场馆，能够去现场品尝机器人给你做的饮料啊，咱们一边 CP Walk 还可以一边打卡拍照。还有其他点位都有虚拟影棚啊，还有 XR 穿越呀，这些以前咱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黑科技，现在呢就是真实走到我们身边了。
1: 嗯，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各位网友怎么说。我看大现在我们刚才请教大家说你希望 AI 帮你干点啥，
0: 嗯，
1: 基本两大类啊，这个第一类就是做饭。
0: 做饭那就得是具身智能机器人了。
1: 第二类是照顾老人，
0: 嗯，
1: 还有第三类是教育啊。ZDZ 说AI 赶紧替我管孩子学习，我心脏已经受不了了。看着孩子写作业。对，刚才这个唯一说的更多的是在 C 端，我们的个人生活上啊，这个不管是刚才说的什么，就是看一眼就支付，我天，这我得戴好眼罩啊。然后还有那个，还有这是，所以说这个非礼勿视要改成。以后要改成这个不能乱看了。然后呢C 端的还有这个 B 端的，在这个这 C 端的离我们比较近，这个千余你观察到的 B 端的在产业链上，在生产线上，我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哪些亮点？
2: 我个人关注到的其实是我们这次结合人工智能大会啊，我们有很多的部委和机构也随机的是公布了一系列的数字。从这些数字里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国家从产业链和工业端的角度，这个 AI 产业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分享一下，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规模超过了1.2万亿元，企业的数量呢也是超过了6200家。像刚才唯一介绍的，这一次咱们来参会的企业也是爆棚了啊，那个有超过1100多家的企业也参展了，拿出了3000多样的这种展品集中亮相，这都是我们一个工业上的这个制造端的一个成绩。那还继续再看数字，今年上半年呀，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加值都保持了30%以上的一个高增长，那产业链更是迈向了高端。随着其实最近这个半年多的这个人工 AI 的大爆发，像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也都爆发起来了。那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了2798亿块啊。那换算下来，有媒体去算账了，平均每天我们生产的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绩。那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最关键的领域啊。以前我们老说进厂上班吧，那以后啊。不是以后，就是目前来看，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了，成为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我个人来说，我们因为老去汽车企业去参观，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大量的工作流水线上，比如机械臂啊、机械人应用的已经是非常常见的这样的场景了。
1: 包括现在这个机器人送个餐啊、冲个咖啡，大家已经一点都不新鲜了，对吧？一般都是海外游客说：“我天，中国是这样的。”这个咱们国内大家已经都是见怪不怪了哈。然后呢，我们再请教一下大家，对于 AI 的快速发展，您有什么担心吗？对吧？有什么焦虑吗？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你看刚才千羽说到的，就是大家的一个普遍性的焦虑，尤其是像魏教授跟我这样的这个老灯怪叔叔说：“哎呀，天哪，我们能干的他都会干，他会干的我们还不能干。”就每一轮产业革命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查一查，叫卢德运动。对对对，你怎么来看现在大家普遍担心的这个 AI 快速发展的就业替代问题？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主要把握一个点哈，就是一个方向。那个这次在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里边，领导的重要讲话，包括这个大家讨论的议题，其实都汇聚在一点。那么在倡议当中呢，之前我们提出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当中呢，它讲叫以人为本。那翻译的更清楚一些呢，就是要维系人在经济社会当中的主体地位，就是你所

0: 有的，无论你人工智能技术怎么发展，关键在于就是人工智能一定要服务于人啊。那么人是个主体，那么人工智能只是给你加持的嘛，它是在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是要越来越严谨。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就是需要去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说每一次，刚才王冠也说了，每一次产业变革呢，实际上都可能人们都会存在着这样的焦虑。但是呢，回过头来看，那么人类的生活呢是变得越来越好了，总体而言啊，比如说在这个网络革命的时候，它主要是一个连接革命，它的最终结果啊，我们看到了，当然不是最终结果，现实的结果就是我和千羽可以不用再去这个总台啊，坐在王冠的旁边来这个跟大家交流了。
1: 苦了唯一啊！
2: 为什么只有我坐这儿？
0: 哎，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是要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把自己我们不愿意干或者很难干或者很危险的工作呢，我们实际上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能力，实现我们的这样一种福祉。
1: 大家怎么看？还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关注？哎，同时，其实我们这个微亮教授来说一说，您比如像咱们这个年龄段，都是经历过上一轮大概在15年左右吧之前的这个4G 时代的这种移动互联革命的，有什么可以类比的地方吗？还是说这么想是刻舟求剑了？
0: 移动互联革命它主要是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它主要是一个连接革命，是吧？信息是一个信息流通的过程。那么它是提高的是这样一种传输效率，比如原来是写信，后来变成打电话，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视频，那么包括物联网，它能够提升人类的感知能力和信息传输能力。那么人工智能它带来的变革呢，很可能是增强人的能力，比如说这个信息汇集的能力，比如说统筹协调的能力。在这方面来说呢，可能比如说它运用统筹法啊，满足这个千羽这个吃盒饭的需要，满足这个
3: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 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

0: 没出什么毛病，你这真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啊，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全球财经热点的梳理和探讨啊。感谢各位网友实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今天周日照旧和大家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刚才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放了一首歌，有网友问说这是什么歌啊，看来有一些朋友也许还没有看给阿妈的情书这部非常棒的电影，这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之一啊，月下煮茶。那这个各位网友帮我查一查，就是您现在在哪儿，然后当地这部电影是不是还没有下线呀？如果还没下线的话，这今天下午或者今天晚上我们推荐还没看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棒，这是十年一遇的罕见佳作，再次向各位朋友推荐。好，那再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奖品图书礼包，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知兵者言》，是作者对于《孙子兵法》做了进一步的剖析、整理和评注。微信推送有详细介绍，大家把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奖，一并送上的总台马年的文创。大家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当然，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世界杯专区之后。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还有这个左右滑动都可以任意选择更好的技术服务，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啊。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这样的：战云再起，每一战事升级如何冲击全球经济。大家应该这几天都关注到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而且某种情况下比之前打的还更加的激烈。那么好了，各位网友弹幕上来说一说，大概在一个月之前双方在瑞士签订的停火协议是不是已经彻底凉了。大家看看大屏幕这张图片，双方的停火协议是不是已经彻底凉了，废了已经。是，弹幕上打一不还有缓，双方现在这个军事行动升级是为了给对方施加压力，某种情况下是以进为退，希望达到进一步的和平协议的目的吧。大家如果是这个立场，可以在弹幕上打二，同时别忘了说一下您的理由。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一张，哎呀，满目疮痍的图片。这个在一条河上，这是最显眼的，就是这个桥，这桥上就是触目惊心的被美军的导弹炸了个大洞啊！大家看到了吧？钢筋都露出来了，这桥面已经彻底的被摧毁了。那么，在这个画面远端还停着车，当地的伊朗的民众这个受困于桥梁的损毁，这已经无法通行了。这个地点是在哪儿啊？是在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一座桥梁本周遭到美军的空袭，摇摇欲坠。彻底的无法通行。我们为什么选择这张图片？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军现在已经开始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大家发现了吧？桥梁就是最典型的基础设施啊，而且是民用为主的基础设施啊，已经开始袭击伊朗的基础民用基础设施了。当然，伊朗也予以了反击啊。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来梳理。为您带来的这篇报道，7月18号，昨天。央视新闻的评论文章标题就是美军连续一周夜袭伊朗，都是在晚上打，因为晚上伊朗的这个防空能力会更弱一些。那么连续一周夜袭伊朗，而伊朗怎么做呢？伊朗回击了中东多处美军基地。我们先为大家来梳理一下这本周双方是战火如何升级的。
2: 首先我们看一下央视财经19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来和大家分享。那这个是截止到7月18号，这一轮的美伊互袭仍然还在继续呢。就像王冠带来的图片，这一次的互袭最大的特点就是中东多个国家都传出了民用设施遭到袭击的一个消息啊。而且最新的一个表态，我注意到今天早上，就是对于美国公然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且持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伊朗方面首先是在17号发

0: 发出全面进攻的预警，而在18号，也就是北京时间18号，昨天晚间，伊朗方面更是明确发出宣告。 停止旅行，谅解备忘录。停止旅行这个信息和或者说这个信号非常的重要啊，会影响到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局势发展。那我们看一下互相袭击的这个基本面和信息。截止到18号啊，那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多国的海水淡化厂、石油设施。 以及桥梁、发电厂这些民用设施都遭受到了波及。那各种消息也是层出不穷。首先看一下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是于美东时间的当天，晚上9点半完成了连续第七个晚上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方面使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的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存储设施以及海。 海上的作战设施等等。那伊朗方面的消息是，包括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的亚斯德和西南部的呼齐斯坦省，周边很多的地方都是遭到了美军的袭击。我们关注到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在18号当天呀，就累计遭受到3轮打击。那这个省的副省长也是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 死亡，美军的持续袭击还造成了3座桥梁和1座隧道，都遭到了破坏。此外，更重要的就是，霍尔木兹干省，当地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了袭击，这就导致大量普通老百姓在断电的同时，还有1万多居民的饮用水供应是完全中断了。这个也是和以前的袭击的事态规模是不太 一样的一个点。那作为对美军持续袭击的一个回应呢，伊朗方面是持续打击美国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比如说巴林啊、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都遭受到了袭击。那我这边是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大家来看，伊朗是在17号和18号对 中东多个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包括这个目标都包括什么呢？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的这个基地的燃料罐等等。那革命卫队还宣称，在伊朗的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无人机，这个是双方互相袭击造成的一个损失啊，可以说用一个不太恰当的 比喻是多点开花，而且上升到了民用基础设施。那同时，我还关注到美国国防部是在7月17号第一次，或者说比较罕见的公布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7号，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一共有14人死亡，427人受伤。这个数字比较罕见。最后再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在7月15号的晚间，伊拉克埃尔比勒的美国领事馆附近也是遭遇了无人机袭击。那当地的防空系统也是连夜拦截了8架来袭无人机。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美伊博弈
1: 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伊拉克境内，有一个战事外溢的效应，目前出现了。这是我带来的这一轮美伊互相袭击的一个消息了。
2: 到底为什么？大家怎么看？到底为什么？就是本来这个，当然之前我们多次和大家关注和探讨过，对于6月中旬的在瑞士达成的2个月的所谓的这停火协议备忘录啊，还是备忘录？ 我们也不是特别抱有信心，对吧？很多网友说也不是特别抱有信心，因为还有很多很现实的问题。但是也没想到局势会拉胯的这么快。那么这个请教一下魏亮教授，就是现在就尤其本周双方的这你来我往的这种军事行动升级，核心的冲突或者说核心的分歧是？
3: 这个核心原因呢，我只是跟大家梳理梳理，其实刚才王冠跟大家说的那个意思啊，大家也都 都很清楚，就是我们当时为啥没信心呢？那很显然是觉得这个备忘录它的基础不牢固嘛，包括国际社会上都是希望能够一帆风顺这个谈下去，但是同时呢又怀有非常深的忧虑。它的根本问题啊就在于这个备忘录它不是一个协议，它只是双方谈判的基础。备忘录出现的

0: 个背景是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这个停止这样一种这个动武的行为，同时呢需要有一个缓解的这样一种态势，那也包括了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会减少，但不代表着双方在任何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它只是一个说开始谈，开始向一个双方都能够这个认同的方向去努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备忘录它本身承载的就是这样一个实质，所以说大家才会觉得啊，当时我们无论是在节目里边，也包括大家看新闻媒体的报道，都会感到呢，就是说非常的不托底。不托底的根本原因就是，实际上是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共识是可能还不存在的，它需要非常大的努力才能够实现。那么从现在这个冲突升级，然后呢，这个备忘录呢，实质上不能执行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备忘录背后的是这个美国和伊朗双方它的核心关切是一个冲突矛盾的这样一个焦点，就是即便是说这个美国和伊朗呢，它对备忘录的认知不同，实际上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呢觉得就是短期要解决问题能往一起走，往一个方向去走，那就愿意往一个方向去走，但是根本上就是无论是对这个备忘录所表达的意思来说，还是说这个实质的执行过程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来说，也是双方啊既料到又没有料到。料到的一面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国家的高度的不互信，就是总是以这个怀疑对方的这个视角去推进这个谈判嘛，或者推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你既然是一个不能互信的这个视角，那很显然这个备忘录里边执行起来就会非常的磕磕绊绊，会出现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类型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料到的，就是说那么很显然他们都知道这核心关切核心利益是极为矛盾的，无论是在海峡通航问题上，还是在这个中东的安全问题上，那么双方呢几乎是没有共同点的。那么同时呢，就是在对于伊朗内部而言呢，也有啊说是希望这个伊朗更加强硬的呼声，对于美国内部而言呢，也有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向伊朗这个服软低头的这样一种态势。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也都有进一步的这内部出自于内部的这种拱火浇油的这样一种情况因素。那么同时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呢，很显然他不会坐视着这个美伊走到一起去，也是这个进行了这个一些阻碍和挑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使得说这个备忘录已经达成的这些内容就没办法执行下去。那么当美国看到说伊朗希望进一步的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时候呢，他很显然也不能够这个自甘啊，这个让伊朗去主导这个海峡的这样一种权利。因此呢，他这种摩擦呢就日益放大，再加上在后续的谈判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不顺利的，谈到了最硬的骨头，谈到了核问题的时候，那么大家没法谈下去，那么就会倒回来去质疑备忘录里执行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使得说备忘录的执行推进，包括尤其是霍尔木斯海峡它的影响力控制权问题，就重新回到了这个最焦点最关键的问题上，也使得说美伊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相持下去，以至于发生了这样一种互相攻击的这样一种态势。
1: 我们邀请各位朋友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和梳理哈，战云再起，美伊战事升级如何冲击全球经济，这个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这个我们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我们视频号里啊，远哥这位朋友啊问了一个也是我个人以及全球的分析人士都特别费解的问题，说你接着这么打伊朗，难道特朗普总统不担心自己的中期选举吗？我们马上会和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对吧？你好不容易，你看美国的这个六月份的通胀，跟我们一会儿会说啊，刚下来一点，然后你这又一折腾，油价又上去了，而且我们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事儿？我们

0: 中国也在买单呀。我们昨天和大家开篇就学习了我们国新办的这个发布会，我们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大家想一想，我们一季度的这个 GDP 增速是 5.0%，二季度就是 4.3%。那么当然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我们 GDP 增速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因为它2月28号开始打仗嘛，就是三季度刚开始嘛。由于这个中东局势的紧张，我们的能源受到冲击，我们的整个的石油量化等等，然后呢都受到了原材料采购的影响。你想想石油量化受到影响，那不全都受到影响了吗？这是工业的血液呀，尤其对于我们制造业的大国。而与此同时，我们一季度的 PPI 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是-0.6%，我们二季度的 PPI 然后就涨到了3.6%了，就是这个你整个的原材料的价格也出现了上涨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中东接着这么折腾，世界经济都在买单啊。我们一会儿会和大家再做分析。好了，本周这个战火又升级了，油价的反应是
1: 油价是涨了一周。那根据报道所说，7月17号呢，纽约轻质原油的期货价格是涨幅达到了将近4.5%，布伦特原油呢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涨幅。这是纽约油价近一个月以来第一次站上了每桶80美元。如果把时间拉到整周来看，涨幅就是更加的触目惊心了例如 WTI 原油呢是累计上涨了将近15%，布伦特原油也是超过了15%的上涨，所以说呢，这是创下了今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那其实这一轮又一轮的冲突造成的影响，可不只是说油价价格上涨。那除了价格波动之外呢，整个能化产业链现在就是处于不确定性当中，因为现在目前全球多数的炼化企业虽然是在保持正常运行，但是呢，由于诸多的因素，对吧？有海峡封锁，以及这个船舶保险费也上涨了，绕航增加等等，这些因素都在推高着进口的成本。那对于那些高度依赖进口原料的企业来说呢，压力它不在这个油价上涨本身，而是它的供应稳定性一直在持续下降。
0: 所以就回到昨天我们学习的统计局的半年报，你看统计局发言人说我们上半年的经济叫稳韧新优嘛，对吧？
1: 对，
0: 你稳和韧，同志们，这是有成本的。大家想一想，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为了就别的不说，我们就说狭义的原油的保供和能源的供应，对我们那你怎么，你原油跟不上，你很多时候就得用煤用电呀。
1: 对，
0: 这是要精算的，这是有成本的。好在我们主力的能源企业大多数是国央企业，讲政治听党指挥，我赔本我也要保证民生和国民经济的供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做不到的。那现在就是大家看看大屏幕，海峡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跌宕起伏，全世界都在为之买单。好了，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都很费解，说你怎么你现在白宫怎么跟马上要中期选举了，你250年的这个国庆也搞完了，对吧？你马上就是100天之后左右就要中期选举了，你这个众议院参议院要重新选席呗，你跟伊朗这么拉锯。7月16号，《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标题叫伊朗会不会成为美国又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什么最典型的就是阿富汗嘛？9/11之后，阿富汗打了20年，一直到拜登时候才撤军。最后你结论是什么？花了上万亿美元打了个寂寞，得到什么了？那么现在会不会成为美国又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大家怎么看？会不会成为另一场这种？毫无意义的这个，最后美国自身受损，阿富汗百姓也受损，最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折腾什么，就莫名其妙的开始，这个莫名其妙的结束。就是你毕竟阿富汗还有一个所谓的9/11在作为一个起点，那么这轮美以之间是美国先撕毁了这个伊朗核协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成为一场马拉松？各位觉得会弹幕上打一，不会弹幕上打二。倩宇，你观察到白宫现在你第一你怎么解释啊？你有没有跟美国老百姓，你总得把话说圆了嘛，对吧？你都谈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了，然后又双方战事又升级，有没有解释？而另外一方面，大家可以把搞钱这个词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本周我们看到这个白宫也不算太意外。就是还在想用海峡的这事儿搞钱，你这一并的你的观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让我们把格局打开，看看24个小时里边怎么能做出截然不同的

党套哎表态，那这个也是全世界媒体在关注的一个事情，惊心动魄，也影响了油价。在美国时间13号呀，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的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这个理由是作为美方向中东盟友提供保护的一个

0: 这得收钱。同时呢，他再度的去指责伊朗，哎，破坏了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宣称美国就是应该得到补偿。这个20%的费用就这样突然的出来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不到24小时，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4号，第二天，马上特朗普又改口说：“哎呀，沙特呀，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都给我打电话，疯狂 call 我，说他们想了一个替代方案，用投资代替收费。嗯，我对这个非常满意。”他说这个决定呢，是在他同中东国家领导人就是打电话会谈以后确定的，而且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我们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这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美国再次赢得了胜利。这段话术是不是能回答王冠你刚才对于白宫这个自圆其说的一个回答呢？就是美国再次赢得了胜利。那我们来看背后这个很多的评论和国际视角啊。首先我想提的就是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位专家，他就评论到特朗普有关这个海峡通行收费的主张，首先是违反国际法的，这个说法是违法的，而且与美方此前要求他国不得在国际水道收费的立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那再次暴露了什么呢？就是美方双标，哎，而且是趁威谋利的一个做派。那美国像 CNN 呀，还有很多主流的媒体也披露了，他们用的标题叫24小时冲刺。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之前特朗普身边的核心团队，不管是幕僚还是顾问，都奉劝他不要去收费，你把这个想法就放弃吧。但是没有想到13号他自己本人就突然宣布还是要收20%的费用。那这个消息不仅震惊了整个海湾的这些盟国，还包括特朗普自己的助手。那这个冲刺24小时指的就是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了一个24小时冲刺。冲刺干嘛呢？首先当天的白宫幕僚和这些官员得匆忙的去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对吧？你总统宣布了我要收费，那谁来支付，如何收取费用？然后很多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是以为要比如像发货人，我发了这船货，然后要去承担一些费用。这大家正忙忙乎乎的做这些具体事务和细节安排的时候，结果当天晚上特朗普自己本人又宣布啊，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就搞得大家这24个小时可以说用兵荒马乱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但是目前我观察到没有就说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的这样一个消息，没有出现，也没有任何的媒体去报道。但是呢，可以看到他这样如此的反复引起的是海湾盟友的强烈不满。比如说卡塔尔智库的这个专家就批评说，你特朗普政府明显就是把海湾国家当成提款机了，这令我们海湾很多国家非常不满。那这个是专家的评论。
1: 我忍不住插句话啊，我说现在海湾国家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友有多悲催啊，它不光是提款机，它还是一个随时会被砸的提款机，大家发现了吗？因为伊朗打不到美国本土，就打这些提款机。那么在这种间，你最典型的，大家看一看，如果您那个打开一个什么，旅游软件 OTT 软件，你看一看，你看看现在什么卡塔尔航空、迪拜航空那机票价格跌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人敢在这转机了。你以往的提款机是收保护费，你得保护啊，现在没有保护，现在是把你架到前头当肉盾。你替我挡子弹，
0: 你还要掏钱，
1: 你还要掏钱，对对，这你谁受得了啊？所以这个海湾国家，你首先你说卡塔尔抗议是吧？还有谁在抗议？
0: 然后刚才我说的是抗议啊，然后其实海湾国家已经从态度和行动上扭转自己的一些外交政策和包括对伊朗的态度。首先一个特别明确的外交信号，就是在7月初，这个沙特的副外交大臣是率代表团参加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这件事情就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那 舆论认为他这样。

0: 的一个动作就代表了沙特和伊朗两国缓和关系的信号。虽然伊朗打击了这些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但是海湾国家不是傻瓜，大家知道这个背后的缘由是什么，那也是通过自己这样的一个外交动作去释放一个双方缓和关系的信号。同时也来自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呀，向媒体去吹风，吹的什么风呢，就是比如说沙特现在啊，想希望筹备一场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和解峰会，来修复双方的关系。
1: 对，就是对美国失去信任了嘛。对
0: 对对对，
1: 我补充一下哈，就是你知道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我觉得本周啊，就是我最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触目惊心的一条消息。我在看这个《金融时报》的时候，我跟各位网友说一个大概的意思哈，就是你看看美国现在乱成这个样，和就是他的传统的盟友体系，你包括那个上周我们讲了嘛，这个就安卡拉的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峰会又骂进北约盟友嘛，对吧？然后你现在本周一边跟伊朗打，一边收割这个传统的海湾盟友，然后特朗普总统在忙着干嘛？我本周看《金融时报》，我一看，我的天，我说这太突破我的底线三观了。他的家族的财富代理公司啊，代理人啊，在和这些美国的高频交易、量化交易的这些，我用咱们的话说，就是这些短线基金，说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新的产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总统特别爱发 Twitter， 特别爱发那个就是叫社交真相啊，就是大家其实就是他的 Twitter， 他私人定制版 Twitter。我们打算把总统的每一条要发的 Twitter 提前卖给你们这些基金公司，他发之前3秒5秒就行啊，你们希望他开盘时间发也行，然后呢提前个3秒5秒，大家想想，这就能提前建仓啊。你不光是基金，你还有期货呢，我伊朗不打了，这一条，这不油价很快就下来了吗，对吧？我是又可以做多又可以做空，然后金融时报现在写的是一条大概说至少在6位数，那就是10万美元以上。你一天发个50条就是500万美元，
2: 这没有底线呢。
1: 所以啊，就是这我看完之后，我说这天哪，我说这在忙着干嘛呀？这是在这个就是千云，你观察到他也没有跟选民中期选举跟选民说个1、2、3是吧？
0: 没有，无所谓，反正我的支持率最新的一个支持率已经历史新低了，就摆烂呗。
1: 所以就是大家怎么看？你说《金融时报》刚才我介绍的这个，把信息卖给，把他的社交媒体卖给这些高频交易公司，这真的会这么做吗？大家觉得会啊？这搞钱来的多快啊！弹幕上打一，这太突破三观了吧？不会这么做吧？弹幕上打二。那这个现在美国民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包括怎么看中期选举的？就白宫反正也顾不太上了哈，那么各大机构的观察是，
2: 现在这个民调结果啊，我看到了很多民调，共和党人一看就是两眼一黑。根据16号的一个最新民调啊，特朗普他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现在是非常糟糕的，总体支持率是只有37%，不支持率达到了61%。其中呢，有这么一项调查，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比例是降到了一个新低的水平，只有15%了。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呢，目前针对于伊朗这个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就是大家认为不应该再跟伊朗继续打了，已经达到将近70%的比例，70%人都是不认可的。那还有呢，大概有67%的调查对象觉得美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呢美国能不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件事上是没有信心的。那在伊核协议的前景方面呢，大概有将近40%的调查对象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要比当时奥巴马政府表现得更差，即便是在共和党的内部呢，乐观的情绪也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分析哈，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指出呢，这场冲突已经是增加了民主党的赢面。那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民调，目前民主党已经建立了大概有5个百分点的一个领先的优势。还有民调显示的是，很多选民说了，如果今天就举行国会选举，我就要把票投给民主党。
1: 所以这个就是魏亮教授，快操操心，你替那个共和党的选战团操操心，这怎么圆回来呀？就是这现在刚才唯一刚说完，70%的美国民众觉得这伊朗 这不就是在折腾自己
2: 在
1: 买单吗？对吧？就是你道义上也说不圆，这不就当年的越战吗？大家想想，这不就是当年的越战吗？道义上也说不圆，然后呢，现实利益自己的这个承受着通胀之苦，白宫也没有什么解释，这是对中期选举战略放弃了吗？还是我们想简单了又？
3: 应该说呢，现在的这个美伊冲突当中呢，美国的做法它是包含着几个层面的意涵。第一个层面意涵当然是焦虑了，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呢，很显然这个特朗普政府呢是希望速战速决，尽快的解决问题，然后从伊朗脱身。毕竟现在他的民调的数据十分不好看，那么对于这个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呢，他是拖后腿的，这个毋庸置疑。但问题是，如果说这个对伊的问题美国解决不好的话，那么很显然这个共和党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也会出现重大的失分。因此呢，他是无论是现在就彻底的抽身，那么毫无战略收益的这个面对这个美国的国内的政治势力，还是说继续硬着头皮的去这个加大这个冲突，然后呢希望能够博取一些战略收益呢，回来有个对一些政治势力有个交代，那都是实际上是非常纠结的。他现在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刀锋上行走的决定，战略决定，他对他的决策的风险非常大。当然呢，可能呢他能看到的收益呢也存在，因此呢他现在依然维持着这样一种这个加大冲突，然后呢通过武力的手段来希望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这个取向。第二个呢，就是从国际上的，尤其是从这个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反应，大家可以看出来，刚才唯一跟大家也介绍了，就是油价的上涨相比这个三月份四月份实际上它的上涨呢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猛烈，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对于他们这个两个国家在重新的坐下来谈还抱有期待。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很显然美国国内呢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个打两天算了，这个意思啊，这个谢谢这个发这个谢谢邪火，然后呢这个都发现这样干下去不行，那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吧，那么彻底的解决问题，原来可能难以推动的问题是不是大家都这个冷静下来能够推动下去了，有这种期待。所以我想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也在利用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如果说能够咬牙挺到那一刻，那么很可能呢他的战略收益就会放大。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这样做呢实际上还是主要是因为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布局，战略布局没有实现。那么说这次美伊冲突又重新的升级，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刚才千羽刚才提到的这个由控制权衍生出来的特朗普政府造出来的这些筹码，比如说加收20%的附加费啊，或者是说那你们海湾国家给我摊钱吧，投资吧。那这些东西呢林林总总归到一个逻辑线条上来说，就是美国要在这块实现对美国有利的这样一种战略收益，无论是能源领域的战略收益，就是中东的能源价格平白无故的要比从美国买能源啊多出那20%的差价来增加美国的优势，或者是说美国要把这个国际航运武器化啊，加大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存在和影响力。那么无论如何，它都是能从这样一个战略布局的这个账本当中算出经济收益来的，或者是说美国的军事投入不能白白打了水漂，它需要一个补充，或者是说能够服务于美国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这种全球经贸格局的重塑重构。总之它要捞取一个，如果都捞不到，那很显然对于美国而言，这就是一场应该说是比越战还要惨痛的战略
1: 纯赔了，是吧？
3: 那这是特朗普跟对啊，你总得拿到一头吧。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现在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跟这个国内交代了，所以说呢只能是他硬咬着牙也要拿到一些战略收益，或者这个如果拿不到的话，那自然没办法，只能继续拖下去。那么拖下去总比现在就承认自己美国就只能这样了，要对他来说还是有些体面的吧。那么为了维持住这个面子也好，或者说维持住，或者说坚持要拿到一些无论是能源方面的、航运方面的、国际经济布局方面的战略收益，拿到一条也行，拿到两条三条更好， 但是呢，你不，他对于他而言呢，就是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骑虎难下的状况，
1: 就是这个、
3: 使得他也没办法。
1: 魏亮教授这么一说呀、啊，对对，魏亮教授，我们这么一说就理解了，就是你看着学渣一直在玩笔，他现在要交卷，立刻就是零分，对吧？我就得这各种拖一会儿试一会儿，只要能不交卷就行。问题是中期选举的时间11月初是固定的，大家觉得中期选举共和党还能够国会控盘吗？没戏了，因为这个刚才说70%民众都反对对伊朗的战争，没戏了。大门上打一，还有戏，还有戏啊！这个大家在大门上打二，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视线转向美国纽约，来关注世界杯决赛。

0: 小伙伴们，我们的新闻标题啊，换成决战之巅啊，西班牙对阵阿根廷，谁能世界杯夺冠？竞猜一下比分吧，各位网友来说说谁能赢。按计划是北京时间，今天后半夜凌晨三点啊，这个双方在纽约踢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为什么要说按计划呢？
1: 我们时间交给千羽，千羽，你为我们带来这张新闻图片啊。好的，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大屏幕，这个图片的这个轨道，这个就是即将举办世界杯决赛的这个。 体育场位于纽约新泽西的新泽西体育场，但是大家注意没有，这是一个白天拍的图片，这个圆形的体育场啊，在这个图片里边，但是它这个天呢，这个色儿很奇怪，有点发黄，有点发灰，这个就要说到了跟世界杯决赛当天这个地方息息相关的一个天气问题了。这是央视财经啊7月18号的一篇报道，叫世界杯决赛 或受影响，受到什么影响？就是一个天气气候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由于火灾带来的一个变化啊，导致这个当地的这个不管是空气质量还是整体的体感感受非常的糟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就像刚刚王冠介绍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会在当地时间7月19号的晚上7点，晚上7点，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也就是今儿夜里，就在我们图片的这个新泽西体育场打响。 目前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就是变化啊，就是比赛时间和这个规划没有影响。那现在根据各国媒体和赛事方面的统计，预计今天晚上会有8万人在现场观赛，还会有5万多人会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来观看比赛的直播。现在最新的天气预报是当天是多云，气温其实还可以，23到27度，没有高温。但是为什么这个天气啊，图片里这个天空变成黄灰色的呢？知道说到最近几天，从15号一直到17号，持续多日的这个加拿大呀，有一个跨省的森林野火。那这个森林野火就产生了大量的浓烟。 往南边吹，这南边不就是美国了吗？现在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十几个州，特别是像纽约这样的一个城市，都被这个什么刺鼻的浓烟整整的都给笼盖住了。不光这个天空的颜色不好看，而且空气的质量也非常的糟糕，不仅给就是正常你出门的这个老百姓的健康带来威胁，你对于世界杯决赛场上的这些专业运动员， 他们在比赛间这种大量的心肺的这种运作下，也会给他们的健康带来不确定性的阴影，所以我们说可能这个决赛会受到影响。我昨天特意看了一下，目前根据加拿大官方的火情统计呢， 全国截止到目前还有800多处这个山火在持续的燃烧，截止到7月16号，单日新增的起火点就有30处，这样产生的大量的这种细微的颗粒物，就是随着风不停的往这个美国境内出。现在美国有10个州已经先后的发布了空气质量预警，那还有很多的专家医生建议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你要出门的话一定戴口罩，你要是比如说今天你要去曼哈顿中央 公园看这个比赛，你啊就戴着N95的口罩去看去吧，而且要注意及时的补水，注意自己的健康，就等等等等这样。那这个加拿大的山火也导致了，特朗普总统又发文了，当地时间17号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就指责你加拿大疏于森林植被的清理，放任这个山火连年发生。然后话锋一转，说这种跨境的 污染给我们美国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属于蓄意疏于管理。那好，你现在给我补税吧，我要把蓄意疏于管理，
0: 就是加拿大故意的是吧？对，
1: 反正你这个浓烟都吹到我这边了，给我造成污染，现在经济损失要通过对美关税的这样一个形式给我加 让你们加拿大人给我赔钱，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目前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加拿大方面这个领导人卡尼回应啊，但是明确的是卡尼今天晚上会去现场观看世界杯决赛。不知道这个像墨西哥的总统辛贝姆也会去，那我不知道他们三个人会不会有一些当面的交流啊。
0: 美加墨世界杯吗？
1: 注意到的。对对，因为今天晚上决赛有西班牙队，所以西班牙的这个领导人、首相啊、国王他们也确定会去。那不知道大家现场会交流什么话题了？嗯，
0: 这个哎呦，大家看大屏幕，就是总台稍早之前的信号，这纽约的天气真的是很差，就是因为我们北京时间今天明天凌晨的3点，那按照纽约夏令时算，就是下午3点开始呗，是吧？就是纽约的
1: 下午7点，晚上7点。
0: 哦，对不起啊，纽约的这个晚上七点啊，对。那么呢，对大家那个大家来说一说，在现场会那个特朗普总统见着卡尼总理本人会说加税的事儿吗？还是这就是吐个槽，还是说是认真的，真要考虑对加拿大实行这种野火惩罚性关税？
2: 一个我觉得肯定有情绪嘛，这个美国好不容易办次世界杯，然后在赛场上这个吸浓烟，那谁都不愿意哈。这个特朗普总统肯定也是很郁闷的，毕竟他说是要去嘛。另外一个呢，他有一个认真的意涵在里边，因为现在呢，这个要说在全球范围内，这个谁美国对谁的关税最优惠呢？那恐怕还是这个北美墨西哥和加拿大。那么美墨加协定呢，还是给加拿大带来很大的益处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就他认为这个加拿大是占了很多便宜。那么实际上这个话题具有延续性，就是从中东拉回北美来看也是一个逻辑，就是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他希望要重构全球的经贸体系，把那些对于美国不利的经贸协定包括条款呢都去掉。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呢，美墨加协定呢面临重审，那么美国呢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呢扬言说我就不要这个协定了，虽然他按照协定来说，他不要不了，但是呢，他希望的话，从其他的方式呢，这个变相的改变这个协定，使它更加有利于美国。所以说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各个层面，从总统到他的官员，都不断的在造势，说我要对墨西哥，对这个加拿大要加税，或者说这个如何不公平啊，这个美墨加协定需要认真的重新考虑。他造成这样一种形式，就是为他这个改变做一种思想准备和这样一种政策的准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这次遇到了这样一种浓烟扩散到美国的现象呢，自然特朗普总统他不会放弃这样一个机会，加大对这个加拿大的这样一种施压，从而呢进一步的推动他这方面的这个考量。
0: 大家这个还有着什么样的关注啊？我看现在弹幕上各位网友都觉得西班牙的胜算更大一些，大家有说西班牙2-1的。有说西班牙3-2的，各位网友觉得这个决赛谁能赢，可以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那么好，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美国实际上主导对今年的世界杯做了很多的改造，就是这个比方说中间的
3: 这个补水
0: 对吧，有网友说这不就是 NBA 吗？变成四节制了。还有就是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后半夜的决赛是要增加中场秀是吧？
3: 对，中场秀。这个中场秀呢，这是新鲜事儿啊，因为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场秀。这个表演阵容都是顶流明星，有麦当娜、夏奇拉，还有贾斯汀比伯，还有防弹少年团等等啊。这个听这阵容好像觉得哎还挺有意思，但是问题来了，要多长时间呢？此前的传闻是半

0: 半小时哈，如果真是半小时，它肯定影响球员的状态，因为你球员，你整个这个休息时间，人家就没有休过这么长时间嘛，所以是引发了全世界球迷的争议啊。但是根据最新消息呢，国际足联已经是澄清了，说，中场休息不会超过17分钟。 表演只需要花11分钟，那剩下6分钟干嘛呢？用来折腾搭舞台、拆舞台、再浇草坪。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6分钟能干完这些事儿，
1: 所以未必能够20分钟之内结束。
0: 对，我是觉得现在他说是17分钟哦，又表演又拆。 拆卸舞台，所以说大家中今天可以给这个FIFA寄个时哈，看看。
1: 我记着一般超级碗的中，其实他典型是个超级碗的例子嘛，
0: 对对对，就是在模仿橄榄球的决赛基本都在，我记着都在30分钟左右。是的，是的，这就是人家超级碗玩剩下的一个套路。
1: 那这么做的目的是？
0: 就是为了搞钱。嗯，包括补水时间也是为了搞钱，因为补水时间目前来看呢，已经为本届世界杯增加了大约7.5个小时的广告时间，带来了20。 10亿美元的收入了，而且啊，除了补水之外，今年的决赛也挺有意思的，又增加了一个很像世界杯，很像 NBA 的操作，会有这个冠军戒指。
1: 而且呢，对对对，冠军戒指，对，这个不仅是发给球队的哈，在赛后呢也会向球迷出售，就出售是关键点，这不还能卖文创吗？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操作都是北美的职业体育都10多年来人家玩剩下的一些商业玩法了。那根据现在的预测呢，本届世界杯的总收入可能会突破100亿元。
0: 哎，
1: 根据预测决赛，因为这两支都是传统豪门了，对对对对，这个当然这两支队伍好像
0: 在70年代开始还没有在正赛交过锋，所以还不太好参考，这谁的胜面更大一些？对，他们的正赛交锋呢， 如果是A级赛事呢， 是各胜了6场，然后2场战平了，所以说现在是势均力敌的一个情况。那根据这个世界排名来看呢，FIFA更新完之后，阿根廷是第一名的，西班牙是第二名。虽然说阿根廷排名更高，但是多家机构的分析都普遍看好西班牙。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这个体育媒体预测的是西班牙夺冠概率 大概60%，因为他们的控球率是很高的，能够持续消耗对手，而且大家还要注意，就是西班牙和阿根廷两队，这届世界杯以来的这个经历是什么样的？西班牙呢，他们的4场淘汰赛都是常规时间就解决了，全队的平均休息时间比阿根廷多了18个小时，阿根廷一路就是打上来其实很难的，
1: 老打加时，
0: 对，所以说那个体力消耗也不一样，还有一家这个机构比较出名，就是这个 OPTA，
1: 他也是预测的是西班牙夺冠概率要大于阿根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西班牙这场比赛能不能延续以前的这种稳健的状态。这个一个是欧洲杯的冠军，2年前欧洲杯西班牙冠军，一个是世界杯的卫冕冠军，
0: 对，然后也是美洲杯的冠军，
1: 佛得教的含金量还在上升，这个把西班牙唯一打平的就是对佛得教，
0: 0比0小组赛，是的，然后把阿根廷逼到了加时赛啊！大家想一想，来吧，这个咱们让魏亮教授教教我们，就是我们这种大赛型的球迷，就是平时我们也不怎么看五大联赛，对吧？梅西、
1: C 罗也知道啊，然后呢，世界杯呢，这个就是，但是呢，就世界杯我们呢常常看又觉得太累了啊，就是我们也要看个热闹，决赛呢， 我们看之前就得涉及一下朋友圈怎么发。这个阿根廷啊，阿根廷是南美洲的西语国家，说西班牙语吧，你看这两个国家场上对骂都是听得懂的，这两支队伍。所以呢，对对，所以呢，这个怎么有一种历史纵深的视角，对吧？我们也不发什么442什么什么这个五四幺，就不发技战术，我们怎么有一种历史纵深的视角能发出那种
2: 就是马尔克斯一样的这种世界杯决赛的这种朋友圈，这个威亮教授来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很显然的，这个西班牙和阿根廷他说同一种语言呢，他是因为这个过去的这样一种殖民历史。那么当然他们当中的文化包括这个宗教啊都有这个不同之处，所以再结合这个在美墨加办这个世界杯啊，我觉得呢，当然首先你需要发这个朋友圈，首先需要一张
1: 门票，如果没有门票，
2: 我们只能搞检票，先把定位换成纽约，是吧？对对对，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用这张门票的背面要写上几句话啊，一个呢就是要体现，就是说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历史。

0: 史恩怨啊，在这个300年的这个纠缠之后，在500年到600年之后的这个博弈之后，又重新的这个在纽约对决了。那么当然了，还可以有些哲学上的提炼，再加上个人上的情感。注意，一定要用门票的背面，不要让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你拿的是这个世界杯决赛的门票，那样容易被羡慕妒忌恨啊。所以说，降低这个炫耀感啊，增加哲学感和历史纵深性。但呢，当然基础是你得有这张门票，要不然我们就还得发一个减配的这个朋友圈。
1: 千羽有什么招？来教教我们。
2: 除了一定要配到现场的朋友圈定位，门票文案也很重要。我昨天还特意问了一下 AI 大模型，应该怎么写文案才能突出我自己这个特别高大上。那 AI 现在大模型也非常的给力，给了我好几个方向，比如说有热血方向的，那他给我的文案是中场哨响之前，谁也别把大力神杯的归属说死。第二个，啤酒冰好了，屏幕擦干净了，今晚的心跳全跟着足球走。那还有，我让他帮我带入阿根廷球迷的身份，来帮我写几条文案。哦，这个就太文艺了。AI 给我的第一条是这么写的：蓝白的风从潘帕斯吹到眼前，我的青春又为这抹颜色沸腾了一次。
1: 哎呀，可以，说慢点，说慢点，说慢点，我觉得这可以，说慢点，让大家打到公屏上来，开始。
2: 好，蓝白色的风从潘帕斯吹到了眼前，我的青春又为这抹颜色沸腾了一次。那还有第二条，从少年时代追着看的十号球衣，到如今依旧在场上奔跑的身影，我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最后一个是比较幽默的，是看阿根廷的球，速效救心丸真的要提前揣在手里，心脏根本跟不上他们奔跑的节奏。这个就是 AI 大模型给大家带来的，有没有？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共识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1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0: 从庄子中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内的学生们被刺刀驱赶着列队欢迎日军进城。人群中，一名13岁的少年悲愤不已，将手中的太阳旗扔在地下，狠狠踩了上去。他在心中立下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每次躲避敌机轰炸时，他都会紧紧抓着手中的课本。1950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周，他突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面对各方挽留，他只有一句话：我的祖国需要我。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58年6月，毛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原子弹搞不出来，我们说话就不算数，开始搞吧，10年行不行？当年秋天，他告别了深爱的妻子与一双年幼的儿女，和共和国最杰出的精英们秘密奔赴西北的茫茫大漠。
2: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调我问他你调什么工作干什么去，他说也不能说。我说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将来我们通讯。他说你通讯也不行。
0: 没有资料，没有数据，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一条柏油路，有的只是誓死报国的一腔热血和日复一日的艰辛探索。困苦的物质条件尚可忍耐，但对于父母妻儿的刻骨思念却让他更受煎熬。挚爱亲朋书信断绝，身在何处无人知晓。6年之后，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3: 准备一分对时，
4: 10, 9, 8, 7, 6, 5, 4, 3, 2, 1, 起爆。
0: 仅仅2年8个月之后，1967年6月17号，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5: 投弹，氢弹按既定弹道缓慢下降，它将在距地面2900米的地方爆炸。
0: 开大漠，没有回到妻儿身边，而是继续坚守在戈壁荒原。他深深明白，中国和世界还有差距，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198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在亲自指挥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妻儿身边。他把半生的年华和心血都留在了大漠荒原，而带回家的是被辐射了数次的身躯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198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事迹解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人们这才知晓了他的名字。当年7月，他在病榻上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10天之后

稼先兑现了自己少年时的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他和战友们用蘑菇云为祖国撑起了牢不可破的保护伞，让亿万同胞永远摆脱了被侵略者践踏的屈辱。生前曾有人问他，研究原子弹能拿多少奖金，他淡然一笑，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能做成这件事，我死也值得。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啊。刚才有一次播放了向邓稼先先生致敬的宣传片，那么大家如果这个想反复收看想收藏的话，可以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我们这些宣传片都置顶了，而且都已经这个提供了下载功能，欢迎大家下载转发，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荣幸啊。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罗马历史上一位赫赫威名的大帝啊，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如何继承大统。那么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177页，上册177页。好，那我们上周和大家学习的主题啊是这个戴克里先整顿经济秩序，本周呢咱们就来学习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大帝如何登上大位。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啊，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这个世界杯专区之下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欢迎大家都来打卡，多多支持。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弗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

0: 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1: 一起打开全球通史上册啊，我们学习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我们学到了第八节后期帝国，公元284到公元476年，公元284就是罗马西，主要是西罗马帝国的这个中兴之主啊，戴克利先，然后呢结束了之前混乱的三世纪啊，50年内有20多位罗马皇帝这个轮流上台，其中还有拍卖，我天，招拍挂上台的，你就大家想想那会儿乱到什么程度。然后呢后期帝国就是他上台作为中兴之主戴克里先，然后推出了四帝共治，西罗马东罗马分别派设奥古斯都啊，西边东边的皇帝和他们的副手凯撒。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拨到公元305年，对应我们中国的朝代是西晋啊，西晋，然后西晋因为时间很短暂哈，这就已经西晋比较晚的时候了，年号永兴二年，晋惠帝啊，晋惠帝。好，那咱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先看全球通史的原文啊，全球通史的原文啊是177页，戴克里先将国土划成东西两部分，东半部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的皇帝分享。然后之后继任者是谁啊？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兴建新都，这一划分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当时的格局。那这个西边有罗马，东边有君士坦丁堡，这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堡，对吧？再后来呢，这个我们如果在我退休之前，我们都学习到公元1453年的这个君士坦丁堡的沦陷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到，这就是现在的赫赫有名的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上海啊，这个也是全球最具知名度的城市之一。那么新都的选择非常的深入人心，海峡两侧狭窄，易于防守。为了抵达当时这个罗马帝国重要的多瑙河啊和幼发拉底河呀，这个新都君士坦丁堡都基本处于这个欧洲的最东南角和中东的西北角，这也是今天土耳其为什么战略位置这么重要啊。君士坦丁堡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一座伟大的城市，成为了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引以为豪的首都。那么今天我们就接下来就来学习一下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啊，他实际上他不是个这个最后说病死在自己的皇帝岗位上，然后他是官宣退位的。在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官宣退位，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下，戴克里先应该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己交出皇帝权力然后宣布退休的这么一个人。那其他的皇帝要么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死掉了，要么就是很多的就是被刺杀了，就是意外死亡。那戴克里先也是创造了历史上一个唯一。那在公元305年5月1号这一天，当时啊，戴克里先已经55岁了，感觉自己的身体啊，首先是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经过常年的征战，还有生活上的这些压力吧。他长期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50多岁的老年人吧，就是长期的有得病的。后来还有很多史学家去分析，他这个时候大概率可能也已经是中风了，所以他的身体和精力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特别繁重的这样一个治国的任务。所以在公元305年5月1号这一天啊，戴克里先在哪儿呢？在尼科米底亚这个地方，首先是召集了全体的军队，当着所有将士的面自己正式宣布退位，然后眼含热泪向自己的这些将领和士兵告别，同时说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然后公开宣布 放弃帝位，然后干嘛去了？退隐田园去种卷心菜去了。这个待会儿我会讲一个小八卦，回到我们的知音体啊。那在五月一号这一天，戴克里先是在尼科米底亚这个地方宣布自己退位了。那同样就是在同一天，哎，在西边的这个西部的皇帝，哎，有奥古斯都称号的叫马克西米安，也是在米兰这个地方遵照之前和戴克里先的约定同步退位，哎，这是完成了罗马历史上十分罕见的一个权力交接，东西两边的皇帝同一天宣布退位，然后呢就要进行他这个次帝共治体系的一个展开了，就是传承嘛，要传承帝位。东西两位，哎，奥古斯都两个皇帝都在同一天宣布退位了，然后呢就是首先直接推举当时的两位副帝，哎，封号就是凯撒嘛，一个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和加列里乌斯继任新的奥古斯都，大家就可以理解东西两边的副帝在正帝退位以后同时继位，哎，成为了正帝啊。那这个时候是因为，哎，其中这个君士坦提乌斯啊，他的资历更高一点，所以呢，在排序上是一个更靠前的。
1: 他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老爸是吧？
2: 哎，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死在前线上了，待会儿可能咱们还会介绍到。哎，就是这时候我们来看到这个传承啊，或者继承还是有序的，还是在一个顺利的自然的情况下完成了。然后呢就是疆域划分，君士坦提乌斯啊获得了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然后这边呢加列里乌斯而掌控的是巴尔干地区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东西两大块，大家能这么理解这么一个东西帝国的一个分属。同时啊，这个两个副帝已经进阶成为正帝了，也要提名自己的接班人小猫，你得提名一个小猫继续完成这个四帝共治的一个框架嘛。那加列里乌斯呢就提名了自己的外甥，他外甥叫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担任东部的凯撒，统治小亚细亚的剩余的区域，比如说什么叙利亚呀、埃及等等这样一些板块。那君士坦提乌斯则接纳了加列里乌斯的好友叫塞维鲁，作为西部的凯撒，去管辖意大利、阿非利加和潘诺尼亚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第二代四帝的格局还是产生了，啊，还是也是在落地了，还在运转着。但是后来啊，就有点崩了。我在后边会给大家去讲，这套安排本来是挺好的，能够稳定皇帝的这个位置进行传承，避免整个三世纪以来的这种权力混战呀、拍卖皇帝这种荒谬的事儿。但是这里边整个系统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咱们今天的话就是大的 bug， 就是你所谓的四帝共治，它依赖的是戴克里先个人的权威。那你现在已经退位了，那新的这些统治者大小猫谁也不服谁，谁都想站到权力的巅峰，所以后来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出现，爆发了内战，所以四帝共治其实后来就是很快的就走向了瓦解啊。最后分享一个这个时段的小八卦，就是戴克里先退位以后啊，他没有去罗马，也没去米兰，他居住在濒临亚德里亚海的一个叫索罗纳附近的一个宫殿里。
1: 我还以为要搬家到了山东寿光蔬菜之乡
2: 那是种苹果了，他是在索罗纳那儿种自己最喜欢的卷心菜。后来四帝共治啊就崩了，罗马又开始内战了，就有好多人说您出来重掌大权，重新再登皇帝位吧，戴克里先就拒绝了。然后给大家的回复故事，你们来看看我在索罗纳亲手种栽的这个，哎，卷心菜，你们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就是戴克里先退位以后的一个初步的安排了。
1: 这个大 IP 啊，往往都产生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之中啊。戴克里先是这样， 之前我们说罗马的三世纪危机，他的继任者赫赫威名的君士坦丁大帝也是这样。那么呢，他面对着是戴克里先在公元305年，我们的晋惠帝，就是那个著名的说，哎呦，灾民们为什么不吃肉粥的，何不食肉糜？那个晋惠帝，对吧？在他那个年代，西晋的这个最最最昏聩的皇上之一，这也是西晋这个朝代这为数不多被大家记住的事儿哈。然后，四帝共治，很快走向崩塌，给了君士坦丁这种乱中上位的机会。我们今天来学习这段全球通史，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探讨。探讨什么呀？戴克里先这个自己是从基层，从军队的基层干起，然后看惯了这经历了三世纪危机，看惯了这种城头变换，世态炎凉。大家来说一说，他真的相信四帝共治这个模式能搞下去吗？他真的信，不然他怎么可能推出这个制度呢？弹幕上打一，不，他其实心里也没谱，他就觉得这个当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他和马克西米安他的另一个那个东西罗马的凯撒关系还不错，两个人能约定同时退位啊，大家想一想，关系还是挺就是互相挺铁的。他可能觉得也就这样了，给罗马带来了20年，准确的说21年的安宁就不错了。后人自有后人的智慧，这是一个体制上的就是补丁吧，或者叫创可贴吧，它不是个长治久安之计。戴克里先自己也不信，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们来小小的讨论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下，当戴克里先干了二十年出头，坚决的回老家克罗地亚是吧？就回去种菜去了。那么怎么来评价他20年给罗马带来了，就是打打分吧，满分10分，大家打打分吧。怎么评价他的这种历史作为？
3: 应该说他这个历史作为，从几个维度来讲哈，我就说几个维度，大家如果还有补充的话，就欢迎在这个讨论区里边咱们互动起来。我觉得呢，他第一个是一个成功的危机治理者，第二个是一个理想化的改革者，第三个是一个平庸的经济这个管理者，第四个他是一个这个应该说是有一定眼光的这个战略家。这四个方面呢，我想那个应该说能够这个对他呢做出一个评价。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危机管理者，因为他接手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摊子呢，就是经历了三世纪危机嘛，我们之前讲到了，那已经是非常混乱了。那26个皇帝就一个善终的，面对这个情况，这个除了那个靠拍卖上去的之外，估计也不是太多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那么包括说这个货币的严重的贬值啊，这个通货膨胀啊，乡村凋敝啊，然后呢战乱四起啊，那么这些因素呢，也不是说这个没能力的人他能够驾驭得了的。所以能把这个罗马帝国带出这个三世纪危机的这个冲击，那么同时呢能够实现一种稳定呢，可以说这个戴克里先呢他本身是一个成功的危机管理者，这跟他的战略眼光，跟他的从这个基层平民成长起来，对，跟他的对军队的控制力，那么对，跟他的这个应该说是这样一种改革的魄力呢，都是有这个密切的关系的。没有这思想，应该说他没办法把罗马从这个危机当中带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一个理想化的改革者啊。理想化呢，这个体现在了好几个方面，这个尤其体现在我们这个多次这个好几周都在纷纷质疑的他这个四帝共治上啊，就是像刚才王冠说的一样，他自己信吗？这个四帝共治就能延续下去？这个设计出来这么多的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啊，制度安排，然后呢还希望这个制度安排呢在他这个带头执行之后，后来的这个统治者都能执行啊。所以说呢，这里边有他的理想化的一面。当然呢，我们说从四帝共治它本身的这个制度设计来说呢，也是当时的这个罗马呢面临的困难问题交织的背景之下，在罗马当时的这样一个地域广袤、治理这个复杂的这样一种条件下 不得不进行的一个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多线作战的这样一种挑战，为了应对这个地域广袤的这样一种挑战，为了平衡内部的军事力量或者说是军武装集团和政治集团的纷争的这样一种挑战呢，相对来说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一个是空间治理上呢，那就把这个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帝国呢切成几块啊，切成四块，那么或者说呢大体是切成两块，然后呢第二个呢把这个割据尽量减少，那就是把行省切小啊，然后

0: 好，所以说呢，你俩在奥古斯都的时候呢，能行，就是都能够有个默契哈。但是呢，你遇到两个关系不好的，或者说呢，在这个执行人的过程中，他的矛盾激化了，那你这个国家很可能就出现分裂了，因为他是两个军事武装集团，然后两类的管理团队，甚至是四类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是时时刻刻存在着不能够一统的这样一种风险。第二个呢，就是你把它这个权力制衡倒是制衡了，可能呢能够一定程度上这个，改变原来的这样一种军队控制这个政权的这样一种风险。但同时呢，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下，它军队还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它还有三条战线的这个威胁。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行政体制呢，它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理想化的程度。然后第三个就是最受大家质疑的，就是有序传承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后来的历史也印证，就没法解决。他退位了，那别人立刻就要把它调整成为对自己有利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既是一个对当时的这个乱象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设计。那同时呢，也确实是有理想化的，毕竟他还在位了那么多年，你在这过程当中应该去调整，去优化。当然，也许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史料啊，讲的是说，我们凭空的坐在家里，坐在直播间里边，想你就应该去改革嘛？为什么后来不推进改革了？再好的制度都有这个僵化然后过时的一刻嘛？但是可能它确实也有许多的现实条件是我们现在没法再去重复现的。
1: 好，我们叫个小暂停啊，马上继续。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3: 好，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啊。今天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如何继承大统，时间线在305年，我们的西晋晋惠帝的年代，罗马的中兴之主戴克里先主动宣布退位，他在位的时候统治了罗马大概二十年出头，然后呢推出了四帝共治制度啊，自己是这个东皇帝，然后那边有他的哥们儿马克西米安作为西皇帝，然后两边还有各有一个副皇帝。在他退位回老家种菜之后，这套制度撑了一阵吗？还是很快就崩了？
4: 基本上没有撑住，一年吧就崩掉了。公元305年，这个戴克里先宣布退位，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虽然我刚才介绍了，哎，四帝共治交接了一下，哎，有下面的两位副帝，哎，顺利的升上来了，但是紧接着就在第二年，公元306年夏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个事件发生了，那就是资历最老的刚刚升上来的西部的政帝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的这个约克前线染病去世了。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强人之下呀才有统治的平安或者叫这个宁静，当戴克里先退位了，这个君士坦提乌斯也死了，

0: 一瞬间呀，最先失去这个控制的就是军队。因为其实戴克里先在设计这一整套四地共治的规则里就已经存在一个漏洞，他用现在史学家或者这个史学界的一个评论是认为，他站在历史的视角认为戴克里先忽略了罗马军团认血缘不认指定继承人的这么一个传统，所以就也没有足够的威信力去统治这个军队的时候，当公元306年夏天，西部政地君士坦丁乌斯突然的意外生病死掉了以后，他麾下的高卢军团直接就无视戴克里先制定的那个复地顺位接班的这个游戏玩法，直接推举了这个君士坦丁的儿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君士坦丁，成为了新的奥古斯都。大家能理解了吧？就是老爹死了，他手下的军队这个军团直接推举了儿子君士坦丁来担任新的奥古斯都。那这个事儿一出来呢，远在罗马那边的禁卫军听说了，哎呀，还可以这么操作，原来那套已经过时了。
1: 他能整，他也能整，我也能整，是吧？对，
0: 对，我们跟着一起整活，然后就把已经退休的西部老皇帝马克西米安重新抬了出来，然后重新拥立了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当皇帝。咱还搞这个父子这一套，不要搞什么四弟了，什么接班人继承人。所以呢，在一夜之间，罗马帝国的皇位上突然就冒出了好几个都是自称合法的统治者。那这个时候其实只是退位一年，哎，这个戴克里先设计的什么两正两副这种这个体系就已经哎一半就没了，
1: 崩了。
0: 那最后后来是怎么又变成这个帝国内战，又怎么变成这个大混战呢？这个时候就是西部啊，这个腹地叫塞维鲁接到了加列里乌斯的命令。这个其实他俩应该是西部的一正一副，是名正言顺的戴克里先那套系统里的呀。然后就说啊，你带兵去讨伐这个自己冒出来的一个马克森提乌斯吧，就是这个被罗马禁卫军抬出来的这个小儿子，就之前老皇帝这小儿子，这西部这俩就去讨伐这个小儿子马克森提乌斯。结果没想到西部现在所谓的这个正副两个皇帝手底下的兵啊，全是人家之前老皇帝马克西米安的旧部，你让我们去讨伐老领导的儿子，而且还是人罗马军队禁卫军认可的这小儿子，走到半道就倒戈了，说别玩了，我们还是支持老领导和他儿子吧。结果就把西部腹地塞维鲁直接变成了俘虏，然后直接把他就给处死掉了，这不就更乱套了吗？那远在东方的加列里乌斯呢，就说那我作为东方的这个皇帝，我就带兵去评判西边吧，这西边已经乱成这样了。结果也是走了一半，刚走到意大利边境，发现我自己这边军心也挺涣散的，底下大家的想法也都是各有各的，别打了，一打我自己没准也变成俘虏了，于是就直接又回东边去了，就压根没有掺这个浑水。所以呢，到公元308年，也就是戴克里先退休3年之后，罗马帝国境内同时有6个自称奥古斯都的皇帝，那戴克里先当年就是设计的这一套就彻底变成废纸了，没有人认，这六个皇帝就互相打。那这个时候就我提到的，哎，已经在老家种卷心菜的戴克里先呀，就是看到这种乱局，而且有不同很多的势力邀请他重新的出山，所以呢他还费心费力的召集了所有的皇帝啊，还出来开个会吧，好不容易就谈了一个暂时停战的方案。哎，这六个奥古斯都在戴克里先的召集下呀，是开了一个停战会议，
1: 哦，还都去了，还挺给面子哈，对，
0: 哎，都去了，哎，对，但是呢也没维持住什么体面，大概没过2年，这帮人六个皇帝为了谁当老大谁是正统又重新开战又开始打。所以到公元310年310年的时候，基本上罗马就全境大混战，你打我我打你，六个皇帝轮流打。那这个时候戴克里先实在是绝望了，也没有心力了，公元312年的时候，戴克里先就在自己的行宫里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后才有了君士坦丁大

0: 帝去统一罗马，把这个四帝共治的规则全部就推翻了，就是这么一个崩盘的一个大概的过程了啊。
1: 哎，好的，来，我们邀请大家到我们官方直播间来打卡啊。这个正在学习全球通史，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如何继承大统，我们来认识一下君士坦丁他怎么成长起来的。
2: 嗯，君士坦丁呢是在公元272年出生的，出生地呢就是在今天的塞尔维亚地区。他的出身在当时的罗马的贵族圈里只能说他就是个边缘户，既没有皇室血统，而且他家世呢又很普通。他的爸爸妈妈，我们来了解一下身份啊。他爸爸刚刚也提到了，叫君士坦提乌斯，他是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位算是高级将领。他母亲的身份比较普通，叫海伦娜，据说呢是一位旅店的女仆。在公元293年的时候，也就是君士坦丁21岁的时候啊，他的老爸君士坦提乌斯实在是太想进步了，就抛弃了他的结发妻子，也就是君士坦丁的生母海伦娜，转而呢入赘到了皇室去当赘婿去了。他娶的是
1: 陈世美、啊、
2: 哎，对，他娶的是谁呢，叫迪奥多拉，也就是当时千羽也给大家介绍了西部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所以呢、
1: 哦、
2: 也就是这个决策也是让君士坦丁的命运发生了一个转折啊。
1: 这个老爸这个叫什么，反向嫁进豪门了是吧？
2: 对，嫁的也很成功。也就是这一年他老爸呢就被他的这个也算是他岳父吧，马克西米安任命为了凯撒。但是这时候呢君士坦丁呢就被送到了东部帝国，也就是戴克里先的宫廷。为什么有这个操作，实际上让他去当人质去了，为了来对付这个西部的皇帝，也就是这个西部的凯撒，也就是他老爸。于是呢君士坦丁就是过上了《甄嬛传》一样的生活。
1: 怎么说，
2: 肯定是当人质嘛，每天呢也要过着这个如履薄冰的这种生活。但是
1: 让我想到了秦始皇小时候在邯郸长大在赵国长大的。
2: 对，这个大家想想肯定不容易哈。但是有个好处是什么呢，他能够接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这个才能呢也就成长起来了。而且呢他这个人的个性也还是比较不错的，很勇敢，而且呢为人也是比较大方优雅的那种。他这一段当人质的经历能够让他近距离的去熟悉这种在宫廷里最高层的政治运转呢，也是为他后面积累的一些资本。那么在公元305年的时候呢，当时他33岁，当上了保民官。这是因为他打了这个两场战争有军功换来的。也就是在同一年啊，西部的这个皇帝戴克里先，还有这个东部的皇帝戴克里先，还有马克西米安都同时退位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老爸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这个西部帝国的皇帝嘛。但是当时东部的老大就是这个叫加列里乌斯的，刚刚千羽也介绍过了。他这个人呢对君士坦丁是充满了很多恶意的，多次想要去谋害他。君士坦丁呢就连夜出逃哈，日夜兼程，逃了很久才摆脱了追捕，最终呢是跟他已经马上要这病危的父亲会合了。那么时间来到了第二年，在公元306年，他的老爸君士坦提乌斯去世了。于是呢君士坦丁就被当时的军队拥立为了正皇帝。为什么呢，因为这跟他的成长有关呢、啊、他是在军队里面算是成长起来的，跟士兵呢有很深厚的这个情感。所以说要说他能够在当时乱局当中脱颖而出，离不开军队的支持。此外呢他还获得了一股外部的军事力量，就是阿勒曼尼国王叫埃洛库斯给了他很多的支持。他出登大位的时候呢，其实在多方势力当中要立足，他也在想办法，于是就学习了他老爸。怎么办呢，搞一个这个政治联姻吧。他先是获得了东部皇帝的认可之后呢， 就有了这个凯撒的称号了。随后在307年的时候，是与退位的这个前皇帝马克西米安结盟了，迎娶了他的女儿叫法乌斯塔。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的皇帝的地位才算是得到了一个正式的承认。所以说刚刚提到的有政治联姻，还有与外部结盟，包括与前任皇帝结盟，这都是他在乱局当中能够站稳。

0: 人脚跟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嗯，
1: 好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君士坦丁在登上大位的时候一场关键的战斗。这场战斗啊，不仅改变了罗马帝国的这个整个政治走向，对后来他的文化走向乃至他的整个的这个宗教定位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2: 嗯，其实君士坦丁在军事上的确是一个强人啊。刚才王冠虽然说是一场战役，但是呢，我想介绍的其实他在一年的时间里是打了好几场战役啊。刚才我们待会儿要铺垫一下前摇。那这一年是哪一年呢？就是公元312年。这一年君士坦丁特别的忙，首先他是打了都灵战役，他首先是率40000大军南下，面对的是谁呢？就是老皇帝马克西米安他的那个儿子，被罗马禁卫军推上来那个马克森提乌斯，哎，去打他的重装骑兵，但是呢，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和一些战术小技巧，把人家全给灭了，在都灵守军啊，就是在把他们全军覆没。为什么要介绍这儿呢？就是这样呢，一举打通了进军罗马的北意大利通道。然后紧接着都灵战役打完了，就去打维罗纳战役。这个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核心的城市啊，也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那这里驻守的呢是马克森提乌斯麾下的一个主力的精锐部队。君士坦丁呢用的是一个围城的战术，先去断了守军的补给，然后再去打周围赶过来的这个援军，最后是把维罗纳给攻克下来了。这意味着基本上意大利北部的敌军都被君士坦丁给消灭掉了。而且这个马克森提乌斯他麾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将军也被君士坦丁是在当场击毙，扫清了进军罗马的一个最后的一道军事屏障。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介绍王冠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场战役，是公元312年10月28号发生的，叫米尔维安大桥战役。这个是终结了整个西部对手的决定性战役。而在这个战役过程中啊，有一个叫什么信念加成的小操作，麻烦李莹上一张图片。这个在什么叫信念加成啊，就是在开战之前，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这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希腊字母的符号。在开战之前啊，君士坦丁先说我做了一梦，这个梦里啊，这个神跟我说了我会征服一切。那靠什么征服呢？靠一个十字架的神迹。然后呢，就让全军在自己的盾牌上绘上这个来自基督教的符号。这个符号呢是来自希腊语基督的这两个前字母，一个是 X 一个是 P 叠加组成的这样一个符号，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基督教早期的核心象征符号。就是加上这个宗教的意义，宗教赐福神的力量，这弄了一个信仰加成，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在军队层面呢，大家有统一的符号，统一的信仰，这 无形之中呢就提升了整个军队的凝聚力和信念力，那战斗力也就跟着上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再看对面马克森提乌斯啊，他布了个阵，靠近了台伯河，就是今天说的这米尔维安大桥，挨着河边上，结果就是大败。然后这个战败溃退的时候，有很多的士兵啊直接就掉到台伯河里淹死了，包括马克森提乌斯本人，他也是掉到河里直接淹死了。那就是这样一个靠着信仰加成，靠着君士坦丁的军事实力，打的这个大桥战役直接就是终结了西部对手。然后呢，君士坦丁就彻底的掌控了整个西罗马，终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四帝共治体系在西边的统治，我一个人说了算了。后边他主要打谁呢？后边快速的介绍一下，就公元316年他开始打的叫里希尼。就是为啥呢？就是这个时候西部已经归君士坦丁统治了吧，他就想着去打东部，东部的奥古斯都叫里希尼，两个人就在巴尔干地区开始打。而且呢，他是一边打一边谈，还一边可以合作啊。这个过程中呢，君士坦丁再次利用了基督教的信仰加成给自己叠 buff， 他把自己塑造成基督教的保护者。 然后呢，把他的这个东部的对手里希尼塑造成迫害基督徒的暴君，用这样的一个舆论宣传手法去争取东部数量庞大的这个基督教信众的支持，同时呢，让自己的东征在舆论层面去获得这种正义性，瓦解东部帝国内部的这些抵抗的意志。所以呢，在君士坦丁在这个打里希尼的主力部队中，就很多次战役是以少取胜这样的，然后迫使里希尼呢割让了巴尔干半岛的大片的领土，就是君士坦丁的势力就从西边一直往东罗马的核心的地带去推进。而且每一场战役取胜之后啊，这君士坦丁就立刻出台很多政策，比如公元313年，他这边啊跟里希尼一边打，同时呢还联合里希尼去颁布一个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在整个帝国合法，这个发还教会没收的私人财产，让教会成为自己统治的助力，把军事上的胜利转化成为长期的统治的合法性支撑。然后这个变成了什么呀，就原来罗马传统的多神化这个权力逻辑彻底就废了，什么这个朱庇特呀，什么宙斯啊，就是大家都退休吧，以后就是大家就是推崇这个基督教在全国的帝国合法，来支持皇帝的统治。所以呢，这个君士坦丁也很有意思，一边跟里希尼打，一边就颁布米兰敕令，俩人还联合的去发布这些法律。所以呢，就在这样一边打一边聊合作的过程中，君士坦丁在公元324年的时候彻底的终结了自己的对手，完成了帝国统一的最终决战，那个而且是双线开战，在陆地战和海战中都把里希尼打败了。最后呢，是在今天的土耳其一个叫斯屈达尔的地方全歼了里希尼的残余主力，那里希尼是战败投降了，然后君士坦丁就是一统罗马帝国，自己成为了最高统治者，别人都被他干掉了，也就彻底的推翻了四帝共治的体系，是这么一个几场战役和边打边合作的一个过程。
1: 这个千羽讲这段非常精彩啊，我们最后一次呼唤援军啊，这个你看这次在2026年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啊，我们中方又一次谈到了说这个我们要推进的文明交流互鉴。我们多次学习全球通史的时候，大家来讲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用一种全球的开放的，就是我们文明多样性的这种视角来和大家学习全球通史。我们最后一次呼唤援军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这个世界杯专区之下来打卡。我们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如何继承大统。那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这个多点赞和转发，谢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啊，陪我们上班。刚才钱宇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最近这个就前一阵儿，去了一趟维也纳，带孩子去休假走了一走，然后就开始叶公好龙啊，附庸风雅呀、啊，就开始学习了一段哈布斯堡王朝灭亡的。这个准确的说是哈布斯堡王朝长期垄断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这个头衔。那么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是被谁打崩了呢？是被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个边缘小岛的一个小愤青啊，就出身也一般，拿破仑给打崩的。就拿破仑家其实条件还可以，但是在哈布斯堡王朝面前那都是纯布衣啊。对，但是大家想一想，拿破仑是受着他是1769年出生哈，我凭印象说，不对的地方大家多指正哈，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正好20岁，1789法国大革命嘛，就不久之前是法国的这个国庆日嘛。我讲一点背景呢，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强如拿破仑，他受着启蒙运动的这个伏尔泰、卢梭这种什么天赋人权、平等法治这种人文主义这种教育长大的，社会思潮中长大的拿破仑，他最后在巴黎圣母院他还是要让梵蒂冈的教皇给他加冕。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因为当时对于10之8-9的法国农村的老百姓，尤其是基层的那些农村的家庭来说， 他不知道什么天赋人权，就是这法国三色旗，什么自由平等，这不是公正这些，他就知道主啊，这个你保佑我儿子吧，我儿子就跟拿破仑去那个那会儿他应该叫首席执政官吧，就类似于凯撒的这个名头，说你去打仗了，你得平安回来。他还是要借助那种乡土间浓厚的宗教力量，最后拿破仑不情不愿的，因为大家应该对这画名世界名画很熟悉，他把教皇从梵蒂冈叫到巴黎圣母院，他一把从那个教皇手里把那个皇冠给夺过来，自己给戴上了，但他还是毕竟把教皇给叫来了。我要和大家介绍一点点这个背景，我了解的非常有限的这点花絮是想说什么，欧洲这么深厚的基督教的这种政教又合作又斗争的这个传统，就是从刚才千羽说的米兰敕令开始的。公元313年，在米兰的时候，他和这个东边的这个里希尼俩人好嘛，这也是很少见的，一边打一边合作。最后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化了，大概又过了20年左右，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的国教，这就走进了中世纪了嘛。整个文明走进中世纪和雅典学院什么那个我们学的那种百花齐放的那个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长达千年的这种文明上的一个黑暗期吧，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君士坦丁要在一边打仗的时候一边宣布基督教的合法化？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和我刚才讲的拿破仑这个有没有一定的共性？为什么基督教的合法化？那这基督教吧，他当然觉得君士坦丁大帝是圣人了，给了他那么高的这个历史地位，对吧？那否则的话你是反动会道门啊，你现在合法了，而且后来成为国教了，那么这个背后的历史动线驱动是什么？这个是咱们学习全球通史要学习的。我们下周或者下下周可能就会学习君士坦丁的迁都啊，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基督教的合法化呀，这个背后历史动线是什么？好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贝亮教授，为什么君士坦丁大帝和这个里希尼也是来回相爱相杀打了个10年左右，他为什么没有既延续东西共治呢？或者说那会儿这个两大罗马强人为什么统一的执念还那么强啊？就是俩人为什么没有说你管一半我管一半就算了？对，
3: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君士坦丁呢认识到了这个在祖先他设计的这个四帝共治，它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半拉子工程，是对于当时这个把这个罗马拉出30世纪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是应该说呢，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危机应对策略，它对长期治理的没有好处。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很显然从政治治理的国家治理的这个需要来看呢，它需要去改良它，倒不是说完全去废除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戴克里先当时设计的这个四帝共治的这样一种体系呢，它实际上是和这个罗马帝国的这样一种转变呢是矛盾的。就是说他这个罗马帝国呢，在戴克里先时期呢，他实现了从这个共和制向这个，应该不是共和制，就是他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这个皇帝实际上是第一公民或者说执政官这样一个角色向君主制的过渡。那么这种过渡呢，它和这个君主那么就是一元统治嘛。那么四帝共治呢，它实际上是分权而治。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本身是矛盾的。那么你一种君主制的这种体系呢，就会使得说这个权力集中在一个人。另外一方面呢，你共治呢它还要又要去协商。这种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就像刚才也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戴克里先和马克西棉兄弟俩这关系好，什么都可以商量。那你换成两个关系不好，那就不能商量起来了。毕竟这个君主制包括给他赋予的这样一种武装集团的加持，使得他存在着这样一种这个分庭抗礼的这样一种基础。所以说呢，这个与其说是君士坦丁呢他取消了或者反对这个四帝共治，不如说他是根据罗马帝国他发展的这个状况呢进一步去改进它，就是你不能让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持续下去。所以说呢，他用一种血缘的方式来代替了选贤的方式。
1: 好，就到这儿吧。怎么样，全球通史睡着了？我们刚才有网友说已经说快睡着了。睡着了吗？大家睡着了吗？打到弹幕区。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咱们这个全球通史我们央视频上有专辑，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咱们下周再会，拜拜拜拜。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声，天天三幺五。
1: 有消费者遇到退费难，轻信社交平台上全额退费、不成功不收费的职业代退广告，支付服务费后对方失联。有消费者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后被冒名借贷，还有消费者被教唆编造虚假理由投诉，不仅钱没追回来，反而卷入法律纠纷。近期，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职业代退被列为重点警示的新型骗局。职业代退渗透到保险、旅游、游戏充值等多个消费领域，消费者如何识别假维权？遭遇代退诈骗该如何应对？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消费者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健，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共同探讨维权别入坑，如何识破职业代退新型诈骗陷阱。
2: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健身美容、保险理财、游戏充值，遭遇到退费难怎么办呢？如果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全额退费、不成功不收费的职业代退广告，您会与对方联系，让他们帮助您退费吗？消费者小王买了两年期的线上培训课程，才用了半年，授课平台的 APP 突然登不上去了，也就是说机构注销跑路了。工作人员失联，预交的培训费打了水漂。无奈之下，小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很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受相关部门委托，是正规的第三方服务平台，可以集中为学员办理退费。消费者支付了100块钱代办服务费，结果对方收了钱就失联了，学费没追回来，小王又损失了一笔钱。消费者小肖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自称专业律师团队，承诺全额退费，成功再收费，还附带了大量的成功案例截图。小肖与对方签了风险代理协议，支付了3000元代理费，结果退款遥遥无期。后来他一查，这家所谓的律所早就注销了。这两位消费者大概率是遭遇到职业代退。职业代退是指以牟利为目的，通过制造舆情、滥用投诉程序、诱导极端表达等方式，批量化操作退费的灰色代办模式。多位监管人士和业内人士表示，一些所谓的法律咨询机构、网推律所正以互联网推广为工具，把消费者的合理维权诉求异化为一门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牟利生意。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不法机构还可能打着为消费者维权的旗号行诈骗之实。如果消费者付费接受这类机构的服务，有可能落得钱没退回来又损失一笔钱财的结局。2026年6月，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职业代退被列为重点警示的新型骗局。今天我们要接一接职业代退黑灰产业链，欢迎中国消费者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健。张先生长期关注消费维权领域，对消费者的维权困境有深入的观察。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欢迎您，也欢迎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岳律师呢，是在消费维权和刑事辩护领域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岳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同时欢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裘律师长期从事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法律实务，对预付式消费的格式合同与退费难等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裘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刚才案例中的消费者小王遇到的职业代退机构，说自己是正规的第三方服务平台，可以集中为学员办理退费，支付100块钱代办服务费之后呢，对方收钱失联。裘律师请教您，小王只能无奈面对这种双重的损失吗？
5: 目前来看可能它能追回来的可能性不太大，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消费者他可能跟他接触的这个人对方他可能都是通过网络的方式，那么也就是说他自称他是什么什么，实际上你可能对他的身份完全不了解，那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能有什么样的能力，能不能帮我办到他说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他可能并不了解，只是他自己吹嘘或者说他自己说啊我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到底对方要采用哪种方式去联系相关方，包括他是否需要这个消费者再提供其他的各种信息等等，实际上从这个实践角度来说可能目前来看应该他只是交了钱，消费者相信了只是交了钱，那么后续所有事儿都没有干，那我现在要通过这个仅凭付款凭证这种方式去要求追回来可能性还是挺难的，
2: 渺茫的。
5: 对，渺茫，因为就是你无法去针对他，你除了一个收款凭证，就是你的转账支付凭证，可能你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那纯是他自己说的，那至于他到底你针对的是哪个人什么情况你根本不了解，所以你如果要去以这个付款凭证去追，可能后续也拿不到其他的这个能追到的这种有效的线索，所以后续能追回来可能性确实不太大。
2: 嗯，消费者小王可能无奈面对这种双重损失哈，因为他对对方的身份不了解，资质不了解，业务能力也不了解。我们再来说一说消费者小肖，他呢在社交平台看到有人自称是专业律师团队，承诺全额退费，成功再收费哈，还附带了大量的成功案例截图。消费者呢与对方签了风险代理协议，支付了3000块钱的代理费，结果律所早就注销了。岳主任请教您啊，消费者如何判断律所和律师服务是否正规呢？有哪些方法？
4: 其实我们注意到这里边小肖有一个很致命的一个细节，就是他是事后查的，发现这律所注销了。但其实来讲，我建议所有的消费者在跟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前，或者说委托律师之前，一定是要先查一下这个律师和这个律所。那这个的话呢，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律师法第13条明确的规定是，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也就是说，如果说他是律师，那他一定要有律师执业证书。第二，还有第18条也规定了说，设立律所必须要经过司法行政部门的核准，取得律所的执业许可证。那也就是说，律师要有执业证书，律所呢要有执业许可证。那这两个证的话，如果齐的话，那就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律所和律师。当然，我们说，要怎么查？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说是可以到你所在地的这个省的律师协会的这个官网上面，一般来讲都能够查得到的。像比如说北京律协的这个首都律师网，那你输入到律师的这个姓名，基本上就能够查到他的这个职业证号，包括说他在哪个机构执业，包括他的职业状态是什么。如果是查询不到的话，我们就要警惕了。那进一步的话，我们要查一下这个律师事务所，那这看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包括说他是不是有一些行业的惩戒信息和行政处罚的信息，那如果说这个所也查不到的话，那基本上呢肯定会有问题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是跟律师是在线下进行见面的话呢，一个我们是说要去他的这个办公场所，就上律师事务所去见。第二的话呢，要求他出具他的这个律师执业证，我们来看一看，因为执业证上面会有照片、有证号、有执业机构，还有年检的这个有效期。那如果说这些都拿不出来的话，那我们说他基本上就会存在问题了。
2: 嗯，在事前要查一查律师和律所的资质哈。刚才岳主任也提到了，在相关省份的一些官网上是能够查询到的。职业代退这个词啊，最近频繁的出现，它是以牟利为目的的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待职业代退呢？根据您的了解，是不是有正规的维权代理服务呀？
3: 职业代退这个词呢，近些年频频出现，它是源于一场在网络上存在的以欺骗消费者钱财为目的的这么一套黑灰产。从已经披露的案例来看，这些呢对消费者，特别是因预付费消费大额纠纷造成消费维权困难的消费者造成了二次伤害。那就消费者来讲呢，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两位律师的建议啊，遇到消费维权的时候啊，首先要自己提出证据来， 然后先跟相关的企业平台呢去沟通去交涉，如果不行呢再借助第三方的力量。那对第三方呢也是法律规定的第三方服务，比如说进行调解阶段，那可以找消费者组织啊，消费者协会来帮忙，当然呢也可以找正规的机构来帮忙，这些呢都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益提出的五条索赔途径的之一。
2: 嗯，首先是学会自己合理的维权，另外呢可以寻求相关的机构来帮忙，但是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哈。求律师请教您，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寻求律师的帮助来进行维权的话，律师啊一般会承诺结果吗？
5: 不会啊，这个一定我们也是要提示这个任何，就比如说想找寻这个法律人士，包括这个律师去寻求这个法律帮助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进行正常的，就正式的律师他去啊去评估你这个委托事项的时候，他一定会是有相应的风险意识，他一定不会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肯定能帮你办成。实际上，一旦如果有人员跟你告诉你这事儿没问题，我一定能帮你办成，一定是什么什么样的结果，这种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警惕了，因为按照律师法的规定，这种方式就有可能会涉嫌到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啊。因为这个任何，其实大家反过来想一下，任何一件事情不可能有人告诉你说我保有分保

0: 证100%就能成功、
1: 嗯、
0: 这个东西显然其实是不可信的。你怎么想，因为比如说咱说正常的提供去维权也好，你得有相应的证据。如果说我什么证据都没有，那我怎么可能这个我就能有人就敢跟你保证，说我保证
1: 空口白牙的就
0: 能
1: 保证，
0: 对，这个就不可能。就是无论咱们其实正常人去思考一件事儿，我要去维权也好，我要去干一件什么事儿，我得有前期的准备，我得有相应的证据材料。如果说什么都没有，空口白牙就告诉你没问题，这事儿肯定就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去无论寻找哪一方，如果是律师也好，首先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一定不会承诺结果的，这个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如果他一旦给你承诺了结果，就会涉及违反了律师法相关规定，这是一个很明确，他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但是呢，包括其他的事项，说你可能不是正式的律师，那你可能说一些其他的法律人士。实际上任何人你一旦去寻求帮助，他上来就给你都没有什么任何东西情况，上来就给你保证说没问题，拍胸脯保证这事儿一定就不可靠。所以我们说无论是找律师也好，或者找任何的第三方，一旦他给了你一个，就是你就觉得啊，他就一下子就告诉你啊，你这事儿特别简单，我一定能保证怎么怎么结果的时候，这事儿其实一定就要提起谨慎了，主持人。
1: 嗯，会不会有一种心理感觉哈、啊？说这说成功率越高，那我感觉他越专业。
0: 不会，实际上这个但凡有一点，这个我们说啊，正式的律师他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职业警惕性，包括职业安全，他一定会从客观的事件当中去反映一个问题，他只能说我尽我自己的权利，在你现有的基础上我尽力能争取。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尽力去争取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种心理抚慰，因为在这个正常来说，你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出现很多风险，而且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一些法律服务，就是说作为律师来说，我如果去打官司，我没法跟当事人保证说100%的结果。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儿的最终决定权不在于律师，而在于这个裁判者。所以说你这么想的话，你倒推过去，他上来就告诉你说没有任何问题等等，这事儿一定就有问题。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依据一些客观的事实，包括一些证据材料、法律依据等等，他不可能上来就告诉你啊，说我保证怎么怎么样。这个时间实际上一旦出现这种词汇，可能对于这个寻求的消费者来说，你就要警惕了，就有可能会有问题。
1: 听到绝对化的语言一定要留神哈。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维权别入坑，如何识破职业代退新型诈骗陷阱，稍后继续。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职业代退的相关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消费者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健，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再次欢迎三位。100%胜诉，不成功不收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群组里啊，这类广告话术挺多见的。他们看似替消费者出头，实则是一条以维权为名的精密收割链。陈先生呢，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的报道。
3: 不久前，陈先生因为参与刷单被骗走3000多元，又因为轻信所谓黑客，谎称能帮他把钱要回来，而损失15000元。接连遭受损失后，陈先生开始在网络上寻找法律援助，希望通过正规途径把钱要回来。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网友都有类似的遭遇，还刷到有人分享全额退款的经验。似乎抓住救命稻草的陈先生，在对方的帖子和视频下留言，表示自己也想维权。很快就有一家叫重罚法律的咨询机构主动联系他。
4: 他当初说的是帮我把15000要回来，他说那个有实名银行卡信息，起诉就可以。他们也帮我做了服务，那个写诉状也开庭了。开始他说服务费就是3000块钱，后来开庭他说你再交一个2000块钱的财产保全，不论对方怎样，反正都只要名下有资产都能给你把钱弄回来。当时我就交了，一共是5000块钱，也签了合同呢。当时写的是要是败诉全额退给我。
3: 虽然付了钱，但陈先生的案件并没有被真正的开庭审理。有律师告诉他，财产保全根本不需要交那么多钱，陈先生的钱也没有要回来。他听说重罚法律公司已经被注销，陈先生到重罚法律公司所在地向对方讨要说法，发现这个公司的人都在忙着搬家，公司负责人说只能给他退回500元。
4: 他也给我发了他的位置，我就不能找他了。当初他们正搬家呢，意思就是已经给我服务了，给我退500块钱，要不就是起诉我吧。打12315投诉他，后来给我发信息了，说那个公司已经注销了。
3: 记者拨打重罚法律负责人电话，对方听到有人问起法律咨询，立刻表示自己已经不干了。
5: 做法律咨询服务吗？
6: 不做了啊。然后呢？
5: 你这个公司现在是注销了吗？
6: 不可控告，我不知道你事情干嘛跟你说呀、啊？我接你电话已经很长时间了。
3: 记者调查发现，伴随着法律咨询公司的追债骗局被不断曝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的经营者发现，通过以往的话术，骗局成功实施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于是，一些法律咨询公司开始主动寻求与律师事务所的合作，花钱借壳，利用公众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任，获取更多客源。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到一家法律咨询机构，当记者问到是否能把钱要回来时，对方谨慎地表示，公司有很多成功案例。
7: 我们一个案件10000块钱全权委托的话，写诉状、立案、整理证据材料，包括开庭，都是律师去办，不需要您出面，您需要配合提供证据材料就行。我们有胜诉案例，就是钱全部要回来了。如果说你说的属实的话，这个成功没有什么大问题。
8: 那我如果把钱交给你，你没给我要回来，你这个钱还退吗？
7: 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投入了工作就不退费，我们是正规的律师事务所。
1: 听了这个报道哈，刚才呢，裘烨律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律师是不会承诺100%胜诉的这种情况的哈。岳主任呢给我们谈了什么是正规的律师服务机构。岳主任请教您啊，法律服务机构所从事的这种法律服务活动的合法与不合法，这个界限在哪儿呢？
9: 主要就是要看说他提供的是法律咨询服务，而不是说是一般的我们理解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法律服务。因为他本身的话呢，我们说目前来看，设立法律咨询公司现在是并不禁止。那我们说他是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去登记注册的，然后有这个营业执照，然后他是一个市场的主体。但是要注意，他只能够提供的是法律咨询服务，就是说只能提供咨询服务。但是如果说就像说有案件需要委托去上法庭，就是说去诉讼嘛，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说只能是律师来做，或者说是按照民诉法的规定是有相关资格的，或者说是指定的这些才能够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说谎称他能够办的话呢，其实来讲他就超出了他的这个经营范围，而且他的这种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办法来保证他的这种服务的这个质量。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消费者来讲的话，更多的就是一种欺诈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这种行为了。所以说看到合法不合法，是说要一是是不是合法成立的，第二的话它是不是超范围了。
1: 这个很重要哈，范围之内才能从事相关的活动。那不合法不正规的法律服务活动通常有哪些套路呢？
9: 对，他的这个套路其实还是蛮多的。因为我们能看到，首先的话他会大肆的在网上进行一个宣传，那么而且呢他会把自己称为是一个有专业的这种律师团队。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律师的话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说他往往会说自己是律师。但其实我们看他的名称就能很明显看出来，他的名称叫就像刚才讲的是政法法律。我们说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话，一定是说某某律师事务所，那从名声上我们就能够看出来。第二的话呢，就是他不但说是要承诺自己是，不但说自己是专业的律师团队，要晒成功的截图，冒充律师接案，而且他还承诺包赢，那这是他的一个套路。他没有这种诉讼代理资格却来冒充，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就是他可能讲说我不成功不收钱，但是呢他可能是给你吸收进来之后，签了合同之后，他就会以各种的名义来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哎呀，我们这样子需要去做保全了，你得交保全费，我们这样子立案了，你要交立案费，这样子进入到调解程序，你要交调解费，这样子要出庭，你要交出庭等等，他各种名目的去追加后续的费用。你给了，你为了避免成为一个成本，你可能就会后续的还会追加去给，就添油一样的慢慢加的钱越来越多。当你发现说我不应该再给了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给了不少了，那识破了之后他就跑路了，你找不着他，那这也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说不好骗了，不好骗的话呢，大家发现说得还是专业律师和这个 法律咨询机构还是有区别，那么他现在有的时候就会去跟律所去联合，这个确实事实是目前会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说现在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那对律师事务所的这种从法律咨询机构这边转借来的案子的这个接收的情况的话呢，也是提出了相应这种要求，你不能够什么案子都转接过去，你都接。那么这个时候，律师还是要恪守自己的这个职业道德，包括说相关的法律规定，包括说你不能够去承诺说这个案子必赢，包括说你不能够做虚假的这种陈述。而且我们是希望消费者在请律师的时候，哪怕说是请到了一个正规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正规的一个律师，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尽量的多比几家。包括说呢，要看一看对方是否是真实的有相关的这种成功的案例，因为有些案例是能够可查询的，包括说他的职业年限也能够看出来他是不是有相应的这种经验。那这个的话呢，是消费者可以从自身的角度来尽量避免受骗，上当受骗的。
1: 我们再请教张先生啊，根据您的了解，职业代退的完整的操作链条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说他们总能精准找到有退费需求的消费者呀？
10: 从我们的实践中看啊，特别是从执法部门批斗的案例来看呢，职业代退呢大致有这么几个环节被他们抓住了。第一个呢，他就能够精准地找到被有退费需求的消费者。比方说我们了解到职业代退很大的一个前提啊，他就是要找到有受损害的消费者。一般有大额退费需求的消费者都在哪儿呢？都在预付费消费这个领域中出现。那么在网上呢，他们会通过上游的信息搜索和这个在一些容易产生消费纠纷的企业的平台下边找一些评论区，找消费者的这个退费需求精准锁定，然后呢开始逐渐的进入一对一的对应啊，拉群退费群啊等等等等，这样呢来给消费者初步的精选洗脑。第三个呢，就是伪装成正常的一种叫代理服务。刚才大家讲了，两位律师讲了，这种职业代退呢，它也有一种包装。他说他是正常的代理退费的服务。那这种看似正常的服务之下，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那最后一步呢，就是通过各种材料、各种理由推诿，最终跑路。那么消费者，特别是这些已经在预付费消费的上面有财产损失的，通过职业代退这个链条呢，又被收割了一次。
1: 多种方式哈，来找到我们的消费者。职业代退啊，目前是渗透到了教育、培训啊、保险、旅游、游戏充值等多个消费领域。您千万要注意啊，维权的时候别入坑。消费者呀，在找到职业代退的时候呢，往往被要求提供身份证啊、银行卡啊、手机验证码等等啊，这些非常非常敏感的信息。请教裘律师，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这些信息的收集和流转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呢？
0: 从这个我们国家那个法律规定啊，比如说你个人信息收集和流转，除了你需要有一种就是合理合法的依据，这是一个原则，前提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些信息，说白了。第二呢，你拿这些信息去干什么，你的用途，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当性。然后呢，你为什么要拿这些信息，我拿多还是拿少，这就是个必要性。也就是说，其实在提供信息收集、提供收集流转这个过程当中，都要遵循一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的原则。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就是作为消费者，你如果把这些跟你个人身份信息就严格能绑定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说身份证啊、银行卡，特别是这种金融类的，包括手机实时的这种验证码，其实跟你的个人信息、个人的金融类的信息是严格的这个非常密切关系，这类信息敏感信息。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你给的时候就必须要非常谨慎，就是说考虑我为什么要给他，我给了他之后，他如果拿了我这种信息去干了我们约定以外的这些事项怎么办，这时候是消费者需要考虑的。然后如果他拿去了干了别的事儿，你能否知晓， 这事儿又是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说，你从给信息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我给出了这些信息之后，可能会跟自己的利益关系会紧紧相关。那么这些信息一旦如果泄露出去的情况下，可能会给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如果说正常正规的这种信息的收集方和那个他需要有相应的，第一就我们刚才说的，他要一个最小范围为限，那么要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且一定要经过消费者的同意，那么这里面的授权同意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书面的方式，或者是消费者的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明确认可我拿这个信息是去干什么。同时呢，对作为信息收集者来说，我收集到这些个人信息之后，以我要用在我们约定的用途范围。

0: 和这个收集者的要求。那么包括流转也是，我为什么要流转给第三方？我从你前面跟消费者那收集到之后，为什么给到第三方？我需要事先跟消费者去沟通的，也就是说我需要经过你的同意，我才能够可以把你的信息给到第三方。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法律上对于信息的收集也好，流转也好，都是有明确法律规定要求的。如果你做不到，有可能存在相应的风险。
1: 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的原则。好，天天315稍后继续。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匆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丙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有消费者遇到退费难，轻信社交平台上全额退费、不成功不收费的职业代退广告，支付服务费后对方失联；有消费者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后被冒名借贷；还有消费者被教唆、编造虚假理由投诉，不仅钱没追回来，反而卷入法律纠纷。近期，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职业代退被列为重点警示的新型骗局。职业代退渗透到保险、旅游、游戏充值等多个消费领域，消费者如何识别假维权？遭遇代退诈骗该如何应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消费者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健、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共同探讨维权别入坑，如何识破职业代退新型诈骗陷阱。
16: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职业代退相关的内容。刚才啊，我们探讨到了哈，说如果个人信息

0: 被不正当不合法的使用的话，有可能后果非常的严重。或许呢，职业代退的牟利手段啊，并非单一的收取服务费哈，而是假借维权的名义来窃取消费者个人信息，之后呢，再批量的倒卖。在社交平台上，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全额退费、不成功、不收费这样的广告。张先生想请教您，从消费者心理和传播机制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分析啊，这类信息为什么能让人相信呢？它一般这些信息是怎么包装自己的呀？
1: 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新修订之后对消费者提供的一种新的权利。那么社会上平台上这些大量的职业代退呢，精准切入以后，它不仅仅是以黑灰产的方式获取这个好处，获取这个收益，还会倒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0: 嗯，
1: 就消费者来讲，他在权益受到损害之后，心里边会产生一种需要帮助、遇到难题无处求无人可求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在网络上有一些代退的话术啊，广告就会精准的切入它，那么消费者对它就还会产生信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大额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失之后呢，他总是希望找回来。那这些职业代购呢，又拍胸脯说100%能找回来，不成功不收费，这样就使消费者呢会轻易的相信他。第三个呢，就是这些消费者啊缺少一些法律常识，其实就预付费消费的一些损失索赔问题啊，目前我们国家和相关的部门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也有了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说杭州的安心付和相关的支付平台合作，北京朝阳的集中托管等等，对这种预付费消费的损失索赔程度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多消费者不知道，他可能就没有找到这个途径，反而在网上找到了这个职业代退。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消费者遇事要找人，但是人呢他又没找对，这种情况下会使自己的损失越来越重。
0: 嗯，
1: 那么这些职业代退呢，在网络环境下的大量的广告啊，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知道网络信息传播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信息茧房，你过多的关注一类信息之后，你再去上网的时候，很多相关的信息就不断的轰炸过来了。那么职业代退也是如此，由于他们在网上树立了人设、合法的身份，加上伪造的案例啊，使消费者很难分辨，就上当受骗了。
0: 嗯，他们往往是抓住了消费者急需来解决自己的这种问题的一个诉求哈，和消费者玩起了心理战。同时您特别提到了可能我们部分消费者对一些法律的知识还有一些空缺，另外呢对相关已经出台的这种政策呀制度啊不太了解哈，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同时也提到了可能因为平台的一些算法推荐机制的问题，导致消费者进入到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当中。嗯，我们请教岳主任哈，职业代退行为可能触犯哪些法律呢？
2: 我们说这个处罚法律的话，除了在民事上他承担相应的责任之外，其实更重要的他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些刑事犯罪。那我们说这个职业代退本身的话呢，我们说它是一个中性词，但如果说他在这里边可能说比如说像进行虚假宣传啊，或者说是这种收了钱就跑路啊等等，那他可能就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他可能会涉及不同的这个罪名。那首先的话，就比较普遍的一个就是诈骗罪嘛。诈骗罪的话，我们说是，以这种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呢去骗取公司财务的这种出口较大的这种行为的话，是构成诈骗罪。那比如说，就像咱们第一个案例里边提到的一个，就像说小王交了100块钱代办费，对方收了钱就跑路了，那这种就属于是我们说是可以涉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去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骗取他人钱财的这种行为。那如果说是按照我们相关的规定来看的话，3000元到10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了，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且我们说小王虽然是只被骗了100，那他可能骗了无数个小王，那加在累积在一块，如果超过3000元，就其实就可以基本上我们说可以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数额了。第二的话呢，就是合同诈骗罪。那这个合同诈骗罪就跟小肖就比较像，因为小肖他是签了一个协议嘛，我们说对方是以专业的律师团队。

0: 这个名义来签了一个风险代理协议，但其实这个律所根本就已经是
1: 注销
0: 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叫嚣状态，根本就是假的。那这个的话，其实是以虚构的这种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去签订合同，然后收了对方的钱之后呢，然后就逃匿的。那这种的话，我们说有可能就会涉嫌的就是属于这种合同诈骗罪。那还有一个的话，其实我不知道注意到一个细节没，就是这还有一个招摇撞骗罪，就是我们说小王还接到一电话，对方说是受相关部门委托，然后来干什么事儿。那如果说冒充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会涉嫌到就是招摇诈骗罪的这个罪名。那还有一个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提到的一个，他会收集到公民的个人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去进行一个非法的这种出售去获利，那这个的话呢，可能也会涉嫌到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当然我们还注意到说，如果说他是骗到了你的这个银行卡呀，包括说是获取了你的这个身份信息之后，然后去帮你就帮助那些比如说像这个诈骗团伙去进行走账洗钱的，那有可能还会涉嫌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相对会忽视一点，或者说是也容易坑到消费者的一个罪呢，就是虚假诉讼罪。那也就是说，有些代退机构他可能会教消费者去编造一些虚假的理由去投诉，甚至说是上法院去起诉。那如果说是以捏造的这个事实去提起一个民事诉讼，然后妨碍了司法秩序，损害他人权益的话，那这个就涉嫌的是虚假诉讼罪。
1: 很多哈，比如诈骗啊、合同诈骗啊、虚假诉讼啊、招摇撞骗等等哈。裘律师，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因为轻信这类广告造成了损失，在法律上能追究这个广告发布平台的责任吗？
2: 关于广告发布平台的这个责任，还得从这个广告法和互联网的广告管理办法等等这上面去追究。首先，对于这种广告发布平台，它的核心义务是什么呢？就是前期它需要去查验登记这个你来发布广告人的这个身份，同时呢需要审核你这个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那么后续在这个广告发布之后，如果有人举报发现有问题，他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配合相关部门提供这个广告主的这种真实信息啊。如果说他提供不了，那他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去区分这种广告发布平台，第一，他有没有前期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这是一个。还有呢，像互联网广告当中要明确标识这是属于广告，也就是说广告还是一般信息，你要需要进行相应的明确的区分。那么你如果没有尽到前面的这种审核和标识等等这些义务，那么你可能这个从广告发布平台来说，你首先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的相应的这种行政类的责任。那么对于民事上的这种连带的赔偿责任，可能还是需要区分一定的要求。比如说你对于这个配合相关部门配合的时候，你是无法提供这个广告主的一些真实身份的啊有效信息，那么你可能就需要承担先行赔付的这种责任。包括有一些广告类的广告的内容是涉及到生命健康等等，如果这些啊因为你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而造成了相应的损害的情况下，那么发布平台是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它的平台承担的责任基础的前提在于它前期有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有没有规定承担这个法律规定应当尽到的义务。如果你没有尽到义务，那么才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这种连带责任。所以这个还得需要看这个它的审核责任有没有尽到位的义务。
1: 我们注意到哈，有报道说呢，有的职业代退机构啊，会给消费者提供统一的这叫投诉模板，指导他们呢在短时间内通过12315、12345等渠道重复投诉。张先生，重复投诉的次数和问题处理解决的速度有关联吗？
3: 其实这种像相关机构重复投诉啊，大家认为会我多说几次你就重视了能解决，其实做不到的，反而呢会增加这些部门和机构的工作量。因为每一次接到投诉之后，他会核实主要信息和你主要的诉求，看你后一次最新一次的提交的投诉跟前边有什么差别。那这样的话合并起来呢需要一定的工作量，其实会拖延这个解决的速度。就这些机构来说啊，它有规范的处理投诉的流程和要求，一旦你把这个主要的诉求经过说清楚以后， 后边呢

0: 就耐心等待就好了。
1: 嗯，
0: 其实这种容复投诉和解决的速度呢是不相关的，
1: 反而会延长自己想解决的这个问题解决的时间哈。
0: 是的，是的，
1: 对这种做法。
0: 有些投诉呢，有些投诉，讲实话，你拖延时间以后，可能给这个涉事的企业和这不法经营者啊，造成了一些跑路的机会，
1: 嗯，
0: 因为耽搁了时间，啊，这样的话，你的风险反而加大了。
1: 对，反倒是给自己解决相关问题加大了风险，另外也会您谈到哈，影响正常消费维权工作的这个进度哈，嗯，
0: 是的，
1: 对，消费者如果说啊，在这种职业代退机构的指导下，像刚才张先生提到的反复投诉，岳主任提到的编造理由等等，可能会从受害者变成共同的违法者啊。岳主任，如果说消费者明知这种情况，哎呀，仍然是配合，这可能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2: 对，因为这个里边的话可能会涉及的就比较多了，因为要看他到底要怎么来做嘛。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比如说他说编造点虚假理由然后去退的话呢，商家不给他退的时候，他可能会通过这种公开的媒体啊或者是自媒体这种方式去曝光，但是他又说的是一个虚假的事实，那这个其实有可能会对商家的这个商誉造成一定的这种损害，那这也是属于民事的一种侵权行为。那么我们说消费者自己知道这肯定不是真实的，然后呢
1: 是
2: 对方给他出了这主意，那企业来讲这属于是共同侵权。那如果说严重一点的话呢，我们说就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一个虚假诉讼罪的话，那就是用这种虚假的这种理由去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妨碍司法秩序，然后损害他人的权益的话呢，那有可能会构成的是虚假诉讼罪。那这个的话呢，我们说除了教唆的这一方，那作为消费者，你作为一个提起诉讼的主体，你在明知是虚假情况下仍然去做，那么你也是属于一个犯罪的一个主体，我们说这个就属于是共同犯罪了。那还有更甚至的话呢，我们说就是通过这种虚假的理由去骗对方，然后进行一个退款退货的话呢，那这个其实来讲有可能也会涉嫌到一个共同涉嫌到诈骗。那么双方的话，我们说这个代退机构包括说这个消费者呢，他可能构成的是一个诈骗罪的一个共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一定要通过这种正规的渠道正当的理由去维护自身的这种合法权益，那不要说被别人引诱着或者说教唆着使用这种虚假的方式去虚假的理由去进行一个投诉或者说是退费，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会承担很重的这种法律责任的。
1: 正规的渠道正当的理由，同时是真实合理的诉求哈，这个非常的关键。嗯，裘律师，如果说消费者配合虚假的这种投诉啊，或者是相关的维权呢哈，会不会影响自己后续的合法的权益呢，合法的维权呢？
3: 会的，因为这个你所谓咱们说嘛，刚才也说了，投诉你必须要有合理正当合法正当的这种理由。如果说你这个投诉本身就存在着虚假，也就是说本来我可能就一点的损失，我夸大了，那实际上最后你通过这个大家的通过这个渠道去维权之后，你的这个损失其实是可以预见的是多少。那么你夸大这种虚假的这种投诉，你可能会在诚信问题上会被这个打上一些问号。那么包括你如果去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那你的所谓的虚假的这种投诉它是经不起审查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你得有客观真实的证据，你如果这个证据都可能是虚假的情况下，那不可能是维护你的这种不合法的这个正当不合法的这种这个权益。所以在这里面，如果你一旦你的这个诉，我们可以说你的诉求要合理，对吧？当然我们就说你这个所谓的合理可能包括你自认为的合理和这个法律认为的合理，这可能是一个两个概念，但是前提是我确实是认为出于我现在的事件的评估，我认为我应当有什么样的损失，或者说我应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个人的理解问题。但是这里面很多时候它存在着他明知道这个东西是虚假的，也就是说我明明知道他跟我说的这个东西跟我的事实完全不符，但是我为了可能获取把我自己原先的利益去要回来，所以我配合这个第三方去虚构了一些合理的理，虚构了一些看似非常合理的理由。
1: 这个和您提到的那个在情理上的这种感受其实性质是不一样的了。
3: 对，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 消费者个人他可能基于他自己的见解也好，或者他认为他的合理的理由，和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不合理不正当的，但是我为了获取我的利益，我就跟第三方我们合作，或者说他就教我啊，你就必须要说成什么什么样，那他就告诉你啊，你就肯定能拿回来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实际上消费者是心理状态是明知的。
1: 是。
3: 那既然是明知的，然后你这个投诉的内容是又存在虚假和编造的这种情况下，那你后续的这个维权肯定就得不到，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法律是不可能保护你这种不合法的这种。
1: 基于一个虚假的理由来进行维权的话，本身就站不住脚。
3: 对，是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一点这个自己的权益，就把这个合法的权益变成一个不正当的利益的问题。所以就不仅仅是这个法律上可能不支持，这是一方面，其次有可能你的这种诚信问题会进入到你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征信也好，或者甚至是说你的这种投诉的情况，你有一些啊，有一些机构确实是每年是会进行相应的这个调查的。那么说如果你出现了你就是明显的不合理的这种诉求，而且数据量非常大的情况下，那实际上你可能在这个行业里就会被认定为是有可能是不诚信的人。那么后续你假设真的有正常和合法的渠道去合理的这个权益受损了，你要去维护的时候，甚至有可能大家会觉得对于你的这种权益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就要进行重新的考量。实际上我们认为它的维权的成本实际上是增加的，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维权合理合法是一个前提。
1: 对，我们请教张先生哈，在您帮助消费者维权的这些经验当中哈，如果说消费者利用了虚假的理由或者各种不合法不合理的方式的话，容易判断和识别出来吗？
0: 很容易什么判断，就像刚才那个裘律师讲的，就是消费者对自己的诉求啊，他会提出一种要求，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呢？讲实话都是个人的提出，是正常合理的，但是有的这个提法和就是要求赔偿的额度啊方式啊过多不合理，超出了范围，作为消费者协会来讲，其他机构上一定会告诉他你这样提不合理，解决不了问题。那消费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他总觉得会闹的孩子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其实是不对的。那我们有一个例子啊，就有一个英语培训平台，当时有很多消费者呢因为课时啊区位搬迁的因素要求退费，那么有的人呢就牵头集中到人家营业场所上去闹，闹得最后形成了治安纠纷了。那么就平台就企业来讲呢，你来闹的我一定一板一眼的跟你来交涉了，那些没闹的消费者呢，人家反而很快解决问题了。因此这种以闹以这个网络发不实的这个文章啊进行网暴等等方式进行维权的都是不合适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1: 是，我们还遇到一种情况啊，就是职业代退打着为消费者维权的旗号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哈，岳主任，这种情况哎呀对于企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说遇到问题的消费者很多，确实是企业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在进行集体诉讼和维权的时候应该遵守怎样的法律法规呢？咱们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保障？
4: 其实我们要分几个情况来看啊，就是说首先到底是真维权还是敲诈勒索，这个有的时候边界还是有一些模糊，因为我们说确实现在存在这种职业的这种打假或者职业的这个维权的这个群体，但是我们还是要具体看，就是首先你要确定说你是不是有真实的一个权益的这个基础，就是说你是不是真实的进行了消费，还是说你就是为了要去维权，所谓的维权或者说是所谓的打假也好去进行一个消费，就是说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生活消费。比如说我去报一个课程，我可能最近我有提高英语方面的这个需求，我去报了一个英语课程，或者说是我去买了一个办了一个理发卡等等，这些是我正常的消费。但如果说这个你的这个消费行为明显是超出了你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范围的话，那我们说它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基础可能会存在问题，那这是一个点。第二的话就是看你的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的。那我们说真正的维权的话，就是那你该退我的，你该赔我的，你就得赔我。比如说像碰到消费欺诈，
2: 我们说退一赔三。那如果说是在这个食品安全领域的话，我们可以说有十倍的赔偿。
1: 嗯，
2: 那这些的话，我们说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如果说180块钱东西，你张嘴要了几万，那这个的话可能就已经超出了一个必要的这个合理的这种范畴。
1: 嗯，
2: 这是一个，那有可能会被认为说你就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三的话，我们还是要看手段。手段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投诉、举报，包括说去起诉也好，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手段。但是你是不是正常、正规的在使用这个手段，还是说是通过这个手段去威胁他人？那包括说你再去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是否是使用了一些其他不合法的手段，比如说是虚构了一些事实，或者说是往里面掺杂了一些东西等等。那这些的话，有可能就会认为你是不是存在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去通过要挟、威胁的这种手段去敲诈钱财，那有可能就会走到犯罪的这个层面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具体的分析，并不一定说我们消费者去说你要不赔我钱，我就告你。这个不是说就一定会是敲诈勒索，而是说你要看你是不是有真实的这个权利基础，你是不是合理的这个诉求，是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来去做啊。
1: 嗯，那我们如果说哈、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误区呢？张先生，您给我们大家分析分析，谢谢。
0: 现在看啊，消费者遇到消费维权的难题的时候，会有这么几个误区。第一个就是空口无凭，特别是目前啊，很多消费在网上进行，比方说我们去餐厅啊，或者去什么地方消费。那个单据啊存在对方的电脑里，消费这些证据都在对方的。如果你在维权的时候拿不出自己的证据来，那么就有很大问题了。那建议消费者遇到这种时候，一定要多保留证据，比方要求对方给你发相关的信息，或者你跟经营者交涉过程中的一些过程啊截屏留图，也可以拍对方你的这个账单呢，在对方电脑里，你可以手机拍下来作为留存。这样的话呢，你有维权的证据。第二个呢，就是谈到索赔的诉求的时候呢，提的这个额度啊、方式啊，不合理、不恰当，导致这个调解啊很困难，双方很难达成一致。那这个过程中呢，消费者要理性的看待自己的损失和要求赔偿之间的这个差距，平衡以后呢，提出更加合理、更易达成一致的投诉诉求。第三个呢，就是在找第三方介入的时候要找准对象。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给予特例保护，那其中呢，像消费者组织是免费为你提供帮助的专门的维权组织，那可以作为首选。如果数额比较大、比较复杂，需要更多法律帮助的时候，像专业的律所啊等等都能提供帮助。千万不要在网上找职业代退这种的，免得被二次收割。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维权的方式一定要讲究，要合理合法，不要相信在网上发帖呀、发一些不实之词啊，或者聚众到人家营业场所闹事儿就能获得赔偿更快等等，这些都是不恰当的维权方式，应该避免。
1: 嗯，
0: 总之希望消费者呢叫安心消费，快乐消费。
1: 避免空口无凭哈，诉求呢要合理，同时呢通过合理正规的方式和渠道来寻求帮助。近期啊，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职业代退被列为重点警示的新型骗局。请教裘律师，我们消费者如何识别假维权真诈骗呢？
3: 首先还是我说的，就是消费者在接到这些陌生类的电话的时候，人家表明的身份啊，就一定要进行相应的核实。也就是说，我要确定你是否有这种能力，包括你为什么能得到我相应的信息，这些问题其实在消费者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你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其次呢，就是说后续如果说双方确实是谈妥了，我也为核实了相应的这个身份啊、信息等等，那么双方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合同啊，一定要先签合同后付费。 因为我们确实见过很多一开始说的口若悬河说的特别好，但是最后合同跟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你钱又交了，所以这时候就你就落入了他的这个圈套，一步一步只能跟着往下走。所以我们认为消费者对于这个维权，首先自己可以有相应的通过法律途径可以有相应的这个渠道去维权，其次如果真的要找第三方，一定要核实清楚对方的身份信息，包括你的这个情况，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合同，再后续根据实际情况再付费。主持人，
1: 最后一分钟啊，请教岳主任，消费者如果遭遇了

0: 职业代退诈骗应该怎么应对呢？
1: 就是如果发现自己被骗的话，马上就停止，不要再进行转账，也不要再提供
0: 任何个人
1: 信息，对吧？止损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就把所有的这个微信号、电话号码，包括是沟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信息都做好留存，要做好记录，千万别一生气就删除拉黑，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在那里边。还有一个的话，如果说是给了身份证或者银行卡信息的话，要赶紧进行一个冻结，避免说产生额外的这些损失，然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嗯，好，非常感谢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中国消费者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健，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季春，导播刘倩如、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好，还有我们气氛组的郑国华同学。我们现在共同学习的是中文版第七版的校对版的上卷，打开第143页，我们合家欢的读书时光马上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

0: 家翻到啊第143页啊，那么呢我们就是你是在表演那个抽泣是吗？杨月
1: 这会儿该卖卖惨了到时候了，
0: 我还以为是想到了古希腊，你想到了什么这个伤心事啊？
1: 大家还不赶紧来啊，打打卡呀。
0: 对，想到了柏拉图的一生是吗？来，咱们第二边呢是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那咱们要共同学习的是它的第五章，希腊和罗马文明。在如果大家翻开纸质版的，在第五章的右上角啊，先写了一小段的引言啊，写了就摘了一段名人名言。那么这个作为这一篇的总纲啊，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的总纲，我为大家来读一下这句话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

0: 把这句话，就我说的慢一点，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这句话很有意思，雅典教出来的学生又都成为了其他民族的老师，雅典文化的辉煌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表示一种精神面貌。希腊，咱们说一个简单版的哈，希腊人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种精神面貌。哎，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呀？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怎么理解着？您把这句话打下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然后谈一谈您的理解啊。那说这话的大 IP 呢，这个大咖呢，是伊索克拉底。那咱们呢，再来温习一下这句话哈，就是写到第五章的整体的引言部分啊。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啊。雅典教出来的学生又都成为了其他民族的老师，雅典文化的辉煌已使得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表示一种精神面貌。这话是啥意思？
1: 啊，这话的意思可就深奥了。我想先发起一个大家的投票哈，就是大家认为这句话是对希腊文明的总结，请在公屏上打一；如果认为这句话是对希腊文明的这个预言，在公屏上打二；如果认为这句话是对希腊文明的战略规划和或者说是愿景，在公屏上打三；如果说我们分不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误解它的意思。
2: 这拉票的好方法呀。
0: 什么拉票的好方法？你这么高冷的互动。
2: 不，我觉得那叫
0: 上八万家，
2: 那叫好聪明啊，这一下子互动就上来了。不管我理解成什么，我一二三四随便打呀。
0: 来，这你刚才这个非常关键，麻烦你再说一下，一二三分别的选项是什么？一是总结，对吧？
1: 一是总结。
0: 二是预言。
1: 二是预言。
0: 三是
1: 规划。
0: 战略规划。
1: 塑造。
0: 啊，就是塑造啊，三是规划和塑造。这个一二三怎么选呀？这么高冷的互动，这么高冷的互动，来，这个啊，在这样，大家对大家一边发互动，这句话你是先解释这句话，还是先解释伊索克拉底这个大 IP？ 听你的
1: 啊，行，我先说哈，肯定这个作者哈是把它当做对希腊文明的一个总结来说的哈，否则他不会放在这个引言这个方这个位置上这么重要哈。那我们就先把它当做一种总结来讲。他是讲的是古希腊文明和他的这样一种文化的遗存对后世的一个深远的影响，影响到了如此之深的程度，如此之深入人心，如此之浸透到了世界整个文明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去。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哈？那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慢慢的揭开这个谜底，到底是啥意思呢？就得讲讲伊索克拉底这个人。伊索克拉底呢，他生活在公元前436年到公元前338年这个阶段，还是挺长寿的哈。他是这个古希腊时期雅典的著名的演说家、修辞家和教育家。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就是哲学这个词啊，是他推动这个形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的哈。虽然之前有讲哲人的、有哲学思考的，但是他把他所这个认识的这些东西和他的活动叫做哲学啊。他呢跟之所以有名呢，一方面他是修辞家，是演说家，另外一方面呢也因为他是这个苏格拉底的学生，所以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他的思考呢和思想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希腊未来，就是他之后的古希腊的他的这样一种文明啊和发展的这个走向。这句话呢，它实际上是他的演说的一部分，他抒发了自己的政见，表示说希腊如何如何如何哈。那个大家再继续这个投票哈，看到底是哪个是预言，是战略规划，还是总结。从他这个人来说呢，他具有非常强烈的这个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情怀，特别的认为呢希腊人，包括尤其是雅典人呢，有光荣的历史。他认为呢希腊一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哈，大家注意我的措辞，一定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所以说呢，他不断的在这个为希腊做规划，在畅想希腊应该如何如何，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希腊呀，实际上并不是一个

0: 强大的统一的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城邦文明。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它实际上呢，希腊的城邦文明呢，它最突出的体现是城邦内部的恶斗。这个之前我们在这本书的前面的部分呢讲到过，因为当时这个鸟瞰或者纵览世界各个古文明的时候讲过这个意思，就是它的城邦文明它发展是有阶段的，第一阶段是自己发展，第二阶段就是众不如抢嘛，当时讲到了这个。所以说呢，当时正处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处于希腊这个城邦文明的这样一种内斗的这个白热化的时期，包括我们说之前讲到的提洛同盟啊，说是现在北约的前身哈，北约有他身上的文化遗存。那个提洛同盟具体是啥呢？就是你必须得加入提洛同盟，然后去收拾其他的城邦去。如果你不加入呢，你就是被收拾的那一个对象，跟现在北约是不是挺像的？哎，所以说呢，当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混乱的。那么这个，伊索克拉底呢，他就提出一个希望，说希望呀，希腊能够团结统一起来，不要再内斗了，不要再这个内耗了。同时呢，成为一个能够统一意志来抵御外族侵略的这样一个集合体。所以大家现在觉得应该选几呢？是应该选二吧？是不是？就是说它是一个预言，是希望说这国家一定要好啊，我们国家一定会那样的。但是我说最终的答案可能是三，就是它实际上是它为希腊呀铺了一条路，就是说希腊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载体，如何使希腊更加的象征化，如何使希腊文明更加的元素化，如何使希腊文明在整个世界传播当中更深入人心，如何使希腊的文化和哲学思考呢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是通过建构的方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战略塑造和愿景。所以我最后要说的是，王冠红人馆是不是也需要仿照这个模式给自己打造一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呢过了千百年之后，大家会发现啊，这个王冠红人馆在1000年前就做出了对世界如此精细的解释，所有的世界预测我们都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当然，所以我也要说呢，虽然说作者把它当作一种对希腊文明的总结来看，但是可以看出这种塑造，现在看伊索克拉底的这种塑造是非常非常之成功的。虽然说不是他的所有的观念和看法都被吸收到了希腊发展演进的过程当中，但是他这种塑造也这种一眼千年的眼光啊，他实际上为希腊文化的这样一种传播，包括后来西方世界的整个的希腊化，它产生了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不管是好的希腊还是坏的希腊，后来都变成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或者说它西方文明基因的一部分。从这样一点来说呢，这句话很重要，希望馆长同志能认真的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也要写上这样一句话，写在我们的公屏上。
1: 对对，以食为天，我要盒饭，是吧？非常的精彩，我们有很多的网友都在这个为教授点赞，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这真是我们一起来学习全球通史的意义和价值，一下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全球通史要把整个的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单独摘选出伊索克拉底的这句名言放到了这一篇的整个的开篇的引言。我再为大家报告一下，大家可以来这个反复的思考和记录一下这句话。雅典教出来的学生又都成为了其他民族的老师，雅典文化的辉煌已经使得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在表示一种精神面貌。刚才魏亮教授讲的真是精彩，这个它是总结，它是预言，它是规划，还是说，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浅见，它是一种重新的定义呢？我为什么要做这点补充啊？其实我第一次读到伊索克拉底这段话的时候， 这个我特别的触动。我首先想到的是何以中国呀，是梁启超先生在近代这个晚清的时候提出的中华民族。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什么？就是主流的一个相当比例的舆论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对不对？但是梁启超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其实大家想一想，和利索克拉底是不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中国人不是一个种族啊，我们56个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而我们是表示着一种精神面貌，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有着家国基因，有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共同认同的是什么？是我们世代休养生息的这片土地，然后它所流淌的，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准确去总结，但是无时无刻不是深深植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和下意识的反应，这不就是文明的基因和文化的思维与行为吗？共同塑造了这个，我一直跟大家报告说我们是原住民国家，共同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所以我想报告的是，千万不要用一种狭隘的什么民族论、血统论来看待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就像伊索克拉底在这个2500年前了，然后提出的对于希腊人的这样的一种自我认知，它是一种精神面貌，这是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啊？我们雅典人要一代一代的成为各个城邦乃至无论远近的人们的老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种精神面貌。同样的道理，我们想一想，梁启超先生是在我们民族最为羸弱的时候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这个概念，写到了我们的国歌里啊，对吧？田汉先生为什么把它写到了我们的国歌里啊？这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今天远远不是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该如何来认识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面貌？我们不会去贸然的去强迫谁说我们就是牛，就是优越，我们去当谁谁谁的老师，对吧？不是国强必霸的这个路子，但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自信，然后呢能让我们的文明去自然的流淌，去让别人仰慕，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一直在努力追求的吗？这个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啊，这个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大家记住这句话，雅典人从来不是一个种族，而是表示着一种精神面貌。我们看看这个2500年前的希腊先哲有一种什么样的视野和胸怀和自信。那么好，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来，接下来我们引言就学习到这儿啊。这个我们下面由藏宇同志为我们来领读下一段，开篇的第一段。
0: 在后面作者是这么说的哈，在接下来论述希腊罗马，因为这是一个文明体系哈，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的篇幅最长，也就是他写希腊罗马文明的篇幅最长。他说因为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然截然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文明集中到一起来论述，那古典时代的西方历史发展和印度中国全然不同，那所有这三大文明的起初，大家注意起初哈，都是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逐步扩展到涵盖所有的周边地区。他举例子，希腊文明是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的西部，印度文明是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中国文明是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那他说正如第三章所述的，说铁制工具的发明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并为商业和殖民地扩展到新的沿海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却不复存在了。他说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由起初的文明核心地区主导支配，而西方则不同。罗马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土，还征服了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罗马为西方历史开启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但仍属于西方文明的新阶段。最后他的结论是，希腊和罗马这一对姊妹文明的进程和性质 就是本章论述的主题。
1: 好了，我叫一个
0: 点题，
1: 哎，我叫一个小暂停啊。这个你看，我们看这段的最后一句话啊，希腊和罗马这对姊妹文明的进程和性质，就是本章论述的主题。希腊文明在先，罗马文明在后啊，它到底是一种姊妹文明、姐妹关系，或者叫兄弟关系，还是说它是一种父子关系、继承关系？这个咱们一起来讨论嘛。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一。

0: 到四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

入的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

0: 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网友继续来加入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郑国华同学。我们今天和全国的网友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古希腊文明的特质和地理环境有何关系。那么我们也邀请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学习之中。我们讲到了中文版的第七版的第143页，作者是著名的世界史专家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那么呢，刚才呢，这个藏宇和魏亮呢，分别为大家都领读了一小段哈。那我们我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我们全球通史的意义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学习世界史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来认识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华文明。就像我就像这个，我跟杨月碰面，初次碰面，我会说我是北京人，你怎么说？
1: 我是天津人，
0: 我肯定不会跟你说我是中国人，对吧？
1: 对，
0: 我们互相一下就看见了吗？就看出来了吗？双方都是中国人吗？一张口都知道吗？我们碰到一个希腊的朋友，你会先说我是北京人或者天津人吗？你肯定先说我是中国人。对方不会说我是雅典人，对方一定会先说我是希腊人。我想和大家报告的是，恰恰是在距离越远的这种交流和比较中，我们才会越清晰自己的身份，对不对？那大家想一想，我们一个武汉人，然后这个遇到一位这个比方说襄阳的朋友吧，他肯定会说我是武汉的，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这很奇怪嘛，他甚至不会说我是湖北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通过这种跨时空的、跨地域的这种远程的，我们这种跨文明的这种学习，来更好的认清我们自己。好，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学习和讨论哈。好了，刚才呢，这个广告之前，藏宇来讲到了说，为什么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说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是姊妹文明，而不是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一种彼此继承的关系。
2: 嗯，就是一般的概念当中呢，希腊文明的历史会更长，因为呢它可以追溯到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那就可能到公元前3000年或者是2500年，这个是一个非常早的一个文明吧。那么古罗马的文明呢，其实最多从公元前的8世纪开始，到这公元前5世纪它就成立了这个罗马共和国，是这样一段时期。所以从时间上来讲呢，一般的认为说是这个，或者一般的概念觉得古希腊文明它的历史要更长久，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会一种有明显的时间上的差异。同时呢，因为这个古罗马呢，它在征服了古希腊之后，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个古希腊文明，尤其是它的这种哲学和艺术，所以很多

0: 人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对于古希腊文明的一种继承。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继承还有巨大的时间差异，很多人就会觉得这类似父子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这个那种克里特岛和这个麦西林文明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文明，而真正我们现在说到的古希腊文明，包括它的哲学是最出名的。这个你像苏格拉底是什么年代？他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人。所以实际上呢，那么你说从这个希腊的这个到这个奴隶制度开始，到真正的城邦制度，到它古典时期的巅峰，那就是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而这个罗马从它的最开始的发展到成立罗马共和国，也差不多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如果你从这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罗马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发展的时间是差不太多的，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罗马文明对于希腊文明呢，它是有继承借鉴，但是它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特性。它不是说我吸收了这个古希腊文明之后，那我原来的古罗马文明就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可能更像一种姊妹文明。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古罗马和这个古希腊呢，它其实是有着非常不同的精神气质和这种一个社会组织方式的这样一种这个社会和文明方式。
1: 对，你看这个，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我用一个比较这个接地气的开玩笑的方式啊。我们刚才有网友说到了我们介绍的希腊的这个大 IP 嘛，就提出了说雅典是一种精神面貌，而不是一个种族嘛。伊索克拉底，我们有网友很专业，说这是古希腊主管演讲的神，就是开俗话说叫嘴炮侠是吧？你看罗马就是干。对吧？对，别给我整这些什么嘴炮侠，什么那个，什么柏拉图，
2: 直接上手。
1: 哎，对，什么，天天那个什么沉思啊、冥想啊，对，
2: 精神层面上的一切，
1: 对，就别玩虚的，就是干。所以呢，大家怎么来提炼罗马文明和希腊文明最典型的差别？这个差别是什么？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来，曹宇，请你继续。
0: 就实际上，古罗马、古希腊文明是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个基础和基石。那么，我们从来讲，来看古希腊，它是被誉为是西方哲学的摇篮和民主政治的发源地，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内核呢，是根植在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对理性思考的推崇。所以古希腊社会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自主的，每一个人都有去追求真理和美的权利，所以这种思想会影响它的政治、哲学和艺术的各个方面。所以城邦民主嘛，就是为了大家能充分表达个体意见，都来参与决策，给了他这样一种这个政治的叫做政治制度。相比之下呢，这个罗马文明会更加注重实用性和集体利益。所以后来呢，罗马人在继承吸收了古希腊精髓的这个基础之上，按他在法律制度的建设上，大家发现这是一个罗马法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其实是继承了罗马人的精神。另外，在建筑和工程技术方面，罗马人创造了非常多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这种奇迹，包括在行政管理、军事战略上，这罗马帝国都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这种实用主义和这个组织能力。所以实际上你会看这个古希腊它是个人主义的，罗马文明呢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的，那么古希腊更是哲学的一种理性思考，那么古罗马呢更注重一种实用性的这种社会组织。
1: 工程师啊，对，理工男。
0: 哎，对，在精神气质上是有着比较显著的差异。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得益于这个古罗马文，我们经常说古罗马它是一个很包容的这样一个体系，
1: 对，
0: 就是你只要认同我皇帝，你只要给我交税，你信什么都行。基督教之前我们讲基督教受迫害，为什么呢？他禁止偶像崇拜，他不承认皇帝的神圣性。
1: 所以我们全国的网友来弹幕上刷一波，您现在所有每个城市的气质很有意思，是不同的，对吧？那大家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城市，您现在在哪儿啊？这我们又骗互动了哈，您所在的城市在哪儿？然后您的城市是罗马范儿，就是那种特理工的，您就想一想那个罗马斗兽场就行了。对，
2: 其实就是理工男和文艺女青年，我觉得就是这个对比比较强烈。
1: 然后呢，就是还是更雅典范儿，正在学习这个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古希腊文明特质和地理环境有何关系。咱这都还在讲文明特质，还没讲到地理环境呢。来，我们有一个特别学术性的一个互动，我们看看斯坦福利安斯教授说，罗马为西方历史开启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但仍属西方。

0: 文明的新阶段。我们老说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同志们，啥是西方文明啊？对吧？啥是它怎么叫西方文明了？它理论上讲，它应该有个影子边界嘛，对吧？那这个西方文明最核心的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如果大家用一到两个关键词或者一两句话来形容，怎么叫西方文明啊？那咱们肯定不属于嘛，我们是最典型的东方文明之一嘛。那怎么着它就成为了西方文明呢？雷廖教授会怎么来相对通俗的给我们讲一讲？西方文明最重要的特质是？
1: 西方文明它最重要的几个特质，实际上就是现在它存在的几个基础，一个就是它的这样一种哲学和科学逻辑，那么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它的政治和法律体系可以上溯到古罗马，它的宗教信仰框架可以上溯到基督教那个耶稣，包括它的在这些基础之上的艺术文学，包括经济技术啊，包括它的价值观，这些整体上构成了西方文明它的整个的一个谱系哈。所以西方文明或者说文明本身的它是一种存在，文化是它的一种内涵，它里边有很多东西作为它的支撑哈，才构成了一种文明。那么刚才这个作者所说到的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罗马呢为西方历史开启了一个与过去有联系但是仍属于西方文明的新阶段。这话有意思在哪儿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这个语序啊会让大家产生一定的误解，就是谁在先呀，谁在后啊，还是说这是独立的呀？为什么罗马开启了一个与过去有联系的，这能明白是跟希腊文明有联系的，但仍属于西方文明的新阶段。这里边呢实际上要讲的是在西方文明，现在西方文明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他们一定程度上认为希腊那块这些东西是东方文明。所以说呢它虽然说它是有一种这个基因上的延续，但是呢在这种描述和归类上呢就有一种让人感觉到哎有点奇怪的这样一种状态哈。但是呢总体来说呢是能够理解的，实际上也是跟刚才唐宇说的包括咱们一起讨论的这个希腊和罗马文明是子类文明啊还是父子文明啊有关系的。我的理解是罗马的文明、希腊的文明和现在的西方文明是一个兄终弟及的关系，也就是他们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但是他们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罗马就像一个桥梁一样，罗马文明一手托起了希腊文明，有哲学，那么同时呢又加入了这个集权统治的意涵。刚才王冠和唐宇同学就说得很通顺了哈，就干就行了。所以说呢它变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同时呢它又培植了基督教的力量。所以说呢西方文明它是几个载体，希腊的哲学，那罗马的法律，基督教的宗教。那么同时呢要说的是基督教又通过它的这样一种发展，把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这两个古典时期的文明传染给了西方文明。为什么我要用传染这两个字呢？就像实际上呢刚才咱们在这个讨论区里边有朋友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希腊人和古希腊的希腊人是一波希腊人吗？当然不是一波希腊人了。那么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传染的关系，就是希腊的文明包括罗马的文明这些古典文明它传播到了世界上，它传染给了其他的文明形态和文明存在。因此呢这个过去的这些文明呢和现在的文明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作者所说的哎既有相互联系啊又不脱离或者说仍然属于西方文明的这样一个阶段。罗马恰恰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而且呢就是这个阶段呢给后来带来的印记呢实际上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随着他把这个希腊的文明融入到罗马文明之中，他有一个越来越深入到世界各地，深入到这个西方文明集体，深入到不同的民族种族，但是在总体上在西方文明的这个覆盖之下的一个新的形态。比如说吧这个基督教的载体虽然说它取代了罗马帝国，但是呢它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话还有条条大路通。

0: 马，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所以说呢，它基督教作为一个载体呢，把罗马的这个文明呢，作为一个介质，把古典文明这样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呢，传承下来了，就包括了。这个哲学呀、艺术啊、制度啊、教育啊、文化，包括价值观等等东西，它变成了我们现在说西方文明的哲学、艺术、制度、教育、文化和价值观。但总体来说呢，它又跟罗马不一样，跟希腊也不一样，哎，他们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传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我做一个比喻，就是相当于中华文明当中说的道。就是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包括基督教文明，到现在西方文明，它传下来的是规律性的东西。这些文明是壳子，是标签，它可以在不同的时代代表不同的意涵，但是本质上它传下来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思想方式，是一种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呢，共同组成了从自然规律里发掘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1: 那么，我们刚才有一位网友讲得非常好。他说呢，西方文明的一大特点和我们的也是和我们的区别，就是从来没有中央之主。从古希腊开始就是这样的。我们中国嘛，大家想一想，一言九鼎，定于一尊，对不对？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到秦始皇，大家就更熟悉了，郡县制。我们从来这个都是有一个中央，直接都是有一个中央共主的，从周天子的这个时代就开始。那么而从希腊文明开始呢，它的这种它更像，用今天话说更像区块链，呵呵，它不是一个，
2: 它不是实际性的这个
1: 感受，对，它不是一个整体的，像我们的这种大一统的这种王朝啊，就所以说很难理解。而且你看这个伊斯兰文明，哈里发时期，对吧？这个包括沃玛亚王朝等等，它的就包括后来的借壳上市的奥斯曼帝国，它整个的那种中央之主的这种中央集权气质也是相对明显的。但是呢，你从这个雅典作为它的一个文化源头来说，就没有这方面太强的基因。这是我个人报告一点浅见啊，我从来和大家说，我们共同学习全球通史啊。各位网友听的不是答案，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那个我们能激发您一点学习的欲望和深入的思考，就特别的有价值了。来，我们大屏幕来一张希腊的地貌图。全国的网友，请把一方水土一方人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为什么说要理解文明之间彼此的差异啊？要互相的尊重啊！啊，你凭什么不这样？你不跟我一样？我们一定要理解一方水土一方人。我们的共和国幅员这么辽阔，所以才会有风土人情这个词儿嘛。对吧？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你，我们的视野越开阔，会变得越包容和谦卑的。那我们大屏幕已经展示出了希腊的地貌图，我们请藏宇为我们来领读一下，就是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这一段，结合这个地貌图，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有请藏宇。
0: 嗯，好。作者说，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基本原因。希腊地区的自然资源很贫乏，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能合理的加以利用开发，则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帝国的必要前提。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连绵不绝的山脉，不仅限制了当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把乡村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结果造成了希腊人没有天然可以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地理政治中心。而入侵者在侵入之后，就会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呢，通常坐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以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所。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被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所的地方则被称为卫城或高城。各城邦多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移民，以便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彼此相互隔绝，却又生机勃勃的独立发展。
1: 这段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今天这期主讲的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么多希腊文明的特质，这当然这是现在的这个地理规划了哈。
0: 现在的
1: 对，我们选的特别选了一个地形地貌图。藏宇，你要如何为大家来讲解这个地形地貌和希腊文明的孕育的关系？
0: 我们先说一句，就是如果是古希腊的话呢，大家看这个整个土耳其这块小亚细亚半岛的这个沿海这边呢，都属于这个古希腊的范畴之内了。但是呢，用这张图呢，大家可以更好的看到这个整个希腊半岛，包括这克里特岛的主要的这个地形。基本上呢，这个希腊周围都是海哈，这边地中海啊，什么那边爱琴海。

0: 海的，周围都是海。但是真正的希腊半岛，甚至包括这个克里特岛，都是山多地少，基本上全是山，你能看到很少的绿色的平原。所以呢，这个是刚才这个作者所说到的，它能耕种的土地非常少，而且都被各种山脉丘陵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方了，它就没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就算刚才说异族入侵，那也被局限在它入侵的这一小块地方来，所以形成了所谓后来的城邦文明。而且呢，由于它的这个土地比较贫瘠啊，然后它也养不了更多的这个民众，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块一块相互隔绝的这样一个地方，交通也不方便。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经常因为这个研究就去探讨各个文明的这个发展初期，经常就会这个落到这个地理决定论上。因为你看，就是很少大平原，然后你被分割完之后没有大河，没有开阔的平原，所以就形你不能形成统一的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和一个大的政权，所以就形成了希腊的这种城邦制度，也是它的这种所谓个体精神的一个由来。就是大家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也是独立的，他也是独立的，然后你看我这个城邦也是独立的，那个城邦也是独立的，这样慢慢就形成了希腊独特的这种精神气质。
1: 对。这个，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想还是讲一方水土一方人。我是特别认，我们大屏幕可以回到那个希腊的地图啊，我是特别认同地理决定论的啊。大家看一看，刚才藏宇讲的已经非常的精彩了。为什么这种散点状的区块链一样的，同时又各自非常灿烂的这些希腊的城邦，奠定了今天的这个整个西方文明的最重要的它的一个基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幅中国地图，对不对？我们的第一阶梯、第二阶梯，我们的青藏高原为典型的这个第三阶梯。那么我们来想一想，今天我们经常说文明没有优劣，只有差异。那我们让来自长安城的魏亮同志啊，这个周天子那会儿就在那儿这个放火戏诸侯了，对对对，然后到我们汉唐，到我们汉唐时期等等哈，你就从一个西安人的同时，从一个学者的视角来讲一讲，我们此刻大家看着希腊地图，我们心中打开一幅我们中国的这个地形地貌图的画卷，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形成我们的这种文明特质？从地形地貌的角度来说，和希腊的这个地形地貌，各自的这个土壤的区别是什么？魏亮教授，
0: 希腊的地形地貌呢，它本身就像唐宇说的一样，既没有办法中心化，也没有办法实现非常强有力的农业生产，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呢，包括它的治理结构呢，就显然与在平原地区的国家不同。那在这样一点上来说呢，它就发展出了贸易以及殖民，这也是这个西方文明现在突出的特质，或者说过去几百年过程当中西方世界它突出的一个特质。那么就中华文明而言呢，我们都是在大河的两侧这个繁衍滋生的。那这个地理地貌的它相对来说平坦的广袤的水草丰美的地理地貌的，就使得我们能够有一种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巩固，不断的自强的这样一种物质条件。那么这种物质条件呢，实际上呢，也为中华文明的繁衍，包括对于其他文明的这样一种包容呢，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地理基础。就像之前这个先人他们说的一样，什么是中国呢？什么是这个中华的民族呢？他们讲，只要认同我们的理念的，都是中华民族。这样一种包容的态度，实际上是跟当时的这样一种中原地区的这样一种经济基础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这是我们说中华民族包容的一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为了这样一种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体系，这也反映出来中华民族强韧的改造自然的一面。这些特质呢，确实跟地理特征呢有比较强的关联性。当然了，苏格拉底也说，希腊的地貌和气候呢，培育了希腊人平和的心态，这也是对希腊人的一种赞美。
1: 非常非常精彩。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月。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智慧的启迪之旅，
7: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6: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7: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6: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刘点。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接下来是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重头戏啊，到了我们全球通史的环节了啊，大家打开全球通史的第144页，作者是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全球知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个纸质书全球通史上册的144页。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古希腊的殖民经济体系有何特点，我们马上和大家展开详细梳理。
1: 我是气氛组长李宁，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是古希腊的殖民经济体系有何特点，那么邀请各位网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要和大家互动一个，探讨一个特别学术的事儿，什么叫殖民呢？就是这我们老说殖民，殖民对吧，殖民者殖民地，殖民是什么意思啊？各位网友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共同的对于全球通识的学习，我们一定要搞明白这个概念。大家想一想，我们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终于告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当时的中国的社会生态，我们该怎么理解殖民这个词儿？那么今天我们要共同学习的主题就是古希腊的殖民经济体系有何特点。古希腊在公元前1000年到这个500年左右，公元前啊，请大家注意啊，距今就是3000来年了。那么就已经开始从希腊这个本土巴尔干半岛的最南部开始四处向外殖民了。那我们先来温故知新，我们先来领读一下上周我们讲到的希腊地理环境的特点，大家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要去搞海外的殖民地。
1: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啊，是促成这些发展的基本原因。希腊地区的自然资源很贫乏，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能合理的加以开发和利用，则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帝国的必要前提。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连绵不绝的山脉，不仅限制了当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把乡村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结果呢，造成了希腊人没有天然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地理政治中心。而入侵者在侵入之后啊，就会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呢，通常坐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所。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被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所的地方呀，则被称为卫城或高城。各城邦多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移民，以便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啊，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彼此相互隔绝，但却又生气勃勃的独立发展。
0: 哎，我们上周和大家报告了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啊，一方水土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巴尔干半岛的这样一个丘陵的山区中间的一些，尤其是港口附近的这些空地，然后呢就逐渐的，就刚才杨月讲了，发展成了城邦。但是彼此城邦之间交通非常的不便利，不像我们这关中平原，然后这个华北平原，我们几大平原就很容易形成大一统的这种帝国。它的希腊的这种城邦制啊，那刚才斯坦福尼亚族教授讲的很好啊，彼此互相隔绝，但又生机勃勃的独立发展。我们老说经济是什么？通俗的说就是搞钱，搞钱是手段，不是目的嘛？目的是什么？是过日子呀。那么咱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些希腊地区的古典希腊地区的区块链一样的城邦，对吧？它不是个统一的大的帝国整体，它是怎么搞钱过日子的？我来很荣幸为大家领读下头这段啊。刚开始，诸多城邦主要靠种粮、放牧和捕鱼为生。但是呢，到公元前8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周朝末年吧，春秋战国时期吧。公元前8世纪初的这一时期间啊，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被破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口日渐稠密。大家想想，就这么大地儿，对吧？就这么点地儿，山上呢，还很多的这种岩石的丘陵地区还没法做经济开发。那么呢，种粮、放牧、捕鱼，它所承载的人口上限是已经涨停了，到顶了。那么怎么办呢？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三种选择：第一，海盗，我们就是抢嘛，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吧；第二，商人，我们就是卖嘛，买卖嘛，就是交易嘛，对吧；第三，殖民者。 OK， 刚才就请教大家了，殖民是什么意思呀？殖民和海盗和商人的区别是什么呀？那么这些的古希腊的失地农民，三种选择：转行嘛，对吧？农民或者牧民转行了，这个粮食不够吃，鱼也捞不上来了，我要么当海盗，这没啥可解释的啊，要么当商人。

0: 做买卖，要么成为了殖民者。哎，古典希腊时期的殖民和近代，比方说以印度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这种海上马车夫时代的殖民，是不是一码事儿？如果不是一码事儿的话，区别又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到了这个其实跨越千年的，到了5世纪的时候，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已经布满了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了克隆母邦样式的希腊的海外城邦。来，我们请大家来看一张图，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希腊的整个沿着地中海和黑海套了圈之后啊，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先看那个斯巴达和雅典和克里特岛这个位置，就是画的棕黄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古典希腊时期的它的这个本土所在地。其实大家看，包括了小亚细亚半岛的西侧，就是包括了今天的伊兹密尔啊，然后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特洛伊之战嘛，现在的地名叫恰纳卡莱啊，就是包括这一带啊，包括看巴尔干半岛的斯巴达和雅典这个双子星啊，然后大家看一看黑海有多少绿点，对吧？大家看左下角的那个绿点是古希腊的重要的殖民地，我们右上角的看黑海，包括今天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半岛的南端，对吧？就是有多少这个黑海的殖民地，咱们再看看。沿着整个的地中海沿岸，从东到西，包括大家往南看北非，包括杨月，你帮我指一下叙拉古的这个位置，就是西西里岛的叙拉古，西西里岛看到了吧？叙拉古的这个位置，哎，对对对，这个我特别去叙拉古打过卡，我们有的时候也翻译成希拉库萨，作为通纳托雷导演的铁粉啊，这个对于他的天堂电影院啊，然后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呀，这些电影对于就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报告说，我说电影是特别重要的，它其实也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的文化产品。这个我就会去西西里去意大利去打卡呀。那么叙拉古的两大名片啊，它是当年在西西里岛上最重要的殖民地，两大名片，第一就是它是阿基米德的故乡，你到了叙拉古的那个港口，就是阿基米德铜像拿着个罗盘，我们都说阿基米德是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嘛，对吧？其实你按照今天的角度来说，他是南意大利人，对，所以说你看他的这整个的扩张，这是第一张名片。第二张名片就是莫妮卡贝鲁奇行走在这个叙拉古的那个教堂的门口，就是西西里美丽传说最为著名的镜头啊。这个现在莫妮卡贝鲁奇被网友称之为球花是吧？地球之花啊。对，好，各位网友猜一猜哈，以我的这种敬业勤奋，我是冲着阿基米德去叙拉古打卡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一，我还是冲着莫妮卡贝鲁奇去叙拉古打卡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那么通过这张图，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包括科西嘉岛，这拿破仑的老家了。这个对对对，哎 ，OK， 对，好了，我就跟大家报告到这儿，各位网友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来说一说殖民，从学术概念上来理解，殖民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行为方式，组织行为方式，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殖民。曹宇，别保持沉默了，快介绍一下公众号，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殖民的概念。
1: 爱的这个殖民的概念和古希腊那个时候的殖民概念可能有比较大的区别。
0: 嗯，
1: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大航海时代以后，就比如说这些殖民呢，通常指的是一些强国向被他征服的地区移民，并且呢掠夺当地人民的这种利益。通常呢也要在国外先侵占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殖民地呢是由他的宗主国来统治的，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独立的权利，基本上完全受宗主国的这样一个控制。同时呢，为了方便控制这样殖民地的资源，他向这个殖民地输出资本、技术啊，还要进行建设，颁布一套适合殖民地的法律。但是呢，这套制度只是为了宗主国去掠夺资源用的。那么这个殖民地的人是无法享有和他的宗主国相等的这样一个待遇，某种程度上可能跟奴隶也差不太多。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古希腊时期的这个移民完全不同，可能比古希腊更早一点，就是最早向海外殖民的是西亚的腓尼基人。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称呼叫商业殖民，就是呢他先跟海外地区做生意，然后建立一个商业据点，然后就不断的会迁徙很多人过去，这个商业据点呢慢慢就会发展成一个商业城市。 那么这种商业殖民呢不是非常稳定，因为这个商业有的时候兴起，有的时候衰落，一旦商业衰落，这个殖民地就消失了。那么古希腊的这个殖民活动呢比它要更怎么说呢，更稳固一点，它会参与殖民地的一些建设的活动，它跟腓尼基人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最早啊，古希腊的殖民活动大约有三个浪潮，最早呢是这个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个北方的蛮族开始入侵这个古希腊，那么古希腊人就不停地往南边跑嘛，因为那个蛮族从北边来，古希腊人就不停地往南边跑，希望呢，我们也讲过古希腊这个希腊都是各种险要的山川地形，希望能挡住这个蛮族人不断向前，但是呢实际上挡不住，就希腊所有的中部城市几乎都被北方蛮族占领了，而且呢这个侵略的这个势头已经指向了希腊南部最大的城市雅典。那个时候希腊人就觉得，哎呦，这个雅典城恐怕早晚都会被攻破，除了少数人会坚守在雅典城之外，很多人甚至大部分人要向海外迁徙，其实他去躲避这种这个蛮族入侵的。这个是希腊第一次所谓伟大的海外这个殖民运动。这古希腊呢，当然它本来就是一个海上民族，大家看那爱琴海地区各种各样的小岛，古希腊的这种航海技术是一流的，漂洋过海上其他地方对他们小菜一碟。那么在刚才说的第一次殖民运动期间呢，古希腊人先跑到离他最近的爱琴海的这些岛屿上，而且这些岛上很多人本来就跟他们有亲属关系，就是之前从这个古希腊移民过来，或者说之前从这儿移民到希腊，也不排斥他们。那个时候古希腊人移民过来之后跟岛上的人啊相处的还挺融洽的，加上呢他基本像逃难一样，把所有的家产也都带到岛上，就变成他就把岛当成自己的家了。然后呢这个爱琴海的这个岛屿呢盛产木材呀、还有一些贵重金属，刚好跟这个本土的比如说雅典这些城邦可以进行贸易往来。我们上期也跟他聊过哈，就是这个构成了一个古希腊的殖民地和他的母邦之间的一种商业贸易。后来呢这个古希腊雅典的希腊人啊还真是很厉害，就是想办法制作铁器，到公元前八世纪刚才说的古希腊利用这些锋利的武器居然把蛮族又打跑了，然后把希腊的这个城邦又逐渐收回来。希腊人一看，哎呦，这个咱们铁器一旦推广之后生产力就提高了，尽管我们说希腊这个地方呢山地太多不太适合种粮食，但是你只要有更好的工具之后呢，那么粮食生产还是逐渐的恢复了。这样粮食生产的恢复呢，这个吸引了就是造成了古希腊人口激增。那个时候啊，古希腊刚才我们说过分成了贵族、平民、奴隶三个等级，除了贵族生活还很好之外，很多的平民和奴隶阶层就开始吃不饱了，要挣扎在这个死亡线上。然后呢这个越土地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就越来越不够用，那怎么办呢，就开始了第二次海外殖民运动，又开始逃难。那么这逃难往哪逃呢，这爱琴海岛屿已经满了，然后就瞄准了小亚细亚半岛。这个大家可以
0: 对来我们
1: 刚才那个图再上一下、
0: 哎、刚才的这个地图啊，这个我们各位网友来看一看。 对 OK，
1: 然后呢再往哪移呢，大家看那个小亚细亚沿，就是这个土耳其这沿，黎凡特沿，就整个这个地中海的这个算是地中海的西岸，然后还有埃及的北部沿，就这个非洲这一带。然后呢这些地区呢虽然也有居民，但是他们生产力是比较落后的，他们甚至还挺欢迎古希腊人来，因为呢第一他打不过古希腊人，第二呢古希腊人其实不想打仗，他就想在这儿占点地方，我种地我过日子。古希腊人就带来了很先进的生产技术，他有铁器，然后可以教他们什么种葡萄、酿酒、做陶器，就是相处的还挺愉快的。然后呢这古希腊人也很善于学习，他就去跟以色列人学习宗教信仰，跟这个吕底亚人学会了种地，跟这个巴比伦人学会了这个度量衡的知识，跟埃及人学会制造这个草纸啊，就是其实变成商业交流和文明交流的过程。当然也有很多古希腊人在这个时候向西部移民，就是刚才王冠提到到意大利沿岸啊、法国南部沿岸啊、西班牙的这个东部沿岸，甚至到了这个利比亚和突尼斯沿，就非洲这个这一块，北非这一块。 那么相对这个希腊本土而言呢，西部这些地区也是没有开发的状态。

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

0: 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
1: 俄罗斯队
0: 两胜三负，姑娘们不予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2: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

0: 台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那塞尔维亚边也把两次赛前都已经用完了，
2: 科马罗布特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们很荣幸和大家继续我们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啊。144页，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古希腊的殖民体系，殖民经济体系有何特点。刚才藏宇呢为我们分析了整个的古希腊的这个他的殖民的当时的一个进展。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啊，我们刚才有网友就大家真的是学习非常认真，我们很荣幸啊，说像不像当年的这个衣冠南渡，对吧？比方说哎，我们在这个西晋末年的时候啊，对对，包括安史之乱之后，这个衣冠南渡啊，这个带着自己的生产技术啊，带着自己的文化呀等等呢，然后我们是南迁嘛。其实大家到泉州去打卡还会看到有很多这种宗祠都有衣冠南渡的痕迹。大家看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域外城邦的绿点的，看我们大屏幕啊，有点那个，我理解有点像 Ctrl-C Ctrl-V 的那个意思，
1: 就复制粘贴，
2: 就不断的复制粘贴，就它不断的复制粘贴，它往各处复制粘贴，然后呢，它也不是要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那种不断的，对吧？去完成扩张啊，完成。就我们刚才有网友讲的非常好，就是有没有对本地民族的掠夺和屠杀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我不知道各位网友怎么来理解古希腊的这种我们现在称之为殖民的古希腊时代的殖民，大约2500年前到3000年前的殖民，和我们从1492年开始西欧的殖民者的这个殖民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大家可以接着在我们的弹幕区来加入讨论啊。这个苍宇，你怎么来讲一讲两者之间的显著的这种区别？
3: 嗯，那这是刚才提到第二次殖民，还有第三次哈。第三次呢，我们简单再说几句，就是刚才说的第二次呢，还是这个希腊由于它的中下层民众吃不饱啊，还是主动出去的。但是呢，大多数人还是没有这种勇气，因为尽管你的航海技术很好，地中海又风平浪静，但是出海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冒险的。很多人不愿海外殖民，但是他在希腊本土呢，生活越来越困苦，于是就起来反抗贵族统治。后来贵族一看这不行，他老起义怎么办呢？想各种方法，就干脆把他们送出去吧。就是第三次的希腊殖民运动呢，就有一点很多被迫的成分，就很多政治斗争失败或者反抗失败的人，干脆就被赶出希腊本土，你们走吧。那么这次去哪儿呢？很多人就被赶到这个黑海周边。其实黑海的气候条件比地中海这个恶劣多了，但是这地方好歹有鱼啊，有渔业资源。最后也形成了他和母方之间的贸易。刚才说到这个，他和这个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希腊的这个殖民运动，总体来说他没有去压迫海外的民族，要么他可以跟他和平相处，要么呢就是基本上是空地，他那个地方就有土地，没有多少人，他就把人迁过去了，相当于移民一样啊。而且呢，他这个目的也不是为了说，哎呦，我要建立一个希腊大帝国，也不是，他到各地也都是建立一个一个跟希腊本土城邦一样的这种小城邦，然后呢，就进行这种商业往来。就他这种殖民地和母邦之间呢，也是平等地位，他就是互相有这种贸易往来。而且那个时候的殖民，你去了之后呢，他去的殖民地的人口很少。过去之后很多都已经慢慢就同化，基本上也是说希腊语的，它就变成了这个各种跟母邦没有太区别的这种希腊城邦。你进去一看，就除了可能地形地貌不一样，大部分的这种政治结构也好，这个包括这个生活状态也好，其实跟希腊城邦差不太多。这就是和这个

0: 航海以后的那种像这种美洲的这种殖民，是非洲的殖民那种残酷压榨，包括这种武力就是灭绝当地的这种民众，形成了非常鲜明的这种对比。
1: 对，
0: 很多人会管这种叫做商业移民。
1: 哎，你看我们有网友小贾就说，说一个是更像是文化融合，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掠夺屠杀呀。刘典教授怎么来看这种古希腊时代的这种我们称之为这种古希腊方式的这种殖民和近代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这种显著的差异是？
2: 我觉得咱们可能需要了解几个背景啊。第一是什么呢？就是古希腊的这个殖民扩张主要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近三百年时间。
1: 嗯，
2: 在这三百年时间里面呢，建立了500多个殖民地，60000多个这个希腊公民呢参与这些殖民。而且就是我们看它的这样一个分布啊，它其实不像是就是土地的一种征服，这个其实是跟我们这个近现代的殖民最大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它不是一个土地基于土地和资源的征服，它其实是一个市场开拓行为啊，感觉好像是好多销售跑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建立这个分公司啊，它有点像是这样一个感觉。而且呢，基本上呢，就是过去的在去这个殖民的同时呢，也带来了就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传播啊。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这个时间其实当时更发达的，或者说世界文明的中心是在哪？当时这个中心是在我们现在的西非和中东地区。啊，其实当时这个整个古希腊社会为什么是环地中海去扩散，它其实面对的是一个就是非常强大繁荣的一个中东文明，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发展的空间其实被迫着啊，就是它向西向南向这个地中海沿岸去做这样一个扩散。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各地建立分公司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因地制宜在发展啊，就是不同的地区它形成不同的制度，这也为后来就是古希腊它去探索比如说像这个政治制度，像这个柏拉图在理想国，包括像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就是古希腊的这样一种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呢，它其实形成了不同城邦形成的是一个不同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呢然后最后汇总起来呢，为现代就是全球现代的一个政治呢，它其实提供了它一些知识上的贡献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古希腊殖民扩张，一个是它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开分公司的模式，第二呢它是在基于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的过程中探索出来很多文明的一个传播，然后最后对于它整个文明的形成了一个非常就是有效的补充啊。
1: 哎，那咱们往下再来学习一段哈，我们要从经济视角来看一看它的海外的殖民地和母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经济往来。
3: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殖民地的建立啊，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改变了整个希腊世界。殖民地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本土，交换酒、橄榄油和布匹、陶器等制成品。
1: 请注意啊，这样用的是交换啊，它是个贸易，它不是个掠夺和进贡的关系。
3: 哎，对，我没有去抢你的东西，
1: 对，对对
3: 对
1: 对，
3: 是用商品去移物也换交换的这种
1: 样子形式。它不是个租税的关系。
3: 对，
1: 对，
3: 那这种贸易呢，促使了希腊本国的商品经济急速的发展。希腊的土壤啊，适于这个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做麦田。现在既然小麦可以进口，那么岩石密布的山坡也就可以被用来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这一转型使希腊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以前种植粮食作物时增长了2到3倍，而且它对制造业的促进也很大。这里啊，人们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个事实上就能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也在贸易运输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时的贸易物品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都很庞大，希腊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将其运销各地，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外，希腊人还率先使用硬币来做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经贸活动的发展。这就有点像刚才刘典教授提到在各地开这个分公司啊，要开始销售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希腊人这个种地酿酒加搞钱啊，
3: 对，
1: 他还不是一个单纯我们理解成
3: 非常有步骤啊，
1: 不是按照这种残酷的，比方说我们看到美国南部的那种奴隶庄园制的这种，对比方说它很典型，它目前的史料来看，并不存在是强迫的这种。

0: 引进人口或者说本地民族的一种强化劳动。
1: 它是以这个商路的发展或者是商路的这样一个推进的一个制度。
0: 所以刚才刘展教授说叫分公司嘛，或者叫公司的区块链嘛。各位网友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学习和讨论。我们现在的各位网友在弹幕上来刷一波啊，您是我们哪个地方哪个地区的分管啊，就是某地某某分管，比方说武汉分管、广州分管，一起学习全球通史。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有网友说希腊的古希腊的殖民可能更多的是移民的意思，那我们现在说的狭义的殖民是带有明显的掠夺的。你看高旭林这位网友也说，资本主义的殖民是对殖民地财富无限的掠夺，古代的这种殖民，古希腊时期的殖民更多的是人口的迁徙还有商贸的开拓。
1: 嗯，
0: 就是我到你这儿，用北京的话说，咱一起搞个新发地啊，对吧？我们那个庞各庄种西瓜，然后再搞一新发地，我们
1: 大家一起搞钱。
0: 他不是说我要把庞各庄的原住民等等的 对吧，我把你的财富洗劫一空，你们种的西瓜都得无偿的给我，不是这个逻辑。所以呢，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这段学习非常必要，我们要了解整个的西方文明的发展史，尤其是古希腊作为的西方文明之母啊，它的整个的发展史。那来杨月，这个它的这种海外的这种我们或者叫殖民或者叫扩张，那它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1: 我们以法国来为例啊，其实在法国南部马赛曲的诞生之地马赛，大家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它其实就是有着希腊血统和希腊渊源的城市。
0: 这样的
1: 它原来的名字叫马西利亚，所以这个马赛是由马西利亚的这个名字转变而来的。那这个城邦其实是小亚细亚的这个希腊城邦叫弗西亚的殖民者来建立的。那么公元前的六世纪，古希腊的弗西亚人啊，在此建成了从事什么呢？商贸的活动。所以关于它的历史地位，当时也流传了一句话，叫首先有了海，然后有了这个城邦，最后才有了叫法兰西的国家。
0: 我觉得这个我又想到这种这古希腊的它的这种，就我们今天称之为古典主义的殖民啊，就是我觉得只要给他一艘船，哪儿都是义乌，是吧？
1: 对，
0: 他就是对我去完之后，咱们就开始这个啊种地，然后做生意。对，
1: 然后呢，我们想想，古希腊航海家们为什么选马赛这个地方？怎么入的这个法眼呢？特殊的地理位置，因为我们看马赛的位置，它是在山间谷地上面，西面是临海的，其他三面它是被这个群山环绕的。那你这样的一个地形，其实非常符合古希腊人建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和老家很像吗？
1: 哎，对，和老家很像。
0: 边上是山，然后那个前头是海嘛。
1: 对，然后这样呢，他们就能在马赛精心做一个叫卫城也好，或者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高城也好，而且呢，外面还可以用大量的这个塔楼还有城墙来作为一个保护。所以呢，马赛就慢慢的变成了古希腊人觉得是，哎呀，聚宝盆呀，真是一个好地方呀，又有商贸，然后你又作为一个港口，就非常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在马赛现在还有一些地方能看到一系列的痕迹，有一张图就是它的这个在老港口旁边的遗迹花园，大家可以看
0: 这
1: 张图，
0: 是吧？
1: 就叫遗迹花园这个名字，然后它就在它的这个老港口的旁边。其实大家从这个石头就能看出来，是不是跟雅典的一系列的建筑对，还是有一点点像的。那么很多这个民众也说啊，说只要你在马赛待几天，你都能够看到古希腊时代的港口的遗迹。下一张图是一张老城区的图，给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对，这张图很漂亮的，这张图，
0: 这跟古希腊的关系是
1: 它。你从建筑和它的风格看不出来，但它其实是最早古希腊移民在马赛定居的地方，叫这个篓筐老城区。那它这个城区的位置也是从老港口的北边一直蔓延到了这个山区之上，所以这个地方一开始住的人都是古希腊来的这个移民这样的一个人。
0: 我忍不住插句话，如果大家去那个西西里的话，强烈的推荐陶尔米纳，就是这个非常美，建在半山腰悬崖上的城市，然后包括我刚才介绍的叙拉古啊，就真的是美到爆。而且在陶尔米纳，你能看到那个看到火山，埃特纳火山，就咣咣咣在那儿
1: 壮阔，
0: 也不是喷发，但不停的在喷烟，非常的壮阔。我要讲的是啊，我跟大家报告的是，就是你这个地儿有没有被古希腊殖民过？特别简单，这个古希腊的这些同学们到哪儿都要修一个那个下沉式的剧场，大家有印象吗？对对对，挖个那个小坑，跟我小时候弹球似的。对，然后一层一层的石头台阶，它一定要修一个剧场。对，有的呢更有钱的，就是这就有点像斗兽场似的，它就修点墙。你像陶尔米纳的那种悬崖上，那真的是太漂亮了。然后包括那个刚才讲到的。

0: 腊谷都有这种古希腊的剧场。我一直没太搞明白，各位网友谁呢，尤其是我们理工的大咖，怎么收音呢？我的天哪，那个悬崖上的那个就是那呜呜的那个风，就跟我刚才
1: 说的
0: 就没有啊，哪有扩音设备啊，就怎么收音啊，就是他的那个，就跟刚才我跟大家报告的我们全民乐多大会海埂大坝，又好吃又好玩，然后那个又非常壮观，就是风大，
1: 应该是石头的料，我觉得它
0: 没有了，它是我刚才我说的，你比如说徐拉古那种下沉式的，当然也有可能它过去是有围墙，只是2000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1: 嗯，
0: 但是你整体来看，它就是个带着石头围墙的，怎么收音啊？好几千座位呢。
1: 嗯，
0: 对，这个是
1: 理工科的学生们赶紧告诉我们答案啊，
0: 就指导一下，尤其我们学声学的朋友来。
1: 对，然后我继续说啊，这马赛刚才我们除了说建筑，你看我一提事儿，咱就不能不说吃的是吧？
0: 啊，就 OK OK。
1: 马赛鱼汤。怎么来的，它就是这个古希腊人在马赛留下的最直观的文化习俗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因为大家想一想，马赛鱼汤其实是古希腊人在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就在当地吃的这个东西。
0: 你吃过吗？
1: 我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类似有点像大盆菜的感觉，是一勺汤，然后里面就是鱼。但大家想一想，
0: 雅典乱炖。
1: 但是大家想一想，鱼代表的是什么？你有港口才会有鱼，对不对？所以就证明古希腊人，你之前是在马赛这个港口是要每天去生活的，你才能留下你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俗。那好，我们除了马赛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我特别特别喜欢，尼斯。太美丽了，这样的一个城市。
0: 尼斯你去过？
1: 我去过。然后尼斯也是以前希腊人的殖民地，然后它的希腊的名字叫什么？叫尼基亚。它这个名字就来源于胜利女神。这个胜利女神可有意思，这个胜利女神的名字叫耐克，就是完全跟那个品牌的名字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看下一张图啊，是有一张蓝色的带这个城堡是，哎，这张图，这个是在尼斯的一个最有希腊文化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叫城堡山，它就叫城堡山。这个是当时希腊人选定来修建商行的地方。大家想想，修建商行是为了什么？那我就要做贸易，或者我要做我的商品的交易，我要做我的商业活动。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它不是去掠夺的，我是要首先以这个商路为这样的一个准则的，
0: 而且还不是强迫交易。目前的史料来看，对吧？
1: 哎，
0: 不是说对你10块钱做出来的东西，我2块钱买，它还不是那种殖民者的强迫交易。
1: 但是呢，1706年的时候，路易十四围攻之后呢，这个城堡被拆除了。可是后来18世纪中叶以来呢，这个尼斯市啊就看到了，说，哎，这个地儿好呀，然后现在就把它遗留下来的这块遗址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这个景观的公园了。那其实很多去过尼斯的朋友也会能感觉到，它的老城区里面，我们时不时的是能看到一些希腊文化所留在那里的，不管是色彩也好，还是一些小的建筑，哪怕是咖啡馆，包括你跟当地的居民去聊天的时候，它会时不时的透露出以前这个地方是古希腊人所在此生活的，或者是这个居住的。
0: 来，我们各位，我们麻烦大屏幕可以回到这个我们刚才的介绍希腊殖民地据点的这张图片，哎，各位网友来看一看哈，就是希腊人孜孜不倦的到处去建市场搞钱，是吧？
1: 各种 copy。
0: 对对对，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怎么交易呢？大家看一看，你今天从塞瓦斯托波尔，从黑海的位置一直到西班牙的这个东部，这接近于今天巴塞罗那的位置，然后包括刚才谈到的像科西嘉岛啊，像南部的那个尼斯嘛，你可以指月月可以指一下。
1: 尼斯大概在这个
0: 往上，科西嘉岛的上头嘛。
1: 这边。
0: 哎，对对对对对，尼斯这位置就这么广阔的，同时和母邦有这种贸易往来，这怎么交易呢？
2: 对，这其实当时呢，希腊的殖民地之间和母邦之间的这种贸易呢，可能品种已经挺多了，易货贸易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你就需要一些这个媒介嘛，需要货币。那么当时有什么样的货币呢？我们来看一张图啊。其实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希腊已经诞生了完备的货币体系，它不光是有货币，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金融体系。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货币最早的，
0: 我们大屏幕可以来，我们大屏幕可以来配合一下货币的图片，来，哎，是这张吧？
2: 哎，对，哎，对对对，是的。请原谅，我认不出来这都是哪一个希腊城邦的货币。但是最早的那个货币的铸造者呢，是安纳托利亚半岛，也就是小亚细亚半岛这个希腊殖民地，他们当时使用一种叫琥珀金的，这是一个金银合金的硬币。后来呢，这个商品贸易越来越这个繁荣了嘛，每个城邦都需要这种货币呀。但是呢，由于钱币的种类太多，因为大家自己铸自己的货币。

0: 很多不一样。那怎么办呢？这个得有汇率。那个时候汇率是怎么定的呢？是城邦和城邦之间约定一个汇率比例，比如说我这个城邦的汇率货币换你那个城邦，咱就1:5，那个城邦说我2:3，而且慢慢它形成了一个经济同盟。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希腊尽管都是希腊城邦，但是有点这种国际贸易的雏形了，对吧？然后呢，你只有货币还不足以形成刚才说的它的这种货币体系哈，就它以那个时候的货币经济已经到很高的水平上，已经开始有了金融业的雏形了。就是那个时候在雅典有一批专门为货币服务的人，那个名字他有名叫换钱人，就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最早的银行家。那么它有一种基础的形式，就是我坐在市场上摆一张桌子来，我就给你做货币兑换的工作。现在大家就像你要出国换货币，
1: 对，
0: 经常有，
1: 这不就换汇点吗？等于是，对，
0: 啊，对，就是换汇点。对，那个时候他们就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呢，这种换汇点的业务实际上是不断的拓展的，除了换汇之外，他就开始慢慢开设的这种存取款的业务了。
1: 哦，
0: 这就开始慢慢变成银行了。
1: 所以这个金融真的是和实体经济伴生的哈。我觉得你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你只要搞实体经济、实体贸易，它必然会就是它就会产生这种金融服务的需求。对，
0: 对，它你要有货币，有货币呢，它就会产生比如说这货币的存储的这种功能。然后呢，你只要存储货币，一定会有借贷的这种功能出现。那然后呢，就是当时雅典有很多大银行家了，他为顾客代管货币。然后就是如果你在其他地方有使用货币的这样的需求的话，他可以给你开一个存款凭证，你就去另外就是这个银行家在另外城邦也会开设柜台，你可以到那儿去取款。这就银行业的前身呐。
1: 哎，你说到这儿我忍不住插句话，我太理解这个，我就很希望去这个雅典阿波罗银行工作呀。我太理解这，我觉得这很容易脱实向虚啊。我干嘛要从雅典这划着船到马赛港啊，对吧？
2: 我就在那儿不就行了吗？
1: 对，我在那儿就脱实向虚嘛，然后搞搞借贷，三分利，
2: 换换钱，然后收点中间的差价。
1: 但是其实通过藏语的借，对各位网友可以说一说，你还是愿意去马赛或者这个到迪利波利等等去？
2: 就您是愿意划船去，还是愿意不动地儿？
1: 去海外城邦，大家弹幕上打一哈。我接着搞实体经济，还是我在什么雅典这个雅典娜分行啊，或者阿波罗分行，我就在那儿。搞金融点了吧，刚才藏伟介绍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来讨论一下啊。所以呢，就是其实可以看到当时的它的整个的贸易和海外的贸易是非常发达的，是吧？对
0: 对对对，只有足够繁盛的贸易才能支撑它的这种金融业能够发展起来，就是有足够繁密的这种贸易往来、货币往来，你才有金融业产生的可能性。当然那个时候的金融业也还很初级嘛，因为你要用硬币，其实那种硬币来回运输也很不方便的。然后呢，就是说你要实施这种借贷，而且它又是希腊城邦，你想它一个一个的小点，彼此之间的沟通联络没有什么方便。
1: 太阳
0: 所以如果
1: 对对
0: 对，它如果真的是一个大陆的这个内陆的大帝国，我觉得真是很有可能这个脱实向虚，就是你说的有可能出现。
1: 这个以雅典的这些先哲们，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苏格拉底没有搞一个雅典版的交子，他扛着一兜硬币。对，所以你看就是金融的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的。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生归零。没打中，
3: 让子弹飞一会儿。
4: 往前看，别回头。
5: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6: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7: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8: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息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子平。
2: 大家好，我是严俊。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好嘞，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勇组长啊。接下来对于全球通史的学习，古希腊的贵族骑兵为何会被重装步兵所替代？这成本完全不一样啊。根据我个人的浅见，我们非常喜欢的花木兰应该就是贵族骑兵啊，然后自己对吧，买设备买马呀，然后这个打仗啊等等等等。那么哎，这个重装步兵便宜呀。那古希腊当时是个什么调调呢？咱们马上和大家展开学习。

我们简单的来温故知新啊，跟大家学习全球通史都是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这个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呀，这上次藏鱼也讲到了，因为希腊在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它是一个半岛的丘陵地带，它没有像咱们华北平原这样大范围的可耕种的这些农田，然后呢，大家得吃嘛，人口一繁衍得吃嘛，就去别的地儿种地了，做生意了，就发展了一系列的这个海外殖民地。那么一系列的海外殖民地比较知名的，比方说像土耳其，西海岸的以弗所，这圣经里都有的故事，就是当年的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殖民地。那么还有呢，像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那个电影里，这个球花啊，莫妮卡贝鲁奇漫步走过的那个希拉库萨，也翻译成叙拉古的那个教堂，也是阿基米德的故乡，也是希腊的殖民地等等等等。包括呀，这个克里米亚最有名的城市这个塞瓦斯托波尔，大家有印象吧？克里米亚这不这些年老是不太平吗？塞瓦斯托波尔，就黑海沿岸，反正叫什么什么波尔的这些地儿，其实都是希腊的那个古希腊的那个据点的意思啊，就像说那个波斯语的那个斯坦啊，就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对吧？波尔就是古希腊的这个我们的定居点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庄啊，就是我们的屯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航海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呢。我们上周也跟就之前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哈，就是古希腊的这种远方的殖民城邦啊，和这什么雅典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斯巴达呀这些地儿啊，和它的母体的这些城邦啊，它更多的是一种接近平等的兄弟关系，它不是一个像印度那种残酷的被剥削供应大英帝国的那样。

0: 样的一个殖民地被压迫和宗主国的关系，它彼此挺平等的啊。经常大家呢，这个过个一两年呢回来，大家聚一聚啊，聚会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开奥林匹克运动会，证明我们有共同信仰的神，然后我们有共同的这个传承啊，这种包括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像我们家姑娘今天就去开这个学校的运动会了，等等等等，就是他彼此之间还是一种接近兄弟城邦的关系，不是一个残酷剥削的关系，但是依然避免不了对于希腊本土的城邦的经济状况带来强烈的冲击。这个我跟大家来领读接下来这一小段哈，我们看一看，好像在各种社会变革中，这个小自耕农啊，首先就是被冲击的对象。你看呢，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说这个海外城邦也发展起来了，然后经济也发展起来了啊，这个地儿种葡萄，那个地儿呢捕鱼，然后又这个远方的城邦，还有就到这个埃及一带呢来种粮食，等等等等。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说呀，说农业的商品化对其经营者来说意味着获利，那同时呢也意味着负债啊，就是你要不断的这个扩张嘛。对于小土地所有者来说呀，就更是如此。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碰上年景不好的时候呢，由田地所有者与承租人共同承担风险。现在呢，外国的市场货币化的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互结合，使得希腊的小自耕农们啊受到了各种伤害，因为他们必须独立地承担风险，一旦年成不好，他们就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回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农民们激烈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里新兴的富裕阶层也站起来要求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合的政治地位，他们得到了手工业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等城市平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便开始一道奋力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来掌权的传统的政治制度。我们一会儿来说他的军事武装的事儿，我们先来说一说，就为什么海外的殖民地的发展会冲击希腊本土的小自耕农。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为什么在历次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好像这种自耕农农民都是一个被冲击的对象啊？
1: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这是他自己的这个特征决定的，他就是这个高风险。
0: 怎么说？
1: 其实全球通史之前也讲过农业的这个特点。
0: 嗯，
1: 农业什么特点？就是农业的产能高，能养活更多的人，但是它的风险也高。
0: 嗯，
1: 所以像农业这种靠天吃饭嘛，其实咱们都能看到，就是速度本身也是降风险的一种方式。但农业一天一年就那一茬，所以本身的这个重资产的情况也决定了它的这个高风险的情况，尤其是小自耕农。小自耕农，你不但作为农民要承受天灾人祸的这种农业生产的风险，而且因为你小，因为你是小自耕农，他还缺少必要的这种冗余，就是他不能经受任何的波折和风险。所以农民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农民有价值，他们拥有劳动的能力，能够生产，能够创造价值，能够纳税，他们很好的，这是财富，对不对？农民本身就是财富，但是他们缺少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在有权的贵族或者地主的眼里头，他们就是绵羊，也确实这么一种情况。然后再加上这种农业生产要靠天吃饭嘛，所以他们往往要挣扎在这个生死线上。
0: 所以你看，这个每次的这种经济的腾飞，实际上在这个古代和近代史上，比方说我们当年中学课本都学过的羊吃人运动等等等等，对吧？就包括现在你看希腊也是，它一旦经济成规模之后，对于碎片化的小农经济就必然带来直观的冲击。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面对着整个的经济版图的扩张，面对着整个的这种产业链的不断的延长，该由谁，该如何来保护广大的这种小农经济业态下的

0: 合群体的利益，怎么做？到今天我们的还在持续进行深推乡村振兴啊。如果仅仅是把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按到传统的一亩三分地的土地上，它的抗风险能力从哪儿来呀？这不就回到了这个肖博士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吗？这个就在这种情况下，那该如何提升整个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这从公元前六世纪七世纪的古希腊到今天的我们的共和国，这个问题都毫不过时啊。我们又十八亿亩红线，我们肯定要保证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大家既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与此同时呢，又该如何用什么样的现代化的方式和手段，然后呢去这个解决农民的靠天吃饭的风险，包括金融手段、保险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把劳动力解放出来，劳动力解放出来之后又该如何的有更好的产业包括服务业去吸收土地转移的劳动力，就是这是一本这个经济的大账哈。但是实际上呢，这是既是我们当代的大账，也是一直以来历史的一本大账。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咱们往下看，那接下来呢，这段是怎么说的呢？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希腊的社会的改革运动大大加强，大家发现了吧？就没有一个新，就是每一个新兴的这个有钱的阶层在崛起之后，他一定会有他的政治主张。比方说，这个1789大革命之前的那个法国的三级会议啊，一方面国王要加税，另外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干啊，你凭什么让我加了税之后，你不让我获得政治权利呢？我还说了不算，所以有法国大革命。包括后来的拿破仑的这个革命等等等等。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这个希腊的社会也是一样的，刚才说到了吗？那么整个的这种和殖民地之间的这种广阔的贸易呢，有新兴的商业阶层，然后又多了破产的农民等等等等，社会就会随之有这种改革的驱动力。那以往在战场上声名显赫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讲到今天主角了啊，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纸质版的这个144页，今天的主题是古希腊的贵族骑兵为何会被重装步兵所替代。斯塔夫里阿勒苏教授说，以前在战场上绝对的 C 位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起决定性的贵族骑兵，此时已经被穿戴盔甲的重装步兵所替代。重装步兵啊，左臂跨盾，右手呢拿着长矛，以密集的队形排成坚固的方阵，作战的时候步调一致。哎，过去你别看贵族骑兵战无不胜，但是面对着密集的阵势也束手无策。这个重装步兵这个军种啊，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你没有军事基础了，你凭什么在政治上说了算呢？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自己提供进入方阵所必须准备好这些装备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我也能参军了，我买不起马，但是我这个只要穿上鞋，我拿着盾拿着矛，我就能参军了。我参完军之后还打了胜仗，我自然有政治影响力。这不就是商鞅在秦国搞的那个军功立国吗？就是我立了军功之后，我这个对，我军功封爵嘛。对，那大家看这个军事的作战，作战方式的变化和整个的政治的这个地位，然后包括整个当时的经济环境，都有着三者之间互相交互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就来领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原文，我们让军事爱好者军迷严峻同志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重装步兵，什么叫贵族骑兵啊，他们是各自怎么打仗的。
1: 这个重装步兵啊，其实也分成很多阶段啊。刚才这个说没说到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是重装步兵的起源。大家看这张图上呢，就是这是一个
0: 宋平是这张图是吧？
1: 对，第一张是这个我先讲个人装备，然后第二张再说那个布阵啊。大家看到这个个人装备啊，这个重装步兵应该包括几类啊？第一是这个防，第二是弓。防这类呢，就首先是头盔，就是他戴的。首先这个头盔呢，是这个就是我们叫希腊柯林斯式头盔啊，就他实际上除了这个露出两个眼睛和嘴以外，其他的各个位置都被护得非常严实。第二呢，就是胸甲，这个胸口啊，这个它应该实际上是前后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体化锻造的这样的这个。

0: 甲，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还有这个B 甲啊，就咱这个大胳膊上的这个甲，然后呢以及这个腰围啊，就是相当于皮裙儿啊，就相当于这个在腰上的这个皮裙儿，这个是属于它的盔甲系统。然后另外重装步兵的这个攻击系统呢，就包括长矛啊，比如说在那个大家看到这张图里面有很多人使的是这个大概2米长、2米多长的这种长矛，这种长矛呢目前看它使的是应该是投掷的这个飞镖。就像咱们现在在这个中学体育课里面也有掷飞镖的这个男生掷飞镖的这个科目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盾，这种盾呢有圆盾也有方盾，大家往这张图远处看，就是那边是由所有的重装步兵把它的侧面和上面都用盾挡起来的，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移动式的这样的一个堡垒啊，移动堡垒。那么这些盾呢一般都是用木头作为底质，上面有的覆盖的是生牛皮，有的呢是覆盖生牛皮之上呢还有一些金属的，就是青铜的这些这个挡件啊。然后另外呢除了长矛之外，一般都有标配有一柄金属的短剑，短剑大概是由60公分左右，宽剑。另外还有一般一把匕首啊，贴身插的匹手。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自，就是我们不叫自耕农啊，就是小农，他就组成了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单人的作战系统啊，攻和防的作战系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2.0在上张图啊，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阵型啊，大家看到这张图就很壮观了。这个大概我数一下，基本是16×17或者17×17，这样的就是横和纵的这个横行17行×17列这样一个状态。基本上这是按照目前来说，就是一个营3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方阵啊。当然这个方阵比起我们大秦帝国的1000人方阵来讲还是要小得多，但是现在看也是跟刺猬一样，很这个壮观。那么这种方阵呢应该说比较适合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面的这种丘陵地带，它可以在这种灌木和草坪的这样的一种草原的这样的一种丘陵的缓坡上往前均匀的推进。而原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骑兵啊，在古希腊时代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的这个骑兵，当时啊有几种问题。首先呢这个骑兵没法有重甲，因为什么呢，这个当时没有发明马灯，这爬上去很不容易，你要再穿一盔甲爬上去，估计都坐不稳，就直接掉下来了。所以基本上那个当时的这个骑兵呢是相对来讲比较轻装的。那么轻装的骑兵铲骑在马上，它的好处是机动性，但是面临这样的一种刺猬阵状的这种长矛的这样的一种毛尖的这样的这种锋利的阵型的话呢，它基本上是挡不住这个步兵重型步兵方阵的这样一种推进的，它只能从侧翼进行一些骚扰。那么这个长矛兵呢，大家看到啊，就是这个重装步兵里面，他们把长矛梯次的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前第一排是半蹲的，然后呢这个每往后走一行，大概高30公分左右，然后到后面第8、第9、第10行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往上扬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前排的步兵一旦战损了，比如说牺牲或者受伤了，马上后排步兵会顶上去，保证这样的一个在主攻击方向上面的这个矛头一直是属于一种矛头林立的状态。无论前面是散步兵还是这个骑兵，都会对这样的一阵型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种恐惧。
1: 刺猬阵啊，等于是一个对，
0: 哎，对对对，一个刺猬。但是呢，就这种方阵呢，在初始阶段呢也不是无懈可击，因为它的侧面相对来讲就要比较弱，因为如果说侧向放倒这个矛的话，它的这个力量呢可能就没有前向的这个怎么这么集中。
1: 古希腊的重装骑兵的这个长矛方阵啊，就直观的就是刺猬阵，看我们大屏幕啊，那怎么击破它呢？大家觉得有什么招啊？这个可以来研讨一下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听听严峻的继续的分析。

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

摊卖货。

0: 还有农村呢，你去找找一下。
1: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

0: 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

险，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

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夏日。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有。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This is radio.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

0: 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好，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继续来加入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纸质版是上卷的145页，这个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我们今天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古希腊的贵族骑兵为何会被重装步兵所替代。刚才呢，广告之前请教大家说怎么破这个长矛刺雷阵呢？很多网友都选择了火攻，大家都是，你看弹幕圈全是火攻，然后还有就投石，大家都是三国演义的粉丝啊，就都是那个火攻啊，对对，但你怎么这希腊还都是海，你怎么把它诱到山谷里嘛？就是这个怎么操作呢？这大还有网友说这个，从侧面进攻啊，用骑兵冲击，大家可以接着看着这张图，大家来加入我们的探讨啊，就怎么破这个重装步兵的长矛阵。哎，严峻，你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长矛阵作战的战斗力怎么样，威力怎么样？
4: 它是这样啊，我讲几个细节啊，就是首先这些重装步兵呢，开始是由这个自由农啊，或者就他们组成的。最开始的起源呢是说那个各种抢劫啊，无论是这种小贵族啊，骑着马十几个人就跑他们家里面，整个打劫一遍。然后这个自由农们就开始自己置办这些装备，就跟美国西部的时候啊，骑着马两边揣着那个左轮枪的状态似的。那么这套东西行头很贵的，大概这个按照这个刚才我们第一张图上的那套东西下来的话，需要这个50德拉克马银币啊，50个银币，相当于一个熟练的大工，就是熟练工匠2个月的这个总收入。所以说呢，这种东西呢，往往这些盔甲和这种这个刀剑啊，是要祖传的，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这里面就遇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他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祖传，那就一定身条得一样，不然的话，一旦胖了，哎，就穿不进去了。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唐朝的时候，流行一种叫明光铠，就是唐玄宗的时候非常漂亮的明光铠。那个明光铠到安史之乱的时候，很多禁军穿不进去，就是因为和平时期长了。一臂发胖，这盔甲穿不进去，废了，重新来。所以呢，这个单独的这个士兵呢，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戴的这种柯林斯头盔啊，声音传达特别不好，听不见。这领导在那喊向左转，这可能就俩人就转了，其他人还能不能往前，指挥不力。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说经过训练这些是可以的，比如通过旗语啊，包括在最前面领阵的这个将军可以通过旗语的方式指挥。但是呢，这些贵族不希望他们这样，为什么？因为贵族主要是骑兵和车兵，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宾虚啊，宾虚里面那个跨地中海的那种帝国里面，大家是坐在战车上的，包括像我们战国春秋时候那个也是啊，贵族坐在车上，旁边有好几个助理端茶送水递牙膏，然后晚上给你上箭啊，完了以后贵族在那我来射一箭，是这种状态。所以呢，贵族的是车兵和骑兵，如果这些自耕农为主体的这重装步兵形成了非常强大的这个训练的能力以后，他有可能会威胁到这些贵族的统治。哎，所以呢，就是说慢慢的呢，就是那但是在国家代表城邦打仗的时候，又需要这些人有很强大的，包括分化组合，一个营变成一个连，一个连变成一个排，10人一组，100人一组，什么百夫长，这都是欧洲原来传出来的。哎，那怎么办呢？就慢慢出现了职业化的这种，就不光是有自耕农自发了吧。职业化的重装步兵呢，可能就是说，那他这样的盔甲呢，是在整个部队里面调配的，这个 M 号的、XL 号的、XXL 号的啊，在这样还可以调配，就不用再出现原来那种一个家一个生产单位造的模式也不太一样啊。所以这样的话呢，等于说他有一个重装步兵有一个这个完善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到这里面怎么破重装步兵，在初期的时候。刚才有网友说到的这个扔东西，我当时就说板砖破武术还是管用的。你看咱们小学中学的这个体育课里头有2个男生的项目，一个是铅球，一个是标枪，这都是当初希腊重装步兵的时候发
3: 这不也是奥林匹克传统的田径项目吗？

0: 对，铅球呢可能最开始的还不是这种直接推，因为直接推的毕竟射程有限啊，它后面是带着一个绳子的一个小网兜，里面装了一块大石头，揉嗖飞出去，这是这么状态。还有一点呢，就是希腊的这个半岛上啊不太盛行弓箭，他们很鄙视弓箭。我们说哎，这弓箭手在哪儿呢？秦军里面的弩手弓箭手那箭如雨下，在希腊半岛这种前期没有。哪儿的弓箭手强啊？克里特岛这个城邦，上面的城邦啊不流行这个重装步兵。为什么呢？因为克里特岛的这个山地啊非常的陡峭，就跟重庆似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们的弓箭手很强大。所以呢，
1: 老头高处射你是吧？
0: 对，所以希腊后来就是说，哎，那我们在城邦之战的时候吃尽了克里特岛弓箭手的亏，但是我们对外战争的时候经常就把克里特岛的这个弓箭手请过来啊，作为我们的雇佣兵啊，补充这个方阵，掩护侧翼。
2: 我说那会儿希腊真的是很有意思。对不起，我补充一下，他自己互相打，他跟波斯打的时候组成联军，然后打完了波斯自己回去又接着打。对，所以你来讲一讲这个为什么这个重装步兵会替代掉贵族的骑兵呢？这个内在的历史逻辑是什么呢？
0: 是这样，就是贵族的这个骑兵呢，它的好处呢是来无影去无踪啊，进攻的时候快，跑的时候也快。但是贵族骑兵的这个型号啊，比重装步兵还要贵，要贵得多。所以呢，就有它由此呢，就是说不可能形成贵族骑兵的一种数量上的优势。
2: 你这儿有骑兵，你这儿有骑兵的那个演示图。
0: 哎，好的，然后咱们看一下，再放一张图。
2: 哎，我们大家，我们现在哎，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对，您，
0: 所以呢，
2: 您要是您现在选的话，我们大家这个一起来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古希腊的贵族骑兵为何会被重装步兵替代。你看，这是贵族骑兵，刚才那重装步兵那长矛阵，大家看了很长时间了哈。如果你必须要参军啊，你必须要这个在古希腊参军的话，你是选贵族骑兵还是选这个重装步兵啊？你比如说刚才我这小心思还想，我说这重装步兵我要站中间挺好的哈，肖博士站边上那个对吧？
3: 是
2: 这样，对，那个哎，对，克里特岛的箭没准就先射他了。但是我中间我在想，我中间我这跑路的时候，肖博士先跑了，我中间半天跑不出去
3: 啊，说不定骑马跑得快啊。
2: 啊，骑马跑得快，就我这三脚猫的骑术，我就掉下来了。但是对，但是这个骑兵吧，他怎么着，他也是个贵族啊。所以大家觉得，你要是选重装步兵，你站中间是挺有安全感的。然后还是选这个骑兵，要是你冲锋陷阵怎么办呢？你说我骑着马冲到那个长矛阵。离着100米我已经吓得晕过去了，我肯定就掉下来了。对，那大家怎么选啊？比如来这张图，严俊你来给我们讲一下。
0: 好了，这个骑兵啊，就是它的数量也少，比如说那个因为它一个是成本很高，第二个马呢在希腊说白了也不是一个，就是可能还要从这个通过巴尔干从欧洲来大陆上要来运，
2: 还得进口啊。对，
0: 那对，所以呢，就你看我看过一些资料，比如说雅典城邦在前期的时候，他的最多的时候骑兵才1000个人啊，骑1000个人的话，说白了就是沙方阵就给抵住了，所以他形不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群体。那么骑兵呢，更多的时候是在这个早前的欧斗的时候决斗，贵族之间决斗啊，双方都拿一长矛，因为这个骑兵后来慢慢发展出了有3米到4米长，最长有6米的长矛。这些长矛呢，就是哎单打独斗的时候把对方给挑下去，看谁挑得准啊。这一个回合，大家能看到那个马骑过来掉过头，然后一个回合打，
2: 就是关云长和华雄的这个套路是吧？啊，对，
0: 哎，对，温州斩华雄的时候啊，
2: 嗯，
0: 完了以后呢，但是呢，就是面对重装步兵出来了以后呢，它形成了一个很集群的状态。骑兵这个时候用哪怕你三两百骑兵进行冲击的话呢，如果说掌握不好技巧，也是属于最多是各自这个损兵1000啊，那个伤敌800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呢，贵族骑兵另外呢，它本身这个兵员本身就不像子弓龙，贵族本身就少嘛，它是一个少数阶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说是挡，就是个体的英雄主义是挡不住集体主义的冲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哎，但是骑兵什么时候会发挥作用啊？就是一旦当步兵方阵乱了的时候，比如说这张图上就是，这个步兵方阵明显是乱了，这个时候骑兵切进去，分割、穿插、包围、冲乱这些骑兵，连马带连踩带踏，然后长矛戳刺，这个时候步兵就是完全被收拾的状态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当初土木堡之变的时候，瓦剌骑兵收拾50万明军如浇瓜切菜，就是因为没法形成阵型，这个时候一旦打散了，乱了。这个骑兵的优势就出来了。
2: 那个刚才我的那个很就是英雄气概为零的那个小算盘，就是说我必须被强征拉壮丁了。你觉得这个你。

0: 刚才讲了给我们深入分析的重装骑兵和重装步兵和这个贵族骑兵这两种的军种啊，古希腊军种，谁能回雅典老家回到家打工的这个概率生还率会高一些，你个人选择
1: 是骑兵啊？那肯定是骑兵
0: 啊，是骑兵吗？为什么是骑兵啊？
1: 跑得快呀，重装步兵。
0: 哇塞，你比我还要怂啊！你一次象征性的这是你这上来就摸鱼吗？你骑着回老家吗？你都不冲锋吗？你一次冲锋都不冲吗？
1: 我冲到临近50米后拐弯儿，我冲到50米，扔出我手中的铅球，我就拐弯儿了。
0: 那还用你骑马去吗？各位网友怎么看啊？接着这个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和讨论。来，我们从经济视角分析一下。来，我们麻烦这是曾经风靡巴尔干半岛的这个重装骑兵啊。这个贵族骑兵啊，然后还有这个重装步兵，我们从经济视角看，怎么来看这两个军种的演变的关系？
1: 刚才这个严俊为来介绍了，其实最早呢，都是以贵族骑兵为主，因为它这种军事战术是不断的发展出来的。其实这个重步兵方阵呢，它是从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来借鉴来的，后来大家知道比它大家更熟悉的是马其顿方阵，其实马其顿方阵是从希腊的重步兵方阵演变过来的，它的甲更轻了，它的矛更长了，但是呢，行动起来也更笨拙。其实，这个任静为大家介绍了，就这种重步兵方阵，它的前方的推进力量是非常强的，侧翼和后方是它的弱点，所以它一般是需要它的轻步兵和轻骑兵来掩护它的侧翼和后方的。那么当然这个当时步兵方阵也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战法，比如说这个斯巴达，大家都知道斯巴达勇士非常厉害，他是通过缩小步兵方阵的这种规模，包括他把最好的最强壮的这个方阵士兵放在侧翼，所以他本身就可以去，他不用他的轻骑兵，他也可以去这个维系他步兵方阵的稳定。但是我们说这个过程啊，一开始他整个希腊呢，他一开始啊，就按照这个梭伦当时规定，希腊的公民是按照收入分成四个等级的，第一级、第二级可以担任城邦的高级官职，比如最高可以担任到执政官啊，我的这个 CEO 了。那他们因为也是最有钱的，所以他才能为城邦提供骑兵队。刚才那个严俊为大家介绍了，骑兵很贵的。只有这些贵族才装备得起这些这个马呀，包括一些
0: 买了辆进口的法拉利，进口原装，而且只贵不便宜。就是当时能够买马的话，对，
1: 是的，买个坦克，
0: 对，
1: 然后呢，第三等级他就是这种重装步兵。第三等级是干嘛的？他也是担任官职，但是官职一般比较低，一般都属于城市的自耕农，就城邦的自耕农。大家一说希腊，就是哎呀，希腊公民好，整天吃喝玩乐，然后那打仗的时候，我穿着铠甲，骑着马出去打仗，打完回来再吃喝玩乐，后边这个有奴隶伺候我。其实希腊这个古希腊到这个公元7世纪左右的时候，它有70%都是自耕农，它真正的贵族也不多，奴隶也不是很多，大部分公民都是自耕农，他需要自己种地生活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重步兵方阵就来源就是这些自耕农，平时呢，所以你要去这个种地呀、啊，要自己生活。一打仗了，就刚才说的，自己把这些盔甲都备上，长矛备上，咱们出去打仗去。第四等级呢，就是说你连长矛盔甲也买不起，那你就当这个轻装步兵吧，你就拿小刀过去砍吧，就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可是呢，这个随着这些军事力量的在整个战场上的作用的不同，它的在政治力量上也发生了变化。最早呢，刚才这个人家介绍骑兵厉害，我这虽然1000骑兵，但大家都是骑兵，谁的装备更好我就能打赢，我关云长斩完华雄之后回来，我就变成这个什么城邦的这个咱弄个副总裁吧，基本上这个级别，你过去咔咔砍五个你可能就是 CEO 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贵族在整个的城邦的政治制度当中是带有很大的这个话语权的。后来呢，这个重步兵方阵就来了，骑兵你冲不过他呀，他人又多，所以呢，就是慢慢这些自耕农说，打仗你得靠我呀，那我就需要在城市里有更多的发言权，我要城邦里有更多的发言权，就慢慢城邦的权力中心转移到这些自耕农的身上。到后来呢，这很多希腊城邦变成一种叫建主政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变成一个 本身他是个贵族，但是他其实是受到

0: 平民支持的贵族，它代表的是平民利益。所以这些呢，是一个军事的整个变革带来的经济力量的变革，带来了它的政治格局的一个变化。就是古希腊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不停的发展变化的一个经历的。
1: 你来为我们
0: 整体来说，就是你贡献啊、你贡献越大，你在城邦里就越有发言权，你的这个职位可能会越高。
1: 所以呢，你来这个请藏宇为我们来领读一下下一段，我们看看他的军事变革和他的这个政治变革是一个什么样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0: 嗯，他说叫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的共同作用，从而引发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呢，各个城邦起初实行君主政体，后来都逐渐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七世纪，各城邦都已经由称为建主的独裁者在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独裁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进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夺取了个人的权利。所以他们都是指那些未经合法政治推选程序进行统治的人，并没有道义谴责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人就是哎呀你非法取得政权，也不是。他们通常是由平民支持，他们是贵族阶层出身，但是他反对贵族特权，然后常常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加速了希腊所谓民主政治的到来，就才有一个贵族的奴隶制到了一个这个城邦民主制的发展过程。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由于他的整个军事力量的不断的变革，带来了他的这个经济制度的变革，然后带来了他的这个政治结构的变化。
1: 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古希腊的贵族骑兵为何会被重装步兵所替代。我想请严俊再跟我们来讲一下，因为这个后来的马其顿方阵啊，包括罗马军团的方阵啊，就是从古希腊的这个步兵方阵开始，那么在整个的欧洲古典时期有着极其重要的这个作用。你来为我们讲一下这样的步兵方阵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与此同时它有着什么样的这种核心的短板，为什么到了中世纪之后的漫长的中世纪时期又变成你说的这个贵族穿了一身盔甲，大家又骑在马上了，又回到了这个重族又回到了这个贵族重装的骑兵的那个时代了，对吧？两个人啊离着五十米互相拿着长矛一冲锋，这两个贵族或者两个庄园的交战就结束了。就是怎么来看这个它的历史的兴起和它被历史淘汰的一个衰落的曲线，严俊。
2: 嗯，好，其实武器装备的进展啊，包括这种防卫武器的进展，它都是一个此消彼长、螺旋上升的一个模式。就像在这次俄乌战争之中呢，单兵无人机对装甲机群产生了极大的这种杀伤力。而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的时候，当时刚刚出现不久的反坦克导弹，单兵反坦克导弹也对装甲机群产生过很大的这种杀伤。所以呢，就是这个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啊，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步兵和骑兵。那么应该说，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啊，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同时兴旺发达了步兵方阵。那么从古希腊到后来的古罗马步兵方阵，应该说罗马的步兵方阵呢，比起希腊的这个当初的这个步兵方阵呢，首先是军人的这种职业化，那就刚才我说到了，他已经是雇佣兵了，他就一辈子就干这事儿。第二呢，他整个的这种指挥的系统非常的灵敏，咱们看《三体》曾经看到我说那个用单兵来进行指挥，然后按照1010做这个人肉计算机啊算这个，都现在当然是种极端，但是就是说罗马的方阵也好，还是咱们在这个大陆东方的秦军的方阵来讲也好，它的这种职业化、兵种的丰富，里边是弩手、弓箭手、长矛手、盾牌兵啊，这个在咱们在兵马俑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包括两侧的车兵的这样的这个掩护，这就是这是比他们的壁画要更加鲜活的步兵方阵的一种演示啊，
1: 三 D 的，就是我们大秦帝国是三 D 的演示，对，
2: 他们这是二 D 的，咱们这三 D 的啊。那么说到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晚期，包括像到这个秦帝国的这个统一了这个六国以后，应该说这个到了步兵方阵发展到的最顶峰的状态。但是步兵方阵的它的问题呢，就是在于它这种指挥一旦被打掉，灵活性它就比较差。那么骑兵的后来的发展，我觉得啊，骑兵的发展包括后来到中世纪，蒙古轻骑兵和欧洲的重骑兵在多瑙河流域的对阵，在匈牙利这个方向的对阵，实际上是因什么呢？是马镫的发明了以后，解决了非常多的骑兵的可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发展出了重装骑兵啊，这重装骑兵它可能包括马上面都已经披挂全套的这种盔甲，那么对于

0: 以弓箭和弩为代表的这样的这种射击，相对来讲就比较少。就那个时候，就是弩弓自动床什么床子弩、自动弩、超大型弩和骑兵之间的博弈。比如说我们北宋和辽的澶渊之盟之前，在这个河北发生的这个我们的北宋的弩和契丹的骑兵之间的这种对抗，包括像霍去病带领着步兵和骑兵进入到匈奴那里面，就是靠大量的背箭，那一个人身上可能背100支弩和箭，这样的话用密集的这种高频的发射，让这个匈奴骑兵的这个落下马来。所以他应该说还是在这样的一种既有这种指挥，就是士兵的素质和他的身份的转变，又有这武器的衍生了以后，导致骑兵步兵这样的一种循环的交替的上升。
1: 哎，我正好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哈，这是我一个临时起义哈，我不知道这个研究方面不方便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马镫的，从我一个纯外行平原地区长大的一个。这个北方孩子来说，不觉得马镫技术含量那么高啊？但是为什么直到我们的对吧？直到我们汉代以后才大范围的，就是到三国时期，我们最熟悉的吴关张时期啊，这个刘关张时期，马镫都没有普及嘛？对吧？
0: 是的。
1: 就直到东汉之后才开始逐渐的普及，就是你觉得它没有什么体现出特别高级的技术含量，但是因为是在等着铁器的成熟吗？还是在等着什么呢？那用皮锁也可以啊，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发明就是发明前跟发明后之间的是零和一的天壤之别。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在马背上马鞍底下装这么一根绳，两边弄俩圆圈，然后脚踩进去就能控制。
1: 对，
0: 就这个发明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因为发明了这个东西以后，无论你马镫的形态还是说各种防止脱马的那种状态啊，那就属于细节的发明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不亚于瓦特发明蒸汽机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发明，
1: 尤其
0: 对
1: 在军事史上的这种改变哈。各位网友还有什么的看法哈？就到这儿，各位网友，咱们下周再见。
2: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月。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有。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两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强度不断加码，面对存量竞争加剧，电动智能化研发成本高企，增收不增利的盈利挑战，多家国内车企开启战略收缩，长城、吉利、长安、赛力斯相继打出整合、精简、剥离的组合拳，开始告别过去多品牌、多车型全面铺开的粗放扩张模式，通过全方位瘦身降本增效，集中资源筑牢核心盈利基本盘。6月26号，在长城汽车年度股东大会上，长城汽车总裁穆峰表示，在全球范围内用 GWM 整合哈弗、欧拉和长城炮三个品牌承载主流产品线。同时，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重庆汽车论坛上表示，吉利计划批量注销多层法人主体，剥离非核心副业，将所有自主品牌统一归集至吉利汽车控股上市平台。长安汽车也开始对产品谱系做减法。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表示，未来五年将把长安汽车现有的63款产品谱系精简到36款，集中资源打造一款年销50万台、5款年销30万台的大单品。与此同时，对应的销售渠道调整也在快速进行。极客汽车在渠道上引入了合伙人模式，以直营模式为主的阿维塔、比亚迪旗下腾势汽车、方程豹汽车以及小鹏汽车等车企都已经相继拥抱经销模式。那么对于车企来说，降本增效都有哪些新办法？这些不同的合作模式有着哪些特色和优势呢？今天我们有请新华财富汽车主编祝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祝磊先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有数据显示，在中国运营一家汽车品牌直营店，每年的平均成本大约400万元。这对于全产业链都在努力降本的汽车产业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开放加盟代理，成为这些车企挣脱直营成本枷锁的手段。现在大家都在讨论降本增效，有评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改变销售模式将会成为传统车企降本的重要手段之一，您怎么分析？
2: 它确实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些这个电动车，尤其是一些这个新势力造车入场之后呢，它呢改变了以往传统车企的这种授权经销商的这种销售模式，基本呢都是以采取代理制或者是甚至厂家直营的这种模式，这个来亮相的啊。汽车呢也从 4S 店开进了商场，离消费者可能更近了。现在呢，这个一些传统车企啊，包括一些这个经销商体系比较庞大的这个车企，在推出自己的电动车产品的时候呢，也或多或少的采取了这种代理或者直营这个模式，确实是呢，起到了一定的这个示范效应。
1: 过去几年，汽车销售的渠道既有直营也有加盟，特斯拉直营模式火了，大家就都去做直营，但是成本高了，又开始回归代理加盟，或者说车企其实也不知道应该选择哪条路。现在大家又纷纷开始从直营转向加盟，背后有哪些原因？
2: 其实啊，这个道理很多，我觉得归根到底它还是一个经济账，

0: 就是呢，现在的这个卖车呢，较之以往呢，它这个没有那么高的利润了。所以说呢，一个庞大的经销商的体系呢，它需要很大的这种现金啊资金呢来维持啊。现在呢，很多这个企业，包括这个甚至到基层的这个经销商呢，维持起来呢，可能呢它越来越困难啊。因为这个直接原因就是由盈利导致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经销商的体系呢，它除了这个建店的成本，很大一部分它还有要这个库存车的这个成本、管理的成本啊，包括整个一个这个店面的一个运营。所以说呢，实际呢，它每天的这个支出呢还是很庞大的。如果像这个十几年前，甚至这个几年前啊，相对一些这个品牌呢，它的这个盈利模式呢还是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拳头产品。但是我们知道，现在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饱和程度的与日俱增，对吧？竞争这么充分啊，所以说单车成本呢都在下滑，这个维持以往的这种销售体系呢是越来越困难了。
1: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欢迎，传统车企在电动化转型的道路上动作也是越来越快。其实这几年他们也同样推出了不少纯电产品。现在来看，他们的纯电产品，他们的电车是怎么卖的？
0: 刚才咱们介绍了很多这个传统车企的电车呢，一部分呢，它是既有的经销商呢单独设立一个这个展厅啊来进行这个销售啊，但是即便是我们在同一屋檐下进行销售呢，它的这种比如说对经销这个商具体销售人员的奖励办法，包括它的销售模式呢，也是有差别的，它形同于单独开辟了一块这个代理模式的一个这个一个战场。另外呢，就是呢，很多这个企业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为了减少整个这个店面的运营成本呢，都把这个新型的这个电动车的产品呢开进了商场啊。这样呢，可能一方面离消费者距离更近，一方面呢啊，又从这个成本核算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又非常经济啊。我觉得呢，可能呢，这个传统车企呢，现在的也是在尝试着两条腿走路吧。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有人觉得电车更适合搞直营，因为保养频次低；而油车因为对售后的依赖程度更高，更需要综合店面，更适合做加盟。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断，影响模式选择的核心原因，更多应该是成本问题。能不能这么理解？
0: 对，我觉得这个主要问题还是成本高，因为呢，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动车的这个后期保养和维护呢，不像这个传统燃油车这么复杂。因为我们知道，原来传统经销商的这个模式呢 ，4S 店模式呢，这个很大一部分呢，除了这个新车的展示销售以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后期的这个维修保养啊，这个呢是占经销商的这个体系的很大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那么电动车它其实呢，除了这个三电系统啊，包括一些日常的像轮胎啊，一些这个易损件的维护呢，它的保养的这个程度和这个差别呢，较之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这个产品呢，可能更加简单啊，所以说现在企业呢，很多都是委托第三方啊，像一些比如说这个途虎养车啊这种这个品牌呢，来进行这个后期的这个服务啊，所以说那大大也会降低成本吧。
1: 车企的渠道模式调整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现在很多传统车企又出现了放弃直营重回加盟的趋势，这也引发了新的选择。这些不同的模式究竟哪个好？车企又应该怎么选？
0: 它是这样啊，就是代理模式和这个直营模式啊。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其实它其实是三种模式啊，代理模式和直营模式，以及传统以往的这种授权经销商的这种模式啊。授权经销商的模式呢，现在大部分都是希望呢从授权经销商模式呢转向代理模式和直营模式。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代理模式和直营模式较之这种授权经销商的这种传统销售模式呢，它实际看似呢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这个成本，前期成本，但是呢，无疑呢把企业呢推到了前台，这个经销商这道防火墙、防火屏障失去了，对企业来说呢，造成了更大的这种风险。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经销商的它的这个规划、这个审核批准和建立整个一个 4S 店体系呢，销售体系呢，它要有一个时间周期的。很多经销商呢，在前期呢，已经呢，对这个它的这个销售的店面建设呀，包括整个一个库存车的这个购买啊，以及这个人员的招聘呢，投入已经很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近几年随着这个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这个增加。

0: 它呢，它的这个盈利呢又很困难，短期内无法收回成本。那么企业呢，在这个时候呢，也很难这个立刻呢就把经销商呢跟经销商的这种联系呢切断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对面对企业也好和新后入局的这些经销商也好呢最大的一个阻力。
1: 那代理和直营之间呢？
0: 代理和直营之间呢，其实呢，它的差别呢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是略有差别。就是代理，我们很好理解，代理呢，可能还是由企业来授权，各个这个销售网点或者说个人或者团体来进行车型的一个代理啊。代理商呢和经销商的这个差别在于，就是代理商仅仅从这个企业呢，收取一个提成，自己呢也会呢减少很多的这种资金的压力。那直营模式呢，就是更直接了，企业直接入场，很多事情呢，包括在售后啊、销售啊、一些这个品牌宣传呢，完全是由企业这个亲力亲为啊，这样呢是最大化的保证了企业的这个利润啊和这个资金的这个回笼周期。但是呢，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无形中呢把风险全都承载在企业自身的这个身上了。
1: 所以，直营授权孰优孰劣并没有定论，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长期来看，直营模式依然会是未来经销商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0: 现在呢，有这种趋势，因为刚才归根到底呢，我们说的这个还是呢，由于这个企业现在单车销售的这个利润啊，在逐渐的降低，而且呢，一些企业呢，虽然说呢，以往的它的策略是单车销售的这块呢，可以让出很大的这种利润空间，但是呢，它在售后服务这块呢，会收取一定的这个服务费。但是我们知道，电动化这个趋势已经成为现在汽车消费的一个主流，电动车的这个售后服务的利润呢，较之传统燃油车呢，又没有那么高，因为它的维护起来非常简单，这就导致如果以往还像 4S 店模式这样运营的话呢，企业根本是承载不了的啊。包括这些这个加盟的经销商啊，也是基本会这个赔得血本无归吧。所以说呢，可能这个企业直营以及这个代理模式呢，会成为以后这个新车销售的一个方向。
1: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汽车新零售模式主要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的整合，实现商品、服务、体验的全方位融合。最终的销售模式也不会以一种形式存在，而是多元化生存。面对当前市场的压力，企业需要从降成本的角度出发，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发展道路。关于经销商变革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我们继续和朱磊先生聊一聊，随着汽车市场从增量转向存量，汽车市场的格局还将面临哪些变化？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快速提升，业界认为我国汽车行业正在转入新一轮的调整周期，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存量竞争新阶段。根据乘联会的最新数据，六月狭义乘用车零售 165.1 万辆，同比下降 21%， 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到 62.8%， 连续三个月保持在 60% 以上。燃油车销量持续萎缩，六月燃油车零售约61万辆，同比下降 37%。 与此同时，在新能源汽车驱动下，今年五月中国汽车品牌市场份额已经上升到 70% 以上，头部车企的市场地位和盈利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不过，由于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新旧动能转换加快，许多主流合资车企并没有实现提升销量的目标，不少车企今年上半年的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更有企业的销量下滑幅度已经接近 50%。 这样的态势下，合资车企如何在存量市场中找到增量？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汽车市场的格局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新华财富汽车主编祝磊聊一聊这个话题。祝磊先生，对于汽车市场来说，过去的半年极不平凡，无论是新车的密集上市，还是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快速攀升，这些市场变化对于合资车企带来了哪些明显的冲击？
0: 我觉得对合资车企的这个冲击啊，其实不仅局限于今年，实际上呢，就是近几年来啊， 随着多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呢是这个中国市场成熟度。

0: 的一个增加，对吧？市场呢逐渐由这个增量转为存量。另外呢，中国品牌的这个崛起，尤其是在这个电动化方面的发力，对那个合资车企来说呢，有很直观的这种挑战。从销量上，咱们就能看出来，以往一些耳熟能详的品牌，比如说东风雪铁龙啊、东风标致啊、长安福特，就这些企业的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呢，以往呢都能够冲击百万辆，对吧？那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很多地区这个销量已经销声匿迹了，这非常可怕，对吧？啊，这就是目前这个合资车企的一个生存现状。
1: 尽管市场竞争依然焦灼，但是近两年中国汽车品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伴随中国汽车市场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以及中国汽车品牌的不断崛起，合资车企面临着哪些发展挑战？
0: 我觉得合资品牌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个呢是产品层面。产品层面呢很直观，因为这个10年前、20年前啊，咱们国内的自主品牌，它产品力呢，跟这些成熟的合资品牌的产品呢，确实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当时这个国内自主品牌就是低价低质这么一个代名词啊。那随着咱们这个国内自主研发技术的这个发展，对吧？尤其是这个现在平台化、电气化啊，这个逐渐的实施，那么我们国内自主品牌和国外合资的这些品牌产品之间的这种差距呢，是已经微乎其微了，甚至在某些层面呢，国内出产的这些产品呢，它的产品力要高于这些外资品牌。那消费者肯定是非常务实的嘛，他不像原来这个20年前啊，那是当时那些这个60后啊、70后的消费者啊，甚至一些80后消费者，他当时还有一个叫什么呀？这个消费惯性啊，当时呢，他还是比较认这些老牌的，像丰田、大众这种合资车企啊。那现在呢，当下这种90后啊消费者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务实的，他们的消费观非常务实，产品优先。那好的产品自然受到这个消费者的欢迎。你像现在这种同等价位的啊，这个产品呢，可能同等价位，或者说这个同等这个级别的车型呢，我的这个自主品牌的价位呢，性价比呢，又占有绝对的这个优势，那消费者肯定会这个做出相应的这个非常理智的这个选择吧。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挑战，也就是说呢，合资品牌的它的这个品牌溢价能力呢，已经跟10年前、20年前中国市场相比呢，这个大不如前了。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可以说现在的压力给到合资车企了，他们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这些转型应对措施有没有取得一定的效果？
0: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一些合资车企在中国市场呢，面对现在如此严峻的这种市场环境呢，他们还是能够主动的放下身段的，对吧？推出一些这个消费者更受消费者欢迎的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产品，大众化的产品，在性价比领域跟这个中国自主品牌呢一较高低。你像比如说这个东风日产的这个轩逸，上汽大众的朗逸，对吧？这一直是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家轿市场呢，一直销量呢是这个名列前茅啊，就是数一数二的。在电动化领域呢，其实呢，这个合资车企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呢这个束缚还是比较多的啊，这种这个羁绊，尤其是这个传统燃油车市场和电动化市场的这个平衡的问题，其实来自内部的这种矛盾，其实更加凸显。但是呢，他们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做出尝试和努力啊。你像大众的，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他们分别投放市场的 ID 系列的车型，刚开始呢开局不利，销量比较惨淡。但随着这两年呢，一个呢是在这个市场终端销售领域呢，他们采取了更为灵活的这种销售政策；另外一方面呢，在后期的服务啊、厂商的这个补贴呀、包括呢这个品牌的引导方面呢，企业呢还是下足了这个功力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

0: ID 系列的这个产品呢，这2年的这个销售呢，也是逐渐呢有这种爬坡的迹象了，对吧？你像一些这个上下重出品的 ID.3 啊，这个十几万的这种电动车，就特别受这个中国的普通家庭的这种欢迎。我觉得这对于合资车企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说呢，与其说这个逃避，这个甚至说这个持有这个敌对怀疑的这个态度，不如呢主动去拥抱这个市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原来像成熟的这种品牌，其实呢，他们原来呢也是早就开始呢这个筹划自己的电动车的这种计划，但是呢，他们一时呢难以割舍呢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市场带给他们的丰厚的利润的回报。那么现在呢，比亚迪呀、这个吉利呀、长安啊这些一众的这个国产车企推出的电动车产品，对吧？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市场价值，教育了他们这种，我觉得可以说是顽固不化的这种固有的思维啊。那么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呢，对吧？他们可能这个传统的这个汽车大厂应该是痛定思痛。应该我觉得是加速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这种这个比例的更新迭代吧，对吧？只要他们肯向电动车包括新能源这个汽车领域呢投入更多的这个精力和资源，我相信呢在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呢，对他们来说呢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1: 其实，企业已经很难通过这个新车销售来盈利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企业呢，尤其是像合资企业，他们应该更懂这一点啊。企业如果要冷静下来呢，还是应该寻找更多的这种盈利点，更对消费者胃口的、消费者需要的这些周边的这种消费的环节。我觉得呢，这对于合资车企来说，还是中国的自主品牌车企来说呢，其实它都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 进入市场竞争的下半场，对于今天的车企，尤其是合资车企来说，不仅要顺应市场需求，提供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也要在渠道模式上做出取舍，借助新能源转型的机遇，推进降本增效，完成大象转身，才能在新的竞争格局中生存下去。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祝磊先生的参与。
3: 碎片财经，
4: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5: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7: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 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5: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8: 市场流动性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5: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详解现代农业变革，解锁新农科人才培养的未来方向。
4: 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这育种环境，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 80%， 比豆粕还要高， 它可以。

0: 来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亿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继续为您解读。
0: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政策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那中国农业大学动科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鱼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

0: 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羽肉鸡生猪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 15%。 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1: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

0: 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继续为您解读。
1: 金融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资本，三农情怀资本，这个呢不能丢。托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3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吉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七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新农科建设的三部曲。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人们把强农兴农的使命感、知农爱农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 在田野里培养情怀，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五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通过全国四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
0: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1.0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4.0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15/5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继续为您解读。
1: 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谢谢大家。
0: 以上是本期

0: 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碎片财经，
2: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3: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戏之声。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6: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理解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先得做好这项功课。
5: 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会出现会计数据，比方说总资产、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名词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拗口。那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内容，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他们能够提供的这个投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必须一定要读懂这些非常长、非常拗口的这些要素呢？
6: 首先呢，我们是必须要读懂的，因为我们知道从股东来说的话，他对特定企业投资的获利，那如果说我们投资者，实际上虽然我们仅仅是买了一部分的股票，但是其实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已经算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了。所以说，当我们作为股东，对于特定企业他投资要获得回报的方式呢，主要就是有两种。那么第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的股票交易去获得一些利润。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通过企业的一个现金股利的一个分红，那么去获得一个收益。那么企业要是想向股东，向我们去支付像这个现金的一些股利呢，它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它才能够去给我们付这笔盈利。那么首先这第一个条件来说，就是它要账面上要有一个可供能够分配的一个利润。那么第二点来说，就是它要有现金支配能力，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必须要有钱，要有利润。那如果没有利润的话，它就不可能具备有分红的基础。所以说我们投资者来说，也并不期待着能从一个不断持续亏损的企业中去获得收益的。所以说像利润表在这三张这个报表中的地位来说就不言而喻了哈。那这个地位呢，它首先就是要向我们展示它企业在市场的一个综合的能力，包括它的一些战略执行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关注到这家企业的一个盈利的效益如何。
5: 那拿到财报的数据之后，那投资者是要进行横向跟纵向的对比的。刚才我们也强调了这种对比的这种重要性。那纵向肯定是跟自己比，比方说毛利润持续的下滑，成本突然增加等等。那横向应该是跟谁来比呢？什么样的比较是比较客观而有价值的？
6: 实际上我们就要分析一下纵向和横向的两个区分点。那么纵向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内在的结构去进行一个分析。那大家说先确定这个财务报表中各项这个主营业务的一个占比的程度哈，那么再根据这些占比程度去分析它的重要性。那往往来说的话，占比越大，重视程度就越高，也就是说对公司它的业绩的整体影响程度是越大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利润表来做一个比方，大家可能光单纯的去听是听不懂，听不太明白的。利润表来为例的话，巴菲特最重要的关心几点，那么一个是毛利率，一个是销售费用率，包括税前利润率和这个销售净利率。那它实际上这几个方向 就是对于利润表进行了一个结构化的一个分析，那么找出这主营业务的一个分析。而横向的分析呢，主要就是把财务报表的各项值跟上一期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么也就是说进行一个分析它的财务波动的一个主要的情况。而横向对比呢，它不是对比一两个简单的项目，而是说它所有的项目跟上一期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对比，那么也能够提示我们各方面去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为进一步我们去整个分析财务的一些方式来说打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会计分析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呢，就主要运用于横向的一个分析法。那么这种对比来说，既要去包括了解一些这个绝对值，也要包括去了解一些增减变动比率的一些相对值，它这样才能够防止我们得出一个片面的一个这个结论。所以说我们看到每年巴菲特致股东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伯克希尔公司每年净资产比上一年度增长的百分比是多少多少，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横向分析。
5: 嗯，其实这块也让我想起来之前看到一个漫画哈，就是有一个小孩他考了98分，但是挨了一巴掌，但是另外一个小孩他可能刚刚61分，家长给了一朵小红花。那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区别呢？那因为98分那个小孩他可能平时是满分100，但是这个61的平时考的可能是不及格。这也就是我们横向对比一年跟一年这个情况需要进行重点分析的一个原因吧。
6: 对，这是家长的一个横向分析的一个主要判断方式。
4: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5: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再往外进行一些扩展的话，其实还可以看到一些更加宏观的数据，比方说 CPI、PPI 这些数据和制造业、零售业和其他的很多行业都会有直接的关系。那投资者怎么样把这些宏观的数据和我们财报的这个微观的经营数据进行勾连呢？我们来分三层来理解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宏观的经济要素，就比方说 CPI、PPI、GDP 的增速等等，宏观数据和我们的这个财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勾连方式？
6: 作为一个职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对于这些宏观数据呢，实际上是非常关注的哈。每次当披露这些宏观数据的时候，我们看到市场往往会有一段静默期。这个静默期来说的话，我们就把它说，大家开玩笑说是在等，等什么？等数据的一个结果。实际上等的就是这些宏观政策。那么首先我们说，如果说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我们要看到，比如说像 CPI 的一些指标啊等等，这些增速啊等等，是能够决定我们经济现在运行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我们经济是不是能够健康，或者说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增速。那么在这样的解读情况下的话，对于整个我们市场行业的一些方式来说，那就会造成一些比较正面积极的一些影响哈。那包括一些从中观的一些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行业的一些政策。那么像行业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消费类的数据，它的这个增速是如何的，那么这些消费类的数据直接影响到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像食品饮料行业呀等等这些方式。那么包括还有一些像消费品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新能源那新能源汽车的这些宏观的一些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对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把脉性哈。那么包括还有一些地产，那么地产的这个数据来说也都是融入在这些宏观的一些数据里面。那么像 CPI 指标的时候，我们仅仅的看到一些增速也好，或者说 PPI 呀等等的一些增速，其实我们还往往大家都在说是这个猪肉价格。那么猪肉价格实际上对于这些，也就是说从宏观中去挖掘一些行业的一些信息，对于这个影响，或者说我们常说的通胀也好还是通缩也好等等，都有一个方向的一个判断了。那在具体到一些公司就是微观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那可能更是紧密了。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的一些像比如说农林牧渔类的行业，那么通过这些指标来说的话，我们可以预判到像猪周期是不是能够来临，包括一些食品饮料类的一些行业，那么通过一些这个经济一些的这个数据来看，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说是这个快速的一个增长期，还是说在一个整个的一个估值修复区啊等等这些方式。
5: 子月刚才从三个维度哈，怎么样来分析外部的数据，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也可以解释为另外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表现， 对吧？
6: 对，
5: 这个宏观的数据指的是 天时，我们必须要这个把握经济运行的这个脉络，在大的环境下来定位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特征。地利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些政策，你所处在的这个行业，你所这个耕耘的这个土地，它的这个水土今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也跟你的上市公司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人和就是我们具体的政策的扶持啊，自己的努力啊，也是对我们的业绩有直接的影响的。
6: 对，
5: 可以说我们刚才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解读，可以发现就是读懂财报的干货实在是特别的不容易，但是看明白了消化起来也是需要

0: 需要一番功夫的。那子越有没有一些学习的技巧可以提供给大家呢？我们经常说借力借势才能比较快速的学习财报的内容，那怎么样来一边做一边学呢？在做中学，
1: 我觉得就是化繁为简。那么我们先去抛掉这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数据的名称，而是我们通过投资实体的角度，如何去看懂一家财报，我就先关注几个方向的一些问题，那就算基本上有一些了解。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这家公司它的主营业务有什么独到之处，那么它的这个股东和高管是谁，因为毕竟直接影响到它的一些战略定位是什么。那么这家公司它业绩怎么样，亏损还是盈利啊？那它的这个最新的一些变化，就是有没有说一些跨行业的一些经营啊等等。那它如果说它的主营业务来说，它的这个核心的关注点在哪里啊？那这些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去化繁为简，从这几个维度去对这家公司进行一个把脉的话，那么往往呢就是可以边从实业中的一些经验去套用到一些研报中，那么相辅相成。
0: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都会看特别多的参考材料，不管是这个新手还是老手都是这样。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会碰见一个其实很尴尬的问题，那就是我可能看了三四份研报，然后他们的这个预判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就好像说我手上带着一块表，我知道现在是几点，但是我要是手上带着三块表，可能我就完全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因为每块表的这个时间走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投资机构的研报很多时候会做出这种相左的意见，那投资者面对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回归我们投资的初心，做出符合自己的选择呢？
1: 首先呢，我觉得当我们在看各方面研报之前，你首先关注的是一家公司。那么你从我们先扪心自问一下，我最关注的这个家公司的哪一个方向，或者说我想买它的理由是什么啊？那主营业务，比如说我跟大家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关注的是新能源赛道，那新能源赛道里面有这么多细分化，那我关注的是整车还是说一些细分的一些产业链？那如果说关注整车的话，那各个可能现在仍然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一些研报上面有买入啊，有持有啊等等，但是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先冷静分析一下整个这个赛道的现在的是不是能够已经达到了一个拥挤的一个状况。那么达到一些拥挤状况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细分一些，比如说像再去看到一些行业的一些增速，进行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哈。那么对比上期是增长的还是这个有所下滑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投资者呢去作为自己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关注点，就是你对于这家公司的未来成长性如何关注，才去选择。
0: 还是要回归我们投资的本心，我们一直在强调长期投资长期持有，其实它的目的也是在这里，我们要给上市公司成长的这个空间，同时要有在中国经济中国股市以及优质公司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一起来获得财富。
1: 对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我们说到读财报呢，还有一个其实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避坑指南。那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好的上市公司是什么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去了解不好的上市公司它坏在哪里。这个财报当中如果出现问题，它在逻辑上会出现哪些漏洞。那么我也看到一种说法，说其实财报上呢它是用来排除质量不高的上市公司的。所以我也觉得其实是不是咱们读财报的时候也一定要专门的去寻找一些危险的信号。子越是这样的认为的吗？
1: 对，我们往往看到出现暴雷的一些状况，实际上暴雷的状况呢，我们通过财报的一些解读是可以提前达到一个预判性的。所以说我觉得财报呢就是用来规避风险的啊。那么从这个规避风险的角度来说，有一些信号就是我们投资者的一个避坑指南了。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年报为例，因为年报我们说都是大家参考性最价值最高的一个方向。那么年报为例，首先我们会看到有几个陷阱。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销售利润的陷阱，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应收账款的陷阱，包括坏账准备的陷阱，折旧的陷阱，包括其他业务利润的陷阱，以及债务偿还能力的一些陷阱。那么在后续的一些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详细的对于这些 坏账的陷阱呢去进行一个详细

0: 分析。
1: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回顾往年的这个例子的话，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经常出现的这个 A 股的新闻当中，会看到一些非常尴尬甚至上市公司的一些不合逻辑的一些做法。如何在上市公司选择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一些常识来进行判断，从而更好的去选股择时？
0: 那比如说从利润陷阱来看的话，我跟大家打一个比方，我们上市公司呢有一家这个我们常听到的某一年啊，这个一些出现了一个亏损，亏损的原因呢是这个公司人工养殖的扇贝游走了啊，那么第二年呢又是出现了扭亏为盈，而且是大幅的扭亏为盈，原因是这个扇贝呢又游回来了。那从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靠谱的这个状态了哈。那这个扇贝当期情况下也太懂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的一个披露的时间节点了，所以说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对于这一类不靠谱的公司还是要尽可能的去规避一下。
1: 刚才说到了在做中学，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更适合我们投资者的说法，就是在生活中学习。其实之前我们应该很多人也读到过，其实股神巴菲特就是说，我不会投我看不懂的行业。就是你看股神巴菲特投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比较甚至有可能觉得我们有他的有一些比较古板的这么一些行业，比方说食品饮料、钢铁、水泥、石油、银行，包括这样一些看起来可以被打上传统产业的这么样一些行业。但实际上由于巴菲特对这些行业持续多年的这个了解，他的投资的这个获利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说回到我们投资者自身，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的行业所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所关联的我们有实际触感的这些行业，是不是可以抱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倾向？那我们又怎么样从自己的这种点点滴滴的知识当中寻找投资的机会呢？
0: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实例，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实际上我就记得大家会兴起了一个，第一是围炉煮茶的一个这个小资中产阶级的一个小资的一个风潮，那么第二点来说就是露营风。露营风这两年其实是愈演愈烈的一个状态。那么当露营风第一波开始这个吹起来的时候呢，我个人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体会，那恰逢是一个清明的小长假，然后呢我们就是准备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发现整个你就是北京的一个郊外的地区，只要你能够看到有平一点的草地的地方，包括一些这个周围的一些公园里面都被大大小小的帐篷所这个安营扎寨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观反应就是，哎，我想看看这么火爆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像 A 股的一些上市公司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企业。那么说到一些相关的企业，我这具体公司我就不说了，可能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那么这个上市公司果然从我关注它，从我记得是四月初我去关注它的，到七月份的时候股价快速的去翻了一倍。那么也就是说在它首先可以预计到的这半年的这个半年报里面，它的盈利状况和订单量是快速增长的，那么它的半年报的这个数据一定是非常亮眼的，那么这个半年报也就会直接辐射到它公司股价的一个波动。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首先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思维的一个这个链接性哈，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身边一些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春节，那为什么大家每次都说到春节是这个白酒的一些企业所往往是这个获利最高的一个时间，因为毕竟大家这个春节的时候啊，走亲串友的时候呢，往往我们看到这个白酒的供应链一定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推升。所以这些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去进行行业的一个择时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其实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刚才其实咱们说到了 IT 和电子产品的这一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上网看它这些比方说各种的测评，在测评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产品的这个细部的变化，然后有一些投资者其实也参考过类似的信息，获得了不错的这个投资效果啊。那我们也可以说信息是从多个渠道都可以来的。那是说到信息的话，我们要重视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说到那个财报数据来源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几条靠谱的渠道，比方说这个上市公司的官方网站、交易所的网站，以及这个合法合规的

0: 个投资软件的给你提供的官方信息，但是另外还可能有一些信息我们需要只能参考或者是不能相信，就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股吧啦，比方说还有一些股票群啊，这些信息的这个来源就没有官方背书了，甚至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高人他会给你有一些所谓的内部消息，这些内部消息可能就是我们必须要进行小心回避的了。那子月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了靠谱信息，那我们现在翻过来说不靠谱的信息有哪些，哪些信息是绝对不能信的？
1: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非官方渠道的信息都是不靠谱的。其实往往只要我们投资者来说啊，经过了一轮的牛熊转换周期的时候，80%都是被这些不靠谱的信息有过这个惨痛的一些这个实际体会的。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毕竟这些不靠谱的信息，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不是大家都在持一个质疑状态，说是不是是一个提前预判性，但是实际的预判性我觉得还是要根据我们相信自己，从自己的角度去进行一个筛选。我们说的是成长性也好，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子宇他提到的一些这个像这个 IT 的一些行业哈，一些新品，我们通过这些提前企业官方发布的一些比如说像发布会也好，包括它的一些产量的不断提升的一些这个官方的一些消息来说，对于这家公司包括对于一家公司的细分产业来说已经有一定的业绩预判了，那我们通过这个预判来说的话已经掌握到这家公司的成长性如何了，那何必再去听一些所谓的一些小道消息。往往这些小道消息所传出的股票大家可以关注有一个重点，第一盘子不会太大，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呢，也是说这家公司其实并不是当期的一些热门赛道，因为这样大家听到的这些小道消息才更容易引发普通散户朋友去接盘。
0: 对，就是近期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最靠谱最可靠的信源去出发，做出一个长期可持续而且能让我们自己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对，在这里呢我们还要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有很多这个消息，有很多热点，当中有一些热点是我们可以持续跟的，就比方说这个某些行业长期的5年10年我们已经看到了的这样的一种大趋势，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 A 股市场上经常炒概念的，而且有炒概念炒出翻了好十几倍的这种股票，那这样的股票虽然上去的很快，但是下来的可能依旧是很快，那我们投资者怎么样去看待短期的炒作和长线投资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更稳健的让自己的财富在股市当中增值呢？
1: 那么还是要跟大家去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其实像一些概念的炒作，我们往往说股市是讲故事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故事讲完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20厘米的一个涨幅过后呢，就是往往带来的是一地鸡毛。所以说那同样包括像现在的一些这个科技类的一些产品来说，是最容易产生这些故事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要进行投资者需要进行一个预判，那么首先这个故事那它的承接力度如何，它有没有能够把这个故事进行一个商务转换进甚至是落地的这么一个这个实际的一个转换过程中啊？那如果说没有，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来说的话，您可不可以去介入，可以，但是一定是秉承这个故事在进行它的尾声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快速的把这个故事画上一个，给你自己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否则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另一个方向的这个故事的演变从喜剧变为一个惊悚状态了。
0: 嗯，也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一句，就是静待花开，我们要相信中国经济，要相信时间的力量。
1: 对，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4: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

0: 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1: 先来说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黑科技，智能体手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大会上荣耀、中兴、接月星辰同时对外展出了自己的 AI 手机。
0: 我也关注到了哈，这个荣耀的 AI 手机定位全球首台机器人手机，接月星辰和中兴努比亚则都是希望抢占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的名号。
1: 现场有人也体验了一把，比如向荣耀 AI 助手下达指令，帮忙在某平台上购买一把遮阳伞，AI 助手很快开始自动执行任务，整个过程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在最终付款之前，系统停了下来，需要用户自己确认支付。
0: 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得出来啊，目前荣耀对于涉及资金、支付等高风险操作，还是保留了人工确认机制。其实呢，过去两年多来，手机厂商们也推出过所谓的 AI 手机，比如去年12月，中兴通讯和字节跳动联合推出的一代豆包手机，当时也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
1: 没错，不过这个属于工程样机。针对新一代手机，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终端事业部总裁倪飞强调，这是一款量产旗舰机。
0: 我从业内人士那里了解过哈，一款手机要在国内合法上市销售，必须取得由工信部核发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这个资质分为进网试用批文和正式进网许可证，前者呢只允许小范围的试点，行业默认规模在几万台，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代豆包手机，取得的就是进网试用批文，首批销售是3万台，而正式进网许可证呢，对销售数量是没有限制的，并且允许线上线下全渠道合法销售。
1: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中兴的这款新机距离量产上市仅差拿到进网许可证，但是具体何时获批取决于工信部审批情况。
0: 那它离咱们普通人真正用上到底还差多远？技术真的成熟了吗？隐私安全有保障吗？我们来听工体元宇宙创始人、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葛奇的分析。
2: 在短期看，比如说我们说未来1到2年还是比较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我们可以用自动驾驶的分级来做一个类比和理解啊。那我们现在市面上大家看到的 AI 手机基本上处在 L1 到 L2 的阶段，也就是能够辅助我们手机用户完成单个的任务，比如说帮我写一段文字啊，识别一张图片等等。那么智能体手机目前在市场上能做到的呢，大概是在 L2 到 L3， 也就是在特定的场景下，比如说我要订餐，我需要订票，或者我需要新建一个日程，那智能体手机呢可以自主的完成多步骤的任务。但是呢涉及到高风险的，比如说支付的确认，或者重要信息的发送，或者是跨 APP 调用信息或者数据时，仍然需要呢用户呢人工的介入和操作。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真正实现 L4 级别的全流程自动操作，还有几个核心的环节呢是需要突破的。第一个核心环节就是开放环境下的可靠性的问题。在我们手机里面啊，5花8门的 APP 界面，各种各样的系统弹窗，我们可能发出了一个并不太准确的指令，那怎么能保证我们的手机智能体不幻觉，不引发灾难性的操作？那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系统性的工程。第二个呢，就是跨应用的协同能力。我们手机上的 APP 各有各的交互逻辑、数据壁垒，还有认证的壁垒，那智能体要在它们之间无缝的跳转。在技术上其实现在主要是两个技术路线，第一个是 GUI agent， 那就是模拟人的视觉去操作。第二个呢，就是依据叫主动开放的标准化接口 API 啊，那么这两个路线呢，现在都在发展。我的观察是，未来大概率呢会走向融合。当然，第三个我们每个手机用户都会考虑的瓶颈或者问题就是算力和功耗的平衡。那虽然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机芯片哈已经能够支持本地300亿级参数模型的运算，但是如果我们想象要全天候24小时的有一个 agent 躺在我们的手机上来运行，那我们手机电池的功耗管理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我的判断是，在封闭场景下，比如说旅游规划、日程管理、信息查询，1到2年内可能会实现比较可靠的能够商用化的自动执行，但是全场景全流程的自主执行可能还需要3到5年的技术成熟期和客户培育期。 隐私安全呢是制

0: 能提手机能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的一个生死线。那技术思路就是端侧优先、端云协同、分级处理。那第一层就是比如说涉及到我们的生物识别信息、我们的指纹、我们的面部特征、支付密码、通讯录、私密聊天内容等这些高度敏感的数据，必须是在手机这个终端这一侧端侧来处理，不出设备。那么这呢是能保证绝对安全的。那第二层呢，就是用户的消费习惯、日程偏好等中等敏感的数据，在脱敏以后按需上云。简单来说呢，比如这些数据是智能体能够记得住的用户的基础，但是完整上传风险很大。那务实的做法就是在端侧呢先做脱敏的处理，用一些隐私技术给我们的个人数据和个人信息之间打上马赛克。那我们到网上呢只上传我们最终的聚合的特征，或者说我们希望云端的模型帮我们去计算的那些关键的数值，这样云端拿到的呢就不再是敏感的个人信息，而是脱敏后的抽象的数据，无法逆向或者说工程到本人到个人。那第三层呢，比如像天气啊、公开的新闻啊、商品比价这类需要大模型来支持但是又是完全非敏感的公开数据呢，我们在云端来处理效率是最高的。
1: 看来想让手机替咱们动手还得再等等。
2: 嗯，
1: 聊完了高科技，咱们再来说说接地气的共享单车。哎呦，又涨价了。
2: 又涨了、这次涨了多少呀？
1: 美团在北京城六区起步价呢，从每半小时1.5块涨到每小时1.88块。青桔和哈罗则是直接调到每小时1.99块。
2: 起步时长从30分钟翻倍到了60分钟，这不是加量不加价吗？
1: 问题就在这儿啊，绝大多数人呢根本是骑不满1个小时的，是
2: 大多数情况啊，不能是说一定。
1: 很严谨啊。
2: 对，
1: 中国自行车协会啊，2025年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的只有2.7公里。这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在1刻钟到20分钟之间。那新规则之下，短途用户反而是花钱更多了。
2: 也就是说家门口到地铁口、地铁口到公司这些距离10分钟骑完，但是得按60分钟的价格来付费了。
1: 对，咱们算一笔账能更清楚。美团的短途用户实际涨幅呢约25%，青桔和哈罗的短途涨幅达到33%，骑10分钟的价钱已经快赶上一趟普通公交的票价了。
2: 那平台为什么要这么调呢？
1: 官方的说法是运营成本变化以及服务质量提升。一辆共享单车采购成本在700块钱到1300块钱之间，按2到3年的使用寿命来折算，每天折旧加运维的成本已经接近2元。
2: 成本压力确实是摆在台面上的现实问题，不过我想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行业逻辑变了。
1: 这个怎么说？
2: 共享单车早就从早年的百团大战的烧钱抢客时代进入到了美团、青桔、哈罗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了。用户增长见顶之后，提升单客收入，盘活存量用户也就成了平台的核心目标。
1: 那平台的涨价策略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言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的探讨。
3: 我们看到共享单车从过去的烧钱补贴到现在的集体涨价，这个转折点在此时意味着什么呢？
4: 我觉得还是一个竞争的结果。如果过去的烧钱补贴，它就是前面的大量的沉没成本下去了，这样给从烧钱到优惠的角度上去培育了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当市场培育起来以后，它不可能是持续的亏损的或持续的烧钱嘛。这种情况下市场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发展的或竞争的一个环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从这个粗放式的增长嘛，到今天呢更加集约的增长。另外存量的客户已经确定了，大概就是1天2700万人的骑行基本是确定了。那这种情况下它通过价格的调整来锁定客户，来争夺的存量市场，这个转折点呢就意味着就市场竞争的这种变化到了今天，所以采取了这种政策。
3: 这次调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就是起步价涨了，但起步时长是从30分钟翻倍到了60分钟。那您觉得这种翻倍时长的设计对谁的影响最大？
4: 它实际上是有争夺式的存量客户。你比如说咱们设定一下，就按照刚刚提到的涨价的这个幅度，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对有利的是长期性，比如说我骑行超过半个小时，这种长期性来讲是有利的，是成本是降的。第二呢，对于拿了月卡或多次骑行，你有月卡你偶尔通行也是不行的，如果你超过了12次或者说15次，这个就是非常划算的，就是月

0: 然后多次经营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实际上它的成本是，我简单算一算，如果你能每月骑行12到15次的话，那月卡的话是原价的降低了1/3了，甚至更低的。它的不利场景呢，就是短途你骑行比较短，这个确实，而且呢是偶尔使用，这个是对你是不利的。你比如说你每个月使用的次数不足10次，那么来讲你是成本是提高的，另外成本是浪费的风险。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设计，你就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就是锁定存量的客户，通过它的通勤的次数、频繁的次数增加，然后客户的这种增加，这样使得它的收益更加稳定，不仅能够收回它过去的这种投资，同时呢，通过规模化的使用来降低成本，同时呢，也能提供更好的质量和服务。刚刚我就举那个例子，就大家可以算下来就可以，也非常清楚。我大概算了一下，它的盈亏平衡点就是月骑行次数8到10次，月卡开始优于这个按次付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您判断这种涨价加会员的策略效果会怎么样？
0: 我觉得它会对企业是应该是有利的。但是同时如果是这样，它是供需之间，如果消费者是按照它这个策略去做的话，其实开月卡而且更多的使用的话，那么对于消费者也会受益，同时企业也会受益，所以这个市场会进入一个更加良性的竞争环节。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3: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3: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5: 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继续来听报道。
3: 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事不扰，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经营。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时，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通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4: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企，优先受理，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
3: 专家表示，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4: 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
3: 此外，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4: 把信用信息开放给金融服务机构，这样信用信息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 凭信用就能拿到低息贷款。
3: 专家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
4: 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2: 眼下已经进入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来这里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申请免费短期住宿。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覆盖范围扩大，住宿时间增加，更好地解决了求职中的安居痛点。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7: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6: 应届毕业生李乐言，
8: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6: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滨江区清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徐超超，
9: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6: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2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杭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宋建慧，
10: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啊、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自然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6: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二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5: 除了政策上扶持，这个暑假湖北黄石市还把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根据市场变化，针对明年的应届毕业生进行集中培训。这些学生完成培训后，下学期就可以直接到工厂实习，不仅缩短了他们的新手期，也给企业带来了专业人才。继续来听报道。
6: 在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的教室里，最近正在开展暑期实训，来自当地企业的技术员带着学生操作设备，对印制电路板进行高精度贴片加工。
11: 师傅给我们手把手操作的时候，才知道每一个零件是这样子运作的。我觉得我对实操更有信心了，我更敢下手去做了。
6: 学生们跟着师傅开展从贴片加工到设备维护的全流程实操，经过40多天的实训，考核合格后就能在下学期直接进入企业实习上岗。
12: 现在我已经能够独立的去处理一些产线上的突发情况，能够快速的适应很多企业的不同要求，这在我们找工作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6: 今年以来，随着全球 AI 算力产业高速扩张，高端 AI 专用板材需求持续激增。黄石市有31家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都在忙着赶订单扩产线，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攀升。某智能电子黄石有限公司销售和市场总监张科顺，
13: 26年全年的产能基本上是排满了，并且我们的产能已经排到了27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对于专业的人才需求都非常大的。
6: 除了校企联合将实操搬进学校外，当地人社部门还开展了房企拓岗，挖掘就业新潜能，依托就业帮小程序让人岗匹配驶入快车道。 今年上半年，当地已为30多家印制电路板上下游企业定向输送了2100多名高校毕业生，实现从校园到产线的无缝衔接。
2: 暑期到来，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出现机票诈骗案例。在订票的过程当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为何还是被骗？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4: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15: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14: 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16: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14: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17: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4: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17: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4: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
18: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9: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 柴米油盐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显示，阿里最新一代大模型千问3.8即将发布并开源，这个模型参数量高达2.4万亿。
1: 目前千问3.8Max预览版已经在阿里巴巴的词源计划等平台上亮相。今天长兴科技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中签号码共有77020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长兴科技A股股票。
0: A股上市公司新益盛今天公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70亿元到80亿元，同比增长77.56%到102.93%。
1: 新益盛是光模块行业龙头之一。韩国SK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比今年增加60%到12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到60%，但是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逃离城市去村里住，乡村民宿拿什么留住消费者？欢迎您锁定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5: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4: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5: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逃离城市去村里住，乡村民宿拿什么留住消费者。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出游哈，尤其是乡村游，会选择住在乡村民宿里吗？
2: 会啊，我挺喜欢那个感觉的，就是泥土的那种芬芳，特别让我心旷神怡。不过我发现啊，这个乡村民宿的这个价格现在可不便宜啊，有些热门地方的乡村民宿一晚的定价到上千块啊，这比城里的星级酒店还要贵的，
1: 有的大几千呢。
2: 啊，对，有网友。

0: 我就调侃说，好不容易逃离城市去村里透透气，结果呢，乡村民宿的价格让我倒吸一口气呀。
1: 这一方面啊，是需求在涨哈，像文慧这样想法的朋友不在少数。那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乡村精品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2%，连住两晚及以上的订单占比提升了11个百分点。以前可能是打卡式路过，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多住几天。
0: 另外一方面呢，乡村民宿的成本结构确实特殊，新建或者是改造老旧农房，水电网改造，景观营造，前期这个投入还是比较大的，回本呢周期又比较长，还有呢体量小，房间数量少，节假日和季节性波动大，也就是全年有效经营的天数是远低于城市酒店的。
1: 哎，我注意到呢，市场也在发生变化，随着乡村民宿关注度的提升，大量资金涌入，房源高速增长，乡村民宿似乎正在转向买方市场。对此网友讨论得很热烈，你像网友野游野吹，他说好的民宿啊，确实值这个价钱，不只是睡一觉，是体验，是氛围，是放松身心，是慢下来的生活方式，但前提是要真正有特色，不是说挂一个民宿牌子那就可以收高价了。
0: 再来看一下网友风一样的云，他说民宿价格高到底是成本真的高还是跟风涨价呢？关键是要物有所值。还有网友潘道平又说啊，我在网红乡村游热门打卡点住过一晚300-400块钱的民宿啊，也住过一晚1000多元的，我感觉就是区别是主理人有没有用心经营，有没有真正融入当地，贵不怕，贵得贵得有道理才行。
1: 是，你像网友住民宿找我说啊，应该是以民宿老板经营者哈，他说他自己经营了好几家乡村民宿，前期投入确实挺大的，淡旺季呢很明显看着单价高，但是这几年同行啊也越来越多，价格卷得厉害哈，能坚持下来必须要有两把刷子。
0: 去乡村住民宿，乡村民宿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乡村民宿又拿什么来留住消费者？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马上来连线财经评论员陶月庆来分析一下乡村民宿贵在哪里，如何健康发展。陶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有热门乡村民宿这个定价，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贵到了上千元，甚至是超过了城市的星级酒店，有消费者觉得哎不值得啊，可是经营者呢又觉得哎呀不赚钱，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配呢？
2: 其实这种错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消费者总会说太贵，而经营者永远会说不挣钱。但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市场啊，这个乡村旅游市场，2026年第一季度的全国乡村旅游市场总接待量是7.93亿人次，总收入是4570亿元，也就是说从人次上相比，比去年同比要增加了12%，而营收呢同比要增加了10%，也就是说整体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消费群体在扩大，经营主体在增多，营收能力在提升，说明乡村旅游市场还是在发展的。所以消费者可能觉得不值得，他可能就只单单几个高价的他不值得，但是他还是会去的，身体很诚实。经营者呢虽然说是不挣钱，但是往乡村旅游投资的量其实还是在增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个体的感受是有关系的。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确实也应该看到消费者消费能力确实是在分层的，而且消费市场消费场景也在分层，更重要的就是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有不同层次的变化。咱们就说到为什么会出现几千元的民宿这个事儿啊，咱们就简单说以它为例。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各个地方都存在一些高端人群，毕竟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嘛，他们还是有很强的消费能力的。第二呢，以前啊，他们可能会去出国啊，或者在城市里面有一些高端的消费，而这些我们其实都不会去接触的。现在他们消费转向了，转向到比如说乡村了，那他们在消费的理念上依然是喜欢相对比较高端的，所以他们都是定制的，他们的要求就会是跟我们普通人在旅游或者乡村旅游的周边游的这种层级就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必去考虑他们的这种消费，而我们只要选择我们能够接受的，并且是能够开心快乐的这种乡村游就行了。因为现在毕竟旅游的市场化程度是很高的，大家也都是明码消费， 我们只要选择我们自己能够消费得起又价廉物美的商品就行，别的确实不用太较真儿。
1: 嗯，
2: 当然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这个看上去一碗几千块钱或者几百块钱，他觉得这个确实价格很高，比城市有的时候都高。其实我觉得一般的乡村旅游的消费没有那么贵啊，像这种几千块或者就很贵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定制游，跟一般的乡村消费是不一样的。而大量的这种乡村的民宿啊，其实它是就跟刚才主任提到一样，它有个淡旺季，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周六周日周五周六就很多，但周一到周五这周一到周四几乎就没什么人，所以这些都会带来它价格的变化或者带来它营收的变化，这个是经营者不得不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从旅游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去选择我们值得去的地方就可以了。至于说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从消费数据来说就能知道消费者也在旅游，而消费的经营者也在提高自己的投资，所以这个市场在逐渐扩大。
1: 正如您所说的，市场在发生变化，随着乡村民宿关注度提升，大量资金涌入，房源快速增长，乡村民宿似乎正转向买方市场，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呢？
2: 确实是，我大概查了一下这个数据啊，最近三四年确实有大量的资本是涌入到了乡村旅游市场。我一个看到一个数据说，全国乡村民宿的供给增长超过了110%，但与此同时呢，大家看一下游客的增速只有40%，所以供需是彻底反转了。以前呢，我们可能有很多游客到乡村去旅游的时候，尤其到一些景点的周边去旅游的时候，就发现民宿相对比较少。但现在呢，因为乡村的这个民宿供给相对来说增长了，但是游客的增速并没有大规模的增长，所以现在就会出现所谓客人抢房源的这个现象已经不存在了，大部分时间都是房源在抢客人，进入了这种买方市场。但是进入买方市场也好，还是卖方市场也好，乡村民宿逐渐的也要提质升级，这个是必然要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已经不简单的说我们要到乡村去住一晚上或者体验一晚上，很多人都是比如周六日他固定的他会到乡村去，到周边游，到周边的这个乡村去住一下消费一下，所以我觉得他对周边的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周边的这些生意好的客户显然生意好的民宿显然他们在硬件上做了很多的投入，包括住宿条件啊，包括景观呢、包括餐饮啊，都会有提升。所以这种变化只能会带来促进整个民宿市场有更高的提质增速的这种要求。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应该是好的。
0: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其实说到了市场的分层的问题哈。有一些数据也显示出来，这个头部高端的项目稳定在2000到3000元的这样个区间，中端呢是陷入到了一个同质化竞争里，而低端呢正在逐步被淘汰。您觉得这种分层它说明了咱们消费需求在怎样变化？这个乡村民宿的市场，您觉得未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2: 我这么想着，我觉得就是头部高端2000到3000元这个真的是太头部太高端了，我觉得这个量是非常小的，
0: 是
2: 大部分其实还是在几百块钱的这样一个乡村游的一个状态里面。其实从100开始，我都不是说从几300-400开始，我就说从100开始到500之间，这个是一个非常量大的一个乡村民宿的一个生存现状。那么这种其实从一开始大概其就是这样。当然了，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是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发展。刚开始我们大家可能都是在一些景点啊或者旅游区啊去找一些民宿，那些民宿呢相对说来他们只要满足你这个住宿的需求就行了，或者是满足你对乡下这种乡村的这种基本的诉求就可以了。但随着现在我们对乡村的了解，我们对住宿的了解，我们对旅游的了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些消费者不断的在分层，就有些人已经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是在周边这些郊区的这些民宿，我们也不满足于在景点中心核心地段的这些民宿，我们需要到稍微周边一点，比如说在黄山，我们可能会到更周边一点的地方去寻找一些我们住起来会完全体验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些分层都是一些旅游发展正常的一种逻辑的变化，这种逻辑变化就在于消费者是不断的

0: 在变化的，消费者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与此同时就会推动整个经营者的这种经营理念在不断的变化。所谓的层级的提升，包括消费市场的提升，包括装修啊，包括活动的提升，可能都是跟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以前比如说到黄山去旅游的时候，黄山的这个周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民宿，而且也非常多的这个餐饮也有很有特色，民宿也很有特色。但是现在很多的民宿确实已经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了，比如说他把原来的这个寺庙给租下来，然后改装成一些高端的这个旅游场所，它既有保留了原来那个寺庙的格局，
1: 古建筑的
0: 保留了原来寺庙的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它整个的环境全变了，所以这种变化确实对我们旅游市场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大概是这么一个话的逻辑。
1: 确实哈，现在是随便开个乡村民宿就能躺赚的时代可能是结束了哈，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经营理念的变化。刚才陶先生强调了是一种和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2: 我们再来看一个行业报告啊，说乡村民宿预订当中两晚及以上的连住订单占比提升了11%，有消费者也说哈，我们不再只是路过了，而是愿意留下来多住几天。那消费者从这种打卡到沉浸式的转变，您觉得这种民宿经营者怎么去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来提升自己的品质，增加吸引力呢？
0: 我觉得现在对于经营者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考验经营者能力的一个时期。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回本的周期都在拉长，以前可能两三年能回本，现在可能6到8年10年都是很难的。所以现在对于经营者来说，一方面根据消费者的这种变化，要从简单的卖房间卖风景要转向整套这种乡村生活体验，就不再是说我们到这儿来看一个乡村或者看一个森林或者看一个风景，而是到这儿来以后我能让你享受到不一样的生活。比如说你在这儿慢慢品尝一下当地的咖啡，或者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或者品尝一下当地的这品味一下当地的这种风俗习惯，这样的一些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东西。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拉长这种经营周期。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周日到周一相对来说是个淡季，那么在研学方面、团建方面、康养藏租方面，我们能不能做更多的工作。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在就经营者啊，能不能就因为它是乡村嘛，还是要跟乡村的一些资源，乡村资源相对来说可能会就近一些，或者甚至可能会便宜一些，那么这些一些非遗的、民俗的、农耕的一些标志性的体验项目，能不能旅游增加到整个这个旅游度假的过程当中？让他住在这儿之后，他能多待几天，那么经营的这种收入也就会相对来说会有更大的这种发展。
1: 好，感谢财经评论员陶跃庆先生的解读，再见。
2: 乡村民宿从情怀生意走向专业经营，这既是市场的自我修正，也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真正能留下来的是那些让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的民宿，有不可替代的体验，有真诚的服务，更有对本土本地文化的深度挖掘。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从对话工具到工作伙伴，效率搭子密集上线。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从能对话问答到能帮忙干活， AI 智能体已经进化为可以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的独立智能伙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体应用成为各家厂商比拼的主战场，也成为技术落地的最大看点之一。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从对话工具到工作伙伴，效率搭子密集上线。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4: 你希望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 提高效率。
5: 我最希望 AI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我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6: 我希望它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7: 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4: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两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 Budd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
8: Work Buddy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
4: 在办公场景上，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林夕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以林夕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WPS 林夕产品负责人刘拓成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9: 授权之后呢，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林夕，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4: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10: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有两个关键词您一定会反复听到，词源和算力。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词源可以看作 AI 理解人类语言的最小单位，就好像教婴儿说话，不会一开始就让他读整篇文章，而是拆成一个个句子，再把句子呢拆成字词。说一个冷知识啊，三个英文字母大约等于一个词源，而一个汉字约等于一到两个词源，而处理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
2: 词源就像是砖头，算力呢就像是搬砖的力气，这词源用的越多啊，需要的算力就越大。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达到数百万亿次，那么每天数百万亿次的词源调用量是怎么消耗的？它和算力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分析呢？来听清华大学教授刘知远的介绍。
11: 词源它就是咱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的这么一个最小单元，它本身英文其实在我们科技工作里面叫 token，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工智能看成是具备我们人类 智能水平的这么一个智能体。那么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去进行这个智能的这些相关的任务，比如说我们读书看报啊，其实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阅读，我们进行思考，然后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思考，那我们进行对话也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对话。

0: 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那它去进行问题的阅读，进行这个任务的思考，其实都是要通过这种词源然后来去进行完成啊。所以其实您就可以理解，这种 token 或者是词源相当于是我们人工智能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工作量。我们人类啊，其实是需要每天摄取能量，这些能量呢在我们大脑里面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完成的各种各样的智能的这么一个任务的能力。那么其实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首先我们需要有这个电力作为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要通过我们的硬件芯片来转换成相应的这么一个算力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比特。那么这些比特呢再进一步的通过大模型，通过人工智能转换成我们的这些 token 或者是词源，相当于是驱动着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人工智能来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来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使用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它显然是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消耗更多的电力。
1: 当前在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的背景下，算力等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行业专家展开了探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2: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3: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 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2: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3: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2: 申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六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五个趋势。
3: 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四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五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出海等新形态。
2: 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
4: 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地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地协作。
2: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语音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4: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面对储层条件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持续加大等挑战，西南油气田常规气领域安岳气田、蓬莱气田等主力气田高效建产，一批老井通过精准上市重获工业气流，老气田焕发新活力，非常规气领域深层页岩气、致密气开发技术持续迭代，单井产量和采收率稳步提升。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6: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记者观察，多重利好积聚增强外资信心，多家外资企业看好中国 AI 开放创新生态，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来听详细内容。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7月18日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

0: 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总台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采访时发现，来自能源、工业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美妆消费等领域的多家跨国企业集中亮相，纷纷展示着各类贴近产业和民生的 AI 落地应用。多家外资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完善的产业配套、海量真实应用场景和包容开放的创新环境，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沃土。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王伟的报道。
2: 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带来全球首发的工业自动化专用 AI 智能体。以往工厂设备程序开发高度依赖人工，耗时久，容错率低，全新的 AI 智能体可自主完成需求解读、代码编写、设备调试全流程工作，配套管理平台还能统筹企业内全部 AI 模型，覆盖汽车、生物医药、零碳园区、算力基地等多元场景。企业依托本土开放产业平台，结合国内制造业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技术，推动工业 AI 从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自动化业务大中华区 CEO 裴安兹介绍，
3: 我认为中国市场具有三大独特优势，极具发展吸引力。第一，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先国家之一。其次，中国 AI 智能体技术发展势头良好，国内完整的制造业底盘叠加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能够实实在在提升产业生产效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国内从业者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强，落地推进速度快，让 AI 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效率大幅提升。
2: 而在能源算力赛道，一家欧洲能源外企展出 AI 与能源融合全套方案。当下 AI 算力中心耗电压力持续攀升，这套技术覆盖规划、运行、运维全流程，依靠数字仿真、电力智能算法保障算力供电稳定，同时降低工厂、场馆、园区能耗。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建成多座智能示范工厂，并联合本土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共创，推动节能 AI 方案广泛落地。某欧洲能源企业高级副总裁熊怡介绍，
4: 15规划专门去发布了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政策，能够非常好的推动 AI 在能源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整个的工业制造能力，整个的供应链和工业基础非常好。第三个呢，是一个创新的动力和人才的优势。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生态协同，包括呢整个的以电力能源为基础的中国的电网是坚强稳健的，那有分布式能源，只有了这样的电力的基础呢，才能确保呢整个的 AI 的算力的基础，才能使整个的生态协同起来。
2: 在物理 AI 赛道，瑞士工业机器人外资企业联合国际科技合作伙伴，共同在大会期间发布工业级物理 AI 赋能高精密制造白皮书，解决仿真设计与实体生产线适配难题。从前机器人装配件需要工程师拿着实物反复调试好几天，现在电脑虚拟环境里用 AI 反复训练机器人，放到真实生产线后，调试时间大幅缩短，装配精度接近100%。展会现场搭建了两套演示设备，直观向观众进行展示。某瑞士工业机器人企业高级副总裁韩晨介绍，
5: 中国现在机器人的装机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一的了，2025年呢，大概全球的53%的新机台都装在中国了，而且中国客户呢对 AI 非常认可，积极拥抱 AI， 就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场景，这是其他市场所无法比拟的。
2: 此外，本届展会还首次搭建全域链接管， AI 技术也由此从工业、能源领域向外延伸，全面覆盖民生消费各类场景。法国美妆企业今年首次登上人工智能大会舞台，围绕大众消费、企业研发、产业生态展示全套 AI 应用，面向普通消费者，交互式设备可实现虚拟试装、造型模拟，研发端依靠 AI 数字模型、生物计算云，将新品配方研发效率大幅提升，生动呈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发展潜力。某法国美妆企业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说，
6: 中国的 AI 的这种赋能给消费者带来的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体验上面有设计

0: 行业，我们的营销行业既能够运用好 AI 技术它的这种先进，同时也要发挥人的创新力和我们人与各种不同的生态的这种结合，把我们本土的实际的创新的场景的突破既能够服务到我们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者，而且也能够走向世界。
1: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大家日常的消费方式之一，而藏身其中的幽灵外卖却一直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日前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与此同时，新规还大幅提高举报奖励上限，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
2: 外卖骑手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最能直接接触餐饮门店的群体。那么外卖骑手如何看待这一举报奖励政策？多元合力能否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北京一位专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表示，有的档口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消费者看不见，只有经常取餐的骑手才知道真实情况。
4: 我平时取餐大多是商圈美食城档口，看着都挺正规，但也有不对劲的。有的商家平台页面装修得很好，实际取餐的时候后厨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隔间里，地上都是油污，从业人员健康证也没见公示。还有的店找不到正经取餐台，得绕到类似储物间的地方出餐，感觉就不正规。
3: 丰台区的外卖骑手李先生深有感触，去年以来辖区内藏身民房隔间的幽灵外卖已经收敛了很多。
5: 前年那会儿还很多，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就现在也有，只不过偶尔会遇到一次两次。
3: 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不过也有骑手坦言，举报幽灵外卖最担心的是身份暴露。骑手小张：
4: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但就怕流程太麻烦。我们跑单都是按分钟算钱，还有拍照片录视频留证据，会不会被商家当场看见？要是举报完被商家针对就得不偿失了，最好能有个一键举报的入口。
3: 美团表示，美团外卖已经上线了一键反馈食安问题功能，消费者在浏览外卖商家店铺页面时可直接提交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反馈类型涵盖资质异常、相册与实际不符、地址造假、标注堂食但线下无法到店就餐、线下卫生条件不达标等多种情形。骑手李先生说，所有骑手都可以在平台上举报。
5: 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是监督员，就是骑手软件里边都可以举报，APP 里面有举报商家这个功能，我们就可以拍照详细位置就直接在 APP 里边上报，上报之后平台会有专人去核实这个问题，一经核实他如果是一店多开或者幽灵外卖，平台直接给他下架了，就不能在上面经营了。
3: 记者了解到，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的就是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此外，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在6月份的时候表示，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
6: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路网。
3: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出台的系列整治举措对外卖行业规范化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7: 配送员他是一个桥梁，既联

0: 系的商家也联系的消费者，他是产业端跟消费端之间的一个桥头堡。那他如果说是作为内部举报人的话，举报的真实性肯定是最高的。
1: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进行相关的监管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有效识别存在幽灵外卖等潜在风险的商家。
2: 幽灵外卖有很强的隐蔽性，外卖骑手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在等待取餐的时候可以关注到餐食生产的过程和后厨的环境卫生，他们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在这个过程之中，外卖骑手也可以去发现哪些餐馆存在问题。可以讲，外卖骑手是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也愿意挺身而出去揭露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的食品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别是像北京市这样一种做法，通过强力的激励，也能够激发外卖骑手的监督热情，推动行业更好的发展。
1: 马亮建议，应当搭建政府、平台、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严格落实举报人信息保密机制，打消群众举报的后顾之忧。
2: 消费者在点餐或者就餐的时候去关注餐馆的明厨亮灶，去看有没有问题，也能够尽到监督的作用。通过有奖举报，又能够保护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他们不光有意愿，而且也会有勇气去举报一些违法行为。对于监管部门来讲，现在有摄像头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无死角的监管，但怎么样去加强数据的分析，能够更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和隐患，需要向技术要效能。
3: 接下来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关注小小口红抢占玩偶包挂的位置，年轻人的随身挂件为啥变了。
4: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关注感受经济温度，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5: 各位好，我是文慧。不知道大家出门有没有观察过身边年轻人的包包？之前街上的年轻人十有八九包上会挂着潮玩玩偶、拉布布等各类公仔，琳琅满目，挂的那是满满当当，主打一个个性、治愈，彰显潮流品味。可是最近我在逛街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曾经霸占包挂 C 位的毛绒玩偶正在悄悄让位，取而代之的是带金属挂链的口红、迷你香膏、便携护手霜，美妆挂件竟然成了当下年轻人出门的标配。今天呢，咱们就从这小小的包挂入手，来聊聊这股消费新风潮背后藏着的经济密码。先来给大家上一组平台数据。随着各户美妆走向配饰化，相关话题的搜索量也在某种草平台上大涨。比方说，挂件气垫搜索同比暴涨11600%，带链条的挂饰美妆一年热度上涨86%。海外的一个品牌靠一款唇釉手机壳直接出圈，上线25分钟抢空20万人吨补货，配套的唇釉一年卖出100万支，单款贡献出1.16亿元的营收。国内摇滚动物园和茉莉奶白联名做出的挂链护手霜，单店直接卖出20000多支，常年稳居店铺 top 一。反观潮玩赛道，多家头部企业上半年的线下门店客流量和盲盒销量增速明显放缓，曾经火爆的玩偶包挂销量出现小幅回落。这一升一降的数据反差可不是简单的审美轮回，是整个年轻消费市场需求逻辑的一种转变。很多人会问，不就是挂在包上的小物件吗？至于上升到财经层面分析吗？哎，其实啊，消费市场里最小的单品往往最能精准照见大众消费心态的变化。以前年轻人痴迷玩偶挂件，核心需求是悦己装饰，它的功能单一，只是用来负责好看，没有实际用处。潮玩主打的是收藏价值、社交属性，大家花钱买的是可爱的外表、圈层认同感，属于悦己型消费。很多玩偶买回来之后挂一段时间，哎，新鲜感一过就闲置落灰了，说白了属于好看但用处不大的装饰支出。而现在爆火的美妆挂件完美踩中了当下年轻人既要悦己又要实用的核心诉求。一支带挂链的口红既是搭配包包的时尚配饰，又能在通勤路上午休聚餐时随时随地拿出来补妆。 一物两用，颜值和实用性全都拉满。现在的年轻人消费是越来越务实，不再愿意为单纯的装饰溢价买单，轻量化悦己成为主流消费观。你会发现，年轻人不再单纯的追求堆砌式装饰，而是越来越青睐一物多用的产品，花一份钱买到双重价值，这种高性价比的消费思维正在渗透衣食住行各个领域。
6: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5: 从产业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股潮流也给内卷已久的美妆行业打开了全新的增长赛道。最近几年，彩妆行业竞争白热化，各大品牌在色号、质地、包装上反复内卷，很难再做出差异化。挂链彩妆跳出了功效竞争，抓住了通勤、短途出行细分场景做产品创新，开辟配饰化彩妆新赛道。原本只做化妆品的品牌顺带开发配饰产业链，拓宽营收渠道。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几十块钱就能买到兼顾穿搭属性的彩妆，低成本就能完成穿搭升级，门槛远低于上百元的潮玩盲盒。当然了，我们也要客观理性地看待这股热潮。现在不少品牌抓住风口大肆营销，也有部分挂链彩妆存在明显溢价，只是因为多了一根金属挂绳，这价格就上涨了二三十元，靠潮流概念增加产品利润。还有一些消费者跟风购买，只为搭配包包就频繁购入新品，导致家里囤了多支同类型的口红，落入了冲动消费的陷阱。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真实需求理性消费。说到底，挂件的更替是年轻人审美、钱包、生活方式共同做出的选择。从前我们把童话和可爱挂在包上，现在呢，我们把精致实用的日常带在身边。不是谁替代了谁，而是大家的消费变得更贴合自己真实的生活需求。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观察，看看下一个抢占年轻人包挂位置的新品类又会带来哪些全新的产业信号。好，我是文慧，今天的财经慧眼就到这里。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3: 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7月18号把罗马、都灵、佛罗伦萨等14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预计到20号这一预警范围会扩大到17座城市。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了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总台记者殷欣报道。
7: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十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 47.2 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18号，在罗马多个主要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外国游客和罗马当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消暑。
8: 罗马居民说，夏天40摄氏度的天气下，这些中国产品非常好用，我还得带女儿去游泳池参加比赛，带着这些风扇非常实用，很小很便携。
9: 意大利罗马市区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7: 科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由于租住的公寓没有安装空调， 面对持续高温，他只能另寻他法。他说自己不久前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管用得多。
10: For example, like you can, there'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8: 例如，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有两个特制的冰盒，放进去以后凉快多了。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可以说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10: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7: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持续的高温还会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贸、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
11: 最近一段时间，加拿大多地出现野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7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当天新发野火102起，再燃野火数量达到959起。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
3: 目前，野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着安大略省、多伦多等多个地区。与此同时，这些烟霾还跨境影响到了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座城市的空气质量，引发健康警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7月18号表示，在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在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在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2: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安大略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该省火情活跃度已逐步回落，预计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将有利于灭火作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特朗普威胁因山火问题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13: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14: 去年，我们派灭火飞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支援美国政府，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道理很简单，不能一上来就威胁指责我们。我倒是有一个主意，想给特朗普总统提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取消软木木材关税呢？因为建筑行业使用的软木木材有33%来自加拿大。你想让我们清理森林，那就打开大门，让加拿大的软木木材运过去，这样就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
12: 法新社报道称，空气质量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18号，美国纽约市空气污染程度一度位居全球首位，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华盛顿紧随其后。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及新泽西地区18号降下大雨，世界杯决赛举办场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也被大雨笼罩。预计19号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气象专家表示，预计降雨后还会有一股烟雾紧随而至，但其对新泽西州的影响尚难判断。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刘倩如，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心，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值得托付。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有消费者遇到退费难，轻信社交平台上全额退费、不成功不收费的职业代退广告，支付服务费后对方失联。有消费者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后被冒名借贷，还有消费者被教唆编造虚假理由投诉，不仅钱没追回来，反而卷入法律纠纷。近期，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职业代退被列为重点警示的新型骗局。职业代退渗透到保险、旅游、游戏充值等多个消费领域，消费者如何识别假维权？遭遇代退诈骗该如何应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消费者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健，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共同探讨维权别入坑，如何识破职业代退新型诈骗陷阱。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健身美容、保险理财、游戏充值，遭遇到退费难怎么办呢？如果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全额退费、不成功不收费的职业代退广告，您会与对方联系，让他们帮助您退费吗？消费者小王买了2年期的线上培训课程，才用了半年，授课平台的 APP 突然登不上去了，也就是说机构注销跑路了，工作人员失联，预交的培训费打了水漂。无奈之下，小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很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受相关部门委托，是正规的第三方服务平台，可以集中为学员办理退费，消费者支付了100块钱代办服务费，结果对方收了钱就失联了，学费没追回来，小王又损失了一笔钱。消费者小肖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自称专业律师团队，承诺全额退费，成功再收费，还附带了大量的成功案例截图。小肖与对方签了风险代理协议，支付了3000元代理费，结果退款遥遥无期。后来他一查，这家所谓的律所早就注销了。这两位消费者大概率是遭遇到职业代退。职业代退是指以牟利为目的，通过制造舆情、滥用投诉程序、诱导极端表达等方式，批量化操作退费的灰色代办模式。多位监管人士和业内人士表示，一些所谓的法律咨询机构、网推律所正以互联网推广为工具，把消费者的合理维权诉求异化为一门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牟利生意。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不法机构还可能打着为消费者维权的旗号行诈骗之实。如果消费者付费接受这类机构的服务，有可能落得钱没退回来又损失一笔钱财的结局。2026年6月，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职业代退被列为重点警示的新型骗局。今天我们要接一接职业代退，欢迎中国消费者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健。张先生长期关注消费维权领域，对消费者的维权困境有深入的观察。张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您，也欢迎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岳律师呢，是在消费维权和刑事辩护领域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同时欢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裘律师长期从事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法律实务，对预付式消费的格式合同与退费难等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裘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刚才案例中的消费者小王遇到的职业代退机构，说自己是正规的第三方服务平台，可以集中为学员办理退费，支付100块钱代办服务费之后呢，对方收钱失联。裘律师请教您，小王只能无奈面对这种双重的损失吗？
2: 他能追回来的可能性不太大，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消费者他可能跟他接触的这个人对方都是通过网络的方式，那么也就是说他自称他是什么什么，实际上你可能对他的身份完全不了解，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能有什么样的能力，能不能帮我办到他说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他可能并不了解，只是他自己吹嘘，或者说他自己说啊，我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到底对方要采用哪种方式去联系相关方，包括 它是否需要消费者再提供其他的各种信息等等，实际上从实践角度来说，可能目前来看应该消费者相信了，只是交了钱，那么后续所有事儿都没有干，那我现在要通过这个仅凭付款凭证这种方式去要追回来，可能性还是挺难的，渺茫。因为就是你无法去针对它，你除了一个收款凭证，就是你的转账支付凭证，可能你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那全是他自己说的，那至于他到底你针对的是哪个人什么情况，你根本不了解，所以你如果要去以这个付款凭证去追，可能后续也拿不到其他的能追到的这种有效的线索，所以后续能追回来可能性确实不太大。
0: 消费者小王可能无奈面对这种双重损失哈，因为他对对方的身份不了解，资质不了解，业务能力

0: 也不了解。我们再来说一说消费者小肖，他呢在社交平台看到有人自称是专业律师团队，承诺全额退费，成功再收费哈，还附带了大量的成功案例截图。消费者呢与对方签了风险代理协议，支付了3000块钱的代理费，结果律所早就注销了。岳主任请教您啊，消费者如何判断律所和律师服务是否正规呢？有哪些方法？
1: 这里边小肖有一个很致命的一个细节，就是他是事后查的，发现这律所注销了。但其实来讲，我建议所有的消费者在跟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前，或者说委托律师之前，一定是要先查一下这个律师和这个律所。那这个的话呢，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律师法第13条明确的规定是，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也就是说，如果说他是律师，那他一定要有律师执业证书。第二，还有第18条也规定了说，设立律所必须要经过司法行政部门的核准，取得律所的执业许可证。那也就是说，律师要有执业证书，律所呢要有执业许可证。那这两个证的话，如果齐的话，那就是一个正规的律所和律师。当然我们说要怎么查，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说是可以到你所在地的这个省的律师协会的官网上面，一般来讲都能够查得到的。像比如说北京律协的这个首都律师网，那你输入到律师的这个姓名，基本上就能够查到他的这个执业证号，包括他在哪一个机构执业，包括他的职业状态是什么。如果是查询不到的话，我们就要警惕了。那进一步的话，我们要查一下这个律师事务所，看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它的状态是什么样，它是不是有一些行业的惩戒信息和行政处罚的信息。那如果说这个所也查不到的话，那基本上呢肯定会有问题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是跟律师是在线下进行见面的话呢，一个我们是说要去他的这个办公场所，就上律师事务所去见。第二的话呢，要求他出具律师执业证，我们来看一看，因为执业证上面会有照片、有证号、有执业机构，还有年检的这个有效期。那如果说这些都拿不出来的话，那我们说它基本上就会存在问题了。
0: 在事前要查一查律师和律所的资质哈。刚才岳主任也提到了，在相关省份的一些官网上是能够查询到的。职业代退这个词啊，最近频繁的出现，它是以牟利为目的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待职业代退呢？根据您的了解，是不是有正规的维权代理服务呀？
2: 职业代退这个词呢，这些年频频出现，它是源于一场在网络上存在的以欺骗消费者钱财为目的的这么一套黑灰产。从已经披露的案例来看，这些呢对消费者，特别是因预付费消费大额纠纷造成消费维权困难的消费者造成了二次伤害。那就消费者来讲呢，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两位律师的建议啊，遇到消费维权的时候啊，首先要自己提出证据来，然后先跟相关的企业平台呢去沟通去交涉，如果不行呢，再借助第三方的力量。第三方呢也是法律规定的第三方服务，比如说进行调解阶段，那可以找消费者组织啊，消费者协会来帮忙，当然呢也可以找正规的机构来帮忙。这些呢都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益提出的5条索赔途径的之一。
0: 首先是学会自己合理的维权，另外呢可以寻求相关的机构来帮忙，但是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哈。求律师请教您，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寻求律师的帮助来进行维权的话，律师啊一般会承诺结果吗？
3: 不会啊，这个一定我们也是要提示任何，就比如说想找寻这个法律人士，包括这个律师去寻求这个法律帮助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提醒正常的就正式的律师，他去评估你这个委托事项的时候，他一定会是有相应的风险意识，他一定不会告诉这个事儿我肯定能帮你办成。实际上一旦如果有人员告诉你，你这事儿没问题，我一定能帮你办成，一定是什么什么样的结果，这种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警惕了。因为按照律师法的规定，这种方式就有可能会涉嫌到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大家反过来想一下，任何一件事情不可能有人告诉你说我保证100%就能成功，这个东西显然其实是不可信的。比如说正常的去维权，你得有相应的证据，如果说我什么证据都没有，那我怎么可能就能有人就敢跟你保证说我保证
0: 空口白牙的就能保证？
3: 对，这个就不可能。就是无论咱们正常人去思考一件事儿，我要去维权也好，我要去干一件什么事儿，我得有前期的准备，我得有相应的证据材料。如果说什么都没有，空口白牙就告诉你没问题，这事儿肯定就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去无论寻找哪一方，如果是律师也好，首先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一定不会承诺结果的，这个

0: 而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如果他一旦给你承诺了结果，就会涉及违反了律师法相关规定，这是一个很明确，他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包括其他的事项，说你可能不是正式的律师，那你可能说一些其他的法律人士，实际上任何人你一旦去寻求帮助，你都没有什么任何东西情况，上来就跟你保证说没问题，拍胸脯保证这事儿一定就不可靠。所以我们说无论是找律师也好，或者找任何的第三方，一旦他一下子就告诉你啊，这事儿特别简单，我一定能保证怎么怎么结果的时候，这事儿其实一定就要提起谨慎了。主持人，
1: 会不会有一种心理感觉哈，说这说成功率越高，那我感觉他越专业。
0: 正式的律师他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职业警惕性，包括职业安全，他一定会从客观的事件当中去反映一个问题，他只能说我尽我自己的权利，在你现有的基础上我尽力能争取。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尽力去争取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种心理抚慰，因为正常来说你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出现很多风险而且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一些法律服务，就是说作为律师来说，我如果去打官司，我没法跟当事人保证说100%的结果。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儿的最终决定权不在于律师，而在于裁判者。所以说你这么想的话，你倒推过去，他上来就告诉你说没有任何问题等等，这事儿一定就有问题。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依据一些客观的事实，包括一些证据材料、法律依据等等，他不可能上来就告诉你啊，说我保证怎么怎么样。一旦出现这种词汇，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你就要警惕了，这有可能会有问题。
1: 听到绝对化的语言一定要留神，100%胜诉，不成功不收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群组里啊，这类广告话术挺多见的，他们看似替消费者出头，实则是一条以维权为名的精密收割链。陈先生呢，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的报道。
2: 不久前，陈先生因为参与刷单被骗走3000多元，又因为轻信所谓黑客，谎称能帮他把钱要回来，而损失15000元。接连遭受损失后，陈先生开始在网络上寻找法律援助，希望通过正规途径把钱要回来。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网友都有类似的遭遇，还刷到有人分享全额退款的经验。似乎抓住救命稻草的陈先生，在对方的帖子和视频下留言，表示自己也想维权。很快就有一家叫重罚法律的咨询机构主动联系他。
3: 他当时说是帮我把15000要回来，他说那个有实名银行卡信息，起诉就可以。他们也帮我做了服务，那个写诉状也开庭了。开始他说服务费就是3000块钱，后来开庭他说你再交一个2000块钱的财产保全，不论对方怎样，反正都只要名下有资产都能给你把钱弄回来。当时我就交了，一共是5000块钱，也签了合同呢。当时写的是非要是败诉，全额退给我。
2: 虽然付了钱，但陈先生的案件并没有被真正的开庭审理。有律师告诉他，财产保全根本不需要交那么多钱，陈先生的钱也没有要回来。他听说重罚法律公司已经被注销，陈先生到重罚法律公司所在地向对方讨要说法，发现这个公司的人都在忙着搬家，公司负责人说只能给他退回500元。
3: 他也给我发了他的位置，我去保定找他了。当初他们正搬家呢，意思就是已经给我服务了，给我退500块钱，要不就是起诉我吧。打12315投诉的，投诉的后来给我发信息了，说那个公司已经注销了。
2: 记者拨打重罚法律负责人电话，对方听到有人问起法律咨询，立刻表示自己已经不干了。
4: 做法律咨询服务吗？
5: 不做了啊。然后呢？
4: 你这个公司现在是注销了吗？
5: 没合同了，我不问事情干嘛跟你说呀？我接你电话已经很长时间了。
2: 记者调查发现，伴随着法律咨询公司的追债骗局被不断曝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的经营者发现，通过以往的话术，骗局成功实施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于是，一些法律咨询公司开始主动寻求与律师事务所的合作，花钱借壳，利用公众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任，获取更多客源。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到一家法律咨询机构，当记者问到是否能把钱要回来时，对方谨慎地表示，公司有很多成功案例。
4: 我们一个案件10000块钱全权委托的话，写诉状、立案、整理证据材料，包括开庭，都是律师去办，不需要您出面，您需要配合提供证据材料就行。我们有胜诉案例，就是钱全部要回来了。如果说你说的属实的话，这个成功没有什么大问题。
6: 那我如果把钱交给你，你没给我要回来，你这个钱还退吗？
4: 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投入了工作就不退费。 我们是正规的律师事务所。
1: 听了这个报道哈，刚才呢求业律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律师不会承诺百分之百胜诉，岳主任呢给我们谈了什么是正规的律师服务机构。岳主任请教您啊，法律服务机构所从事的这种法律服务活动的合法与不合法，这个界限在哪儿呢？
7: 主要就是要看说他提供的是法律咨询服务，而不是说是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法律服务。因为本身的话呢，我们说目前来看设立法律咨询公司现在是并不禁止，那我们说他是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去登记注册的，然后有这个营业执照，然后他是一个市场的主体，但是要注意他只能够提供的是法律咨询服务。但如果说有案件需要委托上法庭，就是说去诉讼嘛，这个时候呢只能是律师来做，或者说是按照民诉法的规定是有相关资格的或者说是指定的这些才能够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说谎称他能够办的话呢，其实来讲他就超出了他的这个经营范围，而且他的这种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办法来保证他的这种服务的这个质量。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消费者来讲的话，更多的就是一种欺诈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这种行为了。所以说看到合法不合法，是说要一是是不是合法成立的，第二的话他是不是超范围了。
1: 这个很重要，范围之内才能从事相关的活动。那不合法不正规的法律服务活动通常有哪些套路呢？
7: 蛮多的，因为我们能看到，首先的话，他会大肆的在网上进行一个宣传，而且呢，他会把自己称为是一个有专业的这种律师团队。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律师的话，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说他往往会说自己是律师。但其实我们看他的名称就能很明显看出来，他的名称叫，就像刚才讲的是政法法律。我们说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话，一定是说某某律师事务所。那从名称上我们就能够看出来。第二的话呢，他不但说自己是专业的律师团队，要晒承诺截图，冒充律师接案，而且他还承诺包养。
1: 是，
7: 这是他的一个套路，他没有这种诉讼代理资格却来冒充，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就是他可能讲说我不成功不收钱，但是呢他可能是给你吸收进来之后，签了合同之后，他就会以各种的名义来让你去加钱。比如说说，哎呀，我们这样子需要去做保全了，你得交保全费，我们这样子立案了，你要交立案费，这样子进入到调解程序，你要交调解费，这样子要出庭，你要交出庭等等，他各种名目的去追加后续的费用。你给了，你为了避免成为一个成本，你可能就会后续的还会追加去给，添油一样的，慢慢钱越来越多。当你发现说我不应该再给他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给了不少了，识破了之后他就跑路了，你找不着他，那这也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不好骗了，不好骗的话呢，大家发现说得还是专业律师和这个法律咨询机构还是有区别，那么他现在有的时候就会去跟律所去联合，这个确实是目前会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说现在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那对律师事务所从法律咨询机构这边转接来的案子的接收的情况的话呢，也是提出了相应这种要求，你不能够什么案子都转接过来你都接，这个时候律师还是要恪守自己的这个职业道德，包括说相关的法律规定，包括说你不能够去承诺说这个案子必赢，包括说你不能够做虚假的这种陈述。而且我们希望消费者在请律师的时候，哪怕说是请到了一个正规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正规的一个律师也是尽量的多比几家，包括说呢要看一看对方是否是真实的有相关的这种成功的案例，因为有些案例是能够可查询的，包括说他的职业年限也能够看出来他是不是有相应的经验。那这个的话呢，是消费者可以从自身的角度来尽量避免上当受骗的。
1: 我们再请教张先生啊，根据您的了解，职业代退的完整的操作链条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说他们总能精准找到有退费需求的消费者呀？
8: 从我们的实践中看啊，特别是从执法部门批注的案例来看呢，职业代退呢大致有这么几个环节被他们抓住了。第一个呢，他就能够精准地找到有退费需求的消费者。比方说我们了解到职业代退很大的一个前提啊，他就是要找到有受损害的消费者。一般有大额退费需求的消费者都在哪儿呢？都在预付费消费这个领域中出现。那么在网上呢，他们会通过上游的信息搜索和在一些容易产生消费纠纷的企业的平台下边找一些评论区，找消费者的退费需求，精准锁定，然后呢开始逐渐的进入一对一的对应啊，拉退费群啊等等等等，这样呢来给消费者初步的精选洗脑。第三个呢，就是伪装成正常的一种代理服务。刚才两位律师讲了，这种职业代退呢，它也有一种包装，他说它是正常的代理退费的服务。那这种看似正常的服务之下，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最后一步呢，通过各种材料、各种理由推诿，最终跑路。那么消费者，特别是这些已经在预付费消费方面有财产损失的， 通过职业代税这个链条呢又被收割了一次。
1: 嗯，多种方式哈、啊、来找到我们的消费者。职业代退啊，目前是渗透到了教育培训啊，保

0: 保险、旅游、游戏充值等多个消费领域，您千万要注意啊，维权的时候别入坑。消费者呀，在找到职业代退的时候呢，往往被要求提供身份证啊、银行卡啊、手机验证码等等啊，这些非常非常敏感的信息。请教裘律师，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这些信息的收集和流转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呢？
1: 我们国家那个法律规定啊，比如说你个人信息收集和流转，除了你需要有一种合理合法的依据，这是一个原则，前提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些信息，说白了。第二呢，你拿这些信息去干什么？你的用途，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当性。然后呢，你为什么要拿这些信息？拿多还是拿少？这就是个必要性。也就是说，其实在提供信息、收集、提供、收集、流转这个过程当中，都要遵循一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的原则。那么在这里面，作为消费者，你如果把这些跟你个人身份严格能绑定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说身份证啊、银行卡，特别是这种金融类的，包括手机实时的这种验证码信息，非常密切关系这类型敏感信息，给的时候就必须要非常谨慎，就是说考虑我为什么要给他，我给了他之后，他如果拿了我这种信息去干了我们约定以外的这些事项怎么办，这时候是消费者需要考虑的。然后如果他拿去了干了别的事儿，你能否知晓这事儿，又是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说，你从给信息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我给出了这些信息之后可能会跟自己的利益关系会紧紧相关，那么这些信息一旦如果泄露出去的情况下可能会给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说正常正规的这种信息的收集方，他要一个最小范围为限，那么要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且一定要经过消费者的同意，那么这里面的授权同意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书面的方式，或者是消费者的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明确认可我拿这个信息是去干什么。同时呢，作为信息收集者来说，我收集到这些个人信息之后，以我要用在我们约定的用途范围，这是个法律规定的要求，那么我同时还需要有对信息有保存的要求，那我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这些信息不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流转出去，这是作为信息收集者的要求。流转也是，我为什么要流转给第三方，我从消费者那收集到之后为什么给到第三方，我需要事先跟消费者去沟通的，也就是说我需要经过你的同意我才能够可以把你的信息给到一第三方。所以在这里面，即使法律上对于信息的收集也好、流转也好，都是有明确法律规定要求的，如果你做不到有可能存在相应的风险。
0: 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的原则。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维权别入坑，如何识破职业代退新型诈骗陷阱，稍后继续。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2: 我是主持人丁文，
4: 我是主持人李成，
5: 我是记者赵薇，
6: 我是记者胡波，
7: 我是记者唐明，
8: 我是评论员思远，
9: 我是评论员唐静，
10: 我是评论员文慧，
11: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2: 有消费者遇到退费难，轻信社交平台上全额退费、不成功不收费的职业代退广告，支付服务费后对方失联。有消费者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后被冒名借贷，还有消费者被教唆编造虚假理由投诉，不仅钱没追回来，反而卷入法律纠纷。近期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职业代退被列为重点警示的新型骗局。职业代退渗透到保险、旅游、游戏

充值等多个消费领域，消费者如何识别假维权？遭遇代退诈骗该如何应对？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消费者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健，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职业代退相关的内容。刚才啊，我们探讨到了说，如果个人信息被不正当、不合法的使用的话，有可能后果非常的严重。或许呢，职业代退的牟利手段啊，并非单一的收取服务费哈，而是假借维权的名义来窃取消费者个人信息，之后呢，再批量的倒卖。 在社交平台上，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全额退费、不成功、不收费这样的广告。张先生想请教您，从消费者心理和传播机制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分析啊，这类信息为什么能让人相信呢？一般这些信息是怎么包装自己的呀？
1: 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新修订之后对消费者提供的一种新的权利。 社会上平台上这些大量的职业代退呢，精准切入以后，它不仅仅是以黑灰产的方式跑路获取这个收益，还会倒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就消费者来讲，他在权益受到损害之后，心里边会产生一种需要帮助、遇到难题、无人可求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在网络上有一些代退的话术啊、广告就会精准的切入他，那么消费者对他就还会产生信任，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在大额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失之后呢，他总是希望找回来。那这些职业代购呢，又拍胸脯说100%能找回来，不成功不收费，这样就使消费者呢会轻易的相信他。第三个呢，就是这些消费者啊缺少一些法律常识。其实就预付费消费的一些损失索赔问题啊，目前我们国家和相关的部门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也有了一些制度性的安排。 比如说杭州的安心付和相关的支付平台合作，北京朝阳的集中托管等等，对这种预付费消费的损失索赔程度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多消费者不知道，他可能就没有找到这个途径，反而在网上找到了职业代退。第四个呢，就是消费者遇事要找人，但是人呢他又没找对，这种情况下会使自己的损失越来越重。那么这些职业代退呢，在网络环境下的大量的广告啊， 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知道网络信息传播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信息茧房。你过多的关注一类信息之后，你再去上网的时候，很多相关的信息就不断的轰炸过来了。那么职业代退也是如此，由于他们在网上树立了人设，合法的身份，加上伪造的案例啊，使消费者很难分辨，就上当受骗了。
0: 他们往往是抓住了消费者急需来解决自己问题的一个诉求哈，和消费者玩起了心理战。同时您特别提到了，可能我们部分消费者对一些法律的知识还有一些空缺，另外呢，对相关已经出台的这种政策呀、制度啊不太了解哈，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同时也提到了，可能因为平台的一些算法推荐机制的问题，导致消费者进入到自己的信息茧房当中。我们请教岳主任哈，职业代退行为可能触犯哪些
2: 法律呢？触犯法律的话，除了在民事上他承担相应的责任之外，其实更重要的他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些刑事犯罪。那我们说职业代退本身的话呢，它是一个中性词，但如果说他在这里边进行虚假宣传啊，或者说是收了钱就跑路啊等等，那他可能就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会涉及不同的罪名。但首先的话就比较普遍的一个就是诈骗罪嘛，诈骗罪的话我们说是以这种非法占有为目的去骗取公司财物的，出尔搅大的这种行为的话是构成诈骗罪。 那比如说就像咱们第一个案例里边提到的一个，就像说小王交了100块钱代办费，对方收了钱就跑路了，那这种就属于是可以涉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去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骗取他人钱财的这种行为。那如果说是按照我们相关的规定来看的话，3000元到10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了，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且我们说小王虽然是只被骗了100，那他可能骗了无数个小王，累计在一块如果超过3000元，其实就可以购置有刑事责任的这个数额了。第二的话呢，
1: 就是合同诈骗罪。那这个合同诈骗罪就跟小肖就比较像，因为小肖他是签了一个协议嘛，我们说对方是以专业的律师团队这个名义来签了一个风险代理协议，但其实这个律所根本就已经是注销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吊销状态，根本就是假的。那这个的话其实是以虚构的这种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去签订合同，收了对方的钱之后呢，然后就逃匿的。那这种的话我们说有可能就会涉嫌的合同诈骗罪。那还有一个的话，其实我不知道注意到一个细节没，就是还有一个招摇撞骗罪，小王还接到一电话，对方说是受相关部门 委托，然后来干什么事儿？那如果说冒充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会涉嫌到就是招摇撞骗罪这个罪名。还有一个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的一个，他会收集到公民的个人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去进行非法的这种出售去获利。那这个的话呢，

0: 可能也会涉嫌到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当然我们还注意到说，如果说他是骗到了你的这个银行卡呀，包括说是获取了你的这个身份信息之后，然后去帮助那些比如说像这个诈骗团伙去进行走账洗钱的，那有可能还会涉嫌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相对会忽视一点，或者说是也容易坑到消费者的一个罪呢，就是虚假诉讼罪。有些代退机构他可能会教消费者去编造一些虚假的理由去投诉，甚至说是上法院去起诉。那如果说是以捏造的这个事实去提起一个民事诉讼，然后妨碍了司法秩序，损害他人权益的话，那这个就涉嫌的是虚假诉讼罪。
1: 嗯，很多哈，比如诈骗啊、合同诈骗啊、虚假诉讼啊、招摇撞骗等等。裘律师，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因为轻信这类广告造成了损失，在法律上能追究这个广告发布平台的责任吗？
2: 平台的责任还得从广告法和互联网的广告管理办法等等这上面去追究。首先对于这种广告发布平台，它的核心义务是什么呢？就是前期它需要去查验登记这个你来发布广告人的这个身份，同时呢需要审核你这个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那么后续在广告发布之后，如果有人举报发现有问题，它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配合相关部门提供这个广告主的真实信息。如果说他提供不了，那他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去区分这种广告发布平台，第一，他有没有前期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这是一个。还有呢，像互联网广告当中要明确标识这是属于广告，也就是说广告还是一般信息，你要进行相应的明确的区分。那么你如果没有尽到前面的这种审核和标识等等这些义务，那么你可能这个从广告发布平台来说，你首先要承担相应的行政类的责任。那么对于民事上的这种连带的赔偿责任，可能还是需要区分一定的要求。比如说你相关部门配合的时候，你是无法提供这个广告主的一些真实身份的啊有效信息，那么你可能就需要承担先行赔付的这种责任。包括有一些广告的内容是涉及到生命健康等等，如果这些啊因为你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而造成了相应的损害的情况下，那么发布平台是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它的平台承担的责任基础的前提在于它前期有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有没有规定承担这个法律规定应当尽到的义务。如果你没有尽到义务，那么才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这种连带责任。所以这个还得需要看它的审核责任有没有尽到位的一情况。
1: 我们注意到哈，有报道说呢，有的职业代退机构啊会给消费者提供统一的投诉模板，指导在短时间内通过12315、12345等渠道重复投诉。张先生，重复投诉的次数和问题处理解决的速度有关联吗？
3: 其实这种像相关机构重复投诉啊，大家认为会我多说几次你就重视了能解决，其实做不到的，反而呢会增加这些部门和机构的工作量。因为每一次接到投诉之后，他会核实主要信息和你主要的诉求，看你后一次最新一次的提交的投诉跟前边有什么差别。那这样的话合并起来呢需要一定的工作量，其实会拖延的解决的速度。就这些机构来说啊，它有规范的处理投诉的流程和要求。一旦你把这个主要的诉求经过说清楚以后，后边呢就耐心等待就好了。其实这种重复投诉和解决的速度呢是不相关的，
1: 反而会延长自己想解决的这个问题解决的时间哈。
3: 是的，是的，
1: 对。
3: 有些投诉，讲实话，拖延时间以后，可能给涉事的企业和这不法经营者啊，造成了一些跑路的机会，因为耽搁了时间。这样的话，你的风险反而加大了。
1: 对，反倒是给自己解决相关问题加大了风险，另外也会影响正常消费维权工作的进度。
3: 是的。
1: 对，消费者如果说在这种职业代退机构的指导下，像刚才张先生提到的反复投诉，岳主任提到的编造理由等等，可能会从受害者变成共同的违法者。岳主任，如果说消费者明知这种情况，哎呀，仍然是配合，这可能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0: 可能会涉及的比较多了，因为要看他到底要怎么来做嘛。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编造点虚假理由然后去退的话呢，商家不给他退的时候，他可能会通过这种公开的媒体啊或者是自媒体这种方式去曝光，但是他又说的是一个虚假的事实，那这个其实有可能会对商家的这个商誉造成一定的这种损害，那这也是属于民事的一种侵权行为。那么 我们说消费者自己知道这肯定不是真实的，对方给他出了这主意，那其实来讲这属于是共同侵权。那如果说严重一点的话呢，我们说就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一个虚假诉讼罪的话，那就是用这种虚假的这种理由去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妨碍司法秩序，然后损害他人的权益的话呢，那有可能会构成的是虚假诉讼罪。那这个的话呢，我们说除了教唆的这一方面，作为消费者，你作为一个提起诉讼的主体，你在明知是虚假情况下仍然去做，那么你也是属于一个犯罪的主体，我们说这个就属于是共同犯罪了。更甚至的话呢，我们说通过这种虚假的理由去骗对方，然后进行一个退换退货的话呢，那这个其实来讲有可能也会涉嫌到一个诈骗。那么双方的话，代税机构包括说这个消费者呢，他可能构成的是诈骗罪的一个共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一定要通过这种正规的渠道、正当的理由去维护自身的这种合法权益，那不要说被别人引诱着或者说教唆着使用这种虚假的方式、虚假的理由去进行一个投诉或者说是退费，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会承担很重的这种法律责任的。
1: 正规的渠道、正当的理由，同时是真实合理的诉求，这个非常的关键。求律师，如果说消费者配合虚假的这种投诉啊，或者是相关的维权呢，哈，会不会影响自己后续的合法的维权呢？
2: 会的，因为投诉你必须要有合法正当的这种理由。如果说你这个投诉本身就存在着虚假，也就是说本来我可能就一点的损失，我夸大了，那实际上最后你通过渠道去维权之后，你的这个损失其实是可以预见的是多少。那么你夸大虚假的投诉，你可能会在诚信问题上会被打上一些问号，包括你如果去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那你的所谓的虚假的这种投诉它是经不起审查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你得有客观真实的证据，你如果这个证据都可能是虚假的情况下，不可能是维护你的不合法的这个权益。我们可以说你的诉求要合理，合理可能包括你自认为的合理和这个法律认为的合理，这可能是两个概念。但是前提是我确实是认为出于我现在的事件的评估，我认为我应当有什么样的损失，或者说我应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个人的理解问题。但是这里面很多时候它存在着他明知道这个东西是虚假的，也就是说我明明知道他跟我说的这个东西跟我的事实完全不符，但是我为了把我自己原先的利益调回来，所以我配合第三方去虚构了一些看似非常合理的理由。
1: 这个和您提到的那个在情理上的这种感受其实性质是不一样的了。
2: 对，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消费者个人他可能基于他自己的见解也好，或者他认为他的合理的理由，和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不合理不正当的，但是我为了获取我的利益，我就跟第三方我们合作，或者说他就教我啊，你就必须要说成什么什么样，告诉你啊，你就肯定能拿回来，这样实际上消费者是心理状态是明知的。
1: 是，
2: 那既然是明知的，然后你这个投诉的内容是又存在虚假和编造的这种情况下，那你后续的这个维权肯定就得不到，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法律是不可能保护不合法的这种权益的。
1: 基于一个虚假的理由来进行维权的话，本身就站不住脚。
2: 对，是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一点自己的权益就把合法的权益变成一个不正当的利益的问题。所以就不仅仅是这个法律上可能不支持，这是一方面，其次有可能你的这种诚信问题会进入个人的这种征信也好，甚至是说你的这种投诉的情况，你有一些啊，有一些机构确实是每年是会进行相应的调查的。那么说如果你出现了明显的不合理的这种诉求，而且数据量非常大的情况下，那实际上你可能在这个行业里就会被认定为是有可能是不诚信的人。那么后续你假设真的有正常合法的合理的权益受损了，你要去维护的时候，甚至有可能大家会觉得对于你的这种权益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就要进行重新的考量。实际上我们认为它的维权的成本实际上是增加的，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维权合理合法是一个前提。
1: 对，我们请教张先生哈，在您帮助消费者维权的这些经验当中哈，如果说消费者利用了虚假的理由或者各种不合法不合理的方式的话，容易判断和识别出来吗？
3: 很容易判断。就像刚才裘律师讲的，消费者对自己的诉求啊，他会提出一种要求，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呢讲实话都是个人的提出是正常合理的，但是有的提法要求赔偿的额度啊方式啊过多不合理，超出了范围，作为消费者协会来讲，其他机构上一定会告诉他你这样提不合理，解决不了问题。那消费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他总觉得会闹的孩子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这其实是不对的。那我们有一个例子啊，就有一个英语培训平台

0: 当时有很多消费者呢，因为课时啊，区位搬迁的因素要求退费，那么有的人呢就牵头集中到人家营业场所呢去闹，闹的最后形成了治安纠纷了。那么就企业来讲呢，你来闹的我一定一板一眼的跟你来交涉了，那些没闹的消费者呢，人家反而很快解决问题了。因此这种以闹以网络发不实的文章啊进行网暴等等方式进行维权的都是不合适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1: 是，我们还遇到一种情况啊，就是职业代退打着为消费者维权的旗号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哈、岳主任，这种情况哎呀对于企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说遇到问题的消费者很多，确实是企业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在进行集体诉讼和维权的时候应该遵守怎样的法律法规呢？咱们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保障？
2: 其实我们要分几个情况来看啊，就是说首先到底是真维权还是敲诈勒索，这个有的时候边界还是有一些模糊，因为我们说确实现在存在着这种职业的维权的群体，但是我们还是要具体看，首先你要确定说你是不是有真实的一个权益的这个基础，你是不是真实的进行了消费，还是说你就是为了所谓的维权或者说是所谓的打假也好去进行一个消费，就是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生活消费，比如说我去报一个课程，我可能最近我有提高英语方面的需求，我去报了一个英语课程，或者说是我去办了一个理发卡等等，这些是我正常的消费。但如果说你的这个消费行为明显是超出了生活的这个范围的话，那我们说它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基础可能会存在问题，这是一个点。第二的话就是看你的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的。那我们说真正的维权的话，那你该退我的，你该赔我的，你就得赔我。比如说像碰到消费欺诈，我们说退一赔三。那如果说是在这个食品安全领域的话，我们可以说有10倍的赔偿。那这些的话，我们说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如果说180块钱东西，你张嘴要了几万，那这个的话可能就已经超出了必要的合理的这种范畴，这是一个。那有可能会被认为说你就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三的话，我们还是要看手段，比如说像投诉、举报，包括说去起诉也好，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维权的一个手段。但是你是不是正规的在使用这个手段，还是说是通过这个手段去威胁他人？那包括说你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是否是使用了一些其他不合法的手段，比如说是虚构了一些事实，或者说是往里面掺杂了一些东西等等，但这些的话有可能就会认为是不是存在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要挟威胁的这种手段去敲诈钱财，那有可能就会走到犯罪的层面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具体分析，并不一定说我们消费者去说你要不赔我钱我就告你，这个不是说就一定会是敲诈勒索，而是说你要看你是不是有真实的权利基础，你是不是合理的这个诉求是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来去做啊？
1: 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误区呢？张先生，您给我们大家分析分析。
0: 现在看啊，消费者遇到消费维权的难题的时候，会有这么几个误区。第一个，空口无凭，特别是目前啊，很多消费在网上进行，比方说我们去餐厅啊，或者去什么地方消费。那个单据啊存在对方的电脑里，证据都在对方呢。如果你在维权的时候拿不出自己的证据来，那么就有很大问题了。那建议消费者遇到这种时候，一定要多保留证据，比方要求对方给你发相关的信息，或者你跟经营者交涉过程中的一些过程啊截屏留图，你的这个账单呢在对方电脑里，你可以手机拍下来作为留存。这样的话呢，你有维权的证据。第二个呢，就是谈到索赔的诉求的时候呢，提的额度啊、方式啊，不合理、不恰当，导致调解啊很困难，双方很难达成一致。那这个过程中呢，只要理性的看待自己的损失和要求赔偿之间的差距，平衡以后呢，提出更加合理、更易达成一致的投诉诉求。第三个呢，就是在找第三方介入的时候要找准对象，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给予特例保护，那其中呢，像消费者组织是免费为你提供帮助的专门的维权组织，那可以作为首选。如果数额比较大、比较复杂，需要更多法律帮助的时候，像专业的律所啊等等都能提供帮助，千万不要在网上找职业代退这种的，免得被二次收割。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维权的方式一定要讲究，要合理合法，不要相信在网上发帖呀、发一些不实之词啊，或者聚众到人家营业场所闹事儿就能获得赔偿更快等等，这些都是不恰当的维权方式，应该避免。总之希望消费者呢安心消费，快乐消费，
1: 避免空口无凭，诉求呢要合理，同时呢通过合理正规的方式和渠道来寻求帮助。近期啊，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职业代退被列为重点警示的新型骗局。请教裘律师，我们消费者如何识别

0: 别假维权真诈骗呢？
1: 消费者在接到这些陌生类的电话的时候，人家表明的身份啊，就一定要进行相应的核实，也就是说我要确定你是否有这种能力，包括你为什么能得到我相应的信息，这些问题其实在消费者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你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其次呢，后续如果说双方确实是谈妥了，我也核实了相应的身份啊信息等等，双方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合同，一定要先签合同后付费。因为我们确实见过很多一开始说的口若悬河，说的特别好，但是最后合同跟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你钱又交了，所以这时候你就落入了他的圈套，一步一步只能跟着往下走。所以我们认为消费者对于维权，首先自己通过法律途径可以有相应的这个渠道去维权，其次如果真的要找第三方，一定要核实清楚对方的身份信息，包括你的情况，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合同，再后续根据实际情况再付费。
0: 请教岳主任，消费者如果遭遇了职业代退诈骗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发现自己被骗的话，马上就停止，不要再进行转账，也不要再提供
0: 马上止损，
2: 对吧？止损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就把所有的微信号、电话号码，包括沟通的信息都做好留存，要做好记录，千万别一生气就删除拉黑，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在那里边。还有一个的话，如果说是给了身份证或者银行卡信息的话，要赶紧进行一个冻结，避免说产生额外的这些损失，然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好，非常感谢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中国消费者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健、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季春，导播刘倩如、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节目《好书一起读》高校甄选书单，我是肖磊。现在正是暑假，正是大家静心积蓄能量的一个好时节，但是很多同学呢，一边想利用这段时间来充实自己，但一边呢又很困惑哈，就是比如说我想读书，但是呢我却不知道该选择读什么书，想用图书馆呢又不知道怎么去高校的检索，想选书呢却担心别被那些网红流量书带偏了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行业大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祝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经理李开龙。两位老师呢将为大家全方位解锁暑期高效阅读方法，欢迎两位老师。
4: 大家好。
3: 你看我们现在是暑假哈，就暑期本来就是学生一个自主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都会反映说不知道读什么，是吧？就是现在的选择太多了。那首先呢，就想请两位老师啊，从各自专业的视角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暑期阅读方法，然后针对不同的年龄，他们不同的专业。祝老师，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先来。好啊，确实是，我觉得暑假确实是同学们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呢说不知道该怎么读。我想呢，可能不是说没有好书可读，而是说没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一个阅读书单。那么从图书馆的角度出发呢，我还是想先问各位同学三个问题。比方说呢，就是大家会想，我现在到底处在大学的什么阶段？那么我现在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通过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暑期阅读，我希望提升什么样的能力？

围绕这样的三个问题呢，那我想结合大家所在的年级和相关的专业有这样的一些建议。那如果从年级角度来说呢，我想呢，对于低年级的同学，尤其是大一大二的同学来说，刚刚步入大学，那么这个最初的阅读呢，应该是以打开视野和建立方法为主。那么这个年级的同学呢，不必特别着急把自己的阅读局限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之内，而是应该多读一些通识类的、人文社科经典类的，包括一些就是学习方法类和职业启蒙类的图书。这样的话呢，帮助自己更好的理解这个大学的学习方式，然后呢，形成一个稳定的阅读习惯，为后续的专业的发展和职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选择奠定基础。这是对于低年级的同学。那么对于高年级的同学，对，也就是说，对于就是大三大四的同学来说呢，那么他们可能已经步入专业发展的另外一个阶段，我想阅读的重点呢，就可以放在专业深化和优化能力上。那么对于这些年级的同学来说呢，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考研包括我们的这种就后面的职业的这种实习，包括就业，还有包括我们后面的毕业论文写作等等这样的一些更深更高的一些学习的任务。那在这个阶段呢，我建议呢，同学们可以围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方向、研究兴趣和职业选择和职业的一个目标，来选择一些专业经典包括一些学术综述、行业报告，还有一些方法工具类的书和一些写作类的书籍，也把这个阅读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论文的写作、项目的实践、求职的准备这样结合起来，我想对这个年级的同学来说更好啊。那撇掉年级之外呢，我想结合专业来说的话，那比方说对于人文社科类的同学呢，我想选书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经典的文本结合我们现实的一个议题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方法，这样的一些搭配，作为这样的一些组合。我们同时呢，既要读一些学科的一些基础的经典，然后也要关注社会的热点、公共的政策、文化现象和历史脉络，同时也补充一些相关的知性研究学术的写作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书这样的话呢，对于提升解释问题和表达观点能力来说，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理工科和医学类的同学来说呢，我觉得阅读呢不应该就局限于相关的教材、技术手册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别专业的书籍，而是应该增加一些科技史、科学哲学，包括产业前沿工程伦理，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素养等等这样的一些通识类的读物。这样的话呢，既能拓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边界，也能够帮助自己理解技术与社会、人文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能够更加丰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拓展。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已经有了明确的职业的发展的目标，那对于这一部分的同学来说呢，我想可以围绕自己的目标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建立自己的一个特定的书单。比如如果有一些同学想进入互联网教育、金融，还有公共管理科研机构或者文化事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那么可以按照我们的行业认知结合我们的行业的核心能力的需求以及加上相关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些传记和实践案例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这样的一个四大类的方面来进行选书。这样的话呢，我想读书呢就应该不只是一个兴趣阅读，也会转化为这样的一个职业的理解和相关的能力的一个准备。总之呢，我也是建议每位同学在暑期呢，我们的书单呢不宜过长，选6到8本图书更为合适。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3+2+1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3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3本专业类的图书；那么2呢，就是我们可以选2本通识拓展类的图书；1呢，就是可以选1本方法类或成长类的图书。那么如果自己还有能力的话，也可以选1到2本比较高质量的稍微轻松的一些文学类或者是传记类的图书。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暑期的书单呢，既不会太散，也不会太重，也比较容易能够坚持下来。最后呢，我还是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种个性化的书单的制定呢，不一定是一个死的，它不是说一开始我定了一个书单就一定按照这个来完成，而是说可以结合自己读了一本书之后的感受，再来随机的根据这样的一些阅读的一些体会，再去拓展
所以呢，我想呢，最后呢，想说的是呢，一个好的暑期阅读呢，不是把我们定的书单呢全部的读完，而是通过阅读呢，真正的提升自己。

0: 就是通过阅读呢，只逐渐使自己找到一个真正自己想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
1: 嗯，哇，感谢祝馆长，这个介绍非常的细致全面，而且方方面面都分析到了。对，那李老师呢？李老师有什么建议？嗯，
2: 我刚才听了祝馆长的这个建议，也是非常受启发。首先谢谢肖磊，然后因为我是来自于人民大学出版社。我感觉呢，现在和年轻朋友提建议好像是一件不太讨喜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就尝试着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围绕着刚才小磊说的，就个性化暑假阅读书单的搭建提一些参考吧。首先想说的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书单的搭建的话呢，一定要注重培养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体会是呢，内容和文字首先要 有助于培养阅读兴趣，有助于为我们通过读来带来非常愉悦美好的感受和体验。我们知道兴趣其实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学生阶段的自主阅读呢也很重要。通过兴趣呢，可以很好的激发阅读动力，养成阅读习惯，有助于将阅读培养成为一种呢我们陪伴终身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行业里面的出版大家张云霁先生说的，他有一副名联啊，这名联是这么说的，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就是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所以在学生阶段呢，就能逐步养成天天做天下第一等好事终身习惯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会受益终身的。第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要注重兴趣的培养。第二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要注重多样化。因为我们自己的体会的话呢，这个读书呢其实就是汲取精神食粮，它和我们一日三餐是一样的道理。很有必要遵循多样化丰化的原则，像刚才朱老师里面提到的，按照比例来搭配选择专业类，选择经典类，选择兴趣拓展类，还有专家建议的话呢，要搭配像这种科普类、文学艺术类、通识类，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建议，就是要注重多样化。第三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这个搭建呢一定要亲力亲为，因为别人的建议呢提得再好也是别人的建议。读书这个事情的话呢，要自己多看多选多比较，要通过自己的选择和体验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认识自己。根据自己现阶段的认知水平和成长需要选择匹配图书呢，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阅读。最后我想说的话呢，就是关于选书的问题，其实想强调两点吧。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呢，我的理解是行动大于选择。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选书呢其实固然重要，但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呢，很多时候是选了未读，但这也不是坏事啊，只要能选书就好。但是呢，书本身要起作用的话呢，我想还是建议要先读起来，把书翻起来，边翻边选，边看边选。另外一个建议的话呢，刚才朱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要多读专业经典的书目。但是有的时候经典可能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有些枯燥，有些不容易坚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经典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入门，快速的扎实掌握这门学科一非常不可这个非常必备的。我这里面想特别建议的话呢，我们的同学们在暑期的话呢，不要忽视专业的经典教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教材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天天接触，这个重要性呢有点日用而不觉了。但是呢，不可否认，教材的知识性、系统性、权威性是无可比拟的。通过专业的经典教材来巩固强化理论素养呢，是能够事倍功半的，事半功倍的啊！我就这些建议。嗯，好，谢谢。
1: 感谢两位老师的建议啊，就说的就是把这个方方面面都已经分析得很全面哈。还想问一下李老师，您看您刚才说，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开始，对吧？就首先开始，哪怕是从一本书开始，我先看起来。
2: 对。
1: 然后我们在选书的过程中，首先我觉得选择像我们人大社这样很知名，然后很有保证的这种出版社，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大家觉得一些经典的著作。但是呢，就这个书可能未必是非常适合我的。那如果我想开始我的这个暑期阅读这个书单的第一本书，那您有什么建议呢？就是我怎么样选一本我觉得确实是好书，能让我受益的书？
2: 就像您刚才说的选书，包括怎

0: 来选一本好书，我觉得我个人体会啊，好书其实的标准也是需要辩证法的。有的时候别人的推荐是一回事情，为什么说需要辩证法呢？这个东西好像不好一概而论。比如就读书这件事情啊，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在耳边说应该多读有用之书，多啃一些自己看不下去的书，我觉得有道理。但是呢，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建议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趁着有时间，多翻一翻无用之书，像古人说的，风吹哪页读哪页，就是这种悠闲，这种随意，不那么功利，其实也是阅读非常好的一种体验。所以说我非常赞同刚才这个肖磊说的这个，也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读者朋友们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就是读书不那么功利，然后呢读书去选择自己适合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有辩证的这种标准去筛选自己喜欢的图书，先读起来先看起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选择自己最合适的，因为只有您自己最了解自己。
1: 对，所以首先就像一开始那个祝馆长说的，就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了解，然后对自己现在所处的阶段，然后自己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未来有一个什么期许，然后开始给自己首先定立这个读书的目标。明白。然后还想问一下祝馆长哈，就是您看我们在整个大学期间觉得图书馆好像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然后会一直陪伴我们，而且在这个地方大家会有不同收获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您作为图书馆的馆长，那我们除了去图书馆，然后本身可能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书以外，其他还有什么就是很一些很高效的，比如说有哪些宝藏资源，然后对能给我们挖掘一下。
2: 确实是，经常图书馆就被大家误解为一个，或者是偏见的认为是一个只是借还书的一个地方。其实我想呢，对于暑期的阅读来说，大家可能更容易把图书馆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忽略掉。那么我想呢，更主要的呢，我想图书馆不是说忽略掉某一些书或者某一本书，而是把图书馆作为背后的一套，它的一整套的资源和服务体系，它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内容的。那么我就列举几个哈，比方说呢，我想首先呢，图书馆呢，其实有我们每个很多图书馆都会设有相关的学科馆员和这个阅读咨询服务。那么很多同学在遇到一些，比方说他想读什么书，但是不知道从哪本开始，就像你刚才问李社长的这个问题，我怎么样从一本好书开始，或者想围绕一个主题去阅读，但是又缺少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或者路径，这样问题的时候呢，很多读者呢都习惯自己去做一些搜索，而却想不到图书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专业的馆员可以帮助自己图书，同时呢图书馆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阅读咨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可以给同学们的阅读呢或者读者的阅读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帮助。这是第一点哈。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想说的呢，就是图书馆经常推荐的一些主题书单和这样的一些经典的阅读的资源。那么很多高校图书馆呢都会围绕一些专业的学习，包括一些通识的教育和心理的成长，还有相关的职业发展传统文化、科技前沿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题，推出来相关的一些书单或者一些导读的一些书目。那么这些资源呢都是经过我们馆员精心筛选的，我想呢比单纯的依赖网络热门的一些榜单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也更加适合大学生来建立自己的阅读体系。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图书馆还有一些服务，比方说我们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和建构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很多同学呢会认为，哎，本馆没有的书就可能就等于这些书我就找不到了。那么其实图书馆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馆际之间的共享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文献传递这样的一些途径呢，帮助大家去获取外馆的一些相关的图书和论文。那如果是某一些特别的新书馆藏中没有的话，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图书馆的这种建构的服务来向图书馆去推荐购买。那么第四呢，我想推荐的就是说图书馆还有一些特色的馆藏和自己的校本的一些资源。那么比方说高校图书馆呢往往收藏有本校的一些校史的资料，包括校友的著作、名家的书库、地方文献，包括一些学科的特色资源，还有专题的展览资源等等，可以说资源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呢平时呢可能不是很显眼，也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掉，但是他们又有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些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也非常适合暑期呢做一些

0: 更加专深的一些了解和阅读。第五个方面呢，我想可能图书馆除了这样的一些书的内容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里呢，我们能够提供相关的一些阅览相关的服务。所以呢，说图书馆呢，它也不只是说提供座位供大家来这边上自习呀，或者是自行的自主的学习。那么它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研讨的空间，还有包括我们的信息素养的一些培训，数据库的培训，包括我们的论文写作的指导、文献管理工具的培训等等。那么我想暑期呢，正好是来提升我们的阅读能力、检索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呢，我也是建议同学们，不要把图书馆只是当成借还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能够支持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平台。那真正会利用图书馆的人呢，他不只是会找书，而且还会找人、找方法、找路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大家就能够把图书馆真正当成自己的一个好的助手，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
1: 朱馆长真是提供了这个图书馆更多的可能性哈。就我觉得我们可能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真是还是就是觉得可能看到有什么书，然后我就去借阅归还。
0: 对，
1: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功能。
0: 是的。
1: 像这个暑期期间，然后在那边学习的同学们多吗？
0: 还是挺多的。
1: 那你像你看到同学不管是在学习还是这种阅读行为当中，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误区吗？
0: 我据我的观察哈，我想可能常见到的一些误区，刚才有一些理社提到了，我再重复的按照我的理解来说一下。首先是在看书方面，因为其实图书馆的书其实种类还是非常的多的，也非常的丰富，尤其是一些高校图书馆，他们可能会考虑到同学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图书的收藏量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很多同学看书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只关注读一些热门书，不看经典书。刚才那个开龙老师也提到了，就说就是这些热门书呢，可能非常容易进入到同学们的视野，也很容易通过各种渠道来找到。但是呢，一些经典图书呢，往往是更需要就是更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体系和框架。所以呢，在暑期阅读的时候呢，我想就像我刚才推荐的这样的一个6到8本的图书结构里边，我们既可以有一些轻松阅读的图书，但是呢，我还是建议有一定的时间能够安排1-2本。这样的一些经典图书，静下心来去阅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同学们有的读书呢，可能只追求一些读书的数量，比方说我一个假期读了多少多少本，我一年读了多少多少本，但是可能忽略了这样的一个对图书内容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呢，就是我想呢，阅读呢，它不是一个打卡，也不是为了竞赛。那么真正有效的阅读呢，就是应该把我们平时学习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通过阅读呢，能够静心的去思考，然后呢能够做一些适当的笔记，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能够摘录下来，最好呢是能够和自己的读书把读书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学习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呢，我想读书会更有效果。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很多同学读书呢特别过度依赖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推荐，也缺少一个比较更加系统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标准。那么我想现在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推荐呢，它的推荐的图书呢，也不见得都适合每个人每个阶段去阅读。所以呢，我想同学们在阅读的时候呢，也要学会通过阅读去判断你想读的这本书，它的一些作者的背景啊，包括出版社的质量啊，是不是一些出版高质量内容的这样的一些出版机构呀，包括还有一些内容它是不是适合你这个阶段的这个学习来阅读呀等等。所以呢，阅读的话呢，也不能只看标题和流量，还是要注重这个书的内容和自己一个当下的一个需求。那么第四点呢，我想就是很多同学在利用图书馆的时候，图书馆因为现在有大量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电子资源，那么他们经常会把这样的一些电子资源当成只是一个检索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助手。那么像图书馆的数据库，他们在利用的时候呢，它也不只是说帮我们查几篇论文，然后呢，其实是它更能够用来引用一个根据一个主题来追踪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那么建议同学们呢，在利用图书馆的时候呢，要使用一些相关的检索方法，比如说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检索引文追踪和主题聚类以及综述阅读等等相结合起来。最后一点呢，我想可能现在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阅读书单比较单一，就是缺少一些跨学科的搭配。所以呢，我建议呢，我们在大学的阶段呢，我们既要读专业的图书也要读一些相关的其他交叉学科的一些图书，尤其是人文社科类。

0: 的科技通识类的一些方法类的图书，这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这样的一个好的暑期阅读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读得更专，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看得更宽，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更加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阅读体系。
1: 好，感谢两位老师哈，感谢朱晓俊馆长还有李开龙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干货满满又很细致又很全面的这个关于读书的一些建议和内容。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不仅要读好书，而且会读书，在这个暑期能够收获更多的这个对于读书的感悟，然后以及对于自身的这种成长的提升。那感谢大家。
2: 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心智， AI 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3: 听众朋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数字出版论坛达成核心共识， AI 浪潮之下，出版从业者需要完成身份迭代，承担创作者、提问者、守门员、责任人四重核心角色，在技术变革中守住文化使命，挖掘产业新增量。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三集，出版人的四重角色，开辟知识服务新赛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出版论坛上，有学者提出出版人四重角色的观点，被多位行业大咖反复引用，成为解读行业转型的核心参考。在 AI 深度渗透内容生产的当下，出版人早已不能只做简单的文字编辑，四重身份各司其职，才能平衡好技术、效率与文化底色。出版人的第一重身份是创作者，要牢牢守住内容价值的源头。AI 擅长素材搜集、文字润色、批量制图，却复刻不了人独有的人生阅历、情感思考与人文感悟。作家欧阳前森、樊一平都在行业交流中分享亲身经历。AI 可以快速整理创作素材、拓展故事思路，但是写不出带着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字。只有人类创作者才能赋予作品独特的思想与审美，守住原创文学的精神阵地。出版人的第二重身份是提问者，掌握驾驭 AI 的主动权。 AI 输出内容的好坏完全依靠使用者给出的需求指令。在深圳文化强国高峰论坛上，凯书讲故事创始人王凯分享，如今儿童内容从业者更像是内容总架构师，精准向 AI 下达分龄标准、教育内核、叙事风格等细化要求，才能产出适配少年儿童的优质读物。会向 AI 精准提问、定制需求，已经成为新时代出版人的核心专业能力。出版人的第三重身份是守门员，严守内容、版权两道底线。AI 非常容易产出同质化文字和史实错误，还暗藏抄袭、算法偏见等隐患，人工终审必不可少。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三年 AI 出书实践深有体会， AI 绘制插画、撰写科普文字时常出现常识偏差，必须编辑逐字逐图校对修正。本次大会版权分论坛也重点落地解决方案，多家出版社联合科技企业搭建版权联盟，对自有图文素材确权实现 AI 训练、内容生成全流程溯源，全方位保护创作者权益。出版人的第四重身份就是责任人，扛起全民文化传播使命。出版是主流文化传播的关键阵地，从业者要借助 AI 拓宽优质内容触达范围，兼顾

远地区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此前，中国出版集团携4000余种精品图书亮相天府书展，依托数字 AI 分发渠道，让红色读物中华经典走出线下书店，触达更广读者，正是行业社会责任的生动实践。放眼整个产业，大会清晰勾勒出出版家跨界融合新赛道。江苏凤凰、湖南出版两大头部集团提出转型核心路径，以纸质和数字联动为基础，深耕全域知识服务，对内打造垂直智能平台，对外联动教育、文旅、文创产业，把单一图书延伸为有声、动画、线下研学、公益活动等多元产品，拉长 IP 收益周期。人才培养是转型根基，各大出版集团同步推进人才升级，常态化开展 AI 工具、大数据应用内部培训，引进人工智能、数据合规专业技术人才，配套创新激励制度，打造懂内容、懂技术的复合型队伍。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数字出版行业的前沿项目与落地实践证明， AI 带来的不是单一的工具升级，而是出版全产业链的系统性重构。行业想要在变革中破茧重生，必须坚守技术赋能、内容为本、价值引领。出版人必须找准四重角色定位，深耕知识服务新业态，以数字书香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郑重地为大家推荐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这部书的作者郑新淼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他在任期间呢，推动了故宫的整个的修缮的工作。要知道，这次修缮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故宫耗时最长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缮工作。所以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郑院长他的工作室御史衙门，我们要做一次不一样的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访谈，我们重新的认识这部书，认识紫禁城的前世今生。郑老，您2002年开始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个职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说了有7年的时间在清理文物，具体的做着一些文物传承和守护的工作。那您自己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和故宫结缘是什么时候？那个场景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4: 我1966年到北京来过，但是没有机会进故宫。当时我在以后在陕西长崎工作，过了20年，1986年我到北京来，我到参加社科院改会，我就到故宫去，看确实很高兴，也留下了一些照片，我到国家文物局以后，我到故宫就去过多次，但最重要的一次对我印象深的，就影响我以后对故宫的文物清理，对故宫学的基础，就是2000年，我到故宫看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就是叫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我当时就感到这个
3: 好了不起，
4: 很了不起，故宫人把包装当艺术来办，
3: 对对对。
4: 以后我了解到这个策划的，是法国迪美博物馆，他们来发起的，所以在故宫要搞这个包装展，我们很多东西啊，把它精美的

0: 包装都去掉了。
1: 嗯，
0: 就我们的认识里边，文物就是文物，
1: 嗯，
0: 包装就是包装，
1: 嗯，
0: 其实包装本身就是艺术品。你这皇家，那个像乾隆做的那些很讲究的，
1: 嗯，
0: 当时。

0: 都管玉器的，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一个观念，我们所谓格列亚的来看故宫的，我对故宫这个印象就发现了这个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对文我认识的格列的，就是好像我研究这个陶瓷，我研究这个玉器，我研究什么，他什么时代的，他的艺术风格是什么，那你说他还有什么还在这里边还能找出些什么，好像没关系了，他会特别形象书画，他和宫廷史有什么，他怎么入藏的，他的收藏史是怎么样的，皇帝那么多，乾隆皇帝写了那么多题跋，以前的快雪时间就写了70多处题跋，他这题跋是个什么内容，有人说是乾隆把好好的书画破坏了，写了那么多，我认为这都是肤浅的看法，这个乾隆看了以后，他的价值，他就是宫廷，他的艺术观，而且他在不同时期写了，你想他那个快雪时晴帖写了70多次，
1: 对，
0: 最后是写那个上面写不下了，他要老了，他说我现在执笔也不行，我不再写了，这么多东西，现在他一个博士后给我说他研究乾隆的题跋，我说你这很重要的，他就是不光是艺术史，他还有宫廷史的宫廷文化史的内容，他和皇帝本人的关系，
1: 对，
0: 而且这个艺术史，比如说我们可以说的三希堂，三希那三件书法作品，任何人都可以研究，美院的学生，包括一个说我谁，比如说我发现了王羲之的家世，那你可能也是一鸣惊人，
1: 对，
0: 但是我把它放在故宫来这个环境这个来研究，我就把它和宫廷史联系在，和当时的整个收藏社会史都能结合起来，所以这就是这也是故宫学的要义，就是你不是说就文我谈文我，刚才我刚说了这个他的共生关系，他和皇帝的关系，他整个和建筑物的关系，只有这样这才能有深刻，这就是我那一次参观完以后，我就着力于故宫的，那时候我还在国家文物局，我就着力，我记得2003年的3月份嘛，2月份，上海博物馆办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这叫定唐宋元书画展，这主要就是故宫的，辽宁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是当年溥仪偷出去的故宫的那一部分，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些好的宫廷的，这三家的故宫的清明上河图都去了。这年3月他开了个研讨会，我在研讨会有一个学术报告，就叫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的内涵，故宫的价值，我认为这是包括我上面说到故宫人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包括我们对这个宫殿建筑，就是不仅说我们把它要保护好，而且我要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在什么，包括我们对那一些过去的宫廷历史文物的态度，我们过去处理了很多，有的是也是不应该处理的，今天看是不应该处理，它总有它的价值，这样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始终感觉到故宫的价值，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根本，从这个根本出发就提对故宫学的基础，所以这一次是一个特别重要的2002年，以后我就到故宫来工作了，
1: 所以也是这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而且刚才郑老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郑老发起了故宫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倡导，其实呢在这个概念提出来，可能更多的就不再把故宫博物院看成是一件一件文化的一个链接，它更多的是学问，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在故宫的这个紫禁城里面，其实哪怕它是一个门帘儿、一个腰牌，它这个背后都是有学问的，它是值得我们去研学的。所以郑老就提出了故宫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特别感谢郑老给我们 梳理了一下您在过程当中的一些工作的这个情况，所以。

0: 也是这样的一份工作，当然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其中还有一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必须要隆重来说一说的，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交流和合作。两岸的这种文化交流，从故宫的这样的一次博物馆的交流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意义的传承和更新和迭代，当然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纽带。所以也请郑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交流它的意义。
1: 好，两岸故宫就是作为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两方的正式官方的一个交流，从2009年这一年啊，就是台北要办个展览，雍正皇帝的展，但是他那个定了一个研讨会叫为君难。
0: 为君难，
1: 对，
0: 当皇帝不容易。
1: 这是为君难是孔子说过的，就做皇帝也不容易，为君也不得。
0: 对，
1: 这个书里面还有这个图，这个图印章是在故宫的。另外他们没有雍正的画像。清代帝王的画像，台北故宫一件也没有的。我们递给37件，递给37件，这里边具体办成这一件事也有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两边达成8项共识协议。我们签名问题，我们是故宫博物院，他们叫国立故宫博物院，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嘛。
0: 对。
1: 那这怎么避免这个？我们想的不签，我们不签这个协议，为什么非签不可？各自公布。台北故宫就说我们和北京故宫达成了8项共识。我们对外公布说我们和台北故宫，就我们避免了一个这个难以绕过的问题。
0: 对，
1: 我们克服这个困难。但是只要你是诚心诚意的来进行交流，这个问题都能解决的。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好的，台北故宫也很感动。这院长就说这个展览我们不只是惦记的，我们变成两岸故宫合办的第一次展览。所以他这开幕式我去了，这个图册的前言我也写了。我和他的院长共同为那个展览去揭幕。到第二年啊，我们就提出一个重组故宫文化南迁路。征求他们意见，他们很激动的，咱们就开会说我们第一期参加，还你这个题目前边，这个名字前边还要加4个字。哪4个字？温故知新，这是台湾的台北故宫提出来的。
0: 温故知新。
1: 温故知新。然后他们派了10个人。我们15个人，我们走了半个月，把当年的文物南迁的重要的存藏过文物的地方基本走了一遍。感受很深的。他为什么叫故宫博物院？他就是故宫的文物运过去。他们运了2900多箱，占我们南迁文物的近1/4，他运过去了。这样也成了故宫文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存藏的地方。因为这个两岸的这个文物都是同根同源的，
0: 对，
1: 所以有互补性。我们大家不管在学术的交流呀，在各方面其实都不能忽视或者离开对方的。
0: 对，
1: 这样我们的来往它是一个必然的。所以我就说两岸故宫交往不能说老一代的人有感情，因为后面人没有感情了，他为什么还要来的？他要搞研究，他要知道你藏的这个东西和他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有个陈设党，就是清宫里边，清宫的陈设党其实很多，包括其他这个避暑山庄呀，包括好多地方，这有上万件的，但我们只有一部分，我们主要是故宫里边的。这台北故宫就是说他的文物就找他文物的 ID， 就要找他的
0: 根源，
1: 根源身份证。他们就经常看我们的那个档，我们那个变成电子那个
0: 档案。
1: 最先开始刚变成就他们来用的，所以大家都很高兴的。
0: 对，
1: 所以他不在我们感觉。

0: 更深层次，它不是说清宫文物的汇聚，它是两岸同胞对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共同拥抱，
1: 没错，同根同源的一个感觉。
2: 高丽说书，慢顶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段文物的南迁，郑老，我知道在这段过程当中可以真的说是一段峥嵘岁月，而且存在了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您觉得这个争议的焦点是什么？今天方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2: 这个争议有两方面，一个是北平的市民、北京的人，他感觉到原来这不是古都吗？北京是古都，这以后。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他把这首都迁到南京了，这北京就感到他就感觉到一个危机感，说我这古都现在不成了首都了，我这怎么办？他就搞起一个文化发展文化的，包括文物古迹的保护啊，北平市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这一个文物要运走，他们就接受不了，说你这北京一下。 离开这么多故宫的藏品，另外一个学者包括文化界担心的，说你这个什么地方你运到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就是我们知道，你去的你能认为是安全的，明天日本人再打到怎么办？
1: 对，
2: 所以你这个弄不好，很可能你在运输的途中反而对这东西造成伤害、损坏，所以他们就不愿意。但是。 当时这个主流的，包括故宫理事会就感觉到需要迁移，因为当时也有民众给我们写信，就是说吸取当时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被日本人轰炸了，多少珍贵、十分珍贵的古籍都烧毁了。 北平故宫，你这个，你这些丰富的收藏，如果是再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不可设想了。这属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最后，理事会就做了个决定，要南迁。南迁到什么地方并没有确切的，没有一定说是哪个地方。这个时候就是也得到了政府的批准。 现在看来，这个南迁的意义是很大的。一个是它确实，特别是在1935年这一批东西啊，丁华牛到英国伦敦办过一个展览，这个影响特别大。我们以后还到苏联，1942年到苏联去办过展览。这些，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批文物的保存啊。 显示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重视。像中国这样动手这么早，规模这么大，我们是13000多项。我们另外5常的为古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还包括中途你像这个安徽的安徽博物馆的。 把这些东西，我们最后达到19000箱，都是故宫在这管理的。量这么大，而且迁移的地方这么多，这付出的成本啊也是很高的。所以时间又这么长，所以欧美这些国家的它的文物迁移和我们不能比的。特别我认为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 你像我们所谓的世界几大博物馆，他们确实是很重要的，他们收藏品也很精美，他们包括他们的研究呀、保护，但是他们的这些东西啊，多数最有名的都是从一些文明古国来的，就是说和他们本国的历史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你比如像法国埃及啊，包括好多大英博物馆也有我们圆明园的好多东西都有的。 我们故宫的东西是我们5000年来的结晶，就是我们这些收藏品是皇家收藏、历代皇家收藏的延续的结晶。它这就是不是一家一姓的，不是说你。 这个爱新觉罗的，这是

0: 中华民族的文化财产，
1: 嗯，
0: 而且它是历代传下来的，它主要是中国人民我们一代一代的艺术品，是我们的先民的智慧创造，
1: 嗯，
0: 所以它大家的感情呢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它和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那就连接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回过头来看，那还真的这一个是意义相当重大，
1: 嗯，
0: 所以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边，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也是我们文化的自信
1: 守护和传承，
0: 守护传承，
1: 嗯
0: 啊，这个很重要，
1: 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对对对，
1: 嗯，谢谢郑老，刚才您提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交流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电子档案。那其实现在呢，这个数字技术已经运用到各个行业里了。那我不知道您作为守护文物的前辈，您怎么来看待现在这种数字博物馆的这种创新？
0: 因为多种原因，我了解的不是很深的，
1: 嗯，
0: 但我也很关注，因为我要写些东西，我要了解，我也一个现在网络也普遍，再一个我也经常找院里了解情况，
1: 嗯，
0: 我感到这是一件很好的，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
1: 嗯，
0: 你比如说过去。就是个珍藏，少数人看到。现在，我举个例子，你像故宫现在的网站，五种文字了。
1: 嗯。
0: 英文、日文、
1: 法语，
0: 反正是五种文字。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有几十万件我们的文物，都在网上清晰的去，大家都能上网查到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
1: 嗯。
0: 社会发展的一个。就是它本身故宫的你存藏这些东西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传承你宣传，
1: 嗯，
0: 我感到现在办这么形式更多了。我记得2005年我们搞了个叫 VR 吧，就是那个
1: VR
0: 那我们当时是日本出版给我们办的，
1: 哦，
0: 那当时新奇的不得了，那我们领导人都来看过，
1: 嗯，
0: 台北故宫那一年我们两岸交流领奖第一件他们看的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展示的那个场所是新修的，
1: 嗯，
0: 那都是很震撼的。但是现在很普遍了，越来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在发展，我感到这是一个趋势，可能还会有更新的技术来出来，嗯，我认为这是给我们的社会交流、文化交流、文化资源的这个
1: 传播、
0: 传播运用，我认为提供了很好，这是一件好事。
1: 好事
0: 就是把它组织好，有序的把它、有计划的把它，来组织好。
1: 嗯，那郑老，您有没有担心过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真正意义的文化内核被这个形式覆盖掉了或者淡化掉了？
0: 有这么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包括我们搞文创在内，文化，文化创意产品，它既然是以文物，一定有对文物的真正的它的价值，对它的深刻了解。我们不能说是去把它弄歪曲了，
1: 嗯，
0: 或者是没有真正反映了它的精神特点，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多，但是一定要在文物的本体研究。这翻回来来说，博物馆的责任在什么？就是把你的文物的价值，不管大故宫也怕，哪怕一个地方的博物馆，你都应该认真研究你的文物，
1: 嗯，
0: 你的这个文物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1: 嗯，
0: 你要正确的阐释它、展示它，
1: 嗯，
0: 对，像故宫这样来说，它很丰富的，它的研究对它的包括的内涵，这更是需要不断的，它没有个定投，因为我们的视觉一变，我们的认识一提高，可能就会对它有新的认识，
1: 对
0: 新的发掘，
1: 没错。
0: 所以这一点就反映在我们的电子产品，我们的其他一些，通过其他形式来展示的，一定不能忘记文物的它的魂，它的本质是什么。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搞文化创意产业。

0: 我们去搞一些其他的一些创新的形式。
1: 那既然郑老说到这儿了，我们也想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让您来跟大家说一下，介绍故宫文化，您认为故宫文化对我们当代人它的精神价值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你这问题提的确实重要。习近平主席参观了故宫建院100周年的展览，叫《百年守护》。这看完以后啊，他有重要的指示。他就说，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记忆。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说是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国家的大事，是故宫人的光荣的使命。我想这一个故宫它本身啊，像它这样的具有深度、这样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文化遗产，它在我们国家是有代表性的，和我们民族共命运，它确实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故宫现在我们的院长提出了4个故宫：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要把故宫变成一个世界交流的一个会客厅啊，包括我们教育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这些我认为确实都是，也都是故宫现在承担的一个历史使命。其实社会给故宫寄予很高的期望。故宫在百年这个时刻也正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我想会迈出，在习主席的指示下会迈出新的步伐。
1: 谢谢郑新淼院长。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在和郑院长的这个交流当中，我的一个肢体语言，当然这一定不是刻意为之，这是我所有采访当中郑老我唯一一次全程身体前倾，然后双脚并拢，这不是我刻意，不是我造作，这是我不经意的一个肢体的语言，是对您给我们的这一番教育啊，我认为是一种文化的教育，一种尊崇，当然也更是一种我个人的这种致敬。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脉络当中，有很多的中华历史渊源是可以被继承发扬的，但是就是像郑老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的文化学者、文化使者，在用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这种使命来担当起我们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责任。所以今天郑老用他自己的学识、他的经历给我们展开了另外一幅紫禁城的画卷，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拿到这本书，看到这部紫禁城背后郑老想要给我们展现的一个故宫的整体史。那这样的一部整体史其实也是故宫文化传承，也是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浓缩。我们也再次感谢郑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当然最后也说两句家乡话。郑老一定保重好身体啊。我有机会到渭南去看您。谢谢，
0: 算半个想的
1: 啊，那想的必须是想的。谢谢郑老，谢谢大家。再见。
0: 好，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李鑫。
3: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5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维、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余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次作战啊，这个福全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峰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4: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啊，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战略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据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

0: 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顺治应该有八个孩子，早夭了四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一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1: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这第一。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的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
0: 甚至杀了。
1: 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萧藩的时候乐尔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尔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也
2: 派，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1: 哎，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洗练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藩下军队，都在三藩，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萧藩的时候派乐尔锦他们，因为乐尔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萧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岳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2: 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实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0: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是和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啊，当然大我们这样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

0: 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保护同胞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它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他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普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浙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底前指挥的。
1: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啊、阿敏啊、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索头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北上。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棋我们这个棋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2: 康熙29年7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10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急，实难支撑，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0: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泉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此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暴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啊，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1: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萧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0: 觉得可惜。
1: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全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一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0: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1: 对，明明是能成功啊，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再估计就全歼了。
2: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0: 这
2: 对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0: 那你没病，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1: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0: 一跳
1: 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又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2: 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1: 对，
2: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
1: 对对对
0: 对，
2: 康熙29年八月初一，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0: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 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如果前方再有重大的失利，指望靠这个巨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是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1: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通那
0: 山林密度
1: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哈，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是打到寇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寇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2: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0: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10个人， 来了十个人，这十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17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

0: 那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啊。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1: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0: 对，
1: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不会铜锣岗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0: 在哪儿，
1: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复，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铜锣岗这都拼了命，不光铜锣岗，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铜锣岗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之后，噶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2: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孽。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啊。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也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啊，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土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4: 就接了
3: 谈，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4: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

0: 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1: 越打越多，
0: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也

0: 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服权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1: 我觉得对于服权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服权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戈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谈判，那你出来呀，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0: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1: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戈尔丹，让戈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戈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他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墨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福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2: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全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谈，谈我觉得这个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呢，对对方都有了忌惮，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铜锅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建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儿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像胤禛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戈尔丹？他要把戈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建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额图和明珠都在啊。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额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康熙接到奏书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季隆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坐失良机。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做事统帅福全和副统帅皇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一趟是干什么去了？ 5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

0: 统西服，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福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1: 这就是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人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回自己认。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儿可能已经像刚才李兴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爷，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2: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0: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1: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上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2: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潜质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

0: 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1: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2: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0: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意味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规重矩，咱没说突立奇功，重规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挡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1: 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康熙的回复毫不含糊，说豫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豫亲王稍有异同，朕必置汝于法，断不孤容。 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

0: 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于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清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义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佐领，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1: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人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这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上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的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2: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的，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议政，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你儿子才18岁，刚派出就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福全，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福全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允之这个人没有感情啊，事后八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仁啊、四阿哥那么恨的，他在最后劝进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进这

0: 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1: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八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汉字的世界里，有一个字，它既指向沙场上的刀光剑影，也寄予着古人对和平的深切向往，那便是武。甲骨文里的武，上为戈，下为卒，本意是持戈行进，奔赴征伐。然而2000多年前，楚庄王面对一场大胜，他不以杀伐炫耀威名，而是将武字拆解为指与戈，一句符文指戈为武的话语，给武字重新定义了灵魂。武功的真谛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止息，不在于杀伤，而在于安定。至此，武这个字便从历朝历代的讨伐与霸业之中长出了和平的根系，扎根在了后世每个国人的观念中。那么为何历朝历代都认为武不是胜利的核心所在呢？而我们又是如何从一场场关乎生存的战场上领悟出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和平理念的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七集，止戈归马称平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的自得其妙啊，将和大家一起探讨武字的奥妙。公元前597年，在中原腹地，今天河南荥阳一带，发生了一场极为壮烈也极为重要的战争。战争双方是春秋中期两个实力强劲的国家，晋国和楚国。在此之前啊，晋楚双方已经打过一仗了，城濮之战。当时呢是晋胜楚负，晋文公由此登上了诸侯霸主的宝座，而惨败的楚国只能战略收缩，退回南方。但是楚国不服气啊，经过蛰伏待机，35年之后，复仇的机会来了。这机会来自于介于晋楚之间的郑国。因为处在两个大国之间，郑国要生存，只能长期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这一次，楚国认为郑国背叛了自己，去投靠晋国，于是出兵伐郑。郑国当然打不过他了，最后郑襄公亲自牵着羊，光着上身去向楚国投降请罪，依附于楚国。因为这件事啊，还诞生了一个成语肉袒牵羊，表示战败投降，屈辱求和。那晋国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就慌了，我的小弟怎么能去给别人当小弟啊？郑国这个位置一旦调转枪头对着我，那我就十分危险了。因此晋国三军驰援，与楚军正面交锋。当时这晋军其实已经有很严重的内部矛盾了，有人觉得应该打，也有人觉得呢，郑国都已经投降了，就没有必要在楚国锋芒正盛的时候去跟他硬碰硬，主张啊就算了。这主战跟主和两派争执不下，这就造成了政令不一，将帅离心。这种情况下，楚国当然就利用晋军的弱点，找准时机

攻其不备，对晋军全线出击，打得晋军是猝不及防，阵型大乱，仓皇撤退，晋国是惨败，而楚国则是大获全胜，不仅一洗此前城濮之战的耻辱，而且让楚庄王威名大振。随后中原各个小国都纷纷弃晋投楚，导致春秋争霸格局发生转折，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对于楚国来说，这是一场可以载入史册，让后辈世代铭记的大胜，按理应该有隆重的庆祝和纪念。因此楚国一位大臣大夫潘党就向楚庄王进言说，臣闻克敌必是子孙，以无忘武功。我听说啊，打败敌人之后一定要建造纪念物来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忘胜利，不忘武功，因为忘战必危啊。那建造什么纪念物呢？潘党认为应该把那么多的晋军尸首堆积起来，建成一座荆棺，也就是堆成一座由尸骸构成的小山，用这种方法来纪念他们的胜利。那楚庄王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的认知恐怕不对，符文止戈为武，你要纪念武功，那什么是武呢？我们从源头上，从文字上去理解武。武这个字由止和戈两部分组成，因此它的意思就是止戈，停止战争，这才是武的本意。为什么武是停止战争呢？他说武有七个作用：进报、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封财。我们使用武力啊，目的是制止战乱和杀戮，让百姓安定，让诸侯和谐，让社会财富丰盈。而我们这场战役造成了晋楚两国那么多士兵的死亡，不仅没有进报，反而自己造成了战乱杀戮，我们有什么资格炫耀自己的武功？我们如何称得上武呢？最后楚庄王既没有建造荆棺，也没有对晋国军队穷追猛打，而仅仅是在黄河岸边进行了祭祀，告慰祖先和天地，就率军返回了楚国。楚庄王的这番话呀，可以说打破了以力服人的霸权逻辑，把仁德融入了霸业。最为重要的是，这番话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武止战、崇尚和平的思想源头，影响后世千年。那这番话的核心“止戈为武”，楚庄王的分析是从文字来看，那它是正确的吗？分析一个字的本意，当然要从它最初的字形来看。武字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甲骨文的武很明显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武器，下面是一只脚。上面的武器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冷兵器戈。在经文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加形象、更具图画性的戈字，而甲骨文因为刻画工具的限制，使得它写得比较简略，但仍然可以看出戈的形状，它由长长的戈柄和锋利尖锐的戈头组成。武字下面的一只脚看起来有点抽象，不过如果我们把线条稍微涂满一点，就像经文那样，就可以看出形象的脚型了。为了节省，古人在表示手和脚的时候，往往都只画出三根指头，比如表示右手的右、左手的左，以及表示脚的趾，在甲骨经文里边都是三根指头的。

0: 其实啊，三可以表示多，并不是说古人的手脚都是三根指头的。那么五字的确是由戈和指两个部分共同构成。楚庄王说指戈为五，从构字部件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楚庄王说指戈为五，并不仅仅在表达这个字的组成部分，而是通过拆字法来表达它的含义。停止兵戈是五的意思，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五字的构字部件止，我们已经看出来它表示的是脚，这是它的本意。这个本意呀、啊，在后世其实用的很少了，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些用例。比如说汉书的刑法治理有一条说，汉文帝的时候他实行了宽柔的刑罚，把原来的很多酷刑给减轻了，其中就包括当斩左指者吃500，原来要砍去左脚的改成用竹板或者金条啊抽打500下。这里的左指不是左脚趾，而是指整个左脚，它包括脚掌脚跟在内，这一点我们通过字形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总的来说，指表示脚的用力在后世文献中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它引申出来的停止意。楚庄王说指戈为伍的指也是用的这个含义。然而啊，尽管在周朝，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单独的指字表示停止都已经是非常常见的意思了，但是作为构字部件的指，它并没有表示停止的用法。只要它被用在一个字中承担一个部分的含义，几乎都是表示行动向前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停止，相反它表示行进。比如步字，古文字里它就是两个指组成的，一左一右两只脚一前一后，表示正在走路。涉字，两只脚跨过水流，表示徒步渡水。正字，它是一只脚对着一个城，它的本意应该是征伐的征。因此按照这样的造字规律，五作为一个会意字，它所汇合的并不是停止和兵戈的含义，而是行进和兵戈的含义。那么将行进兵戈合起来，它要表达的其实是军事征伐这类暴力行动，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五字所表达的意思。像五这样以戈为构字部件表达战争杀伐的字还有很多，比如伐，它就是用戈砍去人头的样子。除了进攻还有防守，戍守的戍是由人手持戈来表示。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很多这类字，比我们今天使用的相关字要多得多。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在上古蒙昧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资源也极其有限，人们就无法通过稳定的生产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只能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去争夺食物、土地等等生存空间。因此不同族群之间就常常爆发冲突，战争和杀戮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因此大量的文字都与战争杀伐有关。
1: 甲骨文里的五，上戈下足，持械前行，奔赴征伐，才是它最初的面貌。除此之外，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资源的争夺往往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因此众多像戈一样的文字都在那时诞生了。于是我们在斧钺交鸣的撞击下，才得以触摸到那些在烽烟中凝固的一笔一画。那么透过这些和战争相关的文字，我们得以了解历史的哪些侧面和如今文字的脉络。而如今一些看似与兵器无关的字，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和兵器的不解之缘呢？
0: 构成战争杀伐的

基础当然是兵器了，比如戈。古文字中像戈这样描绘兵器的字也非常多。从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来看，兵器它是有具体形象的，只需要用象形的方式描绘出兵器特点就可以了，因此它们应该是其他相关字的基础。荀子《易兵》说，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戈矛弓矢就是上古时期人们常用的几种兵器。戈就是弩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它的样子。不同于戈的头是横在柄上的，矛的头呢是竖直装在柄上，是一种长柄直刺的工具。甲骨文里没有出现单独的矛字，只出现过以矛为偏旁的字，而经文当中有独立的矛，可以让我们看到它大致的样子。它上边的部分是矛的头，通常由青铜或者铁制成，顶端尖锐，下方呢向两边展开略宽，像是箭头的样子。竖直略弯曲的是它的长柄，柄中间的耳朵啊可能是握或者细的地方。弓的字形在甲骨文中几乎完全复原了弓的样子，后来经过减省，代表弓弦的那一笔被省去了，逐渐就演变成今天写的弓字。古文字表示箭用的是矢字，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啊也非常形象，有箭头、箭身，还有末端稳定在弦上的瓜，以及它尾巴上帮助飞行的箭羽。后来为了方便书写，矢当中代表瓜的那个小圈慢慢被写成了一小横。大约到了汉代，隶书中呢就把箭头写成了一撇一横的写法，也就形成了今天矢的字形。弓和矢当然是搭配使用的，大家不妨猜一猜，如果我们按照射箭时的样子把矢搭在弓弦上，会组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啊就是射字。也许你会有点疑惑，这个射字跟我们今天写的射似乎字形差距有点大呀，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因为射是一个动作，可是箭在弦上看起来更像一个静态的状态，因此古人就给它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去拉动弓弦射出箭矢。逐渐的，右边表示手的右字形演变为了寸，左边的弓和矢结合又演变为了身，这样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射字。所以今天写的射字是字形演变的结果，它造字的时候并不是由身和寸构成的。有了戈矛弓矢，就有了进攻的武器，有了武器，战士们就能不惧强敌奔赴战场了。就像《诗经·秦风·无衣》所咏唱的那样，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当侵略来临，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勇敢的战士们拿起武器，同仇敌忾，奋勇争先。但仅仅有进攻的武器，戈矛还不够，既要能进攻，还要能守。那么防守又需要什么呢？正如无衣的末章所唱，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奔赴战场之前还要修我甲兵，甲指的就是铠甲。它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呀是一个十字形，跟甲骨文的七字异字同形。那这个字形对于七来说，它表示切开、切断的切，而对于甲来说呢，它表示的是表皮开裂的样子。因此七和甲是出于不同的造字思路造出来的字，却恰好相同了。其实这两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避免混淆，

0: 后来甲就慢慢加上了外框，而漆则加上了尾巴，字形就分道扬镳了。因为甲的含义跟表皮有关，所以逐渐引申出了覆盖在表面的保护层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铠甲。有了铠甲，将士的生命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它也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武器。至于兵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字，第一反应啊是士兵，指人。但是从吴一的诗句来看，修我甲兵，这里的兵当然不是指人，而是指兵器。那兵又是指哪种兵器呢？在甲骨文里，我们看到兵最早的字形是由两部分组成，上边是一个有点像斧头的兵器，这个兵器叫金，一般认为它就是指斧头。下边的部分则是一双手，由左和右组成，因此这个字整体来看就是双手握着斧头。我们前边说兵器的字一般只需要呈现出兵器本身的样子就可以了，通常是象形字，戈、矛、弓、矢都是这样。而兵呢，它不仅画出了斧头，它还加上了一双手，这就说明啊，兵不是单纯的作为象形字来指斧头，因为斧头只需要用上半部分金来表示就可以了，加上双手之后，它的含义更加泛化，就是指战争中人们用手拿着的兵器。那士兵的含义又是怎么来的呢？就像前面提到的，在上古时期呀，战争杀戮它是极为日常的状况，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更强壮勇猛，谁拥有更强的杀伤力的武器，谁就可以成为领袖英雄。这样一来，兵器也出现了分配，领袖英雄的兵器它更大更有杀伤力，反过来这样的兵器也就象征着更大的权力。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他的兵器大小和杀伤力也会逐级下降，因此在造字上就出现了用不同的兵器来表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现象，这是与兵器有关的字的第三种常见类型。
1: 在那个崇尚武力的年代，兵器的锋芒划定着生存的边界，也标记着地位的高低，这法则看似牢不可破，却也有人在其中另寻道路。楚庄王拆解五字，解读五字意为停止战争，周朝君主收起干戈，用农耕的安居乐业代替以武力排高低的生存哲学，而孙子兵法更道出了百战百胜的秘诀，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祖先对武的思想是如何穿越千年烽火而不绝，又是如何在征伐与仁政之间寻得平衡的呢？这一思想又体现了我们民族对武怎样的胸襟与智慧呢？
0: 比如说最高的领袖王，这个字的最初字形就是一个巨大的斧钺，能使用钺的人也就拥有着王权。比如在商朝，王后同时也是女将军的妇好的墓中啊，她就出土了两件巨大的青铜钺，一件8.5公斤，另一件重达9公斤，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兵器了。它也是无与伦比的礼器，它代表着妇好在军中在国家至高的地位。除了王，贵族当中比较低层的士，它的字形也取自兵器的形状，是与钺很相似但是更小的兵器。而兵呢，手持小斧头小兵器的人地位恐怕就更低了。在用兵器表示人的字中，有一个字啊您每天都在用，可能还不知道它原本是兵器呢，这个字就是我。在甲骨文中，我有很明确的武器形状，它的右边部分看起来像戈，应该也是长柄的， 左边呢似乎是锯齿的形状，说明我是一种形状比较特殊的兵器。但是很遗憾，在传世文献中我们还没有见到我表示兵器的用法，很可能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它就被假借来表示第一人称的代词了。毕竟我们很难为人称代词去造一个比较形象的字，只能借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示。可能因为兵器我并不那么常见，而人称我实在太常见了，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天不用到。因此我的假借意固定下来，本意反而消失了。那么通过以上三类常见的和兵器有关的字，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在弱肉强食的远古时期啊，人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武力。那既然如此，武就应该是值得崇尚的，是荣耀，是资本。就像我们看到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推崇武力，推崇英雄，推崇战争与征服。可为什么楚庄王却说止戈为武呢？楚庄王他用了拆字法，其实是对这个汉字的重新分析。这有点像文字游戏，他已经不再考虑这个字原初的本意，它的造字的逻辑，而是利用汉字可以拆解的特点给它赋予新的含义。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这样对待汉字，比如我所在的城市重庆，在对城市精神进行宣传的时候也采用过拆字法。怎么拆呢？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千里和广大当然不是重字和庆字在造字时候的本意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发展出相关的引申意，但这两个字却可以很奇妙地被拆解为千加上里，广加上大，而用千里和广大正能表达这座城市的胸襟和气象。这和楚庄王所使用的拆字重新分析和解释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汉字的特点所带来的一个奥妙之处。通常情况下，对汉字进行重新拆解、分析和解释啊，是有目的的。就像千里为重，广大为庆，目的是展示城市气度；而楚庄王的止戈为武，则是为了表现仁德和平的战争观。那追求仁德和平，如何让自己在竞争中生存呢？楚庄王这一套与古希腊、古罗马完全不同的生存哲学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上一集中曾经提到过，当周武王灭商之后啊，对待那些战败的商人，他采取了全部释放回家，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政策。武王的这个举措得到了人民极高的褒扬，被写入一首对周武王的颂歌之中。这首颂歌就是《诗经·周颂·武》。这首诗是这样的：乌桓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可开绝后，四五受之，圣音恶流，指定耳功。第一句是典型的颂歌，一上来就赞美歌唱，伟大的武王啊，没有人比得过您的丰功伟绩。可是第二句呢，他却抛开武王，歌颂文王，说文王颇有文德，开创了周朝的一代基业。我们从文王和武王这两个称谓可以知道，文王的核心功绩是文德文治，而武王的核心功绩是以武力战胜了殷商。这首诗的题目武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在歌颂武功之时却要溯源到文王的德治，可见单纯的武力并不是值得被歌颂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接下来第三句更加详细的对此加以说明。他说，后继者武王继承了文王开创的基业，圣阴恶流。圣阴就是战胜阴伤，恶流，什么是流呢？这个字的组成啊，我们常常说它的繁体是卯金刀，这个字的本意也是一种武器。明代的郑字通就说，流月属，它是斧钺类的兵器，它是兵器的名称，同时也可以引申做动词，表示杀戮，所以恶流就是遏止了杀戮。武王灭商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他用战争的方式停止了更大更持久的战争，让商朝盛行的大规模杀戮人生人殉得到遏制，为天下赢得了安定和平。我们可以说，商朝的治理逻辑它还和古希腊古罗马非常相似，也是谁拥有武力，谁杀得了更多的人，抢得了更多的资源，谁就是英雄，谁就拥有统治权。但是周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当全世界都还笼罩在武力血腥之中的时候，周用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田园牧歌式的安居乐业，用耕耘与收获控制了武力。后来周武王巡行天下，祭祀山川百神，他告诉天神，我所做的事情是载籍干戈，载高公事，我求义德似于时下，我让天下把干戈兵甲收起来了，把强弓利箭装入了箭袋，我只讲求美好的德行遍施于大地。周武王的功绩，周武王的思想，不正是止戈为武吗？正如楚庄王所说，武有七德，进暴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首要的德就是阻止暴行，收起武器，由此才能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足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止戈为武的思想。止戈为武不是放弃武力，不是害怕战争，而是在于武力最终的目标。楚庄王用止戈来解释武字，可谓未有源头活水来。自此以后，以武力守护和平、止战护民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军事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样是在春秋时期，诞生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这样一部探讨如何打仗的著作，却告诉我们，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教你打仗的书却告诉你不要打仗，这是在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的。这种慎战重谋安国全军的和平军事思想，不也是止戈为武的体现吗？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李渊父子起兵定乱，建立了唐朝。当时啊，在山西一带有一个割据政权，是刘武。

州建立的，声势很大，颇具威胁，几次和唐军交手，唐军都败了。对于新建立的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北方的大患。于是唐高祖李渊就命令能征善战的秦王李世民

皇帝啊，他就把这首曲子带进了宫廷。可这首《秦王破阵乐》当时只有乐曲，于是李世民就亲自编制了舞图，并且由魏征、虞世南等文臣来撰写歌词，形成了大型的乐舞《七德舞》。贞观七年的元宵佳节，李世民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州牧四夷的部落首领，这曲新创制的《七德舞》便奏响于席间，鼓声震扬，歌声慷慨，舞者披甲执戟，再现战阵，满座大臣莫不扼腕踊跃啊，四夷酋长莫不凛然生畏。有一个大臣太常卿萧雨就进谏说，皇上啊，这七德舞虽然把您百战百胜的雄姿表现出来了，但还不够完整，比如像刘武周等人被擒获的场面还没有在舞蹈里表现出来，可以再增加一点相关的内容。但是李世民却婉拒了这个建议，他说刘武周这些人都是一时英雄，现在朝廷的臣子、州牧、酋长们曾经可能就是在他们手下做事的，如果看到他们雇主的屈辱狼狈之相，他们会伤心的。你看这萧雨，他就是没有读懂七德舞这个名称，什么是进报疾兵合众安民啊。李世民不画情敌受辱的舞蹈场面，就是为了不刺激旧臣，不撕裂人心，不彰显仇恨，不扩大对立。我有了不得的武功，但武力用来平定祸乱之后，要靠仁德来凝聚天下，最终目的是化干戈为团结，天下归心，统一安定。后来唐宪宗元和年间，诗人白居易有机会观看了七德舞，他深受震动，写下了一首叙事史诗，也以七德舞命名。他在诗中陈述了李世民的许多善政，尤其列举了推心置人富的七件事，比如啊，他自己掏钱赎回了饥民卖掉的儿女，自己掏钱埋葬了阵亡士兵遗散的骸骨，他把3000怨女放出宫恢复他们的自由，把400死囚放还故乡让他们探望父母，等等等等。这些行为与他在七德舞中不表现情敌受辱的场面一样，都是以心感人，人心归。最后白居易说，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企图要神武，企图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爷，王爷艰难世子孙。这永垂万古的七德歌、七德舞，难道仅仅是为了炫耀文治武功吗？太宗是要告诉子孙，王业艰难，和平可贵，仁德治国才能天下归心。直到今天，止戈为武的精神依然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财富，它告诉世界，真正的强大不是穷兵黩武以力服人，而是以武止暴以德服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和平、安定与发展。面对冲突频发、纷争不已的世界，止戈为武的智慧是我们面对现实和未来的底气之所在。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话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最热门的职业是什么？是说客。他们凭借着巧言利辩的嘴巴，

0: 奔走游说，左右着天下大事，纵横捭阖，演绎着恩怨情仇。其中詹乙是最为星光闪耀的说客之一，正是他的巧舌如簧，使关东六国纷纷有合纵看秦转变为连横亲情。而这位以后秦国的一统天下也奠定下了一定的基础。那么詹乙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话说詹乙啊，曾谋圣千古奇人鬼谷子的门下毕业后，起初啊并没有受到各国国君的重用，相反还遭遇过奇耻大辱。詹乙曾经和楚国的国相共饮，结果楚相呢丢了玉璧，就怀疑上了一穷二白的詹乙。那么一番拷打之后，詹乙是坚不认战，终于被释放了。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对他说：哎，你要是不读书不游说，怎会遭此耻辱啊？詹乙却淡定地安慰妻子：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苦笑：舌头在啊。詹乙自信地回答：这就够了。詹乙伤好之后，在盘人的提醒下前往赵国，投靠了已经发达的老同学苏秦，希望磨得一官半职。然而苏秦对待詹乙不仅态度十分冷淡，就连给詹乙吃的饭菜都是仆人的标准。詹乙啊是不堪其辱啊，他想到诸侯当中只有秦国能威胁到赵国，于是一气之下投奔了秦国。任职秦国的詹乙很快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而最为著名的外交事件是詹乙破坏齐楚联盟。他以秦楚永结盟约，互通姻亲，并且奉送山隅之地600里为诱饵，引得贪婪甘闭而又目光短浅的楚怀王和齐国结交。等到齐楚绝交已成定局的时候，詹乙又改口说：我所奉送的土地只是我自己的6里封邑而已，不是600。楚怀王盛怒之下起兵讨秦，而齐宣王盛怒之下结盟秦国，秦齐联军反过来又大败了楚军，楚国则擅私失地，只得向齐国谢罪，向秦国求和。相对于苏秦合纵以抗秦的主张，詹乙呢游说魏、楚、韩、齐、赵、燕6国，通过许诺利益、收买蠢臣、鼓吹秦国力量的强大、恐吓若不亲秦复秦的后果，已经利用各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多次成功离间了合纵联盟，使得各国呢或者卷向亲秦复秦，或者左右摇摆，从而总体上帮助秦国达到了孤立各国、各个击破的效果，也成就了詹乙留名史册的一番事业。我们看啊，詹乙之所以能够凭借如簧的巧舌就影响甚至改变了天下大事，在于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形式，讲出别人讲不出的道理，总结出别人尚未发现的经验和教训。而能做到这些最关键的秘诀在于他锲而不舍、广收博采的学习精神，败不馁、胜不骄的心理素质，审时度势、知己知彼的过人才智。而这些秘诀也是今天的外交家们应该用心体会、努力践行的。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战争呢则直接催生了武器的改进和创新。就以抗金名将岳飞来说，就善于

改进和创新武器，并因此取得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胜利。公元1140年，金兀术撕毁了金国和南宋签订的合约，兵分数路大举入侵。南宋大将岳飞在派兵救援各路的同时，也率部挺进中原，大军驻扎在颍川，他自己呢则率轻骑进驻了郾城。当金兀术得知岳飞驻扎的郾城兵力不多后，马上汇合起几路兵马向着郾城猛扑过来。两军对阵，岳飞派出长子岳云领着骑兵冲阵，给了金兵一个迎头痛击。金兀术认为是时候祭出他的杀手锏拐子马。这拐子马是什么呢？拐子马是金国的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它以每三骑为组，人和马都披挂着厚重的铠甲，马和马之间又以绳索相连，冲锋时啊，以一走拐子马居中，左右两翼有两名骑兵护卫，成百上千组拐子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行动迅速又有铠甲的保护，所以几乎是刀枪不入。在这之前啊，宋军的将士就在拐子马身上吃过大亏，而这一次金兀术带来参战的拐子马部队竟然达到15000之多，这个阵势啊简直就是移动的钢铁堡垒，几乎要碾压一众的岳家军。智勇双全的岳飞经过一番琢磨，却发现了拐子马的弱点。拐子马虽然有重装保护，但为了保持快速的运动，马腿还是不能缠裹裸露在外的，而且骑兵加上人和马的铠甲重量很大，只要一骑无法行动，就会拖累整组的行动。反之呢，我们知道岳家军是以步兵为主的，虽然短于对抗骑兵，却长于近身肉搏。于是岳飞命令士兵们将战刀绑在木棍上，组合成那种新的武器马扎刀，而且告诉大家上阵的时候你们谁也不许抬头，专等拐子马冲过来时围住其中的一匹马，只要能砍断一条马腿便废了一组拐子马。双方再次对阵，拐子马也轰隆隆冲过来，只见平常战场之上严阵以待弯弓搭箭长枪向前的岳家军，这回却低着头手持奇怪的木棍战刀，不知想要干嘛。而就在奔跑中的拐子马上的金国骑兵还没等诧异中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三五成堆的岳家军竟然玩命地猛砍着马腿，而随着一批又一批马的倒下，一组又一组的拐子马也是人仰马翻。如此一番激战之后，金兵全面溃败，岳飞以步兵的马扎刀大破骑兵的拐子马，可以说是通过改进武器从而扭转战局的生动的体现。这样的战例啊，在冷兵器时代还有很多，而到了热兵器时代，地上的火炮坦克，海里的潜艇航母，天上的飞机导弹，也都担得起神兵利器的称谓。接着现代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些信息战啊网络战啊更是威力难以想象。我想这就是战争和武器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战争联系着武器的进步，而武器的进步又离不开人类智慧的开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

0: 系统工程。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节目《好书一起读》高校甄选书单，我是肖磊。现在正是暑假，正是大家静心积蓄能量的一个好时节。但是很多同学呢，一边想利用这段时间来充实自己，但一边呢又很困惑哈。就是比如说，我想读书，但是呢我却不知道该选择读什么书；想用图书馆呢，又不知道怎么去高校的检索；想选书呢，却担心别被那些网红流量书带偏了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行业大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祝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经理李开龙，两位老师呢将为大家全方位解锁暑期高效阅读方法，欢迎两位老师。
3: 大家好。
2: 你看我们现在是暑假哈，就暑期本来就是学生一个自主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都会反映说不知道读什么，是吧？就是现在的选择太多了。那首先呢，就想请两位老师啊，从各自专业的视角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暑期阅读方法，然后针对不同的年龄，他们不同的专业。祝老师，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先来。好啊，确实是，我觉得暑假确实是同学们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呢说不知道该怎么读。我想呢，可能不是说没有好书可读，而是说没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一个阅读书单。那么从图书馆的角度出发呢，我还是想先问各位同学三个问题。比方说呢，就是大家会想，我现在到底处在大学的什么阶段？那么我现在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通过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暑期阅读，我希望提升什么样的能力？那么围绕这样的三个问题呢，那我想结合大家所在的年级和相关的专业有这样的一些建议。那如果从年级角度来说呢，我想呢，对于低年级的同学，尤其是大一大二的同学来说，刚刚步入大学，那么这个最初的阅读呢，应该是以打开视野和建立方法为主。那么这个年级的同学呢，不必特别着急把自己的阅读局限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之内，而是应该多读一些通识类的、人文社科经典类的，包括一些就是学习方法类和职业启蒙类的图书。这样的话呢，帮助自己更好的理解这个大学的学习方式，然后呢形成一个稳定的阅读习惯，为后续的专业的发展和职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选择奠定基础。这是对于低年级的同学。那么对于高年级的同学，对，也就是说对于就是大三大四的同学来说呢，那么他们可能已经步入专业发展的另外一个阶段，我想阅读的重点呢就可以放在专业深化和优化能力上。那么对于这些年级的同学来说呢，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考研包括我们的这种就后面的职业的这种实习，包括就业，还有包括我们后面的毕业论文写作等等这样的一些更深更高的一些学习的任务。那在这个阶段呢，我建议呢同学们可以围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方向、研究兴趣和职业选择和职业的一个目标来选择一些专业经典包括一些学术综述、行业报告，还有一些方法工具类的书和一些写作类的书籍，也把这个阅读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论文的写作、项目的实践、求职的准备这样结合起来，我想对这个年级的同学来说更好啊。那撇掉年级之外呢，我想结合专业来说的话，那比方说对于人文社科类的同学呢，我想选书的时候呢，还是要应该注意经典的文本结合我们现实的一个议题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方法这样的一些搭配，作为这样的一些组合。我们同时呢既要读一些学科的一些基础的经典，然后也要关注社会的热点、公共的政策、文化现象和历史脉络，同时也补充一些相关的知性研究学术的写作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书这样的话呢，对于提升解释问题和表达观点能力来说，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理工科和医学类的同学来说呢，我觉得阅读呢不应该就局限于相关的教材、技术手册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别专业的书籍，而是应

0: 应该增加一些科技史、科学哲学，包括产业前沿、工程伦理，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素养等等这样的一些通识类的读物。这样的话呢，既能拓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边界，也能够帮助自己理解技术与社会、人文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能够更加丰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拓展。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已经有了明确的职业的发展的目标。那对于这一部分的同学来说呢，我想可以围绕自己的目标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建立自己的一个特定的书单。比如，如果有一些同学想进入互联网、教育、金融，还有公共管理、科研机构或者文化事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那么可以按照我们的行业认知，结合我们的行业的核心能力的需求，以及加上相关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些传记和实践案例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这样的一个四大类的方面来进行选书。这样的话呢，我想读书呢就应该不只是一个兴趣阅读，也会转化为这样的一个职业的理解和相关的能力的一个准备。总之呢，我也是建议每位同学在暑期呢，我们的书单呢不宜过长，选6到8本图书更为合适。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3+2+1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3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3本专业类的图书；那么2呢，就是我们可以选2本通识拓展类的图书；1呢，就是可以选1本方法类或成长类的图书。那么如果自己还有能力的话，也可以选1到2本比较高质量的、稍微轻松的一些文学类或者是传记类的图书。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暑期的书单呢，既不会太散，也不会太重，也比较容易能够坚持下来。最后呢，我还是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种个性化的书单的制定呢，不一定是一个死的，它不是说一开始我定了一个书单就一定按照这个来完成，而是说可以结合自己读了一本书之后的感受，再来随机的根据这样的一些阅读的一些体会再去拓展。所以呢，我想呢，最后呢，想说的是呢，一个好的暑期阅读呢，不是把我们定的书单呢全部的读完，而是通过阅读呢，真正的提升自己，就是通过阅读呢，逐渐使自己找到一个真正自己想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
1: 哇，感谢朱馆长，这个介绍非常的细致全面，而且方方面面都分析到了。对，那李老师呢？李老师有什么建议？
2: 我刚才听了朱馆长的这个建议，我也是非常受启发。首先谢谢肖磊，然后因为我是来自于人民大学出版社，我感觉呢，现在和年轻朋友提建议好像是一件不太讨喜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就尝试着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围绕着刚才肖磊说的就个性化暑假阅读书单的搭建提一些参考吧。首先想说的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书单的搭建的话呢，一定要注重培养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体会是呢，内容和文字首先要有助于培养阅读兴趣，有助于为我们通过读来带来非常愉悦美好的感受和体验。我们知道兴趣其实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学生阶段的自主阅读呢也很重要。通过兴趣呢，可以很好的激发阅读动力，养成阅读习惯，有助于将阅读成为一种呢我们陪伴终身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行业里面的出版大家张云霁先生说的，他有一副名联啊，这名联是这么说的：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就是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所以在学生阶段呢，就能逐步养成天天做天下第一等好事终身习惯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会受益终身的。第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要注重兴趣的培养。第二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要注重多样化。因为我们自己的体会的话呢，这个读书呢其实就是汲取精神食粮，它和我们一日三餐是一样的道理。很有必要遵循多样化分化的原则，像刚才朱老师里面提到的，按照比例来搭配选择专业类，选择经典类，选择兴趣拓展类，还有专家建议的话呢，要搭配像这种科普类、文学艺术类、通识类，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建议，就是要注重多样化。第三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这个搭建呢一定要亲力亲为，因为别人的建议呢提得再好也是别人的建议。读书这个事情的话呢，要自己多看多选多比较，要通过自己的选择和体验才能够更好的理解自己认识自己。 根据自己现阶段的认知水平和成长需要选择匹配图书。

0: 啊，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坚持阅读。最后我想说的话呢，就是关于选书的问题，其实想强调两点吧。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呢，我的理解是行动大于选择。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选书呢，其实固然重要，但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呢，很多时候是选了未读，但这也不是坏事啊，只要能选书就好。但是呢，书本身要起作用的话呢，我想还是建议要先读起来，把书翻起来，边翻边选，边看边选。另外一个建议的话呢，刚才朱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要多读专业经典的书目。但是有的时候经典可能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有些枯燥，有些不容易坚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经典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入门，快速的扎实掌握这门学科一非常不可这个非常必备的。我这里面想特别建议的话呢，我们的同学们在暑期的话呢，不要忽视专业的经典教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教材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天天接触，这个重要性呢有点日用而不觉了。但是呢，不可否认，教材的知识性、系统性、权威性是无可比拟的。通过专业的经典教材来巩固强化理论素养呢，是能够事倍功半的，事半功倍的啊！我就这些建议。好，谢谢
1: 啊！感谢两位老师的建议啊，就说的就是把这个方方面面都已经分析得很全面哈。还想问一下李老师，您看您刚才说，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开始，对吧？就首先开始，哪怕是从一本书开始，我先看起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在选书的过程中，首先我觉得选择像我们人大社这样很知名，然后很有保证的这种出版社，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大家觉得一些经典的著作，但是呢，就这个书可能未必是非常适合我的。那如果我想开始我的这个暑期阅读这个书单的第一本书，那您有什么建议呢？就是我怎么样选一本我觉得确实是好书，能让我受益的书？
0: 就像您刚才说的选书，包括怎么来选一本好书，我觉得，我个人体会啊，好书其实的标准也是需要辩证法的。有的时候，别人的推荐是一回事情。为什么说需要辩证法呢？这个东西好像不好一概而论。比如就读书这件事情啊，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在耳边说应该多读有用之书，多啃一些自己看不下去的书，我觉得有道理。但是呢，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建议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趁着有时间，多翻一翻无用之书，像古人说的，风吹哪页读哪页，就是这种悠闲，这种随意，不那么功利，其实也是阅读非常好的一种体验。所以说我非常赞同刚才这个肖磊说的这个，也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读者朋友们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就是读书不那么功利，然后呢读书去选择自己适合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有辩证的这种标准去筛选自己喜欢的图书，先读起来，先看起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选择自己最合适的，因为只有您自己最了解自己。
1: 对，所以首先就像一开始那个祝馆长说的，就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了解，然后对自己现在所处的阶段，然后自己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未来有一个什么期许，然后开始给自己首先定立这个读书的目标。明白。然后还想问一下祝馆长哈，就是您看我们在整个大学期间觉得图书馆好像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然后会一直陪伴我们，而且在这个地方大家会有不同收获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您作为图书馆的馆长，那我们除了去图书馆，然后本身可能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书以外，其他还有什么就是一些很高效的，比如说有哪些宝藏资源，然后对能给我们挖掘一下？
2: 确实是，经常图书馆就被大家误解为一个，或者是偏见的认为是一个只是借还书的一个地方。其实我想呢，对于暑期的阅读来说，大家可能更容易把图书馆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忽略掉。那么我想呢，更主要的呢，我想图书馆不是说忽略掉某一些书或者某一本书，而是把图书馆作为背后的一套它的一整套的资源和服务体系，它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内容的。那么我就列举几个哈，比方说呢，我想首先呢，图书馆 馆呢，其实有我们每个很多图书馆都会设有相关的学科馆员和这个阅读咨询服务。那么很多同学在遇到一些，比方说他想读什么书，但是不知道从哪本开始，就像你刚才问李社长的这个问题，我怎么样从一本好书开始，或者想围绕一个主题去阅读，但是又缺少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或者路径，这样问题的时候呢，很多读者呢就习惯自己去做一些搜索，而却想不到图书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专业的馆员可以帮助自己图书，同时呢图书馆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阅读咨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可以给同学们的阅读呢或者读者的阅读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帮助，这是第一点哈。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想说的呢，就是图书馆经常推荐的一些主题书单和这样的一些经典的阅读的资源。那么很多高校图书馆呢都会围绕一些专业的学习，包括一些通识的教育和心理的成长，还有相关的职业发展传统文化、科技前沿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题，推出来相关的一些书单或者一些导读的一些书目。那么这些资源呢都是经过我们馆员精心筛选的，我想呢比单纯的依赖网络热门的一些榜单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也更加适合大学生来建立自己的阅读体系。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图书馆还有一些服务，比方说我们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和建构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很多同学呢会认为，哎，本馆没有的书就可能就等于这些书我就找不到了。那么其实图书馆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馆际之间的共享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文献传递这样的一些途径呢，帮助大家去获取外馆的一些相关的图书和论文。那如果是某一些特别的新书馆藏中没有的话，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图书馆的这种建构的服务来向图书馆去推荐购买。那么第四呢，我想推荐的就是说图书馆还有一些特色的馆藏和自己的校本的一些资源。那么比方说高校图书馆呢往往收藏有本校的一些校史的资料，包括校友的著作、名家的书库、地方文献，包括一些学科的特色资源，还有专题的展览资源等等，可以说资源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呢平时呢可能不是很显眼，也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掉，但是他们又有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些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也非常适合暑期呢做一些更加专深的一些了解和阅读。第五个方面呢，我想可能图书馆除了这样的一些书的内容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里呢，我们能够提供相关的一些阅览相关的服务。所以呢说图书馆呢它也不只是说提供座位供大家来这边上自习呀，或者是自行的自主的学习，那么它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研讨的空间，还有包括我们的信息素养的一些培训，数据库的培训，包括我们的论文写作的指导、文献管理工具的培训等等。那么我想暑期呢正好是来提升我们的阅读能力、检索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呢我也是建议同学们不要把图书馆只是当成借还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能够支持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平台。那真正会利用图书馆的人呢，他不只是会找书，而且还会找人、找方法、找路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大家就能够把图书馆真正当成自己的一个好的助手，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
1: 朱馆长真是提供了这个图书馆更多的可能性哈。就我觉得我们可能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真是还是就是觉得可能看到有什么书，然后我就去借阅归还。
2: 对，
1: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功能。
2: 是的。
1: 哎，像这个暑期期间，然后在那边学习的同学们多吗？
2: 还是挺多的。
1: 那你像你看到同学不管是在学习还是这种阅读行为当中，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误区吗？
2: 也会有。我据我的观察哈，我想可能常见到的一些误区，刚才有一些李社提到了，我再重复的按照我的理解来说一下。首先是在看书方面，因为其实图书馆的书其实种类还是非常的多的，也非常的丰富，尤其是一些高校图书馆，他们可能会考虑到同学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样一些需求，所以呢图书的收藏量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很多同学看书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只关注读一些热门书，不看经典书。刚才那个 开龙老师也提到了，就说就是这些热门书呢，可能非常容易进入到同学们的视野，也很容易通过各种渠道来找到。但是呢，一些经典图书呢，往往是更需要就是更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体系和框架。所以呢，在暑期阅读的时候呢，我想就像我刚才推荐的这样的一个6到8本的图书结构里边，我们既可以有一些轻松阅读的图书，但是呢，我还是建议有一定的时间能够安排1-2本这样的一些经典图书，静下心来去阅读。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同学们有的读书呢，可能只追求一些读书的数量，比方说我一个假期读了多少多少本，我一年读了多少多少本，但是可能忽略了这样的一个对图书内容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呢，就是我想呢，阅读呢，它不是一个打卡。也不是为了竞赛，那么真正有效的阅读呢，就是应该把我们平时学习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通过阅读呢能够静心的去思考，然后呢能够做一些适当的笔记，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能够摘录下来，最好呢是能够和自己的读书把读书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学习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呢我想读书会更有效果。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很多同学读书呢特别过度依赖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推荐，也缺少一个比较更加系统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标准。那么我想现在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推荐呢它的推荐的图书呢也不见得都适合每个人每个阶段去阅读，所以呢我想同学们在阅读的时候呢也要学会通过阅读去判断你想读的这本书它的一些作者的背景啊，包括出版社的质量啊，是不是一些出版高质量内容的这样的一些出版机构呀，包括还有一些内容它是不是适合你这个阶段的这个学习来阅读呀等等。所以呢阅读的话呢也不能只看标题和流量，还是要注重这个书的内容和自己一个当下的一个需求。那么第四点呢，我想就是很多同学在利用图书馆的时候，图书馆因为现在有大量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电子资源，那么他们经常会把这样的一些电子资源当成只是一个检索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助手。那么像图书馆的数据库他们在利用的时候呢，它也不只是说帮我们查几篇论文，然后呢其实是它更能够用来引用一个根据一个主题来追踪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那么建议同学们在利用图书馆的时候呢要使用一些相关的检索方法，比如说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检索引文追踪和主题聚类以及综述阅读等等相结合起来。最后一点呢，我想可能现在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阅读书单比较单一，就是缺少一些跨学科的搭配。所以呢我建议呢我们在大学的阶段呢，我们既要读专业的图书也要读一些相关的其他交叉学科的一些图书，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科技通识类的一些方法类的图书，这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这样的一个好的暑期阅读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读得更专，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看得更宽，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更加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阅读体系。
1: 好，感谢两位老师哈，感谢朱晓静馆长还有李开龙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干货满满又很细致又很全面的这个关于读书的一些建议和内容。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不仅要读好书，而且会读书，在这个暑期能够收获更多的这个对于读书的感悟，然后以及对于自身的这种成长的提升。那感谢大家。
2: 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新智， AI 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3: 听众朋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数字出版论坛达成核心共识， AI 浪潮之下，出版从业者需要完成身份迭代，承担创作者、提问者、守门员、责任人四重核心角色，在技术变革中守住文化使命，挖掘产业新增量。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三集，出版人的四重角色，开辟知识服务新赛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出版论坛上，有学者提出出版人四重角色的观点，被多位行业大咖反复引用，成为解读行业转型的核心参考。在 AI 深度渗透内容生产的当下，出版人早已不能只做简单的文字编辑，四重身份各司其职，才能平衡好技术、效率与文化底色。出版人的第一重身份是创

创作者要牢牢守住内容价值的源头。 AI 擅长素材搜集、文字润色、批量制图，却复刻不了人独有的人生阅历、情感思考与人文感悟。作家欧阳前森、樊一平都在行业交流中分享亲身经历， AI 可以快速整理创作素材，拓展故事思路，但是写不出带着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字。只有人类创作者才能赋予作品独特的思想与审美，守住原创文学的精神阵地。出版人的第二重身份是提问者，掌握驾驭 AI 的主动权。 AI 输出内容的好坏完全依靠使用者给出的需求指令。在深圳文化强国高峰论坛上，凯书讲故事创始人王凯分享，如今儿童内容从业者更像是内容总架构师，精准向 AI 下达分龄标准、教育内核、叙事风格等细化要求，才能产出适配少年儿童的优质读物。会向 AI 精准提问、定制需求，已经成为新时代出版人的核心专业能力。出版人的第三重身份是守门员，严守内容、版权两道底线。AI 非常容易产出同质化文字和史实错误，还暗藏抄袭、算法偏见等隐患，人工终审必不可少。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三年 AI 出书实践深有体会， AI 绘制插画、撰写科普文字时常出现常识偏差，必须编辑逐字逐图校对修正。本次大会版权分论坛也重点落地解决方案，多家出版社联合科技企业搭建版权联盟，对自有图文素材确权实现 AI 训练、内容生成全流程溯源，全方位保护创作者权益。出版人的第四重身份就是责任人，扛起全民文化传播使命。出版是主流文化传播的关键阵地，从业者要借助 AI 拓宽优质内容触达范围，兼顾偏远地区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此前，中国出版集团携4000余种精品图书亮相天府书展，依托数字 AI 分发渠道，让红色读物《中华经典》走出线下书店，触达更广读者，正是行业社会责任的生动实践。放眼整个产业，大会清晰勾勒出出版家跨界融合新赛道。江苏凤凰、湖南出版两大头部集团提出转型核心路径，以纸质和数字联动为基础，深耕全域知识服务，对内打造垂直智能平台，对外联动教育、文旅、文创产业，把单一图书延伸为有声、动画、线下研学、公益活动等多元产品，拉长 IP 收益周期。人才培养是转型根基，各大出版集团同步推进人才升级，常态化开展 AI 工具、大数据应用内部培训，引进人工智能、数据合规专业技术人才，配套创新激励制度，打造懂内容、懂技术的复合型队伍。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数字出版行业的前沿项目与落地实践证明， AI 带来的不是单一的工具升级，而是出版全产业链的系统性重构。行业想要在变革中破茧重生，必须坚守技术赋能、内容为本、价值引领。出版人必须找准四重角色定位，深耕知识服务新业态，以数字书香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瓷。

0: 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郑重地为大家推荐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这部书的作者郑新淼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他在任期间呢，推动了故宫的整个的修缮的工作。要知道，这次修缮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故宫耗时最长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缮工作。所以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郑院长他的工作室御史衙门，我们要做一次不一样的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访谈，我们重新的认识这部书，认识紫禁城的前世今生。郑老，您2002年开始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个职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说了有7年的时间在清理文物，具体的做着一些文物传承和守护的工作。那您自己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和故宫结缘是什么时候？那个场景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2: 我1966年到北京来过，但是没有机会进故宫。当时我在以后在陕西长期工作，过了20年，1986年我到北京来，我到参加社科院改会，我就到故宫去，看确实很高兴，也留下了一些照片，我到国家文物局以后，我到故宫就去过多次，但最重要的一次对我印象深的，就影响我以后对故宫的文物清理、对故宫学的基础，就是2000年，我到故宫看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就是叫《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我当时就感到这个
1: 很了不起，
2: 很了不起，故宫人把包装当艺术来办，
1: 对对对。
2: 以后我了解到这个策划的，是法国迪美博物馆，他们来发起的，所以在故宫要搞这个包装展，我们很多东西啊，把那精美的包装都去掉了。就我们的认识里边，文物就是文物，包装就是包装，其实包装本身就是艺术品。你像皇家，那个像乾隆做的那些很讲究的，当时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件。我们现在把它命名为一统车书，这一个里边有10多层，就是玉器，每一层都是放的不同的器物，而且都制作的都很
1: 精美，
2: 我们最后把这些盒子就都包装取出来，把玉器取出来就送到管玉器的，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一个观念，我们属于格列的来看故宫的。我对故宫这个印象就发现了这个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对文物认识的割裂的，就是好像我研究这个陶瓷，我研究这个玉器，我研究什么，它什么时代的，它的艺术风格是什么，那你说它还有什么还在这里边还能找出些什么，好像没关系了，它特别是你像书画，它和宫廷史有什么，它怎么入藏的，它的收藏史是怎么样的，皇帝那么多，乾隆皇帝写了那么多题跋，以前的快雪时间线就写了70多处题跋，它这题跋是个什么内容，有人说是乾隆把好好的书画破坏了，写了那么多，我认为这都是肤浅的看法，这个乾隆看了以后，他的价值，他就是宫廷，他的艺术观，而且他在不同时期写了，你想他那个快雪时晴帖写了70多次，
1: 对，
2: 最后是写那个上面写不下了，他要老了，他说我现在执笔也不行，我不再写了，这么多东西，现在他一个博士后给我说他研究乾隆的题跋，我说你这很重要的，他就是不光是艺术史，他还有宫廷史的、宫廷文化史的内容，他和皇帝本人的关系，
1: 对，
2: 而且这个艺术史，比如说我们可以说的三希堂、三希那3件书法作品，任何人都可以研究，美院的学生包括。

0: 一个说我谁，比如说我发现了王羲之的家世，
1: 嗯，
0: 那你可能也是一鸣惊人。
1: 对，
0: 但是我把它放在故宫来这个环境这个来研究，我就把它和宫廷史联系在，和当时的整个收藏社会史都能结合起来。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这也是故宫学的要义，就是你不是说。

0: 次，
1: 嗯，
0: 参观完以后，我就着力于故宫的，那时候我还在国家文物局，
1: 嗯，
0: 我就着力。我记得2003年的3月份嘛，2月份，
1: 嗯，
0: 上海博物馆办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这叫《定唐宋元书画展》，
1: 嗯，
0: 这主要就是故宫的，
1: 嗯，
0: 辽宁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是当年溥仪偷出去故宫的那一部分，
1: 嗯，
0: 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些好的共青的，
1: 嗯，
0: 这三家的故宫的青文上活图都去了。这年3月，他开了个研讨会，我在研讨会有一个学术报告，
1: 嗯，
0: 就叫《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的内涵》，故宫的价值，我认为这是包括我上面说到故宫人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
1: 嗯，
0: 包括我们对这个宫殿建筑，就是不仅说我们把它要保护好，而且我要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在什么。
1: 嗯，
0: 包括我们对那一些过去的宫廷历史文物的态度，
1: 嗯，
0: 我们过去处理了很多，有的是也是不应该处理的，今天看是不应该处理，它总有它的价值。这样，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始终感觉到故宫的价值，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根本，从这个根本出发，就起对故宫学的基础。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是一个特别重要的2002年，
1: 嗯，
0: 以后我就到故宫来工作了，
1: 所以也是这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而且刚才郑老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郑老发起了故宫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倡导。其实呢，在这个概念提出来，可能更多的就不再把故宫博物院看成是一件一件文化的一个链接，它更多的是学问。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在故宫的这个紫禁城里面，其实哪怕它是一个门帘儿、一个腰牌，它这个背后都是有学问的，它是值得我们去研学的。所以郑老就提出了故宫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特别感谢郑老给我们梳理了一下您在过程当中的一些工作的这个情况，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份工作，当然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其中还有一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必须要隆重来说一说的，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交流和合作，两岸的这种文化交流，从故宫的这样的一次博物馆的交流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意义的传承和更新和迭代，当然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纽带。所以也请郑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交流它的意义。
0: 好，两岸故宫就是作为正式的交流，
1: 嗯，
0: 也可以说两方的正式官方的一个交流，
1: 嗯，
0: 从2009年这一年啊，就是台北要办个展览，
1: 嗯，
0: 雍正皇帝的展，
1: 嗯，
0: 但是他那个定了一个研讨会，叫为君难，
1: 为君难，
0: 对，
1: 当皇帝不容易，
0: 这是为君难是孔子说过的，
1: 嗯，
0: 就做皇帝也不容易，为君也不得，
1: 对，
0: 这个书里面还有这个图，这个图印章是在故宫的，
1: 嗯，
0: 另外他们没有雍正的画像，
1: 嗯，
0: 清代帝王的画像台北故宫一件也没有的，
1: 嗯，
0: 我们借给37件，借给37件，这里边具体办成这一件事也有一些困难，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两边达成8项共识协议，
1: 嗯，
0: 我们签名问题，我们是故宫博物院，他们叫国立故宫博物院，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嘛，
1: 对对，
0: 那这怎么避免这个？
1: 嗯，
0: 我们想的不签，我们不签这个协议，为什么非签不可？
1: 嗯，
0: 各自公布。
1: 嗯，
0: 台北故宫就说我们和北京故宫达成了8项共识，
1: 嗯，
0: 我们对外公布说我们和台北故宫，
1: 嗯，
0: 就我们避免了一个这个难以绕过的问题，
1: 对，
0: 我们克服这个困难，但是只要你是诚心诚意的来进行交流，这个问题都能解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好的，台北故宫也很感动，
1: 嗯，
0: 这院长就说这个展览我们不只是惦记的，我们变成两岸故宫合办的第一次展览。
1: 嗯，
0: 所以他这开幕式我去了，这个图册的前言我也写了。
1: 嗯，
0: 我和他的院长共同 为那个展

0: 完了去节目。
1: 嗯，
0: 到第二年啊，我们就提出一个重组故宫文化南迁路。
1: 嗯，
0: 征求他们意见，他们很激动的，咱们就开会，说我们第一期参加还你这个题目前边，这个名字前边还要加四个字。
1: 嗯，
0: 哪四个字？温故知新，这是台湾的、嗯、台北故宫提出来的。
1: 温故知新。
0: 温故知新、
1: 嗯。
0: 然后他们派了10个人。
1: 嗯，
0: 我们15个人。我们走了半个月，把当年的文物南迁的重要的存藏过文物的地方基本走了一遍。
1: 嗯，
0: 感受很深的。
1: 嗯，
0: 它为什么叫故宫博物院？
1: 嗯，
0: 它就是故宫的文物运过去。
1: 嗯，
0: 他们运了2900多箱，占我们南迁文物的近1/4，它运过去了。这样也成了故宫文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存藏的地方。
1: 嗯，
0: 因为这个两岸的这个文物都是同根同源的，
1: 对，
0: 所以有互补性。我们大家不管在学术的交流呀，在各方面，其实都不能忽视或者离开对方的。
1: 对，
0: 这样我们的来往它是一个必然的。所以我就说，两岸故宫交往不能说老一代的人有感情，因为后面人没有感情了，他为什么还要来的？他要搞研究，他要知道你藏的这个东西和他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个陈设党，就是清宫里边，清宫的陈设党其实很多，包括其他这个避暑山庄呀，包括好多地方，这要上万件的。但我们只有一部分，我们主要是故宫里边的。
1: 嗯，
0: 这台北故宫就是说，他的文物就找他文物的 ID， 就要找他的
1: 根源，
0: 根源身份证。
1: 嗯，
0: 他们就经常看我们的那个档，我们那个变成电子那个
1: 档案。嗯。
0: 最先开始刚变成就他们来用的，所以大家都很高兴的。
1: 对，
0: 所以他不在我们感觉到更深层次，他不是说清宫文物的汇聚，
1: 嗯，
0: 他是两岸同胞对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共同拥抱。
1: 没错，同根同源的一个感情。
0: 对、
1: 嗯，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段文物的南迁，郑老，我知道在这段过程当中可以真的说是一段峥嵘岁月，而且存在了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您觉得这个争议的焦点是什么？今天方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0: 这个争议有两方面。
1: 嗯，
0: 一个是北平的市民，北京的人，
1: 嗯，
0: 他感觉到原来这不是古都吗？
1: 嗯，
0: 北京是古都。
1: 嗯，
0: 这以后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他把这首都迁到南京了。
1: 嗯，
0: 这北京就感到，他就感觉到有个危机感。
1: 对，
0: 说我这古都现在不成了首都了，我这怎么办？他就搞起一个文化发展文化的，包括文物古地的保护啊。
1: 嗯，
0: 北平市当时做了很多工作。
1: 嗯，
0: 所以这一个文物要运走，他们就接受不了。
1: 嗯，
0: 说你这北京一下离开这么多故宫的藏品。另外一个学者包括文化界担心的，说你这个什么地方你运到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知道你去的你能认为是安全的，明天日本人再打到怎么办？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弄不好，很可能你在运输的途中反而对这东西造成伤害、损坏。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但是当时这个主流的包括我们的理事会，故宫理事会就感觉到需要迁移。
1: 嗯，
0: 因为当时也有民众给我们写信，
1: 嗯，
0: 就是说吸取当时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被日本人轰炸了，多少珍贵十分珍贵的古籍都烧毁了。北平故宫，你这些丰富的收藏，如果是再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不可设想了。这所以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最后理事会就做了个决定，要南迁。南迁到什么地方并没有确切的，没有一定说是哪个地方。这个时候就是也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现在看来，这个南迁的意义是很大的。一个是它确实，特别是在1935年这一批东西啊，丁华牛到英国伦敦办过一个展览，这个影响特别大。我们以后还到苏联，1942年到苏联去办过展览。这些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批文物的保存啊，显示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重视。像中国这样动手这么早，规模这么大，我们是13000多项。我们另外无偿的为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还包括中途，你像这个安徽的安徽博物馆的，把这些东西，我们最后达到19000箱，都是故宫在这儿管理的。量这么大，而且迁移的地方这么多，这付出的成本啊也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时间又这么长，所以欧美这些国家的他的文物迁移和我们不能比的。特别我认为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像我们所谓的世界几大博物馆，他们确实是很重要的。他们收藏品也很精美。他们包括他们的研究呀、保护，但是他们的这些东西啊，多数最有名的都是从一些文明古国来的。就是说和他们本国的历史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你比如像法国、埃及啊，包括好多大英博物馆也有我们圆明园的好多东西都有的。我们故宫的东西是我们5000年来的结晶。就是我们这些收藏品是皇家收藏、历代皇家收藏的延续的结晶。他这就是不是一家一姓的，不是说你这个爱新觉罗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产。而且它是历代传下来的。它主要是中国人民我们一代一代的艺术品，是我们的先民的智慧创造。所以它大家的感情呢就是不一样。它和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那就连接在一起。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回过头来看，那还真的这一个是意义相当重大。所以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边，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也是我们文化的自信
1: 守护和传承。
0: 这个很重要的，
1: 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谢谢郑老。刚才您提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交流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电子档案。那其实现在呢，这个数字技术已经运用到各个行业里了。那我不知道您作为守护文物的前辈，您怎么来看待现在这种数字博物馆的这种创新？
0: 因为多种原因，我了解的不是很深的。但我也很关注，因为我要写些东西，我要了解，一个现在网络也普遍，再一个我也经常找院里了解情况。我感到这是一件很好的，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你比如说过去就是个珍藏，少数人看到。现在我举个例子，你像故宫现在的网站5种文字了。英文、日文、
1: 法语，
0: 反正是5种文字。就是我们现在有几十万件我们的文物都在网上清晰的去大家都能上网查到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社会发展的一个，就是它本身故宫的，你存藏这些东西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传承，你宣传。我感到现在办这么形式更多了。我记得2005年，我们搞了个叫 VR 吧，就是那个
1: VR。
0: 那我们当时是日本出版给我们办的。那当时新奇的不得了。 那我们领导人都来看过。
1: 嗯，
0: 台北故宫那一年，我们两岸交流领袖第一件他们看的就是那个。

0: 因为我们那个展示的那个场所是新修的，那都是很震撼的。但是现在很普遍了，越来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在发展。我感到这是一个趋势，可能还会有更新的技术来出来。我认为这是给我们的社会交流、文化交流、文化资源的这个
1: 传播、
0: 传播运用，我认为提供了很好，这是一件好事。
1: 好事
0: 就是把它组织好，有序的把它。有计划的把它来组织好。
1: 那郑老，您有没有担心过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真正意义的文化内核被这个形式覆盖掉了或者淡化掉了？
0: 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说包括我们搞文创在内，文化创意产品，它既然是以文物，一定有对文物的真正的塔的价值，对塔的深刻了解。我们不能说是去把它弄歪曲了，或者是没有真正反映它的精神特点。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多，但是一定要在文物的本体研究。这翻回来来说，博物馆的责任在什么？就是把你的文物的价值，不管大故宫也怕，哪怕一个地方的博物馆，你都应该认真研究你的文物。你的这个文物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你要正确的阐释它、展示它。对，像故宫这样来说，它很丰富的，它的研究对它的包括的内涵，这更是需要不断的，它没有个定投，因为我们的视觉一变。我们的认识一提高，可能就会对它有新的认识，
1: 对
0: 新的发掘，
1: 没错。
0: 所以这一点就反映在我们的电子产品，我们的其他一些，通过其他形式来展示的，一定不能忘记文物的它的魂、它的本质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搞文化创意产业，我们去搞一些其他的。一些创新的形式。
1: 那既然郑老说到这儿了，我们也想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让您来跟大家说一下，介绍故宫文化，您认为故宫文化对我们当代人它的精神价值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你这问题提的确实重要。习近平主席参观了故宫建院100周年的展览，叫《百年守护》。这看完以后啊，他有重要的指示。他就说，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说是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国家的大事。是故宫人的光荣的使命。我想这一个故宫它本身啊，像它这样的具有深度、这样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文化遗产，它在我们国家是有代表性的，和我们民族共命运，它确实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故宫现在我们的院长提出了4个故宫，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要把故宫变成一个世界交流的一个会客厅啊，包括我们教育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这些我认为确实都是，也都是故宫现在承担的一个历史使命。其实社会给故宫给予很高的期望。故宫在百年这个时刻也正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我想会迈出，在习主席的指示下会迈出新的步伐。
1: 谢谢郑新淼院长。哎呦，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在和郑院长的这个交流当中，我的一个肢体语言，当然这一定不是刻意为之，这是我所有采访当中郑老我唯一一次全程身体前倾，然后双脚并拢，这不是我刻意，不是我造作，这是我不经意的一个肢体的语言，是对您给我们的这一番教育。

0: 啊，我认为是一种文化的教育，一种尊崇，当然也更是一种我个人的这种致敬。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脉络当中，有很多的中华历史渊源是可以被继承发扬的，但是就是像郑老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的文化学者、文化使者，在用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这种使命来担当起我们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责任。所以今天郑老用他自己的学识、他的经历给我们展开了另外一幅紫禁城的画卷，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拿到这本书，看到这部紫禁城背后郑老想要给我们展现的一个故宫的整体史。那这样的一部整体史，其实也是故宫文化传承，也是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浓缩。我们也再次感谢郑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当然最后也说两句家乡话。郑老一定保重好身体啊，我有机会到渭南去看你。谢谢，
1: 算半个想到
0: 啊，那想到必须是想到。谢谢郑老，谢谢大家。再见。
1: 好，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

0: 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李鑫。
1: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五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维、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于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次作战啊，这个福全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峰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2: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啊，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战略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据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顺治应该有8个孩子，早夭了4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一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3: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这第一。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的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
2: 甚至杀了。
3: 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个，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削藩的时候乐尔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尔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也
1: 派，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3: 哎，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洗练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

0: 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番下军队，都在三番，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削藩的时候派乐尔锦他们，因为乐尔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削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岳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1: 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史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2: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但是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保护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它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他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普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个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0: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呀、阿敏呀、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所有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儿平了以后，康熙在

0: 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被杀。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才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1: 康熙29年7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10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极，实难支撑，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2: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此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抱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以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0: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萧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2: 觉得可惜。
0: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了，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 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谦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2: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0: 对，明明是能成功啊，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再估计就全歼了。
1: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2: 这
1: 是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2: 那
0: 你没病，
2: 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0: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2: 一跳
0: 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1: 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0: 对，
1: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吧。
0: 对对对
2: 对，
1: 康熙29年8月初1，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如果前方再有重大的失利，指望靠这个据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是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0: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通那
2: 山林
0: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啊，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原来你都是打到扣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扣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1: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

0: 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1: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承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10个人，来了10个人。这10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17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啊。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2: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1: 对，
2: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不会佟国刚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1: 在哪儿，
2: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佟国刚这时候拼了命，不光佟国刚，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佟国刚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之后，哥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0: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孽。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

0: 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三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还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啊，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吐谢吐韩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2: 就接了谈，
1: 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2: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1: 越打越多，
2: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死了一大半人。
1: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李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2: 你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1: 你辎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2: 还找机会，
1: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2: 绝地反击一下。
1: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2: 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1: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0: 我们刚才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1: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的谈判，那你出来啊，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0: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1: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他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漠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福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

0: 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1: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

0: 对对方都有了忌惮，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佟国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 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见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 像胤禛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噶尔丹？他要把噶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见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额图和明珠都在啊。 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额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我本身就不是好战习功的，
1: 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康熙接到奏疏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季隆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坐视良机。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坐视统帅福全和副统帅皇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服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 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福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2: 这就是刚才李星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 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谁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有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回自己认。 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可能已经像刚才李星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也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啊。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
0: 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说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 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1: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

0: 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1: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2: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潜质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0: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1: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种内政的中央集

0: 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1: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意味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规重矩，咱们说突立奇功重规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2: 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康熼的回复毫不含糊，说豫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豫亲王稍有异同，朕必治汝于法，断不不容。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豫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清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意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0: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是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清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的，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 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的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说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你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1: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呢。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议政，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你儿子才十八岁，刚派出去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福全，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福全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阮石这个人没有感情，事后八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禛啊、四阿哥那么恨呢，他在最后劝进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进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2: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八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节目《好书一起读》高校甄选书单，我是肖磊。现在正是暑假，正是大家静心积蓄能量的一个好时节，但是很多同学呢，一边想利用这段时间来充实自己，但一边呢又很困惑哈，就是比如说我想读书，但是呢我却不知道该选择读什么书，想用图书馆呢又不知道怎么去高校的检索，想选书呢却担心别被那些网红流量书带偏了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行业大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祝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经理李开龙。两位老师呢将为大家全方位解锁暑期高效阅读方法，欢迎两位老师。
8: 大家好。
7: 你看我们现在是暑假哈，就暑期本来就是学生一个自主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都会反映说不知道读什么，是吧？就是现在的选择太多了。那首先呢，就想请两位老师啊，从各自专业的视角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暑期阅读方法，然后针对不同的年龄，他们不同的专业。祝老师，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我先来。好，啊，确实是，我觉得暑假确实是同学

我们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呢说不知道该怎么读。我想呢，可能不是说没有好书可读，而是说没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一个阅读书单。那么从图书馆的角度出发呢，我还是想先问各位同学三个问题。比方说呢，就是大家会想，我现在到底处在大学的什么阶段？那么我现在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通过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暑期阅读，我希望提升什么样的能力？那么围绕这样的三个问题呢，那我想结合大家所在的年级和相关的专业有这样的一些建议。那如果从年级角度来说呢，我想呢，对于低年级的同学，尤其是大一大二的同学来说，刚刚步入大学，那么这个最初的阅读呢，应该是以打开视野和建立方法为主。那么这个年级的同学呢，不必特别着急把自己的阅读局限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之内，而是应该多读一些通识类的、人文社科经典类的，包括一些就是学习方法类和职业启蒙类的图书。这样的话呢，帮助自己更好的理解这个大学的学习方式，然后呢形成一个稳定的阅读习惯，为后续的专业的发展和职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选择奠定基础。这是对于低年级的同学。那么对于高年级的同学，对，也就是说对于就是大三大四的同学来说呢，那么他们可能已经步入专业发展的另外一个阶段，我想阅读的重点呢就可以放在专业深化和优化能力上。那么对于这些年级的同学来说呢，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考研包括我们的这种就后面的职业的这种实习，包括就业，还有包括我们后面的毕业论文写作等等这样的一些更深更高的一些学习的任务。那在这个阶段呢，我建议呢同学们可以围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方向、研究兴趣和职业选择和职业的一个目标来选择一些专业经典包括一些学术综述、行业报告，还有一些方法工具类的书和一些写作类的书籍，也把这个阅读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论文的写作、项目的实践、求职的准备这样结合起来，我想对这个年级的同学来说更好。那撇掉年级之外呢，我想结合专业来说的话，那比方说对于人文社科类的同学呢，我想选书的时候呢，还是要应该注意经典的文本结合我们现实的一个议题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方法这样的一些搭配，作为这样的一些组合。我们同时呢，既要读一些学科的一些基础的经典，然后也要关注社会的热点、公共的政策、文化现象和历史脉络，同时也补充一些相关的知性研究、学术的写作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书。这样的话呢，对于提升解释问题和表达观点能力来说，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理工科和医学类的同学来说呢，我觉得阅读呢不应该就只限于相关的教材、技术手册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别专业的书籍，而是应该增加一些科技史、科学哲学，包括产业前沿、工程伦理，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素养等等这样的一些通识类的读物。这样的话呢，既能拓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边界，也能够帮助自己理解技术与社会、人文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能够更加丰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拓展。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已经有了明确的职业的发展的目标，那对于这一部分的同学来说呢，我想可以围绕自己的目标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建立自己的一个特定的书单。比如如果有一些同学想进入互联网、教育、金融，还有公共管理、科研机构或者文化事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那么可以按照我们的行业认知，结合我们的行业的核心能力的需求，以及加上相关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些传记和实践案例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这样的一个四大类的方面来进行选书。这样的话呢，我想读书呢就应该不只是一个兴趣阅读，也会转化为这样的一个职业的理解和相关的能力的一个准备。总之呢，我也是建议每位同学在暑期呢，我们的书单呢不宜过长，选6到8本图书更为合适，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3+2+1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3本专业类的图书，那么二呢，就是我们可以选2本通识拓展类的图书，一呢，就是可以选1本方法类或成长类的图书。那么如果自己还有能力的话，也可以选1到2本比较高质量的稍微轻松的一些文学类或者是传记类的图书。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暑期的书单呢既不会太散，也不会太重，也比较容易能够坚持下来。

0: 来。最后呢，我还是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种个性化的书单的制定呢，不一定是一个死的，它不是说一开始我定了一个书单就一定按照这个来完成，而是说可以结合自己读了一本书之后的感受，再来随机的根据这样的一些阅读的一些体会再去拓展。所以呢，我想呢，最后呢，想说的是呢，一个好的暑期阅读呢，不是把我们定的书单呢全部的读完，而是通过阅读呢，真正的提升自己，就是通过阅读呢，逐渐使自己找到一个真正自己想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
1: 哇，感谢祝馆长，这个介绍非常的细致全面，而且方方面面都分析到了。对，那李老师呢？李老师有什么建议？
2: 我刚才听了祝馆长的这个建议，我也是非常受启发啊。首先谢谢肖磊，然后因为我是来自于人民大学出版社，我感觉呢，现在和年轻朋友提建议好像是一件不太讨喜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就尝试着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围绕着刚才肖磊说的，就个性化暑假阅读书单的搭建提一些参考吧。首先想说的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书单的搭建的话呢，一定要注重培养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体会是呢，内容和文字首先要有助于培养阅读兴趣，有助于为我们通过读来带来非常愉悦美好的感受和体验。我们知道兴趣其实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学生阶段的自主阅读呢也很重要。通过兴趣呢，可以很好的激发阅读动力，养成阅读习惯，有助于将阅读成为一种呢我们陪伴终身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行业里面的出版大家张云骥先生说的，他有一副名联啊，这名联是这么说的：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就是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所以在学生阶段呢，就能逐步养成天天做天下第一等好事终身习惯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会受益终身的。第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要注重兴趣的培养。第二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要注重多样化。因为我们自己的体会的话呢，这个读书呢其实就是汲取精神食粮，它和我们一日三餐是一样的道理。很有必要遵循多样化丰化的原则，像刚才朱老师里面提到的，按照比例来搭配选择专业类，选择经典类，选择兴趣拓展类，还有专家建议的话呢，要搭配像这种科普类、文学艺术类、通识类，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建议，就是要注重多样化。第三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这个搭建呢一定要亲力亲为，因为别人的建议呢提得再好也是别人的建议。读书这个事情的话呢，要自己多看多选多比较，要通过自己的选择和体验才能够更好的理解自己认识自己。根据自己现阶段的认知水平和成长需要选择匹配图书呢，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坚持阅读。最后我想说的话呢，就是关于选书的问题，其实想强调两点吧。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呢，我的理解是行动大于选择。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选书呢其实固然重要，但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呢，很多时候是选了未读，但这也不是坏事啊，只要能选书就好。但是呢，书本身要起作用的话呢，我想还是建议要先读起来，把书翻起来，边翻边选，边看边选。另外一个建议的话呢，刚才朱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要多读专业经典的书目。但是有的时候经典可能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有些枯燥，有些不容易坚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经典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入门，快速的扎实掌握这门学科一非常不可这个非常必备的。我这里面也想特别建议的话呢，我们的同学们在暑期的话呢，不要忽视专业的经典教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教材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天天接触，这个重要性呢有点日用而不觉了。但是呢，不可否认，教材的知识性、系统性、权威性是无可比拟的。通过专业的经典教材来巩固强化理论素养呢，是能够事倍功半的，事半功倍的，啊，我就这些建议。好，谢谢。
1: 感谢两位老师的建议啊，就说的就是把这个方方面面都已经分析得很全面哈。还想问一下李老师，您看您刚才说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开始，对吧？就首先开始，哪怕是从一本书开始，我先看起来。
2: 对
1: 对，然后我们在选书的过程中，首先我觉得选择像我们人大社这样很知名，然后很有保证的这种出版社，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大家觉得一些经典的著作，但是呢，就这个书可能未必是非常适合我的。
2: 嗯，
1: 那如果我想开始我的这个暑期阅读这个书单的第一本书，那您有什么建议呢？就是我怎么样选一本我觉得确实是好书，能让我受益的书？
2: 就像您刚才说的选书，包括怎么来选一本好书，我觉得，我个人体会啊，好书其实的标准也是需要辩证法的。有的时候，别人的推荐是一回事情。为什么说需要辩证法呢？这个东西好像不好一概而论。比如就读书这件事情啊，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在耳边说应该多读有用之书，多啃一些自己看不下去的书，我觉得有道理。但是呢，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建议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趁着有时间，多翻一翻无用之书，像古人说的，风吹哪页读哪页，就是这种悠闲，这种随意，不那么功利，其实也是阅读非常好的一种体验。所以说我非常赞同刚才这个肖磊说的这个，也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读者朋友们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就是读书不那么功利，然后呢读书去选择自己适合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有辩证的这种标准去筛选自己喜欢的图书，先读起来先看起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选择自己最合适的，因为只有您自己最了解自己。
1: 对，所以首先就像一开始那个祝馆长说的，就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了解，然后对自己现在所处的阶段，然后自己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未来有一个什么期许，然后开始给自己首先定立这个读书的目标。明白。然后还想问一下祝馆长哈，就是您看我们在整个大学期间觉得图书馆好像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然后会一直陪伴我们，而且在这个地方大家会有不同收获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您作为图书馆的馆长，那我们除了去图书馆，然后本身可能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书以外，其他还有什么就是一些很高效的，比如说有哪些宝藏资源，然后对能给我们挖掘一下？
0: 啊，确实是啊，确实是，经常图书馆就被大家误解为一个，或者是偏见的认为是一个只是借还书的一个地方。其实我想呢，对于暑期的阅读来说，大家可能更容易把图书馆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忽略掉。那么我想呢，更主要的呢，我想图书馆不是说忽略掉某一些书或者某一本书，而是把图书馆作为背后的一套，它的一整套的资源和服务体系，它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内容的。那么我就列举几个哈，比方说呢，我想首先呢，图书馆呢，其实有我们每个很多图书馆都会设有相关的学科馆员和这个阅读咨询服务。那么很多同学在遇到一些，比方说他想读什么书，但是不知道从哪本开始，就像你刚才问李社长的这个问题，我怎么样从一本好书开始，或者想围绕一个主题去阅读，但是又缺少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或者路径，这样问题的时候呢，很多读者呢都习惯自己去做一些搜索，而却想不到图书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专业的馆员可以帮助自己图书，同时呢，图书馆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阅读咨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可以给同学们的阅读呢，或者读者的阅读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帮助。这是第一点哈。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想说的呢，就是图书馆经常推荐的一些主题书单和这样的一些经典的阅读的资源。那么很多高校图书馆呢都会围绕一些专业的学习，包括一些通识的教育和心理的成长，还有相关的职业发展传统文化、科技前沿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题，推出来相关的一些书单或者一些导读的一些书目。那么这些资源呢都是经过我们馆员精心筛选的，我想呢比单纯的依赖网络热门的一些榜单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也更加适合大学生来建立自己的阅读体系。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图书馆还有一些服务，比方说我们的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和建构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很多同学呢会认为，哎，本馆没有的书就可能就等于这些书我就找不到了。那么其实图书馆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馆际之间的共享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文献传递这样的一些途径呢帮助大家去获取外馆的一些相关的图书和论文。那如果是某一些特别的新书馆藏中没有的话，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图书馆的这种建构的服务来向图书馆去推荐购买。那么第四呢，我想推荐的就是说图书馆还有一些特色的馆藏和自己的校本的一些资源。那么比方说高校图书馆呢往往收藏有本校的一些校史的资料，包括校友的著作、名家的书库、地方文献，包括一些学科的特色资源，还有专题的展览资源等等，可以说资源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呢平时呢可能不是很显眼，也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掉，但是他们又有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些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也非常适合暑期呢做一些更加专深的一些了解和阅读。第五个方面呢，我想可能图书馆除了这样的一些书的内容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里呢，我们能够提供相关的一些阅览相关的服务。所以呢说图书馆呢它也不只是说提供座位供大家来这边上自习呀，或者是自行的自主的学习，那么它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研讨的空间，还有包括我们的信息素养的一些培训，数据库的培训，包括我们的论文写作的指导，文献管理工具的培训等等。那么我想暑期呢正好是来提升我们的阅读能力、检索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呢我也是建议同学们不要把图书馆只是当成借还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能够支持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平台。那真正会利用图书馆的人呢，他不只是会找书，而且还会找人、找方法、找路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大家就能够把图书馆真正当成自己的一个好的助手，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
1: 朱馆长真是提供了这个图书馆更多的可能性哈。就我觉得我们可能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真是还是就是觉得可能看到有什么书，然后我就去借阅归还。
0: 对，
1: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功能。
0: 是的。
1: 哎，像这个暑期期间，然后在那边学习的同学们多吗？
0: 还是挺多的。
1: 那你像你看到同学不管是在学习还是这种阅读行为当中，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误区吗？
0: 我据我的观察哈，我想可能常见到的一些误区，刚才有一些理社提到了，我再重复的按照我的理解来说一下。首先是在看书方面，因为其实图书馆的书其实种类还是非常的多的，也非常的丰富，尤其是一些高校图书馆，他们可能会考虑到同学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样一些需求，所以呢图书的收藏量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很多同学看书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只关注读一些热门书，不看经典书。刚才那个开龙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些热门书呢可能非常容易进入到同学们的视野，也很容易通过各种渠道来找到。但是呢一些经典图书呢往往是更需要就是更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体系和框架。所以呢在暑期阅读的时候呢，我想就像我刚才推荐的这样的一个6到8本的图书结构里边，我们既可以有一些轻松阅读的图书，但是呢我还是建议有一定的时间能够安排1-2本这样的一些经典图书，静下心来去阅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同学们有的读书呢可能只追求一些读书的数量，比方说我一个假期读了多少多少本，我一年读了多少多少本，但是可能忽略了这样的一个对图书内容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呢就是我想呢阅读呢它不是一个打卡，也不是为了竞赛。那么真正有效的阅读呢，就是应该把我们平时学习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通过阅读呢能够静心的去思考，然后呢能够做一些适当的笔记，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能够摘录下来，最好呢是能够和自己的读书把读书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学习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呢我想读书会更有效果。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很多同学读书呢特别过度依赖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推荐，也缺少一个比较更加系统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标准。那么我想现在的短视频和社交平 平台的推荐呢，他的推荐的图书呢，也不见得都适合每个人，每个阶段去阅读。所以呢，我想同学们在阅读的时候呢，也要学会通过阅读去判断你想读的这本书，它的一些作者的背景啊，包括出版社的质量啊，是不是一些出版高质量内容的这样的一些出版机构呀，包括还有一些内容它是不是适合你这个阶段的这个学习来阅读呀等等。所以呢，阅读的话呢，也不能只看标题和流量，还是要注重这个书的内容和自己一个当下的一个需求。那么第四点呢，我想就是很多同学在利用图书馆的时候，图书馆因为现在有大量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电子资源，那么他们经常会把这样的一些电子资源当成只是一个检索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助手。那么像图书馆的数据库，他们在利用的时候呢，他也不只是说帮我们查几篇论文，然后呢，其实是他更能够用来引用一个根据一个主题来追踪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那么建议同学们呢，在

0: 利用图书馆的时候呢，要使用一些相关的检索方法，比如说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检索啊、引文追踪和主题聚类以及综述阅读等等相结合起来。最后一点呢，我想可能现在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阅读书单比较单一，就是缺少一些跨学科的搭配。所以呢，我建议呢，我们在大学的阶段呢，我们既要读专业的图书，也要读一些相关的其他交叉学科的一些图书，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科技通识类的一些方法类的图书，这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这样的一个好的暑期阅读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读得更专，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看得更宽，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更加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阅读体系。
1: 好，感谢两位老师哈，感谢朱晓静馆长还有李开龙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干货满满又很细致又很全面的这个关于读书的一些建议和内容。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不仅要读好书，而且会读书，在这个暑期能够收获更多的这个对于读书的感悟，然后以及对于自身的这种成长的提升。那感谢大家。
2: 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心智， AI 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3: 听众朋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数字出版论坛达成核心共识， AI 浪潮之下，出版从业者需要完成身份迭代，承担创作者、提问者、守门员、责任人四重核心角色，在技术变革中守住文化使命，挖掘产业新增量。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三集，出版人的四重角色，开辟知识服务新赛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出版论坛上，有学者提出出版人四重角色的观点，被多位行业大咖反复引用，成为解读行业转型的核心参考。在 AI 深度渗透内容生产的当下，出版人早已不能只做简单的文字编辑，四重身份各司其职，才能平衡好技术、效率与文化底色。出版人的第一重身份是创作者，要牢牢守住内容价值的源头。AI 擅长素材搜集、文字润色、批量制图，却复刻不了人独有的人生阅历、情感思考与人文感悟。作家欧阳前森、樊一平都在行业交流中分享亲身经历。AI 可以快速整理创作素材、拓展故事思路，但是写不出带着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字。只有人类创作者才能赋予作品独特的思想与审美，守住原创文学的精神阵地。出版人的第二重身份是提问者，掌握驾驭 AI 的主动权。 AI 输出内容的好坏完全依靠使用者给出的需求指令。在深圳文化强国高峰论坛上，凯书讲故事创始人王凯分享，如今儿童内容从业者更像是内容总架构师，精准向 AI 下达分龄标准、教育内核、叙事风格等细化要求，才能产出适配少年儿童的优质读物。会向 AI 精准提问、定制需求，已经成为新时代出版人的核心专业能力。出版人的第三重身份是守门员，严守内容、版权两道底线。AI 非常容易产出同质化文字和史实错误，还暗藏抄袭、算法偏见等隐患，人工终审必不可少。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三年 AI 出书实践深有体会， AI 绘制插画、撰写科普文字时常出现常识偏差，必须编辑逐字逐图校对修正。本次大会版权分论坛也重点落地

解决方案。多家出版社联合科技企业搭建版权联盟，对自有图文素材确权实现 AI 训练、内容生成全流程溯源，全方位保护创作者权益。出版人的第四重身份就是责任人，扛起全民文化传播使命。出版是主流文化传播的关键阵地，从业者要借助 AI 拓宽优质内容触达范围，兼顾偏远地区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此前，中国出版集团携4000余种精品图书亮相天府书展，依托数字 AI 分发渠道，让红色读物中华经典走出线下书店，触达更广读者，正是行业社会责任的生动实践。放眼整个产业，大会清晰勾勒出出版家跨界融合新赛道。江苏凤凰、湖南出版两大头部集团提出转型核心路径，以纸质和数字联动为基础，深耕全域知识服务，对内打造垂直智能平台，对外联动教育、文旅、文创产业，把单一图书延伸为有声、动画、线下研学、公益活动等多元产品，拉长 IP 收益周期。人才培养是转型根基，各大出版集团同步推进人才升级，常态化开展 AI 工具、大数据应用内部培训，引进人工智能、数据合规专业技术人才，配套创新激励制度，打造懂内容、懂技术的复合型队伍。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数字出版行业的前沿项目与落地实践证明， AI 带来的不是单一的工具升级，而是出版全产业链的系统性重构。行业想要在变革中破茧重生，必须坚守技术赋能、内容为本、价值引领。出版人必须找准四重角色定位，深耕知识服务新业态，以数字书香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郑重地为大家推荐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这部书的作者郑新淼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他在任期间呢，推动了故宫的整个的修缮的工作。要知道，这次修缮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故宫耗时最长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缮工作。所以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郑院长他的工作室御史衙门，我们要做一次不一样的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访谈，我们重新的认识这部书，认识紫禁城的前世今生。郑老，您2002年开始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个职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说了有7年的时间在清理文物，具体的做着一些文物传承和守护的工作。那您自己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和故宫结缘是什么时候？那个场景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4: 我66年到北京来过，但是没有机会进故宫。当时我在以后在陕西长期工作，过了20年，86年我到北京来，我到参加社科院革会，我就到故宫去，看确实很高兴，也留下了一些照片，我到国家文物局以后，我到故宫就去过多次，但最重要的一次对我印象深的，就影响我以后对故宫的文物清理，对故宫学的基础，就是2000年，我到故宫看了一个展览，

0: 了。
1: 这个展览就是叫清代恭亲包装艺术展，我当时就感到这个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故宫人把包装当艺术来办。
0: 对对对。
1: 以后我了解到这个策划的，是法国迪贝博物馆，他们来发起的。
0: 哦。
1: 所以在故宫要搞这个包装展，我们很多东西啊，把它精美的包装都去掉了。
0: 嗯。
1: 就我们的认识里边，文物就是文物。
0: 嗯。
1: 包装就是包装，
0: 嗯，
1: 其实包装本身就是艺术品。你像皇家，那个像乾隆做的那些很讲究的，
0: 嗯，
1: 当时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件，我们现在把它命名为一统车书，这一个里边有十多层，就是玉器，每一层都是放的不同的器物，
0: 嗯，
1: 而且都制作的都很
0: 精美，嗯。
1: 我们最后把这些盒子就都包装取出来，把玉器取出来就送到管玉器的，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一个观念，我们所谓格列的来看故宫的，我对故宫这个印象就发现了这个学术研究的碎片化，
0: 嗯，
1: 对文我认识的格列的，
0: 嗯，
1: 就是。好像我研究这个陶瓷，我研究这个玉器，我研究什么？他什么时代的？他的艺术风格是什么？那你说他还有什么？还在这里边还能找出些什么？
0: 嗯，
1: 好像没有关系了。
0: 嗯，
1: 他和特别是你像书画，他和宫廷史有什么？他怎么入藏的？
0: 嗯，
1: 他的收藏史是怎么样的？
0: 嗯，
1: 皇帝那么多，乾隆皇帝。写了那么多题跋，
0: 嗯，
1: 以前的《快雪时晴帖》就写了70多出题跋，
0: 嗯，
1: 他这题跋是个什么内容？有人说这乾隆把好好的书画破坏了，写了那么多，我认为这都是肤浅的看法。
0: 嗯，
1: 这个乾隆看了以后，他的价值他就是恭亲他的艺术观，而且他在不同时期写了，你想他那个《快雪时晴帖》写了70多次，
0: 对，
1: 最后是写那个上面写不下了，
0: 嗯，
1: 他要老了，他说我现在执笔也不行，我不再写了。这么多东西，现在他一个博士后给我说他研究乾隆的题跋，
0: 嗯，
1: 我说你这很重要的，
0: 嗯，
1: 他就是不光是艺术史，他还有恭亲史的、恭亲文化史的内容，他和皇帝本人的关系，
0: 对，
1: 而且这个艺术史，比如说我们可以。说的三希堂三希那三件书法作品，
0: 嗯，
1: 任何人都可以研究，
0: 嗯，
1: 美院的学生，包括一个说我谁，比如说我发现了王羲之的家世，
0: 嗯，
1: 那你可能也是一鸣惊人，
0: 对，
1: 但是我把它放在故宫来这个环境这个来研究，我就把它和恭亲史联系在，
0: 嗯，
1: 和当时的整个收藏社会史都能结合起来，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故宫学的要义，就是你不是说就文物谈文物，
0: 嗯，
1: 刚才我刚说了这个他的共生关系，
0: 嗯，
1: 他和皇帝的关系，他整个和建筑物的关系，只有这样这才能有深刻，这就是我那一次参观完以后，
0: 嗯，
1: 我就着力于故宫的。那时候我还在国家文物局，
0: 嗯，
1: 我就着力。我记得2003年的，3月份嘛，2月份，
0: 嗯，
1: 上海博物馆办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这叫《定唐宋元书画展》，
0: 嗯，
1: 这主要就是故宫的，
0: 嗯，
1: 辽宁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是当年溥仪偷出去的故宫的那一部分，
0: 嗯，
1: 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些好的恭亲的，
0: 嗯，
1: 这三家的故宫的清文上河图都去了。这年3月他开了个研讨会，我在研讨会有一个学术报告，
0: 嗯，
1: 就叫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的内涵，故宫的价值，我认为这是包括我上面说到故宫人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
0: 嗯，
1: 包括我们对这个宫殿建筑，就是不仅说我们把它要保护好，而且我要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在什么，
0: 嗯，
1: 包括我们对那一些过去的恭亲历史文物的态度，
0: 嗯，
1: 我们过去处理了很多，有的是也

0: 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郑老发起了故宫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倡导。其实呢，在这个概念提出来，可能更多的就不再把故宫博物院看成是一件一件文化的一个链接，它更多的是学问。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在故宫的这个紫禁城里面，其实哪怕它是一个门帘儿、一个腰牌，它这个背后都是有学问的，它是值得我们去研学的。所以郑老就提出了故宫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特别感谢郑老给我们梳理了一下您在过程当中的一些工作的这个情况，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份工作，当然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其中还有一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必须要隆重来说一说的，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交流和合作。两岸的这种文化交流，从故宫的这样的一次博物馆的交流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意义的传承和更新和迭代，当然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纽带。所以也请郑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交流它的意义。
1: 好，两岸故宫就是作为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两方的正式官方的一个交流，从2009年这一年啊，就是台北要办个展览，雍正皇帝的展，但是他那个定了一个研讨会叫为君难，
0: 为君难，
1: 对，
0: 当皇帝不容易，
1: 这是为君难是孔子说过的，这做皇帝也不容易，为君也不得。
0: 对，
1: 这个书里面还有这个图，这个图印章是在故宫的。另外他们没有雍正的画像。清代帝王的画像，台北故宫一件也没有的。我们递给37件，递给37件，这里边具体办成这一件事也有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两边达成8项共识协议。我们签名问题，我们是故宫博物院，他们叫国立故宫博物院，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嘛。
0: 对，
1: 那这怎么避免这个？我们想的不签，我们不签这个协议，为什么非签不可？各自公布。台北故宫就说我们和北京故宫达成了8项共识。我们对外公布说我们和台北故宫，就我们避免了一个这个难以绕过的问题。我们克服这个困难，但是只要你是诚心诚意的来进行交流，这个问题都能解决的。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好的，台北故宫也很感动。这院长就说这个展览我们不只是惦记的，我们变成两岸故宫合办的第一次展览。所以他这开幕式我去了，这个图册的前言我也写了。我和他的院长共同为那个展览去揭幕。到第二年啊，我们就提出一个重组故宫文化南迁路，征求他们意见，他们很激动的，咱们就开会说我们第一期参加，还你这个题目前面这个名字前面还要加4个字。哪4个字？温故知新，这是台湾的台北故宫提出来的
0: 温故知新。
1: 温故知新，然后他们派了10个人，我们15个人，我们走了半个月，把当年的文物南迁的重要的存藏国文物的地方基本走了一遍。感受很深的。他为什么叫故宫博物院？他就是故宫的文物运过去。他们运了2900多箱，占我们南迁文物的近1/4，他运过去了。这样也成了故宫文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存藏的地方。因为这个两岸的这个文物都是同根同源的，
0: 对，
1: 所以有互补性。我们大家不管在学术的交流呀，在各方面其实都不能忽视或者离开对方的。
0: 对，
1: 这样我们的来往它是一个必然的。所以我就说两岸故宫交往不能说老一代的人有感情，因为后面人没有感情了，他为什么还要来的？他要搞研究，他要知道你藏的这个东西和他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有个陈设党，就是 清宫里边清。

0: 中共的陈设党其实很多，包括其他这个避暑山庄呀，包括好多地方，这有上万件的。但我们只有一部分，我们主要是故宫里边的。这台北故宫就是说，他的文物就找他文物的 ID， 就要找他的
1: 根源
0: 身份证。他们就经常看我们的那个档，我们那个变成电子那个
1: 档案。
0: 最先开始刚变成就他们来用的，所以大家都很高兴的。
1: 对，
0: 所以他不。在我们感觉到更深层次，它不是说清宫文物的汇聚，它是两岸同胞对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共同拥抱。
1: 没错，同根同源的一个感情。
0: 对。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段文物的南迁，郑老，我知道在这段过程当中可以真的说是一段峥嵘岁月，而且存在了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您觉得这个争议的焦点是什么？今天方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0: 这个争议有两方面，一个是北平的市民，北京的人，他感觉到原来这不是古都吗？北京是古都，这以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他把这首都迁到南京了，这北京就感到，他就感觉到有个危机感，说我这古都现在不成了首都了，我这怎么办？他就搞起一个文化发展，文化的包括文物古地的保护啊，北平市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这个文物要运走他们就接受不了，说你这北京一下离开这么多故宫的藏品。另外一个学者包括文化界担心的，说你这个什么地方你运到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就是我们知道你去的你能认为是安全的，明天日本人再打到怎么办？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弄不好很可能你在运输的途中反而对这东西造成伤害损坏，所以他们就不愿意。但是当时这个主流的包括我们的理事会，故宫理事会就感觉到需要迁移，因为当时也有民众给我们写信，就是说吸取当时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被日本人轰炸了，多少珍贵十分珍贵的古籍都烧毁了，北平故宫你这些丰富的收藏，如果是再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不可设想了，这属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最后理事会就做了个决定要南迁，南迁到什么地方并没有确切的，没有一定说是哪个地方，这个时候就是也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现在看来这个南迁的意义是很大的，一个是它确实特别是在1935年这一批东西啊，丁华妞到英国伦敦办过一个展览，这个影响特别大，我们以后还到苏联1942年到苏联去办过展览，这些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批文物的保存啊，显示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重视，像中国这样动手这么早，规模这么大，我们是13000多项，我们另外无偿的为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还包括中途你像这个安徽的安徽博物馆的，把这些东西我们最后达到19000箱，都是故宫在这儿管理的，量这么大，而且迁移的地方这么多，这付出的成本啊也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时间又这么长，所以欧美这些国家的他的文物迁移和我们不能比的，特别我认为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像我们所谓的世界几大博物馆，他们确实是很重要的，他们收藏品也很精美，他们包括 他们的研究呀、保护，但是他们的这些东西啊，多数最有名的都是从一些文明古国来的，就是说和他们本国的历史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你比如像法国、埃及啊，包括好多大英博物馆也有我们圆明园的好多东西都有的。我们故宫的东西是我们5000年来的结晶，就是我们这些收藏品是皇家收藏、历代皇家收藏的延续的结晶。他这就是不是一家一姓的，不是说你这个爱新觉罗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产，而且它是历代传下来的，它主要是中国人民，我们一代一代的艺术品，是我们的先民的智慧创造，所以它大家的感情呢就是不一样，它和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那就连接在一起，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回过头来看，那还真的这一个是意义相当重大，所以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边，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也是我们文化的自信
1: 守护和传承，
0: 守护传承，这个很重要，
1: 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对，
1: 谢谢郑老。刚才您提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交流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电子档案。那其实现在呢，这个数字技术已经运用到各个行业里了。那我不知道您作为守护文物的前辈，您怎么来看待现在这种数字博物馆的这种创新？
0: 因为多种原因，我了解的不是很深的，但我也很关注，因为我要写些东西，我要了解，一个现在网络也普遍，再一个我也经常找院里了解情况，我感到这是一件很好的，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你比如说过去。就是个珍藏，少数人看到。现在，我举个例子，你像故宫现在的网站，5种文字了。英文、日文、
1: 法语，
0: 反正是5种文字。就是我们现在有几十万件我们的文物，都在网上清晰的去，大家都能上网查到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社会发展的一个。就是它本身故宫的你存藏这些东西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传承你宣传，我感到现在办这么形式更多了。我记得2005年我们搞了个叫 VR 吧，就是那个
1: VR
0: 那我们当时是日本出版给我们办的，那当时新奇的不得了，那我们领导人都来看过，台北故宫那一年我们两岸交流领奖第一件他们看的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展示的那个场所是新修的，那都是很震撼的。但是现在很普遍了，越来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在发展，我感到这是一个趋势，可能还会有更新的技术来出来，我认为这是给我们的社会交流、文化交流、文化资源的这个
1: 传播、
0: 传播运用，我认为提供了很好，这是一件好事。
1: 好事
0: 就是把它组织好，有序的把它、有计划的把它，来组织好。
1: 那郑老，您有没有担心过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真正意义的文化内核被这个形式覆盖掉了或者淡化掉了？
0: 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说，包括我们搞文创在内，文化创意产品，它既然是以文物，一定有对文物的真正的它的价值，对它的深刻了解。我们不能说是去把它弄歪曲了，或者是没有真正反映它的精神特点，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多，但是一定要在文物的本体研究。这翻回来来说，博物馆的责任在什么？就是把你的文物的价值，不管大故宫也怕，哪怕一个地方的博物馆，你都应该认真研究你的文物。你的这个文物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你要正确的阐释它， 展示它。
1: 嗯，
0: 对于像故宫这样来说，它很丰富的，它的研究对它的包括的内涵，这更是需要不断的，它没有一个定投，因为我们的视觉一变，我们的认识一提高，可能就会对它有新的认识，
1: 对
0: 新的发掘，
1: 没错。
0: 所以这一点就反映在我们的电子产品，我们的其他一些通过其他形式来展示的，一定不能忘记文物的它的魂，它的本质是什么。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搞文化创意产业，我们去搞一些其他的一些创新的形式。
1: 那既然郑老说到这儿了，我们也想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让您来跟大家说一下，介绍故宫文化，您认为故宫文化对我们当代人它的精神价值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你这问题提的确实重要。
1: 嗯，
0: 习近平主席参观了故宫建院100周年的展览，叫《百年守护》。
1: 嗯，
0: 这看完以后啊，他有重要的指示。
1: 嗯，
0: 他就说，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1: 嗯，
0: 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1: 嗯，
0: 他说是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国家的大事，
1: 嗯，
0: 是故宫人的光荣的使命。
1: 嗯，
0: 我想这一个故宫它本身啊，像它这样的具有深度、这样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文化遗产，
1: 嗯，
0: 它在我们国家是有代表性的，
1: 嗯，
0: 和我们民族共命运，它确实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1: 嗯，
0: 就故宫现在我们的院长提出了4个故宫：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
1: 嗯，
0: 要把故宫变成一个世界交流的一个会客厅啊，
1: 嗯，
0: 包括我们教育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这些我认为确实都是，也都是故宫现在承担的一个历史使命。
1: 嗯，
0: 其实社会给故宫寄予很高的期望。
1: 嗯，
0: 故宫在百年这个时刻也正在总结历史的经验。
1: 嗯，
0: 我想会迈出，在习主席的指示下会迈出新的步伐。
1: 嗯，谢谢郑新淼院长。哎呦，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在和郑院长的这个交流当中，我的一个肢体语言，当然这一定不是刻意为之，这是我所有采访当中郑老我唯一一次全程身体前倾，然后双脚并拢，这不是我刻意，不是我造作，这是我不经意的一个肢体的语言，是对您给我们的这一番教育啊，我认为是一种文化的教育，一种尊崇，当然也更是一种我个人的这种致敬。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脉络当中，有很多的中华历史渊源是可以被继承发扬的，但是就是像郑老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的文化学者、文化使者，在用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这种使命来担当起我们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责任。所以今天郑老用他自己的学识、他的经历给我们展开了另外一幅紫禁城的画卷，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拿到这本书，看到这部紫禁城背后郑老想要给我们展现的一个故宫的整体史。那这样的一部整体史，其实也是故宫文化传承，也是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浓缩。我们也再次感谢郑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当然最后也说两句家乡话，郑老一定保重好身体啊。我有机会到渭南去看你。谢谢，
0: 算半个想到
1: 啊，那想到必须是想到。谢谢郑老，谢谢大家。再见。
0: 好，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汉字的世界里，有一个字，它既指向沙场上的刀光剑影，也寄予着古人对和平的深切向往，那便是舞。甲骨文里的舞，上为歌，下为足，本意是持戈行进，奔赴征伐。然而2000多年前，楚庄王面对一场大胜，他不以杀伐炫耀威名，而是将舞字拆解为指与歌，一句符文指歌为舞的话语，给舞字重新定义了灵魂。武功的真谛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止息，不在于杀伤，而在于安定。至此，舞这个字便从历朝历代的讨伐与霸业之中长出了和平的根系，扎根在了后世每个国人的观念中。那么为何历朝历代都认为舞不是胜利的核心所在呢？而我们又是如何从一场场关乎生存的战场上领悟出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和平理念的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七集《止戈归马，称平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的自得其妙啊，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五字的奥妙。公元前597年，在中原腹地，今天河南荥阳一带，发生了一场极为壮烈也极为重要的战争。战争双方是春秋中期两个实力强劲的国家，晋国和楚国。在此之前啊，晋楚双方已经打过一仗了，城濮之战。当时呢是晋胜楚负，晋文公由此登上了诸侯霸主的宝座，而惨败的楚国只能战略收缩，退回南方。但是楚国不服气呀，经过蛰伏待机，35年之后，复仇的机会来了。这机会来自于介于晋楚之间的郑国。因为处在两个大国之间，郑国要生存，只能长期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这一次，楚国认为郑国背叛了自己，去投靠晋国，于是出兵伐郑。郑国当然打不过他了，最后郑襄公亲自牵着羊，光着上身去向楚国投降请罪，依附于楚国。因为这件事啊，还诞生了一个成语肉袒牵羊，表示战败投降，屈辱求和。那晋国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就慌了，我的小弟怎么能去给别人当小弟啊？郑国这个位置一旦调转枪头对着我，那我就十分危险了。因此晋国三军驰援，与楚军正面交锋。当时这晋军其实已经有很严重的内部矛盾了，有人觉得应该打，也有人觉得呢，郑国都已经投降了，就没有必要在楚国锋芒正盛的时候去跟他硬碰硬，主张啊就算了。这主战跟主和两派争执不下，这就造成了政令不一，将帅离心。这种情况下，楚国当然就利用晋军的弱点，找准时机攻其不备，对晋军全线出击，打得晋军是猝不及防，阵型大乱，仓皇撤退。晋国是惨败，而楚国则是大获全胜，不仅一洗此前城濮之战的耻辱，而且让楚庄王威名大振。随后中原各个小国都纷纷弃晋投楚，导致春秋争霸格局发生转折，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对于楚国来说，这是一场可以载入史册，让后辈世代铭记的大胜。按理 应该有隆重的庆祝和纪念。因此，楚国一位大臣大夫潘党就向楚庄王进言说，臣闻克敌必是子孙，以无忘武功。我听说啊，打败敌人之后一定要建造纪念物来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忘胜利，不忘武功，因为忘战必危啊。那建造什么纪念物呢？潘党认为应该把那么多的禁军尸首堆积起来，建成一座荆棺，也就是堆成一座由尸骸构成的小山，用这种方法来纪念他们的胜利。那楚庄王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的认知恐怕不对，符文止戈为武，你要纪念武功，那什么是武呢？我们从源头上，从文字上去理解武。武这个字由止和戈两部分组成，因此它的意思就是止戈，停止战争，这才是武的本意。为什么武是停止战争呢？他说，武有七个作用：进报、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封财。我们使用武力啊，目的是制止战乱和杀戮，让百姓安定，让诸侯和谐，让社会财富丰盈。而我们这场战役造成了晋楚两国那么多士兵的死亡，不仅没有进报，反而自己造成了战乱杀戮，我们有什么资格炫耀自己的武功？我们如何称得上武呢？最后，楚庄王既没有建造荆棺，也没有对晋国军队穷追猛打，而仅仅是在黄河岸边进行了祭祀，告慰祖先和天地，就率军返回了楚国。楚庄王的这番话呀，可以说打破了以力服人的霸权逻辑，把仁德融入了霸业。最为重要的是，这番话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武止战、崇尚和平的思想源头，影响后世千年。那这番话的核心“止戈为武”，楚庄王的分析是从文字来看，那它是正确的吗？分析一个字的本意，当然要从它最初的字形来看。武字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甲骨文的武很明显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武器，下面是一只脚。上面的武器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冷兵器戈。在经文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加形象、更具图画性的戈字，而甲骨文因为刻画工具的限制，使得它写得比较简略，但仍然可以看出戈的形状，它由长长的戈柄和锋利尖锐的戈头组成。五字下面的一只脚看起来有点抽象，不过如果我们把线条稍微涂满一点，就像经文那样，就可以看出形象的脚型了。为了俭省，古人在表示手和脚的时候，往往都只画出三根指头，比如表示右手的右、左手的左，以及表示脚的趾，在甲骨经文里边都是三根指头的。其实啊，三可以表示多，并不是说古人的手脚都是三根指头的。那么五字的确是由戈和止两个部分共同构成。楚庄王说止戈为武，从构字部件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楚庄王说止戈为武，并不仅仅在表达这个字的组成部分，而是通过拆字法来表达它的含义。停止兵戈是武的意思，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五字的构字部件止，我们已经看出来它表示的是脚，这是它的本意， 这个本意呀、啊、在后世其实用的很少了，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些用例，比如说汉书的刑法治理有一条说，汉文帝的时候他实行了宽柔的刑罚，把原来的很多酷刑给减轻了，其中就包括当斩左指者吃500，原来要砍去左脚的改成用竹板或者金条啊抽打500下。这里的左指不是左脚趾，而是指整个左脚，它包括脚掌脚跟在内，这一点我们通过字形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总的来说，趾表示脚的用力在后世文献中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它引申出来的停止意。楚庄王说止戈为武的止也是用的这个含义。然而啊，尽管在周朝，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单独的止字表示停止都已经是非常常见的意思了，但是作为构字部件的止，它并没有表示停止的用法。只要它被用在一个字中承担一个部分的含义，几乎都是表示行动向前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停止，相反它表示行进。比如步字，古文字里它就是两个指组成的，一左一右两只脚一前一后，表示正在走路。涉字，两只脚跨过水流，表示徒步渡水。正字，它是一只脚对着一个城，它的本意应该是征伐的征。因此按照这样的造字规律，武作为一个会意字，它所汇合的并不是停止和兵戈的含义，而是行进和兵戈的含义。那么将行进兵戈合起来，它要表达的其实是军事征伐这类暴力行动，也就是我们日

0: 日常使用舞字所表达的意思。像舞这样以歌为构字部件表达战争杀伐的字还有很多，比如伐，它就是用戈砍去人头的样子。除了进攻还有防守，戍守的戍是由人手持戈来表示。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很多这类字，比我们今天使用的相关字要多得多。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在上古蒙昧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资源也极其有限，人们就无法通过稳定的生产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只能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去争夺食物、土地等等生存空间。因此，不同族群之间就常常爆发冲突，战争和杀戮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因此大量的文字都与战争杀伐有关。
1: 甲骨文里的舞，上歌下足，持械前行，奔赴征伐，才是它最初的面貌。除此之外，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资源的争夺往往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因此众多像歌一样的文字都在那时诞生了。于是我们在斧钺交鸣的撞击下，才得以触摸到那些在烽烟中凝固的一笔一画。那么透过这些和战争相关的文字，我们得以了解历史的哪些侧面和如今文字的脉络，而如今一些看似与兵器无关的字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和兵器的不解之缘呢？
0: 构成战争杀伐的基础当然是兵器了，比如戈。古文字中像戈这样描绘兵器的字也非常多。从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来看，兵器它是有具体形象的，只需要用象形的方式描绘出兵器特点就可以了，因此它们应该是其他相关字的基础。荀子《弈兵》说，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戈矛弓矢就是上古时期人们常用的几种兵器。戈就是舞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它的样子。不同于戈的头是横在柄上的，矛的头呢是竖直装在柄上，是一种长柄直刺的工具。甲骨文里没有出现单独的矛字，只出现过以矛为偏旁的字，而经文当中有独立的矛，可以让我们看到它大致的样子。它上边的部分是矛的头，通常由青铜或者铁制成，顶端尖锐，下方呢向两边展开略宽，像是箭头的样子。竖直略弯曲的是它的长柄，柄中间的耳朵啊可能是握或者细的地方。弓的字形在甲骨文中几乎完全复原了弓的样子，后来经过减省，代表弓弦的那一笔被省去了，逐渐就演变成今天写的弓字。古文字表示箭用的是矢字，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啊也非常形象，有箭头、箭身，还有末端稳定在弦上的瓜，以及它尾巴上帮助飞行的箭羽。后来为了方便书写，矢当中代表瓜的那个小圈慢慢被写成了一小横。大约到了汉代，隶书中呢就把箭头写成了一撇一横的写法，也就形成了今天矢的字形。弓和矢当然是搭配使用的，大家不妨猜一猜，如果我们按照射箭时的样子把矢搭在弓弦上，会组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啊就是射字。也许你会有点疑惑，这个射字跟我们今天写的射似乎字形差距有点大呀，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因为射是一个动作，可是箭在弦上看起来更像一个静态的状态，因此古人就给它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去拉动弓弦射出箭矢。逐渐的，右边表示手的右字形演变为了寸，左边的弓和矢结合

0: 又演变为了申，这样就变成了今天写的社字。所以今天写的社字是字形演变的结果，它造字的时候并不是由申和寸构成的。有了戈矛弓矢，就有了进攻的武器，有了武器，战士们就能不惧强敌奔赴战场了。就像《诗经·秦风·无衣》所咏唱的那样，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当侵略来临，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勇敢的战士们拿起武器，同仇敌忾，奋勇争先。但仅仅有进攻的武器，戈矛还不够，既要能进攻，还要能守。那么防守又需要什么呢？正如无衣的末章所唱，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奔赴战场之前还要修我甲兵，甲指的就是铠甲。它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呀，是一个十字形，跟甲骨文的七字异字同形。那这个字形对于七来说，它表示切开、切断的切，而对于甲来说呢，它表示的是表皮开裂的样子。因此七和甲是出于不同的造字思路造出来的字，却恰好相同了。其实这两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避免混淆，后来甲就慢慢加上了外框，而七则加上了尾巴，字形就分道扬镳了。因为甲的含义跟表皮有关，所以逐渐引申出了覆盖在表面的保护层，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铠甲。有了铠甲，将士的生命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它也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武器。至于兵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字，第一反应啊是士兵，指人。但是从无衣的诗句来看，修我甲兵，这里的兵当然不是指人，而是指兵器。那兵又是指哪种兵器呢？在甲骨文里，我们看到兵最早的字形是由两部分组成，上边是一个有点像斧头的兵器，这个兵器叫金，一般认为它就是指斧头。下边的部分则是一双手，由左和右组成，因此这个字整体来看就是双手握着斧头。我们前边说兵器的字一般只需要呈现出兵器本身的样子就可以了，通常是象形字，戈矛弓矢都是这样。而兵呢，他不仅画出了斧头，他还加上了一双手，这就说明啊，兵不是单纯的作为象形字来指斧头，因为斧头只需要用上半部分金来表示就可以了。加上双手之后，它的含义更加泛化，就是指战争中人们用手拿着的兵器。那士兵的含义又是怎么来的呢？就像前面提到的，在上古时期呀，战争杀戮它是极为日常的状况。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更强壮勇猛，谁拥有更强的杀伤力的武器，谁就可以成为领袖英雄。这样一来，兵器也出现了分配，领袖英雄的兵器它更大，更有杀伤力。反过来，这样的兵器也就象征着更大的权力，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他的兵器大小和杀伤力也会逐级下降。因此在造字上就出现了用不同的兵器来表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现象，这是与兵器有关的字的第三种常见类型。
1: 在那个崇尚武力的年代，兵器的锋芒划定着生存的边界，也标记着地位的高低。这法则看似牢不可破，却也有人在其中另寻道路。 楚庄王拆解五字，解读五字意为停止战争，周朝君主收起干戈，用农耕的安居乐业代替以武力排高低的生存哲学，而孙子兵法更道出了百战百胜的秘诀，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祖先对武的思想是如何穿越千年烽火而不绝，又是如何在征伐与仁政之间寻得平衡的呢？这一思想又体现了我们民族对武怎样的胸襟与智慧呢？
0: 比如说最高的领袖王，这个字的最初字形就是一个巨大的斧钺，能使用钺的人也就拥有着王权。比如在商朝，王后同时也是女将军的妇好的墓中啊，她就出土了两件巨大的青铜钺，一件8.5公斤，另一件重达9公斤，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兵器了。它也是无与伦比的礼器，它代表着妇好在军中、在国家至高的地位。除了王，贵族当中比较低层的士，它的字形也取自兵器的形状，是与钺很相似，但是更小的兵器。而兵呢，手持小斧头、小兵器的人，地位恐怕就更低了。在用兵器表示人的字中，有一个字啊，您每天都在用，可能还不知道它原本是兵器呢。这个字就是我。在甲骨文中，我有很明确的武器形状，它的右边部分看起来像戈，应该也是长柄的，左边呢似乎是锯齿的形状，说明我是一种形状比较特殊的兵器。但是很遗憾，在传世文献中我们还没有见到我表示兵器的用法，很可能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它就被假借来表示第一人称的代词了。毕竟我们很难为人称代词去造一个比较形象的字，只能借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示。可能因为兵器我并不那么常见，而人称我实在太常见了，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天不用到，因此我的假借意固定下来，本意反而消失了。那么通过以上三类常见的和兵器有关的字，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在弱肉强食的远古时期啊，人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武力。那既然如此，武就应该是值得崇尚的，是荣耀，是资本。就像我们看到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推崇武力，推崇英雄，推崇战争与征服。可为什么楚庄王却说止戈为武呢？楚庄王他用了拆字法，其实是对这个汉字的重新分析，这有点像文字游戏，他已经不再考虑这个字原初的本意，它的造字的逻辑，而是利用汉字可以拆解的特点给它赋予新的含义。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这样对待汉字，比如我所在的城市重庆，在对城市精神进行宣传的时候也采用过拆字法。怎么拆呢？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千里和广大当然不是重字和庆字在造字时候的本意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发展出相关的引申意，但这两个字却可以很奇妙地被拆解为千加上里，广加上大，而用千里和广大正能表达这座城市的胸襟和气象，这和楚庄王所使用的拆字重新分析和解释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汉字的特点所带来的一个奥妙之处。通常情况下，对汉字进行重新拆解、分析和解释啊，是有目的的。就像千里为重，广大为庆，目的是展示城市气度；而楚庄王的止戈为武，则是为了表现仁德和平的战争观。 那追求仁德和

0: 平，如何让自己在竞争中生存呢？楚庄王这一套与古希腊、古罗马完全不同的生存哲学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上一集中曾经提到过，当周武王灭商之后啊，对待那些战败的商人，他采取了全部释放回家，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政策。武王的这个举措得到了人民极高的褒扬，被写入一首对周武王的颂歌之中。这首颂歌就是《诗经·周颂·武》。这首诗是这样的：乌桓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可开绝后，四五受之，圣婴恶流，指定耳功。第一句是典型的颂歌，一上来就赞美歌唱伟大的武王啊，没有人比得过您的丰功伟绩。可是第二句呢，他却抛开武王，歌颂文王，说文王颇有文德，开创了周朝的一代基业。我们从文王和武王这两个称谓可以知道，文王的核心功绩是文德文治，而武王的核心功绩是以武力战胜了殷商。这首诗的题目武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在歌颂武功之时却要溯源到文王的德治，可见单纯的武力并不是值得被歌颂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接下来第三句更加详细的对此加以说明，他说后继者武王继承了文王开创的基业，圣婴恶流，圣婴就是战胜殷商，恶流，什么是流呢？这个字的组成啊，我们常常说它的繁体是卯金刀，这个字的本意也是一种武器。明代的郑自通就说，流月属，它是斧钺类的兵器，它是兵器的名称，同时也可以引申做动词表示杀戮，所以恶流就是遏止了杀戮。武王灭商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他用战争的方式停止了更大更持久的战争，让商朝盛行的大规模杀戮、人牲人殉得到遏制，为天下赢得了安定和平。我们可以说商朝的治理逻辑它还和古希腊、古罗马非常相似，也是谁拥有武力，谁杀得了更多的人，抢得了更多的资源，谁就是英雄，谁就拥有统治权。但是周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当全世界都还笼罩在武力血腥之中的时候，周用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田园牧歌式的安居乐业，用耕耘与收获控制了武力。后来周武王巡行天下，祭祀山川百神，他告诉天神，我所做的事情是载籍干戈，载高公使，我求义德，似于时下，我让天下把干戈兵甲收起来了，把强弓利箭装入了箭袋，我只讲求美好的德行，便施于大地。周武王的功绩，周武王的思想，不正是止戈为武吗？ 正如楚庄王所说，吾有七德，进报疾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首要的德就是阻止暴行，收起武器，由此才能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足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止戈为武的思想。止戈为武不是放弃武力，不是害怕战争，而是在于武力最终的目标。楚庄王用止戈来解释武字，可谓未有源头活水来。自此以后，以武力守护和平、止战护民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军事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样是在春秋时期，诞生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这样一部探讨如何打仗的著作，却告诉我们，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教你打仗的书却告诉你不要打仗，这是在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的。这种慎战重谋安国全军的和平军事思想，不也是止戈为武的体现吗？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李渊父子起兵定乱，建立了唐朝。当时啊，在山西一带有一个割据政权，是刘武周建立的，声势很大，颇具威胁，几次和唐军交手，唐军都败了。对于新建立的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北方的大患。于是唐高祖李渊就命令能征善战的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刘武周。经过艰难的战斗，最后李世民终于把刘武周拿下了，由此定北方，稳关中，进而促进了大唐的统一和安定。那当时为了歌颂李世民的武功，军中就创编了一曲《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很喜欢。等到李世民登基当了皇帝啊，他就把这首曲子带进了宫廷。可这首《秦王破阵乐》当时只有乐曲，于是李世民就亲自编制了舞图，并且由魏征、虞世南等文臣来撰写歌词，形成了大型的乐舞七德舞。贞观七年的元宵佳节，李世民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州牧四夷的部落首领，这曲新创制的七德舞便奏响于席间。鼓声震扬，歌声慷慨，舞者披甲执戟，再现战阵，满座大臣莫不扼腕踊跃啊，四夷酋长莫不凛然生畏。有一个大臣太常卿萧雨就进谏说，皇上啊，这七德舞虽然把您百战百胜的雄姿表现出来了，但还不够完整，比如像刘武周等人被擒获的场面还没有在舞蹈里表现出来，可以再增加一点相关的内容。但是李世民却婉拒了这个建议，他说刘武周这些人都是一时英雄，现在朝廷的臣子、州牧、酋长们曾经可能就是在他们手下做事的，如果看到他们雇主的屈辱狼狈之相，他们会伤心的。你看这萧雨，他就是没有读懂七德舞这个名称，什么是进报疾兵合众安民啊。李世民不画擒敌受辱的舞蹈场面，就是为了不刺激旧臣，不撕裂人心，不彰显仇恨，不扩大对立。我有了不得的武功，但武力用来平定祸乱之后，要靠仁德来凝聚天下，最终目的是化干戈为团结，天下归心，统一安定。后来唐宪宗元和年间，诗人白居易有机会观看了七德舞，他深受震动，写下了一首叙事史诗，也以七德舞命名。 他在诗中陈述了李世民的许多善政，尤其列举了推心置人富的七件事，比如啊，他自己掏钱赎回了饥民卖掉的儿女，自己掏钱埋葬了阵亡士兵遗散的骸骨，他把3000怨女放出宫恢复他们的自由，把400死囚放还故乡，让他们探望父母。

企图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爷，王爷艰难是子孙。这永垂万古的七德歌、七德舞，难道仅仅是为了炫耀文治武功吗？太宗是要告诉子孙，王爷艰难，和平可贵，仁德治国才能天下归心。直到今天，止戈为武的精神依然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财富。它告诉世界，真正的强大不是穷兵黩武以力服人，而是以武止暴以德服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和平安定与发展。面对冲突频发、纷争不已的世界，止戈为武的智慧是我们面对现实和未来的底气之所在。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话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最热门的职业是什么？是说客。他们凭借着巧言利辩的嘴巴，奔走游说，左右着天下大事，纵横捭阖，演绎着恩怨情仇。其中张仪是最为星光闪耀的说客之一，正是他的巧舌如簧，使关东六国纷纷由和正看秦转变为连横亲秦。而这位以后秦国的一统天下也奠定下了一定的基础。那么张仪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话说张仪啊，曾谋圣千古奇人鬼谷子的门下毕业后，起初啊并没有受到各国国君的重用，相反还遭遇过奇耻大辱。张仪曾经和楚国的国相共饮，结果楚相呢丢了玉璧，就怀疑上了一穷二白的张仪。那么一番拷打之后，张仪是坚不认战，终于被释放了。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对他说：哎，你要是不读书不游说，怎会遭此耻辱啊？张仪却淡定地安慰妻子：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苦笑：舌头在啊。张仪自信地回答：这就够了。张仪伤好之后，在旁人的提醒下前往赵国，投靠了已经发达的老同学苏秦，希望谋得一官半职。然而苏秦对待张仪不仅态度十分冷淡，就连给张仪吃的饭菜都是仆人的标准。张仪啊是不堪其辱啊，他想到诸侯当中只有秦国能威胁到赵国，于是一气之下投奔了秦国。任职秦国的张仪很快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而最为著名的外交事件是张仪破坏齐楚联盟。他以秦楚永结盟约，互通姻亲，并且奉送山隅之地600里为一网，引得贪婪甘闭而又目光短浅的楚怀王和齐国结交。等到齐楚绝交已成定局的时候，张仪又改口说：我所奉送的土地只是我自己的6里封邑而已，不是600。楚怀王盛怒之下起兵讨秦，而齐宣王盛怒之下结盟秦国，秦齐联军反过来又大败了楚军，楚国则善思失地，只得向齐国谢罪，向秦国求和。相对于苏秦和郑以抗秦的主张，张仪呢游说魏、楚、韩、齐、赵、燕6国，通过许诺利益、收买蠢臣、鼓吹秦国力量的强大、恐吓若不亲秦复秦的后果，以及利用各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多次成功离间了和郑联盟，使得各国呢或者卷向亲秦复秦，或者左右摇摆，从而总体上帮助秦国达到了孤立各国、各个击破的效果，也成就了张仪留名史册的一番事业。我们看啊，张仪之所以能够凭借如簧的巧舌就影响甚至改变了天下大事，在于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形式，讲出别人讲不出的道理，总结出别人尚未发现的经验和教训。而能做到这些最关键的秘诀在于他锲而不舍、广收博采的学习精神，败不馁、胜不骄的心理素质，审时度势、知己知彼的过人才智。而这些秘诀也是今天的外交家们应该用心体会、努力践行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战争呢，则直接催生了武器的改进和创新。就以抗金名将岳飞来说，就善于改进和创新武器，并因此取得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胜利。公元1140年，金兀术撕毁了金国和南宋签订的合约，兵分宿路，大举入侵。南宋大将岳飞在派兵救援各路的同时，也率部挺进中原，大军驻扎在颍川，他自己呢则率轻骑进驻了郾城。当金兀术得知岳飞驻扎的郾城兵力不多后，马上汇合起几路兵马向着郾城猛扑过来。两军对阵，岳飞派出长子岳云领着骑兵冲阵，给了金兵一个迎头痛击。金兀术认为是时候祭出他的杀手锏拐子马。这拐子马是什么呢？拐子马是金国的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它以每三骑为组，人和马都披挂着厚重的铠甲，马和马之间又以绳索相连，冲锋时啊，以一轴拐子马居中，左右两翼有两名骑兵护卫，成百上千组拐子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行动迅速又有铠甲的保护，所以几乎是刀枪不入。在这之前啊，宋军的将士就在拐子马身上吃过大亏，而这一次金兀术带来参战的拐子马部队竟然达到15000之多，这个阵势啊简直就是移动的钢铁堡垒，几乎要碾压一众的岳家军。智勇双全的岳飞经过一番琢磨，却发现了拐子马的弱点。拐子马虽然有重装保护，但为了保持快速的运动，马腿还是不能缠裹裸露在外的，而且骑兵加上人和马的铠甲重量很大，只要一骑无法行动，就会拖累整组的行动。反之呢，我们知道岳家军是以步兵为主的，虽然短于对抗骑兵，却长于近身肉搏。于是岳飞命令士兵们将战刀绑在木棍上，组合成那种新的武器马扎刀，而且告诉大家，山阵的时候你们谁也不许抬头，专等拐子马冲过来时围住其中的一匹马，只要能砍断一条马腿，便废了一组拐子马。双方再次对阵，拐子马也轰隆隆隆冲过来，只见平常战场之上严阵以待弯弓搭箭长枪向前的岳家军，这回却低着头手持奇怪的木棍战刀，不知想要干嘛。而就在奔跑中的拐子马上的金国骑兵还没等诧异中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三五成堆的岳家军竟然玩命地猛砍着马腿，而随着一匹又一匹马的倒下，一组又一组的拐子马也是人仰马翻。如此一番激战之后，金兵全面溃败，岳飞以步兵的马扎刀大破骑兵的拐子马，可以说是通过改进武器从而扭转战局的生动的体现。这样的战例啊，在冷兵器时代还有很多，而到了热兵器时代，地上的火炮坦克、海里的潜艇航母、天上的飞机导弹也都担得起神兵利器的称谓。接着现在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些信息战啊、网络战啊，更是威力难以想象。我想这就是战争和武器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战争联系着武器的进步，而武器的进步又离不开人类智慧的开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5: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
7: 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剌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河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为、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五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 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为、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于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次作战啊，这个福全
1: 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峰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2: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啊，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占位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据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顺治应该有八个孩子，早夭了四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一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3: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这第一。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
2: 甚至杀了。
3: 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个，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削藩的时候乐尔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尔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也
1: 派，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3: 哎，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洗练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番下军队，都在三番，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削藩的时候派乐尔锦他们，因为乐尔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削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岳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
1: 还有自己的
3: 孩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1: 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 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史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2: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啊，当然大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保护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它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它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普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个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3: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啊、阿敏啊、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索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北上。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1: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十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急，实难支撑，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 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2: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此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暴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3: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萧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2: 觉得可惜。
3: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全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一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2: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3: 对，明明是能成功的，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再估计就全歼了。
1: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2: 这
1: 是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2: 那
3: 你没病，
2: 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3: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2: 一跳
3: 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1: 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3: 对，
1: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吧。
3: 对对对
2: 对，
1: 康熙29年八月初一，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 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啊。如果前面的前方再有重大的失利，指望靠这个据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是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3: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通那
2: 山林密度
3: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啊，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打到寇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寇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1: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2: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十个人。来了十个人，这十个人中领头的这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十七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3: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2: 对，
3: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会佟国刚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2: 在哪儿，
3: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佟国刚这时候拼了命，不光佟国刚，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佟国刚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以后，哥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1: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孽。福全当然是坐失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啊。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还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啊，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呢，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土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4: 就接了
3: 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4: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3: 越打越多。
4: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 死了一大半人。
3: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婷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4: 那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3: 你自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对对对，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4: 还找机会，
3: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4: 绝地反击一下。
3: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4: 哎，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3: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2: 我们刚才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3: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谈判，那你出来啊，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2: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3: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他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莫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福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4: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全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谈，谈我觉得这个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呢，对对方都有了忌惮，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铜锅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印支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印支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建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儿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像印支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噶尔丹？他要把噶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建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伯图和明珠都在啊，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伯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 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2: 康熙

0: 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服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福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1: 这就是刚才李星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人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回自己认。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儿可能已经像刚才李星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爷，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2: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0: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1: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上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2: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前指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 非常惨后。

0: 如果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 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了，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1: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古造 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2: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的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它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 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
0: 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的在强化这一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 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遇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 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 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归重矩。咱没说突立奇功，重归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征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
1: 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 康熙的回复毫不含糊，说玉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玉亲王稍有异同。

0: 朕必置汝于法，断不不容。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豫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清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义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1: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是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的，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的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2: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呢。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议政，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你儿子才18岁，刚派出就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福全，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福全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允之这个人没有感情，事后八王夺

0: 卧底的时候，他对胤禛啊四阿哥那么恨呢，他在最后劝君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君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1: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八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

0: 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节目好书一起读高校甄选书单，我是肖磊。现在正是暑假，正是大家静心积蓄能量的一个好时节，但是很多同学呢一边想利用这段时间来充实自己，但一边呢又很困惑哈，就是比如说我想读书，但是呢我却不知道该选择读什么书，想用图书馆呢又不知道怎么去高校的检索，想选书呢却担心别被那些网红流量书带偏了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行业大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祝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经理李开龙。两位老师呢将为大家全方位解锁暑期高效阅读方法，欢迎两位老师。
4: 大家好。
3: 你看我们现在是暑假哈，就暑期本来就是学生一个自主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都会反映说不知道读什么，是吧？就是现在的选择太多了。那首先呢就想请两位老师啊，从各自专业的视角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暑期阅读方法，然后针对不同的年龄，他们不同的专业。祝老师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先来。好啊，确实是，我觉得暑假确实是同学们阅读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呢说不知道该怎么读，我想呢可能不是说没有好书可读，而是说没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一个阅读书单。那么从图书馆的角度出发呢，我还是想先问各位同学三个问题，比方说呢就是大家会想我现在到底处在大学的什么阶段，那么我现在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通过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暑期阅读，我希望提升什么样的能力。那么围绕这样的三个问题呢，那我想结合大家所在的年级和相关的专业有这样的一些建议。那如果从年级角度来说呢，我想呢对于低年级的同学，尤其是大一大二的同学来说，刚刚步入大学，那么这个最初的阅读呢应该是以打开视野和建立方法为主。那么这个年级的同学呢不必特别着急把自己的阅读局限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之内，而是应该多读一些通识类的、人文社科经典类的，包括一些就是学习方法类和职业启蒙类的图书，这样的话呢帮助自己更好的理解这个大学的学习方式，然后呢形成一个稳定的阅读习惯，为后续的专业的发展和职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选择奠定基础，这是对于低年级的同学。那么对于高年级的同学，对，也就是说对于就是大三大四的同学来说呢，那么他们可能已经步入专业发展的另外一个阶段，我想阅读的重点呢就可以放在专业深化和优化能力上。那么对于这些年级的同学来说呢，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考研包括我们的这种就后面的职业的这种实习，包括就业，还有包括我们后面的毕业论文写作等等这样的一些更深更高的一些学习的任务。那在这个阶段呢，我建议呢同学们可以围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方向、研究兴趣和职业选择和职业的一个目标来选择一些专业经典包括一些学术综述、行业报告，还有一些方法工具类的书和一些写作类的书籍，也把这个阅读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论文的写作、项目的实践、求职的准备这样结合起来，我想对这个年级的同学来说更好啊。那撇掉年级之外呢，我想结合专业来说的话，那比方说对于人文社科类的同学呢，我想选书的时候呢还是要 应该注意经典的文本，结合我们现实的一个议题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方法，这样的一些搭配，作为这样的一些组合。我们同时呢，既要读一些学科的一些基础的经典，然后也要关注社会的热点、公共的政策、文化现象和历史脉络，同时也补充一些相关的知性研究、学术的写作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书，这样的话呢，对于提升解释问题和表达观点能力来说，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理工科和医学类的同学来说呢，我觉得阅读呢不应该就局限于相关的教材、技术手册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别专业的书籍，而是应该增加一些科技史、科学哲学，包括产业前沿、工程伦理，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素养等等这样的一些通识类的读物。这样的话呢，既能拓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边界，也能够帮助自己理解技术与社会、人文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能够更加丰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拓展。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已经有了明确的职业的发展的目标，那对于这一部分的同学来说呢，我想可以围绕自己的目标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建立自己的一个特定的书单。比如如果有一些同学想进入互联网、教育、金融，还有公共管理、科研机构或者文化事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那么可以按照我们的行业认知，结合我们的行业的核心能力的需求，以及加上相关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些传记和实践案例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这样的一个四大类的方面来进行选书。这样的话呢，我想读书呢就应该不只是一个兴趣阅读，也会转化为这样的一个职业的理解和相关的能力的一个准备。总之呢，我也是建议每位同学在暑期呢，我们的书单呢不宜过长，选6到8本图书更为合适。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3+2+1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3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3本专业类的图书；那么2呢，就是我们可以选2本通识拓展类的图书；1呢，就是可以选1本方法类或成长类的图书。那么如果自己还有能力的话，也可以选1到2本比较高质量的、稍微轻松的一些文学类或者是传记类的图书。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暑期的书单呢，既不会太散，也不会太重，也比较容易能够坚持下来。最后呢，我还是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种个性化的书单的制定呢，不一定是一个死的，它不是说一开始我定了一个书单就一定按照这个来完成，而是说可以结合自己读了一本书之后的感受，再来随机的根据这样的一些阅读的一些体会再去拓展。所以呢，我想呢，最后呢，想说的是呢，一个好的暑期阅读呢，不是把我们定的书单呢全部的读完，而是通过阅读呢，真正的提升自己，就是通过阅读呢，逐渐使自己找到一个真正自己想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
3: 哇，感谢朱馆长，这个介绍非常的细致全面，而且方方面面都分析到了。对，那李老师呢？李老师有什么建议？
4: 我刚才听了朱馆长的这个建议，我也是非常受启发啊。首先谢谢肖磊，然后因为我是来自于人民大学出版社，我感觉呢，现在和年轻朋友提建议好像是一件不太讨喜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就尝试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围绕着刚才肖磊说的就个性化暑假阅读书单的搭建提一些参考吧。首先想说的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书单的搭建的话呢，一定要注重培养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体会是呢，内容和文字首先要有助于培养阅读兴趣，有助于为我们通过读来带来非常愉悦美好的感受和体验。我们知道兴趣其实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学生阶段的自主阅读呢也很重要。通过兴趣呢，可以很好的激发阅读动力，养成阅读习惯，有助于将阅读培养成为一种呢我们陪伴终身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行业里面的出版大家张云济先生说的，他有一副名联啊，这名联是这么说的：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就是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所以在学生阶段呢，就能逐步养成天天做天下第一等好事终身习惯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会受益终身的。第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要注重兴趣的培养。第二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要注重多样化。因为我们自己的体会的话呢，这个读书呢其实就是汲取精神食粮，它和我们一日三餐是一样的道理。 很有必要遵循多样化分化的原则。像刚才朱老师里面提到的，按照比例来搭配选择专业类，选择经典类，选择兴趣拓展类，还有专家建议的话呢，要搭配像这种科普类、文学艺术类、通识类，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建议，就是要注重多样化。第三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这个搭建呢一定要亲力亲为，因为别人的建议呢提得再好也是别人的建议。读书这个事情的话呢，要自己多看多选多比较，要通过自己的选择和体验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认识自己。根据自己现阶段的认知水平和成长需要选择匹配图书呢，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阅读。最后我想说的话呢，就是关于选书的问题，其实想强调两点吧。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呢，我的理解是行动大于选择。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选书呢其实固然重要，但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呢，很多时候是选了未读，但这也不是坏事啊，只要能选书就好。但是呢，书本身要起作用的话呢，我想还是建议要先读起来，把书翻起来，边翻边选，边看边选。另外一个建议的话呢，刚才朱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要多读专业经典的书目。但是有的时候经典可能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有些枯燥，有些不容易坚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经典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入门，快速的扎实掌握这门学科一非常不可这个非常必备的。我这里面想特别建议的话呢，我们的同学们在暑期的话呢，不要忽视专业的经典教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教材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天天接触，这个重要性呢有点日用而不觉了。但是呢，不可否认，教材的知识性、系统性、权威性是无可比拟的。通过专业的经典教材来巩固强化理论素养呢，是能够事倍功半的，事半功倍的啊！我就这些建议。好，谢谢
3: 啊！感谢两位老师的建议啊，就说的就是把这个方方面面都已经分析得很全面哈。还想问一下李老师，您看您刚才说，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开始，对吧？就首先开始，哪怕是从一本书开始，我先看起来。
4: 对。
3: 然后我们在选书的过程中，首先我觉得选择像我们人大社这样很知名，然后很有保证的这种出版社，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大家觉得一些经典的著作，但是呢，就这个书可能未必是非常适合我的。那如果我想开始我的这个暑期阅读这个书单的第一本书，那您有什么建议呢？就是我怎么样选一本我觉得确实是好书，能让我受益的书？
4: 就像您刚才说的选书，包括怎么来选一本好书，我觉得，我个人体会啊，好书其实的标准也是需要辩证法的。有的时候，别人的推荐是一回事情。为什么说需要辩证法呢？这个东西好像不好一概而论。比如就读书这件事情啊，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在耳边说应该多读有用之书，多啃一些自己看不下去的书，我觉得有道理。但是呢，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建议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趁着有时间，多翻一翻无用之书，像古人说的，风吹哪页读哪页，就是这种悠闲，这种随意，不那么功利，其实也是阅读非常好的一种体验。所以说我非常赞同刚才这个肖磊说的这个，也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读者朋友们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就是读书不那么功利，然后呢读书去选择自己适合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有辩证的这种标准去筛选自己喜欢的图书，先读起来先看起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选择自己最合适的，因为只有您自己最了解自己。
3: 对，所以首先就像一开始那个祝馆长说的，就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了解，然后对自己现在所处的阶段，然后自己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未来有一个什么期许，然后开始给自己首先定立这个读书的目标。明白。然后还想问一下祝馆长哈，就是您看我们在整个大学期间觉得图书馆好像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然后会一直陪伴我们，而且在这个地方大家会有不同收获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

0: 您作为图书馆的馆长，那我们除了去图书馆，然后本身可能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书以外，其他还有什么就是很一些很高效的，比如说有哪些宝藏资源，然后对能给我们挖掘一下。
1: 啊，确实是啊，确实是，经常图书馆就被大家误解为一个，或者是偏见的认为是一个只是借还书的一个地方。其实我想呢，对于暑期的阅读来说，大家可能更容易把图书馆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忽略掉。那么我想呢，更主要的呢，我想图书馆不是说忽略掉某一些书或者某一本书，而是把图书馆作为背后的一套，它的一整套的资源和服务体系，它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内容的。那么我就列举几个哈，比方说呢，我想首先呢，图书馆呢，其实有我们每个很多图书馆都会设有相关的学科馆员和这个阅读咨询服务。那么很多同学在遇到一些，比方说他想读什么书，但是不知道从哪本开始，就像你刚才问李社长的这个问题，我怎么样从一本好书开始，或者想围绕一个主题去阅读，但是又缺少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或者路径，这样问题的时候呢，很多读者呢都习惯自己去做一些搜索，而却想不到图书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专业的馆员可以帮助自己图书，同时呢，图书馆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阅读咨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可以给同学们的阅读呢，或者读者的阅读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帮助，这是第一点哈。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想说的呢，就是图书馆经常推荐的一些主题书单和这样的一些经典的阅读的资源。那么很多高校图书馆呢，都会围绕一些专业的学习，包括一些通识的教育和心理的成长，还有相关的职业发展传统文化、科技前沿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题，推出来相关的一些书单或者一些导读的一些书目。那么这些资源呢，都是经过我们馆员精心筛选的。我想呢，比单纯的依赖网络热门的一些榜单，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也更加适合大学生来建立自己的阅读体系。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图书馆还有一些服务，比方说我们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和建构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很多同学呢会认为，哎，本馆没有的书就可能就等于这些书我就找不到了。那么其实图书馆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馆际之间的共享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文献传递这样的一些途径呢，帮助大家去获取外馆的一些相关的图书和论文。那如果是某一些特别的新书馆藏中没有的话，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图书馆的这种建构的服务来向图书馆去推荐购买。那么第四呢，我想推荐的就是说图书馆还有一些特色的馆藏和自己的校本的一些资源。那么比方说高校图书馆呢，往往收藏有本校的一些校史的资料，包括校友的著作、名家的书库、地方文献，包括一些学科的特色资源，还有专题的展览资源等等，可以说资源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呢，平时呢可能不是很显眼，也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掉，但是他们又有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些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也非常适合暑期呢做一些更加专深的一些了解和阅读。第五个方面呢，我想可能图书馆除了这样的一些书的内容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里呢，我们能够提供相关的一些阅览相关的服务。所以呢，说图书馆呢，它也不只是提供座位供大家来这边上自习呀，或者是自行的自主的学习。那么它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研讨的空间，还有包括我们的信息素养的一些培训，数据库的培训，包括我们的论文写作的指导、文献管理工具的培训等等。那么我想暑期呢，正好是来提升我们的阅读能力、检索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呢，我也是建议同学们，不要把图书馆只是当成借还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能够支持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平台。那真正会利用图书馆的人呢，他不只是会找书，而且还会找人、找方法、找路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大家就能够把图书馆真正当成自己的一个好的助手，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
0: 朱馆长真是提供了这个图书馆更多的可能性哈。就我觉得我们可能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真是还是就是觉得可能看到有什么书，然后我就去借阅归还。
1: 对，
0: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功能。
1: 是的。
0: 像这个暑期期间，然后在那边学习的同学们多吗？
1: 还是挺多的。
0: 那你像你看到同学不管是在学习还是这种阅读行为当中，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误区吗？
1: 我据我的观察哈，我想可能常见到的一些误区，刚才有一些李社提到了，我再重复的按照我的理解来说一下。首先是在看书方面，因为其实图书馆的书其实

0: 类还是非常的多的，也非常的丰富，尤其是一些高校图书馆，他们可能会考虑到同学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图书的收藏量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很多同学看书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只关注读一些热门书，不看经典书。刚才那个开龙老师也提到了，就说就是这些热门书呢可能非常容易进入到同学们的视野，也很容易通过各种渠道来找到，但是呢一些经典图书呢往往是更需要就是更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体系和框架。所以呢在暑期阅读的时候呢，我想就像我刚才推荐的这样的一个6到8本的图书结构里边，我们既可以有一些轻松阅读的图书，但是呢我还是建议有一定的时间能够安排1-2本这样的一些经典图书，静下心来去阅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同学们有的读书呢可能只追求一些读书的数量，比方说我一个假期读了多少多少本，我一年读了多少多少本，但是可能忽略了这样的一个对图书内容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呢就是我想呢，阅读呢它不是一个打卡，也不是为了竞赛。那么真正有效的阅读呢，就是应该把我们平时学习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通过阅读呢能够静心的去思考，然后呢能够做一些适当的笔记，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能够摘录下来，最好呢是能够和自己的读书把读书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学习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呢我想读书会更有效果。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很多同学读书呢特别过度依赖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推荐，也缺少一个比较更加系统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标准。那么我想现在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推荐呢它的推荐的图书呢也不见得都适合每个人每个阶段去阅读。所以呢我想同学们在阅读的时候呢也要学会通过阅读去判断你想读的这本书它的一些作者的背景啊，包括出版社的质量啊，是不是一些出版高质量内容的这样的一些出版机构呀，包括还有一些内容它是不是适合你这个阶段的这个学习来阅读呀等等。所以呢阅读的话呢也不能只看标题和流量，还是要注重这个书的内容和自己一个当下的一个需求。那么第四点呢，我想就是很多同学在利用图书馆的时候，图书馆因为现在有大量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电子资源，那么他们经常会把这样的一些电子资源当成只是一个检索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助手。那么像图书馆的数据库他们在利用的时候呢，它也不只是说帮我们查几篇论文，然后呢其实是它更能够用来引用一个根据一个主题来追踪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那么建议同学们呢在利用图书馆的时候呢要使用一些相关的检索方法，比如说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检索引文追踪和主题聚类以及综述阅读等等相结合起来。最后一点呢，我想可能现在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阅读书单比较单一，就是缺少一些跨学科的搭配。所以呢我建议呢我们在大学的阶段呢，我们既要读专业的图书也要读一些相关的其他交叉学科的一些图书，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科技通识类的一些方法类的图书，这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这样的一个好的暑期阅读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读得更专，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看得更宽，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更加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阅读体系。
1: 好，感谢两位老师哈，感谢朱晓俊馆长还有李开龙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干货满满又很细致又很全面的这个关于读书的一些建议和内容。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不仅要读好书，而且会读书，在这个暑期能够收获更多的这个对于读书的感悟，然后以及对于自身的这种成长的提升。那感谢大家。
2: 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心智， AI 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3: 听众朋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数字出版论坛达成核心共识， AI 浪潮之下，出版从业者需要完成身份迭代，承担创作者、提问者、守门员、责任人四重核心角色， 在技术变革中守住文化使命，挖掘产业新增量。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三集《出版人的四重角色》，开辟知识服务新赛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出版论坛上，有学者提出出版人四重角色的观点，被多位行业大咖反复引用，成为解读行业转型的核心参考。在 AI 深度渗透内容生产的当下，出版人早已不能只做简单的文字编辑，四重身份各司其职，才能平衡好技术、效率与文化底色。出版人的第一重身份是创作者，要牢牢守住内容价值的源头。 AI 擅长素材搜集、文字润色、批量制图，却复刻不了人独有的人生阅历、情感思考与人文感悟。作家欧阳前森、樊一平都在行业交流中分享亲身经历， AI 可以快速整理创作素材，拓展故事思路，但是写不出带着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字，只有人类创作者才能赋予作品独特的思想与审美，守住原创文学的精神阵地。出版人的第二重身份是提问者，掌握驾驭 AI 的主动权。 AI 输出内容的好坏完全依靠使用者给出的需求指令。在深圳文化强国高峰论坛上，凯书讲故事创始人王凯分享，如今儿童内容从业者更像是内容总架构师，精准向 AI 下达分龄标准、教育内核、叙事风格等细化要求，才能产出适配少年儿童的优质读物。会向 AI 精准提问、定制需求，已经成为新时代出版人的核心专业能力。出版人的第三重身份是守门员，严守内容、版权两道底线。 AI 非常容易产出同质化文字和史实错误，还暗藏抄袭、算法偏见等隐患，人工终审必不可少。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三年 AI 出书实践深有体会， AI 绘制插画、撰写科普文字时常出现常识偏差，必须编辑逐字逐图校对修正。本次大会版权分论坛也重点落地解决方案，多家出版社联合科技企业搭建版权联盟，对自有图文素材确权实现 AI 训练、内容生成全流程溯源，全方位保护创作者权益。出版人的第四重身份就是责任人，扛起全民文化传播使命。出版是主流文化传播的关键阵地，从业者要借助 AI 拓宽优质内容触达范围，兼顾偏远地区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此前，中国出版集团携4000余种精品图书亮相天府书展，依托数字 AI 分发渠道，让红色读物《中华经典》走出线下书店，触达更广读者，正是行业社会责任的生动实践。放眼整个产业，大会清晰勾勒出出版家跨界融合新赛道。江苏凤凰、湖南出版两大头部集团提出转型核心路径，以纸质和数字联动为基础，深耕全域知识服务，对内打造垂直智能平台，对外联动教育、文旅、文创产业，把单一图书延伸为有声、动画、线下研学、公益活动等多元产品，拉长 IP 收益周期。人才培养是转型根基，各大出版集团同步推进人才升级，常态化开展 AI 工具、大数据应用内部培训，引进人工智能、数据合规专业技术人才，配套创新激励制度，打造懂内容、懂技术的复合型队伍。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数字出版行业的前沿项目与落地实践证明， AI 带来的不是单一的工具升级，而是出版全产业链的系统性重构。行业想要在变革中破茧重生，必须坚守技术赋能、内容为本、价值引领。出版人必须找准四重角色定位，深耕知识服务新业态， 以数字书香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郑重地为大家推荐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这部书的作者郑新淼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他在任期间呢，推动了故宫的整个的修缮的工作。要知道，这次修缮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故宫耗时最长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缮工作。所以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郑院长他的工作室御史衙门，我们要做一次不一样的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访谈，我们重新的认识这部书，认识紫禁城的前世今生。郑老，您2002年开始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个职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说了有7年的时间在清理文物，具体的做着一些文物传承和守护的工作。那您自己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和故宫结缘是什么时候？那个场景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4: 我1966年到北京来过，但是没有机会进故宫。当时我在以后在陕西长期工作，过了20年，1986年我到北京来，我到参加社科院改会，我就到故宫去，看确实很高兴，也留下了一些照片，我到国家文物局以后，我到故宫就去过多次，但最重要的一次对我印象深的，就影响我以后对故宫的文物清理，对故宫学的基础，就是2000年，我到故宫看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就是叫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我当时就感到这个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故宫人把包装当艺术来办，
3: 对对对。
4: 以后我了解到这个策划的，是法国迪美博物馆，他们来发起的，所以在故宫要搞这个包装展，我们很多东西啊，把那精美的包装都去掉了，就我们的认识里边，文物就是文物，包装就是包装，其实包装本身就是艺术品，你像皇家，那个像乾隆做的那些很讲究的，当时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件。我们现在把它命名为一统车书，这一个里边有10多层，就是玉器，每一层都是放的不同的器物，而且都制作的都很
3: 精美，
4: 我们最后把这些盒子就都包装取出来，把玉器取出来就送到管玉器的，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一个观念，我们属于格列的来看故宫的。我对故宫这个印象就发现了这个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对文物认识的割裂的，就是好像我研究这个陶瓷，我研究这个玉器，我研究什么，它什么时代的，它的艺术风格是什么，那你说它还有什么，还在这里边还能找出些什么，好像没关系了，它特别是你像书画，它和宫廷史有什么，它怎么入藏的，它的收藏史是怎么样的，皇帝那么多，乾隆皇帝写了那么多题跋，以前的快雪时间线就写了70多处题跋，它这题跋是个什么内容，有人说是乾隆把好好的书画破坏了，写了那么多，我认为这都是肤浅的看法，这个乾隆看

0: 上了以后，它的价值它就是宫廷它的艺术观，而且它在不同时期写了，你想它那个《快雪时晴帖》写了70多次，
1: 对，
0: 最后是写那个上面写不下了，他要老了，他说我现在执笔也不行，我不再写了。这么多东西，现在他一个博士后给我说他研究乾隆的七八，我说你这很重要的。他就是不光是艺术史，他还有宫廷史的、宫廷文化史的内容，他和皇帝本人的关系。
1: 对，
0: 而且这个艺术史，比如说我们可以说的。三喜堂，三喜那三件书法作品，任何人都可以研究，美院的学生，包括一个说我谁，比如说我发现了王羲之的家世，那你可能也是一鸣惊人，
1: 对，
0: 但是我把它放在故宫来这个环境这个来研究，我就把它和宫廷史联系在，和当时的整个收藏社会史都能结合起来，所以这就是这也是故宫学的要义，就是你不是说就文我谈文我，刚才我刚说了这个他的共生关系，他和皇帝的关系，他整个和建筑物的关系，只有这样这才能有深刻，这就是我那一次参观完以后，我就着力于故宫的。那时候我还在国家文物局，我就着力。我记得2003年的，3月份嘛，2月份，上海博物馆办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这叫《定唐宋元书画展》，这主要就是故宫的，辽宁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是当年溥仪偷出去的故宫的那一部分，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些好的共青的，这三家的故宫的青文上活图都去了。这年3月，他开了个研讨会，我在研讨会有一个学术报告，就叫《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的内涵》。故宫的价值，我认为这是包括我上面说到故宫人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包括我们对这个宫殿建筑，就是不仅说我们把它要保护好，而且我要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在什么。包括我们对那一些过去的宫廷历史文物的态度，我们过去处理了很多，有的是也是不应该处理的，今天看是不应该处理，它总有它的价值。这样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始终感觉到故宫的价值，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根本，从这个根本出发就起对故宫学的基础。所以这一次是一个特别重要的2002年，以后我就到故宫来工作了。
1: 所以也是这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而且刚才郑老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郑老发起了故宫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倡导。其实呢，在这个概念提出来，可能更多的就不再把故宫博物院看成是一件一件文化的一个链接，它更多的是学问。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在故宫的这个紫禁城里面，其实哪怕它是一个门帘儿、一个腰牌，它这个背后都是有学问的，它是值得我们去研学的。所以郑老就提出了故宫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特别感谢郑老给我们梳理了一下您在过程当中的一些工作的这个情况，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份工作，当然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其中还有一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必须要隆重来说一说的，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交流和合作，两岸的这种文化交流，从故宫的这样的一次博物馆的交流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意义的传承和更新和迭代，当然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纽带。所以也请郑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交流它的意义。
0: 好，两岸故宫就是作为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两方的正式官方的一个交流，从2009年这一年啊，就是台北要办个展览，雍正皇帝的展，但是他那一个定了一个研讨会叫为君难，
1: 为君难，
0: 对，
1: 当皇帝不容易，
0: 这是为君难是孔子说过的，就做皇帝也不容易。

0: 围裙也不得。
1: 对，
0: 这个书里边还有这个图，这个图印章是在故宫的。
1: 嗯，
0: 另外他们没有雍正的画像。
1: 嗯，
0: 清代帝王的画像，台北故宫一件也没有的。
1: 嗯，
0: 我们列给37件，列给37件，这里边具体办成这一件事也有一些困难。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两边。

0: 那不签，我们不签这个协议，为什么非签不可？各自公布。台北故宫就说我们和北京故宫达成了八项共识。我们对外公布说我们和台北故宫，就我们避免了一个这个难以绕过的问题。
1: 对，
0: 我们克服这个困难。但是只要你是诚心诚意的来进行交流，这个问题都能解决的。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好的，台北故宫也很感动。这院长就说这个展览我们不只是惦记的，我们变成两岸故宫合办的第一次展览。所以他这开幕式我去了，这个图册的前言我也写了。我和他的院长共同为那个展览去揭幕。到第二年啊，我们就提出一个重组故宫文物南迁路。征求他们意见，他们很激动的，咱们就开会说我们第一期参加，还你这个题目前边，这个名字前边还要加四个字，哪四个字？温故知新，这是台湾的台北故宫提出来的。
1: 温故知新。
0: 温故知新。然后他们派了十个人，我们十五个人，我们走了半个月，把当年的文物南迁的重要的存藏过文物的地方基本走了一遍。感受很深的。他为什么叫故宫博物院？他就是故宫的文物运过去。他们运了2900多箱，占我们南迁文物的近四分之一，他运过去了。这样也成了故宫文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存藏的地方。因为这个两岸的这个文物都是同根同源的，
1: 对，
0: 所以有互补性。我们大家不管在学术的交流呀，在各方面，其实都不能忽视或者离开对方的。
1: 对，
0: 这样我们的来往它是一个必然的。所以我就说，两岸故宫交往不能说老一代的人有感情，因为后面人没有感情了，他为什么还要来的？他要搞研究，他要知道你藏的这个东西和塔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个陈设档，就是清宫里边，清宫的陈设档其实很多，包括其他这个避暑山庄呀，包括好多地方，这有上万件的，但我们只有一部分，我们主要是故宫里边的。这台北故宫就是说塔的文物就找他文物的 ID， 就要找他的
1: 根源，
0: 根源身份证。他们就经常看我们的那个档，我们那个变成电子那个
1: 档案。
0: 最先开始刚变成就他们来用的，所以大家都很高兴的。
1: 对，
0: 所以他不在我们感觉到更深层次，他不是说清宫文物的汇聚，他是两岸同胞对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共同拥抱。
1: 没错，同根同源的一个感情。
0: 对。
2: 高丽说书，慢顶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段文物的南迁，郑老，我知道在这段过程当中可以真的说是一段峥嵘岁月，而且存在了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您觉得这个争议的焦点是什么？今天方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0: 这个争议有两方面，一个是北平的市民，北京的人，他感觉到原来这不是古都吗？北京是古都，这以后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他把这首都迁到南京了，这北京就感到，他就感觉到一个危机感，
1: 对，
0: 说我这古都现在不成了首都了，我这怎么办？他就搞起一个文化发展，文化的包括文物古迹的保护啊。北平市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这个文物要运走，他们就接受不了。说你这北京一下离开这么多故宫的藏品，另外一个学者包括文化界担心的，说你这个什么地方你运到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就是我们知道 你去的你能认为是安全的，明天日本人再打到怎么办？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弄不好，很可能你在运输的途中反而对。

0: 这东西造成伤害、损坏，所以他们就不愿意。但是当时这个主流的，包括我们的理事会，故宫理事会就感觉到需要迁移，因为当时也有民众给我们写信，就说吸取当时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被日本人轰炸了，多少珍贵十分珍贵的古籍都烧毁了，北京故宫你这个你这些丰富的收藏，如果是再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不可设想了。这属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最后理事会就做了个决定，要南迁。南迁到什么地方并没有确切的，没有一定说是哪个地方。这个时候就是也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现在看来，这个南迁的意义是很大的。一个是它确实，特别是在1935年这一批东西啊，丁华妞到英国伦敦办过一个展览，这个影响特别大。我们以后还到苏联，1942年到苏联去办过展览。这些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批文物的保存啊，显示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重视。像中国这样动手这么早，规模这么大，我们是13000多项。我们另外无偿的为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还包括中途你像这个安徽的安徽博物馆的，把这些东西我们最后达到19000箱，都是故宫在这儿管理的。量这么大，而且迁移的地方这么多，这付出的成本啊也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时间又这么长，所以欧美这些国家的它的文物迁移和我们不能比的。特别我认为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像我们所谓的世界几大博物馆，他们确实是很重要的，他们收藏品也很精美，他们包括他们的研究呀、保护，但是他们的这些东西啊，多数最有名的都是从一些文明古国来的，就是说和他们本国的历史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你比如像法国、埃及啊，包括好多大英博物馆也有我们圆明园的好多东西都有的。我们故宫的东西是我们5000年来的结晶，就是我们这些收藏品是皇家收藏、历代皇家收藏的延续的结晶。他这就是不是一家一姓的，不是说你这个爱新觉罗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产，而且它是历代传下来的，它主要是中国人民我们一代一代的艺术品，是我们的先民的智慧创造，所以它大家的感情呢就是不一样，它和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那就连接在一起，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回过头来看，那还真的这一个是意义相当重大。所以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边，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也是我们文化的自信
1: 守护和传承，
0: 守护传承，这个很重要，
1: 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对，
1: 谢谢郑老，刚才您提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交流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电子档案。那其实现在呢，这个数字技术已经运用到各个行业里了，那我不知道您作为守护文物的前辈，您怎么来看待现在这种数字博物馆的这种创新？
0: 因为多种原因，我了解的不是很深的，但我也很关注，因为我要写些东西，我要了解，一个现在网络也普遍，再一个我也经常找院里了解情况，我感到这是一件很好的，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你比如说过去就是个珍藏，少数人看到。现在我举个例子，你像故宫现在的网站5种文字了， 英文、日文、
1: 法语，
0: 反正是五种文字。就是我们现在有几十万件我们的文物，都在网上清晰的去，大家都能上网查到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社会发展的一个，就是它本身故宫的，你存藏这些东西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传承，你宣传。我感到现在办这么形式更多了。我记得2005年，我们搞了个叫 VR 吧，就是那个
1: VR。
0: 那我们当时是日本出版给我们办的。那当时新奇的不得了，那我们领导人都来看过。台北故宫那一年，我们两岸交流领袖第一件他们看的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展示的那个场所是新修的，那都是很震撼的。但是现在很普遍了，越来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在发展。我感到这是一个趋势，可能还会有更新的技术来出来。我认为这是给我们的社会交流、文化交流、文化资源的这个
1: 传播、
0: 传播运用，我认为提供了很好，这是一件好事。
1: 好事
0: 就是把它组织好，有序的把它，有计划的把它，来组织好。
1: 那郑老，您有没有担心过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真正意义的文化内核被这个形式覆盖掉了，或者淡化掉了？
0: 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说，包括我们搞文创在内，文化创意产品，它既然是以文物，一定有对文物的真正的它的价值，对它的深刻了解。我们不能说是去把它弄歪曲了，或者是没有真正反映了它的精神特点。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多，但是一定要在文物的本体研究。这翻回来来说，博物馆的责任在什么？就是把你的文物的价值，不管大故宫也怕，哪怕一个地方的博物馆，你都应该认真研究你的文物。你的这个文物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你要正确的阐释它、展示它。对于像故宫这样来说，它很丰富的，它的研究对它的包括的内涵，这更是需要不断的，它没有个定投，因为我们的视觉一变，我们的认识一提高，可能就会对它有新的认识，
1: 对
0: 新的发掘，
1: 没错。
0: 所以这一点就反映在我们的电子产品，我们的其他一些，通过其他形式来展示的，一定不能忘记文物的它的魂。它的本质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搞文化创意产业，我们去搞一些其他的一些创新的形式。
1: 那既然郑老说到这儿了，我们也想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让您来跟大家说一下，介绍故宫文化，您认为故宫文化对我们当代人它的精神价值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你这问题提的确实重要。习近平主席参观了故宫建院100周年的展览，叫《百年守护》。这看完以后啊，他有重要的指示。他就说，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说是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国家的大事，是故宫人的光荣的使命。我想这一个故宫它本身啊，像它这样的具有深度、这样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文化遗产，它在我们国家是有代表性的，和我们民族共命运，它确实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故宫现在我们的院长提出了4个故宫：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要把故宫变成一个世界交流的一个会客厅啊，包括我们教育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这些我认为确实都是 也都是故宫现在承担的一个历史使命。

0: 其实社会给故宫给予很高的期望。
1: 嗯，
0: 故宫在百年这个时刻也正在总结历史的经验。
1: 嗯，
0: 我想会迈出在习主席的指示下会迈出新的步伐。
1: 嗯，谢谢谢谢谢谢郑新淼院长。哎呦，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在和郑院长的这个交流当中，我的一个肢体语言，当然这一定不是刻意为之，这是我所有采访当中郑老我唯一一次全程身体前倾，然后双脚并拢，这不是我刻意，不是我造作，这是我不经意的一个肢体的语言，是对您给我们的这一番教育啊，我认为是一种文化的教育，一种尊崇，当然也更是一种我个人的这种致敬。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脉络当中，有很多的中华历史渊源是可以被继承发扬的，但是就是像郑老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的文化学者、文化使者，在用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这种使命来担当起我们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责任。所以今天郑老用他自己的学识、他的经历给我们展开了另外一幅紫禁城的画卷，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拿到这本书，看到这部紫禁城背后郑老想要给我们展现的一个故宫的整体史。那这样的一部整体史其实也是故宫文化传承，也是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浓缩。我们也再次感谢郑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当然最后也说两句家乡话。郑老一定保重好身体啊，我有机会到渭南去看您。谢谢，
0: 算半个想当
1: 啊，那想当必须是想当。谢谢郑老，谢谢大家。再见。
0: 好，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李磊。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靳辅二度出任河道总督，却因积劳成疾于康熙31年11月病逝任上。靳辅走了，康熙把治河这个摊子交给了曾经和靳辅针锋相对的小俞成龙，结果刚上任一年就因为上奏多屈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被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康熙34年，康熙念及俞成龙在河工任上极其辛劳，下旨恢复他的原有官衔。很快俞成龙就因为回家丁忧暂时离任。康熙35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俞成龙奉命督运中路的军需。他在押运粮草的时候提出说等人齐了再出发，让康熙大为不满啊，借机翻出了一笔旧账，说俞成龙出任河道总督的时候曾带着200多人赴任，言下之意是你俞成龙走到哪儿你都喜欢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这个老毛病是一点没改。俞成龙忙着运军粮，当时河道总督一职由漕运总督董安国暂代。事实证明这个安排代价极大。康熙37年，黄淮两河同时暴涨，董安国毫无作为，河道废坏，民田被淹。 从他的奏报看，此人对河道水情完全不了解。康熙忍无可忍，将其革职，随后命于成龙再次赴任河道总督。康熙任命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啊，说反正现在河道上的工程都是于成龙当时没完成的，反正他手下效力做事的人也多。进府之后短短数年，河道总督换了王钦命、于成龙、董安国三个人，河道却每况愈下，甚至康熙明知于成龙的短板，也不得不再次启用他啊。怎么看这十年的治河困境，尤其是专业治河人才的断层？
13: 首先说治河的人才啊，他的专业性要求是极高的。因为董安国以前也不是个纯外行纯小白，他是漕运总督，也是懂一点水务的相关的事情的，但是你懂漕运跟懂治河还是有天壤之别。所以就说明在这个岗位上纯官僚是不行的，你会管人，你会搞事儿，你会要预算啊，你会安排各种大小级别，这种是不够的，你必须本人是个技术专家。因为在这个岗位上，你的专业指导意见将直接决定你下面所有的中层干部到底今年该怎么干活。尤其是黄河的这个每年的洪灾呀、涝灾呀，它都不会根据你的时间来安排的，都是突然情况，都是危机公关。一旦堤坝决口之后，你必须马上有应急的预案，也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个岗位之上是非常有经验，甚至能提前预判今年什么时候哪个段要提前加固，或者说他今年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而这对董安国这种不是专业出身的人来说，他做不了这个判断，他肯定不希望自己毫无作为。因为只要是做这个岗位的人都知道这岗位重要，但是他真不懂啊，他没有办法呀，只能坐在那看着那水淹呀。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他这个时候才能够意识到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就是能力啊和经验。你有经验你才能做好这个岗位，剩下的都可以培养。
14: 是哈，咱们说一个人不好参照，你把这拉长了前后几任，你就会发现，首先河督，咱们就说那个河道总督的这个部门啊，跟别的部门不一样。我们现在在公司里一般也这么分，比如叫科层部门，有的叫通道部门，通道部门往往是重大策划项目啊。这区别在哪儿呢？就科层它有严格的这个科层体系，你比如普通的地方官僚，你上面有上级，下面有下级，有公文流转，有三年考评，有什么的，你即便稍微昏庸一点，稍微怠工一点，不容易出大问题，因为你的上下已经制衡，你就跟着走就完了。但是通道部门不行，通道部门它是要协调，主动协调各个部门，比如户部啊、工部啊、地方官员呀、然后地方的这种势力。所以这种部门呢，往往你的主观、你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一旦不行就彻底不行，是那种叫颠覆型的，比如前一任还不错，一到你手里就完蛋了。这就是一个叫通道部门的，所以一般通道叫重大策划项目，往往这个通道部门的负责人未来提拔空间很大，因为他跨部门嘛，他是重大项目，未来就知道他历练够了，阅历什么也够了。那显然在这个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河道总督就是你只要任非其人，立刻就出现重大问题，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就是进府后来边缘，到在最后去世之后，这种其实治河工程在康熙的心目中它的重要级别下调了。我们讲那么多噶尔丹也好啊，什么沙河也好，未来各种，这是没办法的事。一旦运河这块通了，不太受威胁了，还有什么呢？就是自然它确实有不确定，就跟现在呢科技创新一样，往往你刚创新积累，新一代技术出现了，我们这要再拉远点看，咱们扯远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到咸丰年间的时候，黄河北行了，清口的全套东西全作废了，现在成为一个参观的遗迹，叫清河枢纽。一个这个自然黄河又从北面去走了，这套东西全废了，这就是工程的不确定性。所以康熙慢慢的发现各种，一个是一劳永逸既然不行，无尽无休的投入我也没弄，而且我更重要的是一个接一个，我已经到了我统治的中期了，年龄啊阅历，所以一旦降级，你就算于成龙去运粮，你原来进府是你直接选拔的，现在一个漕运总督就能兼和你都不管了，意味着什么？这个项目在你心中可能部分的咱们说妥协一下，我顾不上了，或者叫它的紧迫度往下调了。你看这些，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以后，你就会发现随后即便治河的这些人能力不如进府，或者为什么没涌现第二个进府呢？因为项目的重量级下调了，大家的注意力在往别的上面偏移。
12: 康熙37年12月，于成龙向康熙辞行，两个月后康熙就开启了他的第三次南巡。这次康熙沿途查看黄河水势，亲自测量规划部署，哪些地方需要挖，哪些地方需要筑堤， 事无巨细全都一一交代给于成龙。康熙甚至啊自己从清口步行了十余里，将应该修筑的地方都打了标记。一个皇帝亲自到河边定妆画界，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我都做到这一步了，你就不要再让我失望了。可是于成龙偏偏让他失望了。南巡结束几个月之后，康熙接到奏报，洪水来袭，高邮等地决堤。讽刺的是，当初他亲手定妆标记，要求重点加固的关键工段，于成龙全程疏于打理，都搁置未修。事后康熙回忆起第三次南巡召见于成龙的场景啊，他说本以为于成龙会汇报治河进展，结果于成龙开口不谈河务，只谈捐纳之事。康熙当场勃然大怒，说我大老远跑到河边来，你不说堤坝，不说水势，跟朕说卖官鬻爵。当时就预判啊，在于成龙的任上，这河是治不好了。康熙已经把治河的要点、施工的位置全都明确标记，相当于把方案落到了地面，但是于成龙依旧是敷衍缺位，致使河堤决口啊。你们怎么看于成龙这么拉胯的执行力？当然我们拉胯打个引号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那背后有哪些不可抗力。
14: 从历史上看，于成龙这个人整个终其一生，这种儒家士大夫那个比较高标的要求他一直是坚守的，所以基本不存在这种消极怠工，或者对皇权的这种好像不是特别的在意，基本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要理解，可能他有一些细节我们不太知道，要连贯到一起。第一个就是康熙这个时候已经步入中年，他少年时期的那种相对比较清纯的东西慢慢的被帝王心术所替代。于成龙这最简单，就是我们看他运粮草的时候，康熙开始骂他嘛，说你等人等这么长时间啊，等到后来全歼噶尔丹之后，康熙又很高兴，所以于成龙一来，康熙一看于成龙累得不行了，粮草到了，而且把噶尔丹的那个特别骨干的将领叫过来说，你看没有，这个大臣就是全力帮我把你们给灭掉的人，而且因为这个还赏于成龙就是那种叫世袭的职务，轻骑都尉。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呢，不能说喜怒无常，而是说他帝王权术的这个开始运作的越来越多，所以他在指责大臣，包括对靳辅、对于成龙都有这个问题啊。之第一，第二个呢，康熙开始把这个下河这块打标记，这个行为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项目从创新攻坚型项目变成日常运维型项目，就是说你不用有什么专业，你只要按照我这个做就 OK， 你不用自己说再有一个进府我不需要，你就按照我这做就行了。那这个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平台服务运营型公司和资源推动型公司不一样，资源推动型公司对于员工很苛刻，因为老板心目中认为这些项目这些单都是通过我的资源来的，你只要别破坏我的资源稳定性，好好把人甲方的事做好，这叫资源推动。康熙这个时候就认为这都是我的弄工程，我现在已经是顶级专家了，我告诉你，你按这个做，不用你乱七八糟想那么多，去调这调那，你把这些桩弄好就行。你看这就变成从原来不是靳辅这种270万两给专权专管，给各种什么通融，给那个时候是攻坚型，就是这个东西需要专才，你跟陈黄一块弄，我同意，各种项目变了，项目变了，对于一代能源于成龙而言就是人生价值观的颠覆。我追求的是至高，你把这么一个运营项目给我，对百姓毫无价值啊，我就日常运营嘛，我去做更多值得做的事儿。还是那观点，我怎么弄民政啊，怎么打击豪强啊，反正各种吧。他的重心也发生变化，这种我们说啊，这种做出成绩的人，他的价值观是极其坚定的，他本能的就会选择他认为有意义的事做。他为什么跟康熙一见就是捐纳？什么叫捐纳？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官，而且他一直站在康熙的立场上，他不懂吗？为什么还要提捐纳？钱不够了吗？我们听话一定就是你看历史，一定要看背后。见到康熙以后，别的不说，先说捐纳，就是户部给我的钱不像当时靳辅一样给了。我钱不够了，所以第一个我要筹钱，我才能雇河工嘛，要招募。第二个没人，咱们说过河道总督你得靠地方官，你调动民夫你自己没有力量，我怎么建立我的班底啊？地方实力派通过捐纳成为我的利益集团，我才能用它。你看，
12: 然后自己再带200多人。
14: 对呀、啊，就是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跟靳辅不一样，靳辅那时候这是顶级项目，国家要什么都给。现在你这是个边缘项目， 还要让你做好，完一旦出问题你还得承担责任，不像原来进府你。所以你看历史一定要知道，就是谁都不是傻子，这批人都是最后被证明都是身后的哀荣极高的。他跟进府最后谥号都有乡啊，一个叫文乡，乡按清朝说城市法理乡字最隆重，你有武功啊破敌杀阵都不行，要破敌杀阵而有功成者才能用这个乡字，这都是顶级。那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什么我们看消极怠工这种低端错误，显然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或者叫没这么严重，但是被史书总结成这样。
12: 治河不力，水患严重，工部正在讨论处罚于成龙的时候，康熙39年2月，于成龙病逝于任上，终年63岁。康熙闻讯深为痛悼，赐谥号湘琴。回顾于成龙的一生，在直隶巡抚任上是政绩卓著，在河道总督任上呢是屡屡受挫，康熙对他是又用又骂，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啊。怎么看康熙对于成龙的态度，又怎么评价于成龙在治河方面的表现？
13: 我觉得于成龙这一生肯定是康熙非常信任的人，自己亲手提拔起来，并且他也对得起皇权的这份信任，但是他经常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被安排在一个错误的岗位上，然后反复的内耗，这个是一个比较悲剧的事情。我们古代可能对于这个官员的标准画像就太高了，动不动就是诸葛亮啊、刘伯温这种水平，又要清廉，还情商高啊，还有能力，还有技术手段。但实际上对于成龙来说，他也是陷入到了自己的人设的纠结里面，这会反倒影响他在某些具体的事物上的能力判断，包括他跟进府的关系，甚至说最后于成龙，我们不说他治理京城周边的那些河务的功劳，我们只说治黄河这一件事情，尤其是治理黄河中下游这一件事情，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守住了进府留下的那些工程，没有被别人霍霍，他终于认同了这些东西，这就是他最大的价值。所以康熙对他来说整体肯定是认可认同的。
14: 从历史影响或者百姓民间的这个评判，甚至在皇帝的心目中呢，除了治河进府比他强，剩下的事儿，这个于成龙不止全面超越进府，也全面超越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官僚。就这个人相当于是在儒家主流的价值观以及这种君主专制这个体系下培养出的十项全能型好官，这是十项全能，进府是专才。所以我们今天谈治河，那他好像起负面作用，为什么他起负面作用？他最有能力提反对意见，他能成为反对意见的这种话事人，替皇帝说话，那就代表在治河上他其实也就仅次于进府，他能主导各种事儿，就代表除了这个其他的他都远远超越进府。所以还是历史呢，他总跟治河一样，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那从民间看，民间对于进府呢其实是不了解，要没有前几年那个电视剧，其实多数人不知道进府。

0: 为什么呢？进府是替皇权或者替朝廷解决问题，他主要是运河不断，运河不断的方法就是泄洪。他们其实最后争夺就俩字，就是泄洪，该不该泄洪，在哪儿泄洪。说白了就是康熙就在这两个方面，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就这么就理解，这个就是泄不泄洪。那进府完全是站在中央朝廷立场上，就是运河不要出现问题，然后我尽所有的力量让运河别出问题，让其他的可以我顾民服务也好，用各种。但是这个于成龙他站在了一部分站在了这个百姓福祉立场上，所以康熙说他有点多心计。那从这个我们说到底谁好呢？你看现在得不出结论。其实在后世的呼声里，于成龙的这个清官也好，民众影响也好，比进府要多得多。还是那观点，就因为专才和权才，我们不能唯技术论。技术当然进府绝对是专心诚意在解决技术问题，但是你要说当时的官僚心怀百姓民生，于成龙的境界我个人认为比进府要高得多。
1: 于成龙去世之后，江南江西总督张鹏和接替他继任河道总督。张鹏和字运清，四川人，康熙九年的进士，他历任刑部主事、苏州知府、兖州知府、浙江巡抚、督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江南江西总督等职。张鹏和进入官场三十年，口碑一直很好，他做事公正廉明，不避权贵。就任河道总督之前，他刚刚去陕西处理完一桩贪腐大案，康熙对他的操守极为信任，评价他是天下廉吏，无出其右。于成龙病逝之后，康熙的评价是河工钱粮啊一团乱麻，张鹏和操守好，着调补河道总督。从这番评价怎么看康熙对这一阶段河道总督人选的工作期待？
2: 很显然这个时候康熙认为啊，河道这个工作已经没有重点重大啊特级工程需要上马了，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派一个操守好的人守住原来的治河成果，缩减成本，做一下吏治上的治理，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不需要说是我们要集中能力办大事儿，再修个坝或者再挖一条中河这样的工程了。他认为这个时候治河最大的问题已经出在内部了，那就是我们现在内部混乱。这种混乱体现在哪里？可能有人浮于事，可能有不必要的支出，可能有很多官员不胜任这个岗位，所以他需要派一个廉吏，派一个亲政的官员去整顿那里的官场。他这个时候不是治河，是治那些跟河务相关的官员，这是他对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河务工作的认知，所以才会派这个人去。
0: 就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康熙认为河督这个职务三个基本条件就是操守、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到这个时候康熙又把重点矛盾的主要方面回到了操守这一块，因为他既然是个日常运营型项目，你别破坏，你别做搞，因为随后此前继任的那个王新惠就又开始贪墨这种治河款，那就发现这个带来的损害远比其他的要大，所以操守又变成一个比较主要的。第二就是张鹏和这个人跟进府和这个于成龙不一样，就是他是四川人了，不是前两个是从辽东过来的，再次证明治河在降级。此前因为河督权力太大，一定要用政治上可信任的人，辽东过来的。而且这个张鹏有个特点啊，他是进士及第，好像还是庶吉士，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日常回归官僚体制化。
1: 52岁的张鹏和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朝廷提出了三项请求：一、撤回协理河务官员徐廷喜。走之前，这个人还必须将钱粮事务交接清楚。要知道，徐廷喜是当初康熙钦点的河务协理官员。第二呢，是大规模裁撤大批随带的河工人员，节约经费开支，并且查明他们负责的工程是否完工，钱粮是否清楚。第三是请朝廷约束工部官员，使自己不受掣肘，康熙全部批准，很快工部尚书被革职。你们怎么看张鹏和到任之后的破局三板斧？
2: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改革三部曲啊！从此可以看到，这个张鹏和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官员，这是一个空降一个新部门当一把手的官员必定要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查账，我们做财务改革。他对那个河务官员徐廷喜的动作就是非常标准的离任审计嘛，就是你可以调走，但是你要把账给我说清楚，我得知道整个河务这个部门现在还有多少钱，还要付多少钱，先把财务账旧账清清楚。第二步就是优化人员，裁撤部门，裁撤冗员，解决人力的问题 啊，先从财务入手，再从人力入手。第三步就非常的经典了。这个系统之所以混乱，往往不是底层，这底层员工嘛，相对混乱，这是很常见的。毕竟他们的位置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中层我已经着手处理了，中层就抓人力和财务。但是我发现最重要的是，我上面还有人掣肘我。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对上面发力，我要充分的授权啊！我做好了人力财务改革之后，我清出了一片场地，下面我要开始行动了，我上面不能还有个人约束我或者给我唱反调，我要充分授权。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不管他懂不懂水务，他一定很懂组织管理，这个非常的管理的高手过来了。那么对于这个阶段来说，核务管理也确确实实是康熙皇帝认为你内部治理要比解决功臣上马的问题要更急迫或者更重要了，所以他派这个人来是非常精准的。
0: 刚才说的这个第三点很重要啊，就是他到了以后工部尚书就倒了，这有可能是因果互换，可能因为此前出现各种问题，工部可能这个中间责任很大，自己的这种咱说贪墨也好不尽职，所以派他去可能承载的一个任务就是这个，通过他相当于工部尚书这一块发生了变化。第二个呢，三板斧没有一个跟技术相关，都是日常官僚，就是就跟日常地方官一样，你可以不懂经济，但你照样能管税收，照样能进行地方经济的管理，这也是一样。你这三个最急迫的方案里面，没有一个跟原来进府或者用说我应该是筑堤还是应该减水坝还是疏浚，没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现在派的河督，他就是已经从专业的攻坚项目变成日常官僚体系了。就你地方官，基本上你一个文官，你只要操守好，你是科班出身，你就干，不用你有专业背景。他有一个特殊地方，就是咱们上期节目说过，他在当别的官员的时候，连续上了19道书，就是应该怎么治河。那就是在皇帝看来，我们说上下级叫相向奔赴，就是我想用你，你又充分的表达了你想干这事儿的愿望，大家一拍即合，我就把你派过去了。
1: 工部尚书在被革职的时候啊，康熙直言说，你们工部问题很多，河道工程下发的钱粮，工部官员比贴士他能够侵吞一半，那你在工部干了40多年，这些事你是脱不了干系的。听康熙这么一说啊，弊端这么大，时间还能拖这么久，一个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40年，就是在工部干了40多年，怎么看康熙能够忍到现在？
2: 首先之前他不得不忍，因为虽然说他们贪墨的侵吞的很多，但至少还有一部分能下去，可能对康熙来说赶紧重大工程上马这个事不能耽误，小小的贪墨我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忍了，但是等工程结束了啊，正常运转了，你们还这么干，那我就忍不了了。或者说就算你们现在开始收敛了，那对于康熙的皇帝来说不行，现在主要矛盾方向已经转移了，已经转移到你们身上了，那我就是要清旧账。我们说刚才张孟和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旧账，其实现在整体这个系统上下都开始清旧账了，我现在就是要查你工部原来的问题，因为治河工部职能很重要，很多支出要从你那儿走的，那么你有这种审批权，你就有对这些钱粮下拨的清廉的义务。那这个时候对于康熙来说，他不是这四十年一直说不知道到现在在爆发，他就是知道，但是以前矛盾不在这儿，所以忍到了现在，这是没有办法，形势变化了。
0: 另外就是六部里面工部跟这个河道总督一样，它是技术性最强的，所以河道总督我们看进府啊玉成龙都是两度任命，就是他这个接手很难，他前后有你此前钱花了，人继任不愿意这样，对吧，接替很难，所以呢特别是这个人他干40年肯定从基层干或者从什么干，他前后都知道，你看经历的变化，从康熙16年之前也有各种问题，然后16年换了各种河道总督，然后治理方案有各种，康熙的介入度也不一样，你想换一个新的想接手也很难，因为它涉及到还是跨地域，然后跨地方行政，跨这种，所以呢恐怕这是必然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既然已经成为日常运营项目，那官场肯定就是这样，我3年考评也好5年考评也好总要换人，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原来的利益集团可能变多。第二个呢，我们还是那观点，康熙很厉害，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看得没有缺点。你比如说康熙从一开始任命进府之前，派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或者内阁学士去查的时候就说，务求一劳永逸之计， 他那时候观点就是我倾全力让这个治河这工程成为以后咱说为万世开太平，他是这个思路的。所以呢一直用这个方法进府，他这么支持，包括后来他到最后俞正荣到晚年就说了根本就没有一劳永逸之计。但是进府不是啊，进府在第一次报复案的时候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你看这是

0: 这项目的定义变了，比如这个我理解就是我告诉你们没有一劳永逸，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方案开始定的太高，是因为官场永远是这样，本来这事儿挺好，但是换了不同的人，这些人的励志啊，他的这永远会出问题，所以慢慢的我要分散，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作为一个人除了皇权人格还有自己的普通人格他恐怕都要考虑的问题。
1: 张鹏和临危受命，大刀阔斧整顿核武击毙，也开启了新的制核篇章。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新任河道总督张鹏和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解决了人事问题，随后张鹏和可以说把办公场所直接搬到了河边，每天骑马去巡视堤岸，不辞辛劳。他对照治水的图籍，参考前人经验，经过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实干效率远超众人。短短20天便疏浚海口，到任仅3个月就敲定了一套体系完备、贴合实情的全新治河方案。这套方案首先明确施工规范，比如说堤岸怎么加固、哪里取土、木桩怎么打、石灰怎么办、河道挖多宽等等，同时严查虚报险情、冒领钱粮、新旧账目混乱等现象，压实追责制度，堵住河工贪腐漏洞。他创新容错机制，免除实干官员非主观过失的赔修责任，破除官员因为怕担责不作为的弊病。此外，配套官员奖惩晋升、民工徭役减免的激励举措。康熙对这份方案的评价是详细、切中要害、考虑非常周全。但康熙同时也担心张鹏和做事过急，当时余成龙兼修核武工程也曾经站在淤泥当中亲自督工，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可是只要他一离开工地，众人就松懈敷衍，全程都是人前作秀，人后摆烂。你们怎么看张鹏和上任3个月的表现以及康熙的担心？
3: 我们刚才说过啊，张鹏和是一个非常职业的官僚啊，他做事情也非常有章法，从他上述的这套方案来说，可以说完全贴合康熙皇帝这个时候的需求，他这个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官员来做核务的工作。我的意思就是说，张鹏和他这个人，他非常明白皇帝想看什么，他除了想看那些技术操作动作之外，他更想看你怎么整治核务相关的这帮官员，你怎么管理你的中层干部，你的中层干部去怎么管理底层的民夫，怎么保证能够相对高热情的、高士气的投入到这个核务的工作，这是人事管理，这是组织管理，他已经脱离了一部分的技术工作的思考，但这就是康熙皇帝这个时候最想要的。
2: 这也是这个时候治河工程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然，因为水情已经相对稳定，后续的维护完善现在被提到了日程上来了。
3: 这种后续的工作啊，就是管中层、管员工、做人事工作最重要。那么康熙皇帝的担忧也很现实，说啊，你人前作秀，人后摆烂。我说这就是人性，有领导在场的时候，肯定大家积极性会高一点。所以张鹏和要做的事情是先把大家积极性抬高，然后再用制度去保障。如果有足够的这些钱粮啊，足量的发放，账目清晰，奖惩很明晰，就算他走了之后工作效率会下降，但也会在一个容忍线之上，这就够了。
4: 就是这一番的君臣交互，这件事儿已经不是技术攻坚了，是管理学范围。就刚才说的，你就管理各种，不要管理学上出现问题，按流程啊，按什么。所以康熙担心的那个也是管理学衍生的问题，就你管，但是管的不持久。我今天管你了，等我一走，就康熙完全认同了你这个工作重心的转移，我是认同的，就不要再考虑技术攻坚了。虽然你也有，但是他要纳入管理学。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是在疏浚海口，成跟不成，这个中间咱们说有各种情况，不成也有可能到张鹏河的时候水量没那么大。这就是我跟你说，就自然不好定，就为什么叫无定河，咱们说永定河，就是不是你想就行，有的可能比如黄河水量高的时候你怎么办，有的年份淮河水量高，黄河水量低，那怎么办？你一道方案就解决不了。恰恰张鹏河这时候我估计有可能黄淮首先是复归故道，第二个水量是不是变了，不像晋府前两年刚当这个河都，连续几年连年下雨，那你这个就治河的标准就不同了。
2: 此后康熙对张鹏河的工作全力支持，对他的为官操守和工作成效也是非常满意。康熙盛赞说，张鹏河就任河都以来廉洁自持，分文不取，治河 银两都实实在在地用在了工程上，这正是他能够破除积弊、治河见效的核心根本。康熙42年，康熙第四次南巡考察河务，对张鹏和上任3年的治河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亲笔御赐《河陈真》一篇。真文开篇就写：“自古水患，为河为大，治之民乃无害。”康熙43年12月，黄淮河道治理大功告成，加封张鹏和为太子太保。这期间河道工程并非没有经历过险情，张鹏和也因为用人不当，比如说有人卷款跑路了，有的人还互相诬告，张鹏和被弹劾包庇手下玩忽职守、固执己见、虚报钱粮，但是康熙还是选择支持张鹏和，令他继续坐镇河工，总领河务。康熙44年，康熙第五次南巡，看到昔日水患频发的下河重灾区已然民生安定，心中倍感欣慰，但是他还是告诫张鹏和说，河工已经告成，善后方略更为重要，治河之路行百里者半九十。相比前几任河道总督面对诸多弹劾的问题，怎么看康熙对张鹏和的处理？
3: 首先，这已经是康熙43年了，就说明康熙已经当了43年皇帝。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康熙他已经习惯了在官场上见到各种各样的攻击，相互之间的这种，你不能叫构陷吧，至少是小小的污蔑，或者是小小的这种朝堂互相攻击，太正常了。所以他已经不会再单纯因为一份奏折说这个官员他玩忽职守、包庇手下，就会对他进行那种雷霆的处理，不至于的。对于张鹏和来说，首先他在康熙皇帝那里是有一些叫信用存款的，他是有积累的官声、积累的过往的一些信用在这里，所以对他是信任的。其次，张鹏和他这个人做事很聪明，他是先拿出了成绩的。20天疏浚河口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项，他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都叫做成本啊，成本的就是应该付的，它不叫做额外的损耗。而张鹏和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说话的一个岗位，那么能把事儿办好就叫一白遮百丑。那么张鹏和就在这一点上也可能是他运气很好啊，他这个工程总体来说都取得了很成功的效果，所以他就获得了个叫免死金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这些小的一些瑕疵，对康熙皇帝来说，这个阶段对他来说就不叫事儿，都可以理解。
4: 哎，是这样哈，这个时候治河就是这样，叫技术的归皇上，执行能力和操守归相应的官员，所以技术方案已经是皇上钦定了，但是管理和操守我是我考察你，所以我表扬你也是因为这个表扬，你不取一文啊，很辛苦啊，基本就是这么分工了。大功告成很重要。
2: 此前治河20年，康熙一共南巡视察河道3次，张鹏和上任之后这10年，康熙又南巡了3次，而且基本上是2年视察一次啊。我们最后一次呢会单说啊。首先你们怎么看这个后续视察为什么会如此频繁？
3: 我觉得要其实要分这么几次阶段，第一阶段是进府的阶段，进府在做重大工程上马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南巡过去意义不大，因为你过去看甚至还会干扰别人施工，你可能过去也就慰问一下大家，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要放手让进府去做的。而第二阶段，我们到了余承龙阶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哎，频次就开始增加了，因为这个时候我怕你不按照原来路线方针走，我要去起到一个监工的作用，帮你把收尾工作做完。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工程上已经做完了，那这个时候我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这个体系运转良好，并且内部吏治清廉，这就是张鹏和的作用。这个时候不仅我要派一个职业官僚过去，擅长管理的管理专才过去，我还要经常去保证这个体系能够高效的运转。这个时候说白了就是进入到我擅长的领域，我就要多来发挥作用了。而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一个重大工程需要技术专家来引领的，可能他又要往后退半步，让人家多往前，我少干涉。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越往后越频繁，而是越往后越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人管理这项工作，而康熙就是那个时代最擅长管理的人。
4: 我们反复说这个康熙23年这个治河项目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国家动摇国本的这种项目变成日常的国家必须项目，然后从这个技术攻坚型项目变成日常运维型，这个从这上也能看出来，显然此前对进府这叫结果管理或者叫绩效考核，后面叫过程管理。所以当你结果管理的时候，你过程你不要介入， 因为大家我进府承诺你了，你给我270万白银，我三年达成目标，你就三年考核我，当然没完成我还给你机会，后面这个不行，我先派人日常管理，我也要管理。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那显然攻坚型项目或者叫重大突破型项目，它的容错机制一定要高，因为它是新的，康熙也不懂，康熙当时自己也不觉得自己那么懂，然后朝臣也不懂，你必须得是进府，进府自己都没把握，还得把陈皇拉上。

0: 不停地出现决口。一般正常的按清廷规定，大功兴举的时候如果出现决口，你这个督臣你要负责，虽然让他赔款，让他做各种事，这是有规定的。你中间有决口，你正在干还决口了，你要承担责任，但是给你容错，因为你这是突破性项目。所以咱们现在也是技术开发，你得不停地试错。咱们一个新药为什么价10亿美元才能出一个新药，不停地试标靶，不停地试，刚试完也可能第二期临床就不行了，你就下去了，这就是给你容错，这是非常健康的。等到它是日常运行，管理重要，就要过程管理。你在结果管理酿成后果了，比如那个王新会，你贪污了那么多，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明明日常监控就可以。你看我们从康熙23年或者康熙27年，我们用这个中间时间段就发现前后康熙对治河的整个的管理思路都发生变化。
1: 康熙46年，江南、江西总督阿山以及张鹏和等人再三恳请康熙南巡，原因是他们准备开凿一条叫溜槐套的新河，让淮水分流，工程造价180万两。原本康熙并不打算去啊，毕竟他已经5次南巡，他太了解当地的地势水情，说你们直接上报就行。但最终啊，架不住这些大臣们再三恳请，再加上工程重大，关乎民生，康熙还是决定第6次南巡。然而这最后一次南巡也让康熙对张鹏和的看法直转即下，因为到了地方实地考察一番，康熙就发现溜槐套工程沿途地势极高，根本不可行，就算真挖出来了，一旦发大水将直接冲毁运河，那将带来更大的灾难。这件事让康熙震怒，他召集随行百官、地方督府以及全体河官列队跪立岸边，当众训诫张鹏和，说他安居官署，懒于巡河，2-3个月不赴一线，仅靠文书理政，全然荒废本职，空谈理学，言行名不符实，偏信奸佞下属，处事冷漠严苛，失去大臣风度。说你身为河道总督，对于河工事务漫不经心，用溜槐套可以建造的理由可以说是把我骗来啊，让我亲自视察，实际上是为了推卸责任，实属欺下瞒上。康熙甚至把前几年给张鹏和的光环一条条又摘了个干净，说你以前做成的那些工程既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你的首创，都只是执行，你全身上下就只剩下一个优点，就是还能够遵行圣旨。考虑到溜槐套工程是两江总督阿山主推，因此张鹏和除了被严厉训诫，处罚上还是从轻的，被削爵留任继续治河。你们怎么看溜槐套工程带给康熙的震怒，以及张鹏和在此次事件当中的责任？
2: 我感觉啊，就是闻到了阴谋论的味道啊，有点奇怪。因为首先从前面来说，他们只需要上报这个方案，康熙大概率就会批，因为他对当地的地势，说溜槐套所选的那个地方肯定没有那么了解，而且他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为什么非要请他亲自去看？首先康熙这个时候已经是很专业了，对于治河这件事情。其次就算不专业，一到现场去看，你那个地形地势根本就不可行，不用太专业就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张鹏和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故意的，就是要让你去看，因为我阻止不了这件事情了，你不来看这事儿可能就真的要上马。到时候如果真的因为这个溜槐套导致水情变得更严重，冲毁了运河的话，那可能就不是说训斥我能够顶罪的，可能夷三族都有可能了。所以我阻止不了这件事情，我就换一种方法把它搞大，搞到皇帝亲自来视察，而且还是以一个正面形象，就是啊，我这个工作工程很了不起，你来看一看。你来现场一看，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你亲自否决它，中间不会有中间商赚差价，是吧？不会有其他人来扭曲这个命令。我觉得有一点点是张鹏和在自保，因为这个工程确实是阿山主推的，他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挤压，他没有办法说出真实意见，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引皇帝来看一看，让皇帝亲自否定，他其实是做好了这个代价，就是我肯定必须得复议这个事儿，我才能让皇帝来。我复议来了之后，我就背上了一定的责任，但我只是次责，那么我可能被骂一顿啊，免一下官职就行了，至少不会背后面那个有可能的那个滔天的大锅。
0: 也极有可能是这样啊，因为你看处理结果，康熙所有处理这个革职留任、降职留任这种，只对我不否定你，只是你犯错了。要不像那个他前任那个王新命，王新命你贪污了直接抓，所以这个代表呢，这个问题不是本质问题。然后呢，既然如果说这是两江总督，就是那个阿山推导的，这是第二问题，就是河都的地位 降格了。原来在晋

0: 府的时候或者在余承龙的时候，地方大员主导不了河道总督，河道总督是主管，所以为什么当时说他跟明珠裹到一起了，钱归他用，地方大员根本没有权动用，而且他需要调配地方民力，总督必须得配合。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河道总督拣选的人就弱势了，首先你是四川出身知识分子科甲出身，然后你是职业官僚，职业官僚才能干出这种事儿，就是我阻止不了你，我就跟你一块干，然后我就想往上往上皇帝过来批评你。按原来按晋府这样或余承龙这样直接就跳出来就开弄了，这个时代开始需要这种身段圆润的。你由他跟阿山的关系，你就知道这个张鹏和跟其他地方大员的关系，什么信用私人呀，那就是我没有资源了，我连跟皇帝说捐纳的这种资格都没有了，怎么办？跟各方拉好关系呗，让这个日常的东西能够平稳维系就可以了。
1: 这次视察也让康熙对几位河道总督有了新的评价，晋府善于治理黄河，只是过多的使用了人力，余承龙心机算计太多，张鹏和只是遵循旧制保守成规罢了。尤其是对晋府，康熙不吝褒奖，他说，我这次视察黄河，两岸的百姓没有不称赞晋府修筑的工程，说他极其坚固，他的功绩不应该被泯灭。因此在这么多年之后，加赠晋府为太子太保，授予世袭职位。你们怎么看他对三位河道总督的评价？
2: 对晋府的评价肯定是最高的啊，善于治理黄河，只是过多了使用了人力，这就不叫事儿。因为治理黄河，治理任何一条河都是要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对于余承龙这个心机算计太多，这就已经是比较严厉的一个负面的评价了，因为皇帝不喜欢这样的臣子。你的心机算计如果放在事务上，放在管理下属上，皇帝不会这么评价你的。皇帝这么评价你，就说明你把心机用我身上了，或者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了。但是整体来说就批评了这一句，没有别的更多的。但对于张鹏和来说，就是你只是遵循旧制保守陈规罢了，那就说明你不仅在很多管理工作上做的不是很好，你还没什么能力。那这个评价看起来比刚才那个心机算计要柔和一些，但其实对这个人的能力的否定要更彻底一些。所以这个三级的评价在我这里来看，作为一个企业中层管理者来说，肯定是越来越低的。
0: 那个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是禅宗的书吧，我们经常引那句话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个阶层叫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个又回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用到康熙评价这三个人，你看啊，晋府绝对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你不就是黄淮运出问题了吗，朝廷的这个整个的各方面受影响了，我就给你治河，我才不管这种朝廷党争啊，我要钱太多啊，我所有的目的就是把黄淮运治理好，至少黄淮回故道，运河不中断，这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余承龙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治河是实现我为生民立命，我要做清官，我要为百姓的福祉来呐喊，无论你什么一劳永逸，什么我都不管，我就必须不能淹老百姓的田，不能做这些事儿。所以康熙评价他想多了。你看评价晋府说唯用人多，用人多我才能治河，这是唯一的，事后也证明人不多你治啥河，你修坝都修不了。晋府就因为不用人多了，行，改成那个用驴或者用车，工期就延后了，一延后水患来了，把那个萧家渡就冲毁了，然后大臣就说你自己赔那钱。你看因为你降低了投入，延期了，谁知道第二年水患有多少，你越延期时间长，绝口的几率就越高，没办法，对吧？这是他讲的。到余承龙，我想的多，我要用治河实现我为生民立命的这个追求，所以他心机多，他想了各种事儿。等到这个张鹏和又变成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什么呢？你皇帝把技术方案都已经给我了，我自己也别想太多，我就好好的把你皇帝的这个方案做好。我也不想这个东西呢，因为张鹏和后来的政绩治河只是他非常弱的一个，他有各种政绩，最后雍正评价叫一代完人。你说这个人评价多高，治河只是我其中一部分，你只要你皇帝给我这个，我严格的做好，别人干扰我，我自己也不据理力争，我就用皇帝这个智慧皇帝过来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啊，你要用到实际上他的这个抽象整合或者叫本质的描述能力，其实还是挺到位。
1: 六淮套工程事件之后，张鹏和更加行事谨慎，不敢半分懈怠。康熙47年，黄淮终于出现大治局面，漕运通达，百姓安居乐业，张鹏和得以官复原职，并且免去了他之前应该偿还的10万担粮食，不久调任户部。此后河道治理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总体上

0: 黄流顺轨安澜十余年，康熙朝这30年是清朝治河最关键最核心的奠基时期，晋府余承龙、张鹏和几任河都有功有过，历经方案之争、人事博弈、履职得失，接力完成了黄淮治理，留下的治河方略、治河全书等专业书籍，搭建起清代完备的治河知识和工程体系。除了这些河都，还有一大批优秀专业的治河人员，比如说陈璜，为清初的河道治理奉献毕生。而康熙本人自少年便将河务列为天下头等大事，一生六次南巡，泛舟巡河，几次遭遇倾覆风险，踏淤泥十余里，带着皇子们步行勘河，亲自测量规划，连永定河的治理也坚持实地督办，包括他还专门派人到青海去查勘黄河的源头等等啊。你们最终怎么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
1: 首先是从知识的维度啊，那个治河方略和河防溯源、治河全书这些专业书籍都是在这几任的任上相继问世的。这些书别说是整个清朝了，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的。知识体系的建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为工程施工提供了指导方向。因为原来基本上一个官僚要治河的话，只能靠当地的基层官员、官吏的治水的经验总结，加上自己临时快速学习。现在一旦有了知识体系，哎，他就可以快速的、系统的学整个治河的知识。其次，治河在古代是最大的工程。这种工程一定要有一个定力非常足的一把手当领导才可以。康熙皇帝从十几岁啊就知道治河的重要性，并且自己学了那么多治河的知识，因为到后来他都是可以去一线指导技术工作的了。这说明他一直有非常坚定的战略定力，就这件事情就是要长周期几代人大投入的去解决的。有这样的领导，对这个工程这样的定位，那么这些中层干部才能把活干好。最后就是他确确实实有人才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说晋府这个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难得的那个年代出现的治河的天才，因为到现在我们对他的评价也是那个时候治水能力的高峰。那么他的出现又正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又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就发挥出了最大的效能。从这点上来说，他们这君臣几代河都，他们的集体的历史功绩是让以后治河这件事情逐渐由混乱走向了有序，由经验走向了法则，由一个具体的工程走向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2: 哎，我同意这种评价啊。另外我们就知道这个康熙其实他治河，包括此前我们说萧藩统一台湾、雅各萨对沙俄抗击沙俄侵略，包括漠北、噶尔丹，所有这些都是重大项目，都是基于康熙身为帝王，他的对于国家的这种认知、对于政治的责任、个人的能力，以及创造出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个国运的态势。你看其实本质都一样，治河出现了，咱们说30年出现了像晋府啊、余承龙，那你说咱们说萧藩出现了像张勇啊，像这种哈，然后统一台湾你像施琅啊、姚启胜，然后咱们说噶尔丹啊这种，咱们说福全啊，包括这种在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国家治理的这种框架内，他的每一个项目都是这样的，都会出现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进度，就开始大家都没经验，慢慢的介入容错的。所以你放到所有的地方看，它的项目其实相似度是极高，那就意味着，而且每个项目都为后世创造了极其深厚的可以延续、可以扩展的空间。所以我们说治河30年，这是中肯的，你不能用晋府的这个10多年，或者就是从康熙16年到康熙46年，用了他的一部分精力，在这部分精力里，他全力以赴地贯彻他身为帝王的责任感以及能力，才造成了这个治河的这种成绩。放到其他项目上，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
0: 黄河安澜，漕运畅通，这条曾让大清帝国命悬一线的大河，经过30年的治理，暂时恢复了平静。而此时在康熙身后，一场比黄河洪水更凶猛的风暴正在紫禁城的深宫之中悄然酝酿，权臣争斗，九子夺嫡，这是一场比治河更复杂、比征战更残酷的较量。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钱的事儿。咱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呢，消费主义这个概念也是无处不在。你比如

0: 说咱刷手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精致生活，咱工资一到账，哎呀，忍不住剁手，我要过精致生活，我得对自己好一点。想理财又怕踩坑，越想越焦虑。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那接下来请您和我们一起来读这本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这本书读者说他像是一位懂钱又懂你的老朋友，把复杂的财富逻辑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透了，帮我们跳出财富内耗的怪圈。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作者摩根豪泽尔。他呢曾经在美国财经机构工作，长期给华尔街日报还有哈佛商业评论撰稿。摩根豪泽尔并不是那种只会掉到书袋里的专家，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通俗的话打破专业财经的壁垒，哪怕你在理财方面就是一个小白，你也能听得明明白白。为啥呢？因为他的这本金钱心理学，人家走的就是走心路线，核心的观点就是财富的成败本质上就是你心里的成败。作者压根儿不跟你什么堆砌利率啊、股票呀、基金那些复杂的技术细节，反复聚焦在我们普通人面对金钱的时候那些小心思。你比如忍不住冲动消费，总想着侥幸的赚点快钱，要么就是把钱各种存存存，我就是不敢花，要么又过分的害怕风险不敢尝试。那这些事儿到底是不是一个消费的正确选择，书里面都给了很结实的真实的案例，一条一条的帮我们拆解清楚，告诉我们这个背后的心理陷阱到底是个啥。所以这本书不会教我们一夜暴富的捷径的，如果您是奔着这个心理啊来听这本书，那我劝您换台，高丽说书不太适合。毕竟世上根本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它只会踏踏实实地告诉我们，真正的财富积累靠的是长期主义的思维和理性平和的金钱观。比如说怎么平衡我们的欲望和理性，不用为了面子去跟风消费，怎么建立可持续的存钱理财的习惯，哪怕我每个月只存那么一点点，长期也能积少成多，怎么摆脱金钱带来的焦虑和内耗，不要因为赚的少就自卑了，你也别觉得赚的多了我就了不得了，就更贪心了。真正的财富自由从来不是拥有多少存款，而是拥有和金钱相处的脑子，是不用看别人脸色也能从容掌握自己财务生活的底气。那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金钱心理学》，跟着摩根豪泽尔一起重新认识金钱，读懂金钱，慢慢地积累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和底气，让金钱真正成为咱生活的助力，而不是困住我们的枷锁。
1: 金钱心理学第一期，你有没有真的对钱失去理智？生活里，我们总看到有人做出看似疯狂的金钱选择，我们不禁好奇，为什么面对金钱，人们会有如此多样的看似不理智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是否藏着不为人知的合理逻辑？这一期，我们一同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人们金钱决策背后的深层缘由。
0: 哎，作者是这么说的，人们对金钱的个人经验可能只有0.0000，反正好几个零，我这眼睛还没到花的岁数，怎么这么多零呢？总而言之，就是百分之很多个零一啊，符合实际。但是就这么点儿的这个符合实际的个人经验，它可能就构成了人们对世界运作方式主观判断的80%。那作者就认为，我们在消费和理财的时候总会做一点看似很疯狂的事儿，但实际上没有人真的失去理智。原因是什么呢？不同人的出生年代不同，成长经历不一样，家庭经济状况和价值观不一样，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你在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就业情况，还有经济激励的手段、运气好坏，所有的都不一样，所以对于金钱的认知和态度也就完全不一样。每个人对世界的运作方式都有独一无二的体验，那个人的亲身经历呢，都比从别人那儿得到的经验 更能让自己幸福。所以我们所有人，这所有人就是你我他啊，在生活当中都有一套关于金钱的独特观点，而这些观点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因为这样，在一个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儿，这怎么可能这样呢，另一个人觉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合乎情理啊。所以两个同样聪明的人，对经济衰退的发生机制和原因，还有怎么进行投资，哪些问题需要优先考虑，自己能承受多大的风险，所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说到这儿呢，我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我看到前一段网上有一个帖子挺有意思，就说每天睡觉前啊，打开这个网购页面，买上一堆破烂，只要明天我再打开这个页面，这些破烂已经开始运输啊，只要这些破烂在路上，我的生活就有无限的期待，我就每天很开心，哪怕收到它真的就是一个破烂，我再退货呀，或者是我自己就把这东西扔到一边不用啊，但是整个这个期待的过程，它其实就完成了一个金钱对于我们精神层面的一个抚慰啊，这是我特别认同的一点。我就属于那种晚上刷手机买破烂的，回来了之后他不喜欢，咱再有不喜欢的处理方式，但这个过程我是享受的。那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他说在记录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作品当中，历史学家是这么写的：大萧条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这贯穿了他们的后半生。但是每个人对大萧条的体验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大萧条25年之后，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就问他，您对大萧条有什么记忆啊？他说，我对大萧条没啥亲身经历啊，关于大萧条我亲眼见证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我父亲多雇佣了一些园丁，只是为了他们有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而已。而就是这么一段话，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当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人们就会想啊，我们怎么能让一个对上一代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人来管理经济呢？对吧？不可能啊。那作者就认为，现在的人们可以在书里面读到人们在大萧条当中失去一切的心情，但永远不会有亲身经历之后才会留下的那种情感创伤。经历过大萧条的人可能也没法理解，为啥现在的有一些人会对持有股票这样的事情觉得那么高兴。我们在用完全不同的视角在看待这个世界。电子报表是可以模拟股市大跌的历史的，但是它没法模拟一个人在回到家之后面对着妻子孩子，他心里想着是不是我犯的这个错会毁了我们生活的那种，他的那种不安，他的那种焦虑。研究股市的历史之后，人们会觉得自己明白了某些事情，但只有你亲身经历过，感受过它的巨大影响，才可能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咱都觉得自己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但其实我们只是经历过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2006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深入研究了50年间的美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这个是一本什么书呢？就是对美国人理财方式的详细的一个研究。从理论上讲，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手边的投资选项这些特点来做出投资决策，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么做。两位经济学家在书里是这么写的：我们发现，个体投资者承担风险的意愿取决于个人早期的经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智力，不是阅历，不是教育，而是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纯粹靠运气的因素。
1: 我们已然明白，每个人对金钱的认知都源于独特的亲身经历，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看待财富的不同视角，也让我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可这份由个人经历主导的金钱观，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理财决策？那些看似不合理的选择背后，又藏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关键因素呢？
0: 每个人对金钱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在那些你觉得经历很相似的那些人之间，就咱就是说炒股这个事儿 啊，就拿股市举例子，因为作者是美国人嘛，所以他拿美国来举例子，说如果这个人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他10多岁到20岁这个时间段，标普500指数增长了将近10倍。为啥？就是因为通货膨胀之后它调整了，那无疑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巨大的回报，对吧？那如果他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你10多岁到20岁的这段时间里，股市几乎是在原地踏步的。所以出生于不同时期的两组人在各自的一生当中就会对股市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当然谁也不能期望说不同群体的成员在各自的余生当中对通货膨胀这个事儿持有相同的看法。关于股市、失业，还有就是和金钱相关的一切问题，道理都是这样的，谁也不能期望他们对同样的财务信息做出一样的反应，谁也不能认为他们会受到同样的经济因素的激励，当然谁也不能期望他们采纳同样的建议，谁也不能期望他们做什么才重要，什么才有价值，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以及下一步最好该怎么走，达成一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金钱观是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群人认为不可容忍的想法，对另一群人来说，人家就觉得是合理的呀，而且完全合理。人们做的和金钱相关的每个决定都有它合理的一面，因为这些决定是他们在掌握了当时能掌握的信息，然后把它纳入到自己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独特的认知框架之后做出来的。这些人可能被误导了，可能获得了不完整的这个信息，可能他的数学就很不好，可能会听信低劣的营销话术，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可能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是的，他们当然可能做出以上咱说的种种种种，但是转折又来了，每个关于金钱的决定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是建立在当时他们具备的这个条件上的这种选择，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还有它的合理性做出合乎逻辑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源于他们独特的经历。作者呢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拿买彩票这个来说事儿啊，说美国人花在彩票上的钱比花在电影、电子游戏、音乐、体育比赛和书上的钱加起来都多。那是哪些人在买彩票呢？啥人才干这些事儿呢？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的人。在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钱是412美元，这是那些高收入家庭买彩票金额的4倍。你说他是有钱还是没钱？那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可能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认真的想一下，可能就能想象到这样的情形。有人买彩票买的是梦想，而其他人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生活在对买彩票人来说的梦想当中。就我把作者的这个话翻译成咱更朴素的一种情感，他买彩票就是为了中了之后我买一辆车，而那辆车对你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稀松平常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他的梦想，你也就理解了他的行为。我们不需要赞同这种想法，在一贫如洗的时候沉迷于买彩票根本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这种现象多少让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彩票市场能经久不衰。
1: 高丽说书，慢点故事，快想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很少会有人简单的根据电子报表来做财务决策，决策呢往往是人们在吃饭或者开会的时候做出来的。在这种场合，个人经历、独特的世界观、主观自我、自豪感、营销手段和非同一般的激励因素共同作用，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让人做出决策的语境。那对于为什么有关金钱的决定那么难做呢？为什么我们总在理财方面犯错呢？ 作者提醒了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理财这个概念其实是比较新的。货币人家有很悠久的历史，说呢公元前600年，如今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吕底亚的国王阿利亚特发行的官方货币被认为是开人类历史之先河，但理财相关的决策是在现在的地基上的，也就是储蓄和投资，是围绕着一些诞生没多长时间的概念建立起来的。就拿美国退休这个事儿举例子，2018年底美国的退休金账户成了普通投资者储蓄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工作到一定年限之后退休这个概念在美国最多不过两代人的历史。美国人普遍有一种什么认知呢？就是说以前人人都有退休金，但这是一种被过分夸大的错觉。而对于这些极少数的有退休金的幸运者来说，这笔钱也只是占到他家庭收入的15%而已。那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关于人人都想光荣地退休的想法才成为现实，而现实的方法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用自己的钱进行储蓄和投资。那讲到这儿呢，作者就说了，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到底有多短。说呢，美国主要的养老保险制度直到1978年才出现，而个人退休金账户直到1998年才诞生。所以作者认为很多人都不擅长进行投资，这事儿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我们并不是对钱不理智，只是经验比较浅。作者又举了美国的另外一个例子，上大学，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25岁以上的美国人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从1940年的不足 5% 上升到了截至2015年的 25%。大学的平均学费也上涨了，涨了4倍多，括弧也是因为通货膨胀之后调整。那波及面这么大又这么重要的事儿，在迅速地冲击着美国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有那么多的人对助学贷款做出了糟糕的决定，因为没有传承几十年的经验可以让他们从中来学习，所以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在这儿呢，作者又举了一个关于狗的例子。人类驯化狗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了，但直到今天，狗身上依然保留着它远古祖先的某一些习性。那我们现如今在应对现代金融体系的时候，只有20到50年的历史经验，我们却希望能完美的适应它，这怎么可能呢？在这样一个特别容易受到情感而不是受到事实影响的领域当中，麻烦那就出现了。但是作者人家也说了，没必要悲观啊，没有谁真的失去理智，人们都在依靠自己独特的经验做出选择，而这些经验在特定的时间点和情境下，那人家都是合理的。
1: 我们在上文中懂得，人们在理财中表现出的不擅长，并非是对金钱失去理智，而是面对新兴的金融体系，我们的经验还远远不足。可除了经验欠缺，还有哪些因素在左右我们的金钱决策？那些看似偶然的成功与失败，又是否藏着运气与风险的隐秘关联呢？
0: 运气和风险就像是双胞胎，他们证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结果都受到个人努力之外的其他作用的影响。纽约大学一位教授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看法，说呢，在判断自己或者别人的成功的时候，要记住一个事儿，任何事儿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美好或糟糕。运气和风险都体现出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个结果还会受到个体努力之外的其他作用的影响。他们二者的本质是相似的，所以人们不能只相信其中一个，你把另一个就完全忽视了，不行，两者都可能发生，因为世界就是这么的复杂，个体的每一个行动并不都能产生出预期的每一个结果。失败这个概念，大到公司破产，小到没能实现个人的目标，存在比我们想象当中多得多的不可控的因素。每一件值得尝试的事儿都不会有100%的成功率，而风险就在命运这个等式的另一端。 所以作者提到，人们习惯观察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总是说你看你照着他那样做，你不要像他那样啊，那样是成功的，那样是失败的。那如果我们有一只魔杖，可能我们可以准确的知道对于一件事情的结果，可以复制的努力和随机出现的风险，还有就是运气到底它各占多大的比重。但是问题是咱没这个魔杖啊，咱没这个本事呀，你就不能魔怔啊。这个地方哎，还是蛮押韵的啊，我自己临时发挥了一下，没有魔杖你就不能魔怔。所以想找到那些我们可以模仿或者避免的特征，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者甚至认为是很困难的事情。作者给出了两点，为我们更好地指明了方向。他说，如果你想欣赏和赞扬某一个人，一定要小心。同样，如果你想轻视某一个人，并且避免重蹈他的覆辙，也一定要三思。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注意，不要把某件事的结果100%归于个人的努力和决策。所以不要太关注具体的个人和案例的研究，而要看具有普适性的模式。研究具体的个案是有风险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习惯研究极端的案例，这些极端案例的成因是特别复杂的，所以通常很难适用于其他非极端的情况。你只有去寻找关于成功和失败的普适性的模式，才更能获得有价值的经验。模式越普遍，他们对你生活的适用性也就越强。那么什么是普适性模式呢？作者在这儿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历史学家研究普通大众的生活一样，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里的变化、工作的内容、餐桌上的品类等等。只有在这样的一般性的观察，而不是对那些出现在新闻头条上的极端的案例的研究当中，我们才能获得更有意义的经验。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成功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老师，因为它会让聪明的人觉得自己不会失败。当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事情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我们并不是战无不胜的。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成功是因为运气好，那么他也得相信运气的孪生兄弟就是风险啊，人家这个兄弟也是存在的。反过来也是这样，失败也可能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老师，因为他会让聪明的人觉得自己做出了特别错误的决策。但这些失败可能就只是没法规避的那个风险导致的。所以我们的作者给出预防失败的诀窍，就是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让他不至于因为一次糟糕的投资和没能达成的财务目标而全盘崩溃。但是更重要的是，就像我们知道运气在成功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风险的存在也意味着在评价自身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应该原谅和理解自己，不要那么内耗，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因为任何事儿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的糟糕或者美好。
1: 这一期我们一同了解了金钱心理学中关于金钱决策的真相，原来每个人的金钱观都源于独有的人生经历。可当我们认清了这份背后的逻辑，又该如何将其运用到现实的理财和消费中？该如何正视运气与风险，做出更适配自己的金钱决策？下期内容我们继续讲解金钱心理学，解锁更多关于财富的思考与实用智慧。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时间的影子，正如岁月里记得。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超。从儿时记忆的简单陪伴到成人

0: 世界的情感慰藉，从流水线上的密集代工到商业链价值顶端的文化输出，因为小小的玩具是如何撬动着一个规模千亿的市场呢？当 Z 时代成为消费的新的主宰，当情绪价值成为新的商业密码，当 AI 为冰冷的玩具注入灵魂，中国的玩具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的变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和大家呢来揭秘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英女士，欢迎张会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以及华中证券研究所轻工纺服首席分析师刘依怡女士，欢迎刘首席。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这对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别致。会长呢，深耕行业20年，可以说是见证并且亲自推动了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的资深。那么依怡呢，应该说是我们金融界会客厅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出生在1999年，本身呢就是 Z 世代的一个代表啊，对于潮玩经济呢也有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摩擦出这个不一样的火花。好，言归正传，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会长哈，其实我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啊也这个提到了，就是现在我发现这个一些，我们以拉布布为例哈，很多都是这个成年人啊，包括是不是这个意义也有很多这个拉布布哈，
2: 是的，
0: 都在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玩具了。会长，为什么现在很多成年人哈这个开始喜欢上玩具了，然后这个成年的玩具市场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每年都在扩大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1: 这真的是一个挺敏锐，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玩具跟孩子、跟儿童是划等号的，但是现在成人确实是成为了我们玩具的消费市场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我们也分析过，包括我们做的调研，我们的这个了解，可以看到，就是说，成人现在消费玩具，我们认为啊是几种，一种呢就是它其实是情绪的。这个作用，或者是说我们都叫情绪价值，是大于了产品本身的一个实用的一个这个价值。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确实我们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包括内卷的一些焦虑，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毛绒玩具，然后你打开了一个盲盒的那种瞬间的这种惊喜感，它会让你觉得你的情绪有了一个有了一个寄托，有了一个这个
0: 慰藉、
1: 对，有了一个慰藉，其实也有一个陪伴的一个作用在。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现在消费人群的，就是这个，就刚才您也提到了 Z 时代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从月几的消费，现在是月几消费，我们认为是应该怎么说，替代了为他人而活。就现在的这95后、00后，我觉得刘首席是最有感觉的。现在可能真的是我们买玩具，
0: 他比咱们活得更明白，感觉、
1: 对，我觉得像他们消费肯定我觉得你们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观，我买我喜欢，我买我乐意，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我价值认同的这样的不断的强化和提升。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认为现在其实玩具啊，在成年人消费的这一块，它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变成了一种应该叫什么社交货币，和一个特定圈层的它的身份的一个认同感。就比方说可能这个圈层中大家都是很喜欢某一个 IP 的，所以我们要收藏和购买它相应的一些衍生的产品，包括可能都是非常愿意拼搭某个品牌的这样的积木，或者是某个 IP 形象，我去收集它的这个盲盒的这个收藏款。其实在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就变成了是它的自己的一个身份的标签，一个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媒介。另外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应该是它童年的这种补偿，或者是说怀旧的复刻。因为现在作为我觉得25到40，就是这个年龄段哈，可能童年的时候，要么就是经历我想买，但是我买不了，或者是我想买，我买不到，买不够。那么所以现在呢，就是经济也独立了，那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我喜欢的，我小时候喜欢的，一直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玩具，那我现在我就可以来去消费了。其实整体确实是几点融合下来，其实还是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不同概念圈层的一个延展。
0: 会长说的我心缝里了啊！我小的时候就想买那款变形金刚， 哎呀，这个大了，确实买了。如果说这个情绪价值哈，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玩具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驱动力啊，是一个核心的增量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以说是，对于玩具产业的一定程度上的一次这个革命性的一种变革，那就是这个 AI 加玩具啊。先来问一下这个刘首席哈，现在这个 AI 加各种各样的产业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这个AI 玩具，一种陪伴式的玩具啊，可以互动问答啊等等，包括有一些陪伴和教育的功能。你觉得，根据你的这个专业观察，AI 加玩具这个赛道哈，正在如何改变整个的一个玩具它的一个运营的内在逻辑？
2: 其实从目前市面上所用的这个核心技术，包括它整个产业的一个变化来看啊，最核心的就是语言交互和 NLP。
0: NLP 是什么意思？
2: 自然语言处理。那么在这里呢，它如何能够从一个新鲜的玩具变成可以持续陪伴咱们的一个终端？那这里面最核心的两个点其实就是情感识别和长期记忆。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市面上，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像这个字节的显眼包，包括华为的智能憨憨，都是一些还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产品。那从产业逻辑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传统的玩具它和 AI 玩具会有一些差别比如像传统玩具它可能卖的是一种拥有但是 AI 玩具它卖的可能是一个使用时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更加的关注用户的留存日活等等这些数据。
0: 会长，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哈，近期您也在很多场合也是提到了这个潮玩加 AI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在您的这个视角来看待的话，那 AI 是如何来赋能这个玩具产业？
1: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一方面 AI 其实确实是在企业的运营啊、设计啊、营销等方面，它实际上是以工具的一种形式来出现，帮助企业在各个环节在提质增效。我们现在其实今年重点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内容也是就是如何利用 AI 这样技术的手段或者是工具来帮助企业去做好它的营销和出海的这种辅助性的工作。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确实是 AI 现在在产品上的应用，现在大家可能都能看到的一些包括刚刚刘首席讲到的，可能是在对话上啊、互动上啊、陪伴上给予了可能就是传统玩具在这种拟人化或者是说互动性上这一块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加强。
0: 那比如说我要这个给一家生产 AI 加玩具的这个公司去估值，你更在意的是这个公司它的一个比如说模型能力，它的一个生产的质量，还是说它的一个内容生态，包括用户积累，这其实是两个维度。
2: 是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不同的阶段会给予它不同的权重。刚刚王老师提到的这几个点，其实最后都会像情绪价值一样纳入我们的估值模型。比如说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去重视用户的交互和硬件的交付。那么在中期呢，则更加的关注这个盈利模式它是否能够跑通。那么我们会更加关注内容生态 IP 的溢价。那么在长期则就是这个护城河和天花板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用户数据和内容的生态它能否形成一个较强的飞轮效应。
0: 好，我们把视角呢放得宏观一些会长，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和一些进步包括一些这个市场最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回到一个宏观视角，中国是一个玩具生产和消费的大国您觉得面向未来，在您看来，我们现在有哪些，尤其是在出海方面有哪些最新的一些机会，包括还有哪些其实我们也有短板需要去弥补的？
1: 确实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的这个制造中心。那可以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玩具的整体的这种产业的规模，其实出口是占了这个绝大比例的。那么在出口里边呢，确实是传统的出口模式现在是占据主力，也就是我们前面常说的产品出海的这种模式。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是这几年就是但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出海的这种企业越来越多，占比也在逐步的这种在提升。那么在自主品牌出海的这些企业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有自己的就是这种 中国文化，我们的中国文化运用得很好的这些企业，它的出海的这个路径也是非常的这种清晰的。这个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其实就是我们强大的这种怎么说，我们的生产链和我们的就是本土文化的输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种融合，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中国玩具行业的出口的路径其实是从产品出海，现在是走向了这个品牌的出海。那么在接下来我相信就是其实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这种起步的这种阶段，

0: 这个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哈。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来和大家一些分享？
1: 嗯，其实我谈谈我切身的这个体会吧。我确实是啊，加入到玩具的这个行业中是20年了，2006年到现在。我印象中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是我啊，不是咱们的中国企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到了全球最大的这个玩具展，海外的，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当时的
0: 在欧洲，
1: 对，在欧洲。当时呢去了之后呢，因为它整整的12个馆，真的是全球规模最大，国外的大品牌耳熟能详的，还有可能就是它欧洲一些本土的这种中小的一些品牌，因为它当时的这个展馆的设立是按品类走的，就是不同的品类在各个的这种馆。那我们的中国企业是在11号馆，11号馆就是中国馆，一般来说这就是中国的这种做代工出口的企业所在的这个馆。那我当时就是白天嘛，就是那个把企业组织好安顿好之后，我也有去其他的品类馆我去看，当时就觉得他们人家的这些海外品牌的这种产品，从外观的设计配色，甚至于到一些功能，确实是觉得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人家的设计研发能力啊，真的是挺强的。然后呢回头到了11号馆，你就是能看到我们的企业确实是，你看每件产品打磨的这个细处都是很说实话也是很强大的，但是这就是你生产端的这个优势，因为当时都是 OEM 或者是 ODM 的，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后来呢，我也又从2009年开始，其实我一直持续的就是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想我恢复啊，继续去欧洲的这个展会应该是在2024年。2024年去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变化，当然可能也因为中间特殊的疫情期间的一些调整，它的这个展会的规模有所缩小，同时它的品类馆中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我们中国的企业，从企业的展台的就是这种搭建，然后产品的陈列，包括产品本身，就能看出来，就是真的是和再早之前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要说同比的话，咱们把这个时间拉大的话，就真的是跟2009年相比的话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再到我2026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去了。当时的时候，其实这个展会应该也是从2023、2024年，它其实也是在说全球玩具的一个趋势，就是 KDOS 大统成人化的这个趋势。但是它在它的展会的现场，它并没有把这种趋势或者是说这种预判的这种热点它去给呈现出来。那我们今年在2026年的时候，我到了它那边，它确实是有了一个潮玩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展示区。我真的是趴在他的那个玻璃窗前，每个产品去看了一下。哎呀，我怎么说呢，我真的想说啊，那个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咱们行业企业的这种创新能力的这种强大，我觉得真的是甩了他们
0: 好几条街。
1: 这条我不知道好不好播啊，我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自豪感。因为就觉得你看这潮玩在咱们中国的市场，国内的市场，包括泡泡玛特2024年开始都火了这么多年了，我感觉好像国外的这些企业才开始
0: 跟上，
1: 他才在跟
0: 啊，
1: 他其实是真的是，就包括我们能看到，
0: 就是我们的理念走在前面了。
1: 对，我觉得我们是当时的时候对于玩具的这种大统化成人化的这一点，因为这是全球的一个趋势，我们有预判，其实你看海外也有预判，但是谁抓住了，我觉得是我们抓住了。
0: 对，
1: 这
0: 就是刚才我们的聊到那个，就是说你能意识到，但你能不能把它实现。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中国能力。
1: 对，你看到了热点，你要把它变现的，你要把它变成具象化的产品的。
0: 对，刚才听了会长说的，真是心里有一丝感动啊。就是采访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资深的从业者，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就是原来和现在之间的这个真的是祖国强大了啊。
2: 是的。
0: 意义你作为这个年轻的这个消费者的一员哈，我知道你可能也去过一些这个海外，去看过一些这个玩具店，包括我们这个出海的一些，
2: 对，
0: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2: 刚张会长说的我非常的感同身受啊。我记得2024年的年中，我在泰国终端走访的时候，当时其实泡泡在泰国就很火了，我看到的是泡泡的正店和中庭店都在排长队啊，同时呢名创的潮玩的客流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更加的

0: 让我感受到震撼和自豪的是，我看到了当地出现了很多咱们中国潮玩品牌的集合店啊，就是很多广东的这个单纯的玩具制造商，他们也在依托于我们中国的跨境电商出海和集合店出海，在当地非常的畅销。那今年的二月份呢，我又到了印尼啊，我们也发了一篇这个深度报告。当时去到雅加达的市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欧美人和印尼本地人啊，在泡泡的门店里面进行消费，同时它的楼下就是全球最大的一家名创啊，这家名创门店的面积大概是在3000平左右啊，同时它的 IP 潮玩区的占比也比较高。那其实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国潮玩品牌的影响力在迅速的放大，就是刚刚张会长说的。但是作为一位分析师呢，我可能更加深刻的感受到的是，我们站在如此高景气度的一个赛道啊，我们同时身处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有非常前卫的一个供应链的效率，而且有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运维经验。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具公司啊站在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潮头。那非常幸运，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些头部企业，他们站在了全球声量的前列，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期待这个产业的升维的。
1: 年轻人说话就是有朝气，信心满满啊，雄心勃勃。说到了这个面向未来哈，会长，您觉得我们中国玩具产业哈，面向未来，无论是从企业啊，包括我们这个协会啊、政府，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哈，各方来看的话，还需要在哪些地方啊有所精进、有所努力？然后在您的一个畅想当中，我们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其实我们现在在生产端的这一块其实是很强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企业在我们如何去很精准的去抓住我们需求端的这种敏锐度或者是说精准性，确实是这个可能不是说的，它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毕竟从原来的传统的这种加工的模式，我们到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崛起，然后到未来的就是这种文化的出海，它其实也是企业家们，就是我们整个的产业链的，它的可能它的思维，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思维的模式的，它要去做一个转换。那其实大家，我觉得从我们行业的角度上来说，现在可能真的是要关注我们的就是这个需求端，我们需求市场上的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就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是达成共识的，但是怎么要把抓住的这个需求你能够去给它精准的去呈现出来，然后转化出来，这也是我认为还是有一段路，大家是要就是踏踏实实的拿出来当时就是我们生产制造的就是这种实干的精神，那么在我们自主品牌创造的这一块也是要这个踏踏实实的去把它落实下来，或者是说去把它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1: 就是还是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捕捉需求啊，感知到所谓这个情绪价值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易仪站在这个券商分析师的这个角度哈，你觉得我们的很多的观众也都是投资者，他们也关注哎这个赛道，我们今天听完了这期节目觉得特别好，对未来也充满信心，那我想关注这个赛道，那你觉得我们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啊去关注啊这样的一个赛道一个板块？
0: 对，我觉得整体来看最大的这个产业机遇，它势必是与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玩具产业的升维去共振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也是呼应刚刚王老师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从玩具的制造商、零售商升维为全球 IP 的一个运营方和情绪消费的供给方，所以它的本质实际上是 IP 的资产化和全球化。那从核心的建议上面来看，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潮玩当成一个短期零售爆款的一个生意，它其实是一个兼具 IP 长期资产红利的一个生意啊，也就是说，
1: 这个长期资产红利怎么去理解？
0: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去持续运营的一个资产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企业需要去兼具这样子一些要素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能够去掌握自己的原创 IP， 或者说把握 IP 的二创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这个渠道复利，实现一个 IP 的 跨品类效应的一个放大啊，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张会长提到的，它的品类有很多呀啊，它不只有毛绒，它可能还有卡牌，还有积木啊。那么最后呢，在行情波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头部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持续的去兑现利润率和现金流的。
1: 嗯，就是风险分散，
0: 是的，
1: 分担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最后我请我们两位嘉宾哈，每个人一句话。一个寄语吧，对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冀呢？会长先来。
2: 那我觉得首先行业的层面，我希望我们的行业能够抓住我们现在的这个机遇，能够确确实实的、扎扎实实的从一个跟跑，然后变成一个全球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定位。我希望这个是能够越来越快、尽快的去实现。那么从社会的角度，从我们全社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各行各业，然后社会各界去多关注我们这样一个行业，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行业，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的行业也希望呢大家对我们的行业呢多一些关注，多一些理解和信任。
1: 非常好。以 Z 世代的代表，也是一个潮玩的玩家啊，你对于我们的这个玩具产业啊，尤其是潮玩产业，有着怎样的一个期待？
0: 我可能比较简单，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产品、渠道、品牌全面升维，中国潮玩产业未来可期。
1: 看年轻人。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进行了一场这个跨越年龄啊，跨越这个技术，跨越情感，甚至是跨越这个资本的一个精彩的对话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最后我想说呢，其实这个潮玩也好啊，我们的这个情绪经济也好，每一个成年人其实内心深处呢，他都住着一个孩子啊，都渴望被看见，渴望被理解，渴望被这个感受到。那么中国玩具产业的未来呢，发展的怎么样，其实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正如刚才会长所说，就是能不能捕捉到、感知到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内心深处人性的最真实的那个需求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相信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呢，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最后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能够拥有自己心满意足的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款玩具。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6: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卢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16: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8: 准备十个，准备十个，不要队。
1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0: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1: 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19: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2: 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9: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3: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9: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3: 辛苦了。
24: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傅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网红古法护肤品，核心原料竟是违禁成分。
0: 出国留学一条龙服务暗藏风险，留学中介利用信息差套取学费，导致多名学生无法入学。
1: 逃离城市去村里住，乡村民宿拿什么留住消费者？
0: 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具身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
1: 记者观察多重利好积聚，增强外资信心，多家外资企业看好中国 AI 开放创新生态。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

0: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最近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使用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网红古法护肤品，核心原料竟是违禁成分。
2: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带着消费者的疑问，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术、白芷、白莲、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不仅被宣传美容功效好，还被描述为流传百年的宫廷秘方。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使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伤害。那么白芷这种被明令禁止作为化妆品原材料的中药材，真的被用在所谓的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中了吗？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线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可以说，这些主播们是公然的全程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在武汉的一家名为耐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记者刷到商家正在主推一款古法护肤美白面膜产品。在产品介绍页面中，记者看到这款面膜同样宣传千年古方美白淡斑，产品是否同样违规掺入白芷成分呢？记者到店咨询，门店销售人员给记者推荐了这款价值699元的美白套餐，使用的七子白面膜粉确实含有白芷。

0: 除了这些被冠上各种秘方名目的七子白面膜，还有一类七子白面霜也在网络上销量极佳。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页中，配料表一栏白纸赫然在列。 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刺激等宣传关键词，可记者却并未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对此，记者咨询了客服。有批号吗？
1: 喂，纯手工制作的没有批号，这个是手工产品，亲。
0: 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和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这类七子白面霜完全契合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应当按照化妆品类别纳入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严格安全监管。然而，网络上的这些商家刻意隐瞒商品真实属性，故意绕开国家对于化妆品严格的监管制度， 为违法添加违禁成分，搭建起逃避监管的灰色空间。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随着高考、中考结束，就读国际高中或者出国留学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咨询高峰。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一条龙服务，实则暗藏风险。来听报道。
2: 2026年5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被害人小林，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12月份，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那个几千镑的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3: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
2: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
1: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 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秀山派出所民警陈道勇

0: 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1: 海外留学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存在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的虚构事实不同，这起案件中，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等话术放松了警惕。
2: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秀山派出所民警陈道勇：
0: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要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2: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3: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4: 面对众多的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权益呢？

0: 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
1: 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2: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自主。
1: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相应的学费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公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警惕之心。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数据显示，上半年乡村精品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32%， 连住2晚及以上的订单占比提升了11%。以前是打卡式路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多住2天。不过乡村民宿的价格可不便宜，有些热门地方的乡村民宿一晚要价上千块钱，比城里的星级酒店还贵。乡村民宿到底贵在哪里？它拿什么来留住消费者？来听财经评论员陶月庆的分析。
6: 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各个地方都存在一些高端人群，毕竟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嘛，他们还是有很强的消费能力的。第二呢，以前啊，他们可能会去出国啊，或者在城市里面有一些高端的消费，而这些我们其实都不会去接触的。现在他们消费转向了，转向到比如说乡村了，那他们在消费的理念上依然是喜欢相对比较高端的，所以他们都是定制的，他们的要求就会是跟我们普通人 在旅游或者乡村旅游的周边游的这种层级就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必去考虑他们的这种消费，而我们只要选择我们能够接受的，并且是能够开心快乐的这种乡村游就行了。因为现在毕竟旅游的市场化程度是很高的，大家也都是明码消费，我们只要选择我们自己能够消费得起，又价廉物美的商品就行，别的确实不用太较真儿。 而大量的乡村的民宿啊，其实它有个淡旺季，比如说周六周日、周五周六就很多，但周一到周四几乎就没什么人，所以这些都会带来它价格的变化或者带来它营收的变化，这个是经营者不得不考虑的。最近三四年确实有大量的资本是涌入到了乡村旅游市场，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全国乡村民宿的供给增长超过了110%，但与此同时呢，大家看一下， 游客的增速只有40%，所以供需是彻底反转了。以前呢，我们可能有很多游客到乡村去旅游的时候，尤其到一些景点的周边去旅游的时候，就发现民宿相对比较少。但现在呢，因为乡村的民宿供给相对来说增长了，但是游客的增速并没有大规模的增长，所以现在就会出现所谓客人抢房源的这个现象已经不存在了，大部分时间都是房源在抢客人， 进入了这种买方市场，但是进入买方市场也好，还是卖方市场也好，乡村民宿逐渐的也要提质升级，这个是必然要存在的。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已经不简单的说我们要到乡村去住一晚上或者体验一晚上，很多人都是比如周六日，他固定的他会到周边的乡村去住一下、消费一下，所以我觉得他对周边的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周边的这些生意好的民宿 显然他们在硬件上做了很多的投入，包括住宿条件啊，包括景观呢，包括餐饮啊，都会有提升。所以这种变化是能促进整个民宿市场有更高的提质增速的这种要求。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在大会上，机器人展现了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他们可以在工厂拧螺丝、搬货物，还可以在药房当检药助手。
0: 专

0: 媒体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具身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抢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过去他们会跳舞，会翻跟头，在今年的大会上，他们开始展示更多干活的场景。在蚂蚁宁波搭建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观众现场看到的不是预设好的单点动作演示，而是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零售的场景。在操作屏幕上选好药品后，机器人就立刻穿梭在货架之间，精准找到下单的药品并送到前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2: 目前这个场景已经在国大药房上海浦东店可以在线下实际去运行了，然后整体呢，对于我们药房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造，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机器人给布置进去，然后完成机械什么这样一个呈现。
1: 在这个场景中，三台不同身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套模型的驱动下协同完成从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到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夜间药剂师人手紧张时，他们正好可以帮忙。
2: 正常我们在药店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间，一个药师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两到三个，因为患者来了之后，比如很着急，他一方面又要咨询这个药怎么用，一方面要尽快赶紧拿到药就要走。那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患者来门店之后，我们这个分药师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给他讲解他的注意事项，怎么用怎么吃，然后下单的时候，同时在讲解的同时，我们机器人已经去取药了，这边讲解完，机器人拿到药，患者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药拿走去解决他的需求。
1: 过去几年，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控制发展很快，但始终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来统筹全局。随着模型能力提升，机器人在环境感知、长程任务规划、自主决策和灵巧操作上的综合能力正在显著进步。也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在银河通用的展台上，一款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就在现场，一边演示抓起30公斤的重物码放到目标位置，另一边完成一项精细活拧螺丝，可以把只有几毫米粗细的螺丝对准螺孔精准放入。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表示，这背后是具身智能从重载搬运到精密装配的能力跃升，在进入工厂上岗后可以应对更多实际需求。
3: 我们的这台机器人 SUV 在现场展示的拆舵和码舵的能力，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真实的在动力电池产线上进行7x24小时的常态化作业，主要是进行电池电芯的物料的上下料和搬运。这个场景已经实现了稳定运行超过100天，同时它的良品率也已经达到了99.9%。我们的这台机器人已经在汽车、精密制造、3C 等等行业都是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自主化操作。
1: 面向商业、工业、能源、检测、物流等行业的真实需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推动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展厅、规模化落地的解决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介绍，这套方案聚焦脏污、高危、枯燥三大核心特种作业的需求，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基础作业，有效降低人工劳作风险。
4: 我们认为就是说，首先机器人呢，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通用泛化能力和它的这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得机器人逐步进到真实场景中去进行不断的打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迭代。这是目前机器人想要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在短期内，可能机器人还是主要去进行一些相对繁重、标准化的这种场景。那在更远的阶段，比如说3到5年或者更远，可能机器人会更多的进入到包括像家庭，然后包括像养老等等，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这样一个场景。
1: 据测算，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技术的进步、产业生态的完善，还有应用场景的挖掘，正在给上下游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说，
4: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呢，会有更多数量的这个机器人更长时间呢，在这些真实场景里，然后去得到更大的能够量化的收益。
1: 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说，
3: 就是现在整个产业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接纳度，包括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迭代，那26年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销量相比25年大概是至少5到10

0: 带这样的一个增长。
1: 总台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发现，来自能源、工业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美妆消费等领域的多家跨国企业集中亮相，纷纷展示着各类贴近产业和民生的 AI 落地应用。请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王伟的报道。
2: 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带来全球首发的工业自动化专用 AI 智能体。以往工厂设备程序开发高度依赖人工，耗时久，容错率低，全新的 AI 智能体可自主完成需求解读、代码编写、设备调试全流程工作，配套管理平台还能统筹企业内全部 AI 模型，覆盖汽车、生物医药、零碳园区、算力基地等多元场景。企业依托本土开放产业平台，结合国内制造业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技术，推动工业 AI 从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自动化业务大中华区 CEO 裴安兹介绍，
3: 我认为中国市场具有三大独特优势，极具发展吸引力。第一，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先国家之一。其次，中国 AI 智能体技术发展势头良好，国内完整的制造业底盘，叠加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能够实实在在提升产业生产效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国内从业者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强，落地推进速度快，让 AI 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效率大幅提升。
2: 而在能源算力赛道，一家欧洲能源外企展出 AI 与能源融合全套方案。当下 AI 算力中心耗电压力持续攀升，这套技术覆盖规划、运行、运维全流程，依靠数字仿真、电力智能算法保障算力供电稳定，同时降低工厂、场馆、园区能耗。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建成多座智能示范工厂，并联合本土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共创，推动节能 AI 方案广泛落地。某欧洲能源企业高级副总裁熊怡介绍，
4: 15规划专门去发布了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政策，能够非常好的推动 AI 在能源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整个的工业制造能力，整个的供应链和工业基础非常好。第三个呢，是一个创新的动力和人才的优势。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生态协同，包括呢整个的以电力能源为基础的中国的电网是坚强稳健的，那有分布式能源，只有了这样的电力的基础呢，才能确保呢整个的 AI 的算力的基础，才能使整个的生态协同起来。
2: 在物理 AI 赛道，瑞士工业机器人外资企业联合国际科技合作伙伴，共同在大会期间发布工业级物理 AI 赋能高精密制造白皮书，解决仿真设计与实体生产线适配难题。从前机器人装配件需要工程师拿着实物反复调试好几天，现在先在电脑虚拟环境里用 AI 反复训练机器人，放到真实生产线后，调试时间大幅缩短，装配精度接近100%。展会现场搭建了两套演示设备，直观向观众进行展示。某瑞士工业机器人企业高级副总裁韩晨介绍，
5: 中国现在机器人的装机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一的了。2025年呢，大概全球的53%的新机台都装在中国了，而且中国客户呢对 AI 非常认可，积极拥抱 AI， 就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场景，这是其他市场所无法比拟的。
2: 此外，本届展会还首次搭建全域链接管， AI 技术也由此从工业、能源领域向外延伸，全面覆盖民生消费各类场景。法国美妆企业今年首次登上人工智能大会舞台，围绕大众消费、企业研发、产业生态展示全套 AI 应用，面向普通消费者，交互式设备可实现虚拟试装、造型模拟，研发端依靠 AI 数字模型、生物计算云，将新品配方研发效率大幅提升，生动呈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发展潜力。某法国美妆企业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珍珍说，
6: 中国的 AI 的这种赋能给消费者带来的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体验上面，设计行业，我们的营销行业，既能够运用好 AI 技术它的这种先进，同时也要发挥人的创新力和我们人与各种不同的生态的这种结合，把我们本土的实际的创新的场景的突破，既能够服务到我们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者，而且也能够走向世界。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浏览资讯。昨晚中国国新、中国成

0: 中国移动、中国移动信息、中国移动通等两家央企同时发布公告，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并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昨天，长兴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已公布。本次发行价格每股8.66元，中签号码共有约770.22万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长兴科技A股股票。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
9: 和谐共生，万物一家。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北京时间8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9: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财经先锋派。
1: 本期话题，中国AI的发展逻辑。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以及美欧股市动态， 重点对本周A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记者观察，美国正通过破坏伊朗基础设施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
0: 加拿大野火肆虐，大量烟霾跨境蔓延到美国，加拿大总理表示正全员动员应对灾情。意大利遭遇滚滚热浪，极端高温每年可能给当地带来超百亿欧元经济损失。持续酷暑之下，中国制造的降温神器成为当地民众的避暑好物。